0: 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哎呀，
1: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0: 哎，老爷，我有个主意。
1: 主意？
0: 哎，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
1: 去哪儿？
0: 沙口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1: 好，对，沙口炮楼，沙口炮楼。
0: 哎，
1: 走，
2: 走，哎，走。哎呀，
3: 刁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
1: 哦，
3: 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刁姨夫，您是知道的。
1: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
3: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我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0: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1: 好，
0: 来来来来，喝喝。
4: 怎么了？说话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3: 高清斋堵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4: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3: 我是不忍心的，高清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4: 哎呀，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哎，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
0: 大爷，这几圈您都已
3: 表一发。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0: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5: 哎，我说上面给我定紧点啊。
0: 是。
5: 哎，
0: 出牌出牌。
5: 来来，
0: 该谁了？嗯，
5: 五饼。
1: 哎呦，五饼不要。哎，糊了。
3: 哎呦，
0: 老爷，
5: 看看
0: 手机真好
5: 啊。我表姨夫的手机就是好啊。
0: 可不是嘛，
6: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1: 吉人自有天相。
0: 对对对，
1: 高定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定斋就在这儿。
7: 高司令，
8: 别动，
7: 人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定斋。
8: 高静斋，冤家路窄，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7: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8: 这些日本鬼子狗畜生！谢顺还说啥？
7: 他说，关押这些慰安妇的闷罐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
8: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闷罐

0: 这从临城几点发车？明天上午9:30。
1: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儿！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儿。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享受。

0: 马上停车。
1: 好。

0: 快，把车门打开！
1: 红哥，
2: 嫂子还在车上呢。
1: 兰静，你照顾好六子。

0: 六子哥，六子哥，师傅的仇报了。六子哥，兰妮儿，别忘了，你成亲的时候到我的坟上告诉我一声。
1: 六子，师兄。

样死了。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辛苦了，快请坐吧。
0: 哎。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
1: 看把你个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
2: 中央警卫团，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坐吧。
0: 好。
1: 高连长，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零号首长。
0: 零号首长，
1: 刘洪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4: 是，
0: 请张司令放心，
4: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5: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5: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0: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5: 老胡，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6: 对，
0: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沟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7: 行。
0: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5: 好。
8: 哎，都干什么呢？啊，
9: 起来！
8: 林正，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
6: 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8: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
10: 谢谢啊，
11: 谢谢王副大队长。
6: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8: 好好，哎，你们两个抬出去。
10: 是，好，
8: 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10: 是。
6: 韩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8: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儿，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6: 好好好。
8: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6: 哦，一个铁字儿。
8: 嗯嗯
6: 嗯。来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0: 王副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改天啊，改天一定。
1: 刘大队长，你好。
2: 你好，高连长。
1: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
1: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2: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1: 简直是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了通道。
2: 高连长。
3: 这是津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2: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3: 当然是听你的。
2: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哎，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七八十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高连长。 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0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零号首长胡福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
3: 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哎，通知一中队做好心理准备。
4: 是。
3: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处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啊，
1: 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你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的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任务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5: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0: 我告诉你，今晚林浩首长要是出现任何意外，我先毙了你！把枪放下来！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1: 太君，慢点。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2: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1: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2: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18个。
1: 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2: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1: 好，你做得很好，
2: 为皇军效劳。

0: 注意。
1: 口令，
2: 铁，开门。
3: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0: 放开，快！
3: 首长，请吧。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燕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 你们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嗯，
1: 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哈，
0: 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1: 一号首长，
0: 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1: 陈毅军长，
0: 后来这首诗。

0: 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0: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1: 哪能呢？
0: 好，再见。
1: 保重。

0: 金浦铁路鲁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1: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卫生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快撤。
0: 好，快撤。撤，撤，
1: 撤！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列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2: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哎，
1: 嗯，
3: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2: 嗯，不不不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啊，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京浦线瘫痪。啥办法呢？

0: 有了。
1: 你说，
2: 我能让他铁甲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翻。哎，
1: 哎呀，卖啥关子嘛！快说，
3: 快说！
2: 咱事先呐，把铁轨上的倒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他呜就过去了。军列中了，他到时准翻。
3: 哎，这个办法行啊！
2: 哎，
1: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3: 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1: 试试，
2: 试试。
4: 忘记那动人的歌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7: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8: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9: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杏花酒，让大家敞开屯。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0: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

0: 瓦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1: 是的，
0: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1: 没错。
0: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儿呢。
0: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
3: 7天内，
0: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

0: 十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杏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杏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厂家不计成本，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拥有再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4: 那再增加10个人。
5: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王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2: 都得答应。
1: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0: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3: 好嘞，
0: 小心点啊。

0: 咋的了？
1: 哦，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0: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2: 放这儿，
0: 您就硬硬朗朗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嗯，你要高兴。
0: 我都跟老红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1: 行行。
3: 好了好了，啊，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4: 好，哎，走。
5: 红队长，不好了，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3: 快去找啊！
6: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5: 就是啊，
3: 没找。
4: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她在哪儿。
3: 好，哎，早点回来，别

0: 请。请阁下训示。
1: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0: 嗨，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2: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0: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0: 司令，张司令，派我去吧。张司令，我和凌空同志一块儿去。
1: 张司令，让我去。
2: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0: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3: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
2: 张司令，就派我去吧。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0: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心受怕了，这又来了。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 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3: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0: 你这人啊！
3: 那些小鬼子全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呀？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0: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3: 啊！
0: 照顾好自己，我在林城等着你。

0: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啊？
1: 我们失败了。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
2: 我们在等待命令。
1: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0: 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中立？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也是考验。 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可是，怎么，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我们可以奉陪到底。不，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
1: 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林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召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做事临城警备团。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林城方面？胡说！嗨，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 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将军，那林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
0: 随他们去吧。
1: 嗨，将军，我明白了，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0: 小林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大
1: 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
1: 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哼，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卫军，我可以保证。
1: 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好吧，我同意。那就请下命令吧。
2: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防。嘿，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嘿。
3: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2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4: 是。
5: 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6: 知道了。
7: 撤退。

0: 对逃窜的伪军立即实施包围。
1: 是。
2: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3: 等等，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2: 对，我说过。
3: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2: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3: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刘队长，请吃饭吧。好。等等。 你是哪儿的人？我是济南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1: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0: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1: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1: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就是怎么回事？
1: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0: 哎。

0: 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2: 抗议？
0: 林红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松野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0: 林红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1: 松尾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2: 怎么回事？
1: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0: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1: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2: 走，候车室。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枣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请签名。
1: 等等，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0: 将军，您
1: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0: 嗨。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上万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达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

0: 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您谅解。
2: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0: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走。

0: 孩子，忍忍吧，我们没有吃的东西。
1: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0: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
2: 哎呀，这是用的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再给我来点，
4: 加一个，
3: 再来一个，
5: 这个，
3: 哎呀，真太香了！
4: 来来来，这有块肉，多来点，
3: 就是。
6: 粥来了，粥来了，
7: 来了！
6: 兰妮儿啊，把那煎饼给他们拿过去吧。
7: 哎，
6: 等急了吧？
8: 老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9: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8: 好，好，好。
10: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11: 哎，老红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抱侄子呢。
12: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6: 少贫嘴。
10: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6: 哎。
13: 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14: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呢。
3: 哎，来来来，来来来，吃吧。哎，快来，过来过来过来，给点。
10: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8: 谢谢。大佐在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15: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8: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10: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0: 走，请往那边走。
1: 皆さん。

大佐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是啊，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 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已经5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大佐阁下，您去哪儿？
1: 命令部队缴械投

我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0: 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
2: 一杯羊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倍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对
2: 啊，什么情况？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
1: 2毛，
3: 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

0: 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2: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
1: 哇，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0: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杯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杯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的养杯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杯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杯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

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1: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半夜起夜可能是脏腑功能失调的预警信号，
9: 一到晚上三四点钟就起夜了。起夜呢再回到被窝，感觉半个小时可能也睡不着。如果按照小片来讲的话，我就是肺的问题，但其实我也不抽烟，然后平时呢也比较注意呼吸的质量。
8: 胡思乱想睡不着，给您一副安神药。
10: 整个这个方子起什么作用呢？调和营卫，调肠气血，平衡阴阳，从而达到改善这个患者的失眠状态。
8: 睡眠之果，为您赶走失眠烦恼。
11: 今天您带了一个宝箱，这里面就是这个睡眠之果了，是不是？
10: 对对对，这是一个促进睡眠的中药材。
11: 那能不能打开给我们看一看呢？
8: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庄慧奎，为我们带来失眠的相关知识。
1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失眠患者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本期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我们来看一段小片儿。
1: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中度过，但不少人会出现到了睡觉的时间没有困意，或者半夜醒来睡不着的情况，造成睡眠时间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下降，长年累月对人体的伤害不容忽视，如精神状态变差、抵抗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皮肤老化加快、肝功能受损等。而夜醒背后的原因多半是身体内脏出现问题的信号。古人将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这十二个时辰又分别代表着人体的十二个脏腑和相对应的十二条经脉，如子时对应胆经，丑时对应肝经，寅时对应肺经。气血在十二经脉内流动不息，并按照特定的时间和流注次序循环灌注，构成十二经脉的气血流注。也就是说，夜里十一点到次日凌晨一点醒来，多半是胆有问题；凌晨一点到三点醒来，可能提示肝有问题；凌晨三点到五点醒来，也许是肺有问题。你们的身体发出失眠信号了吗？
0: 相信大家看完小片就知道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和这个失眠有关系的，所以先问一下两位嘉宾，最近这个睡眠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过这个半夜起来睡不着的情况呢？
2: 我觉得就是特别明显，尤其是最近可能感觉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说一到晚上三四点钟就起夜了，起夜呢再回到被窝，感觉半个小时可能也睡不着。如果按照小片来讲的话，我就是肺的问题，但其实我也不抽烟，然后平时呢也比较注意呼吸的质量。
0: 那我觉得今天啊这期节目你要认真听讲了，因为今天的专家要带给我们一个睡眠之果，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失眠带来的困扰。那么究竟这个睡眠之果是什么呢？如果说有了失眠的情况又该如何应对呢？所以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他就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庄慧奎主任，掌声有请。
3: 庄慧奎，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脑血管及周围神经疾病、失眠障碍、各种头痛及功能性神经疾病的诊治方面有独特的经验。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您带来一个宝箱，这里面就是这个睡眠之果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0: 那能不能打开给我们看一看呢？
4: 啊，现在先不能打开，这是一个促进睡眠的中药材，稍后我给大家揭晓。
0: 好的，那庄主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失眠的相关话题。我们都知道这个睡不着觉真的很难受哈，会影响着身体的各个器官、各个脏腑，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起夜时间与脏腑之间的关系。
4: 我们这个十二条经络与相脏腑相关联，就是说这个气血的灌注是在一定的时间段是灌注某一个脏腑的。在子时的时候，这个气血的灌注是灌注在胆经。就是说胆经如果这个气血灌注充足了，那你的精神就会饱满，胆的功能才会正常。因为胆呀是主决断的，如果胆的功能不正常，就可能会导致全身的疾病。打个比方，我们就跟农村浇灌土地一样，这个人家张家、人家李家、人家王家，这不浇土地啊，你在浇你土地的过程中，你把这个管子这个血流啊，

0: 水流啊分散了，这时候你家的地就可能浇不完全。
1: 嗯，
0: 有时候庄稼就可能到了秋天的时候就收不好，
1: 没有一个好的这个滋养，就没有一个好的收成。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睡眠这些是滋养。
0: 对，所以说子时的时候，这是胆经灌注最好的、最佳的一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如果你睡不好觉，就影响了胆经的气血灌注。
1: 胆经就会出现问题。
0: 哎，对对，
1: 明白了。所以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容易醒的一些朋友，可能就是胆经不太通畅的一个表现了。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答案哈。
0: 对于一个胆经时间灌注不足而导致的失眠，我们一个是啊，就是一个是疏通它的经络，一个是敲打的胆经循行的部位，一般是大腿的是往
1: 外侧，
0: 哎，这样敲打，哎，这样
1: 敲打，
0: 对对对，
1: 胆经
0: 啊，这样让它经络保持通畅。
1: 是，
0: 再一个就是呢，要保持呢，就是晚上10点以后，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夜宵，因为什么？它会增加胆的负担，胆的负担，
1: 肠胃负担也会增加哈，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再一个就是啊，就是按住这个什么
1: 风池穴，哎，在我们的后脑勺，
0: 在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上沿的顶点，
1: 对，
0: 有个凹陷处，
1: 对，
0: 这叫风池穴，按摩这个地方，
1: 按摩它，
0: 这就对于一个什么胆经出现了问题而导致的失眠，可以通过这3种小方法来进行治疗。
1: 好，这是我们说的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容易起夜的一个情况以及调理方法。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失眠患者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哈，是凌晨1点到凌晨3点可能预示着我们的肝经出现问题，是不是？
0: 这个凌晨的这个1点，到凌晨3点，这是气血灌注肝脏的时候，是通过肝经灌注肝脏，这个时候如果你灌注不足，那肝脏就会出现问题。
1: 那这个时候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理呢？来看一下哈。
0: 对于肝经出现的问题导致的失眠，那我们可以什么揉肝经的穴位，那一个是什么是阴包穴，这就是太冲穴，这两个穴位啊，阴包穴就在我们这个股骨的内上髁4寸，
1: 哦，
0: 缝匠肌的后沿这个地方，哎，哎呀，
1: 大腿内侧，
0: 对对对，大腿内侧，
1: 有一个，
0: 哎，揉它，
1: 有个内眼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哎，找到这个地方，酸酸的，
0: 哎，对对对。对，再一个地方就是太冲穴。
1: 太冲穴在我们的
0: 太冲穴在第1指骨和第2指骨的结合处的凹陷处。
1: 对，
0: 在这个地方，
1: 在我们的足部。
0: 在足部按压这个地方，揉它，也能起到一个什么催眠的作用。
1: 哦，
0: 目的是什么？是打通肝脏的经脉。然后呢，是气血灌注得到充分，然后呢，哎，到这时候睡眠就好了，就休息就可以得到改善。
1: 好，还有一个就是推肝经50次。
0: 推肝经。就这样推，从大腿内侧往下推，
1: 好，
0: 到从大腿内侧，看这地方开始，往下推，
1: 往下推，
0: 对，推到膝关节内侧沿这个地方，哎，往下推，这样对是吧？肝经导致的失眠，会肝功能不正常导致失眠都有好处。
2: 经常有朋友说气得睡不着觉，气得我头疼，可能就是肝经不通。肝经与睡眠和情绪紧密相连，疏通肝经除了推肝经，今天还带给大家在家就能做的疏肝三宝茶，我们一起来学一下吧。
3: 工作压力大，情绪容易烦躁，在家呢就能给自己泡一杯疏肝解郁三宝茶，简单三样，安抚情绪，舒畅肝气。三宝是哪三宝呢？玫瑰花5朵，行气活血，疏肝解郁，陈皮1片，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佛手呢3片，疏肝理气，和胃止痛，超简单做法，在哪儿呢都可以做。方法一，煮饮更香浓，三宝同时放入养生壶，加水煮沸即可。方法二，冲泡超省事，直接放入杯中，沸水呢冲泡，加盖焖5到10分钟即可。那这杯茶有哪些功效呢？可以帮您疏解肝气郁结，缓解胸闷，情绪低落，理气健脾和胃，改善胃口和消化，轻松在家就能呵护身心。那在这里呢，要特意叮嘱一下大家，我们自家晒的橘子皮它不等于陈皮，避开橘子皮的误区，在家轻松泡出健康好心情，快给自己安排一杯吧。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

0: 失眠、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早醒等问题。想要知道您的睡眠障碍的原因是什么，中医如何针对性的调理失眠，并且获取个人专属的失眠居家调理方案，那一定赶快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将为您答疑指导。
1: 好，最后一个就是凌晨3点到凌晨5点容易醒的，其实这部分人群比较多了，对吧？他可能是我们的肺经出现了问题。
2: 这个时候气血需要充分的灌注肺脏，
1: 嗯，
2: 这个时候肺脏的功能才正常，
1: 嗯，
2: 才不会出现厥醒，
1: 嗯，
2: 啊，一定要注意，我们是气血灌注不足，该在那个时间段灌注的没有得到充分的灌注，
1: 嗯，
2: 就跟你上学的时候，你打个比方，你没学习好，过另一个阶段是补不上的，
1: 对，
2: 必须在每一个阶段都是吧，充分的灌注，
1: 嗯，
2: 你看我们讲了，子时是通过胆经灌注胆脏，
1: 对，
2: 丑时通过肝经灌注肝脏，
1: 嗯，
2: 乙时是什么？是通过肺经灌注肺脏，
1: 嗯，
2: 这个时候呢是2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2: 如果气血灌注的充足的话，
1: 嗯，
2: 一般睡眠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但是如果灌注不足，就可能会导致你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发生变化，
1: 嗯，
2: 导致不应该醒的时候就觉醒了。
1: 哦，
3: 我觉得我就是不该醒的时候醒了。
1: 嗯，你就是这个点是吧？
3: 对，
1: 嗯，
3: 3-4点钟的时候，然后起了夜之后，
1: 嗯，
3: 有的时候去个卫生间回来就睡不着了。
1: 嗯，
3: 所以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1: 嗯，我们来看一下，
3: 来看看
1: 这个方法。
2: 这个我可以给你一个小的妙招
3: 啊，
2: 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按压。
1: 怎么办呢？
2: 这个一个是云门穴和中府穴。
1: 哦
2: 啊，还有什么少商穴，3个穴位，手上的
1: 哦，
2: 这3个穴位都是手太阴肺经循行的穴位，
1: 嗯
2: 啊，这个时候呢，那云门穴在哪个地方呢？
1: 嗯，
2: 云门穴是在什么？在前正中线，
1: 嗯
2: 啊，旁开6寸，也就是锁骨的下端这个地方，
1: 哦，
2: 这个地方叫云门穴，这个可以了，按压，
1: 嗯，
2: 哎，按压，哎，有感觉吧？
3: 酸酸的，
2: 酸酸的，是不是？
1: 我倒还好，
2: 哎，你还好，那说明没有问题，说明你健康，
1: 说明我的肺比较健康。
2: 另外一个，可以按一个中府穴，中府穴在哪个地方？就在第一肋缘这个地方，在云门穴的正下方，第一肋缘的肩下端。
1: 这个会有点酸痛，
2: 哎，这个中府穴这个地方，
1: 嗯，这个有点酸痛，
2: 哎，可以按压，轻轻的按着，
1: 嗯，
2: 哈，
1: 嗯。
2: 再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少商穴，在大拇
1: 指、
2: 拇指啊。外侧缘哈，这个地方，
1: 哦，外侧，哦，
2: 外侧缘，哎，这个地方，哎，您按一下，疼不疼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1: 疼疼疼，哎呦，好痛啊！
2: 哎，这个地方，哦，这些穴位都是打通肺经的穴位的。
1: 哦，
2: 那肺经的穴位打通了，气血周流灌注通畅了，
1: 嗯，
2: 那你的睡眠也就会改善。
1: 是我看到您给的小妙招，还有一个拍打肺经，是不是？
2: 对，
1: 这个肺经在哪里啊？
2: 横着开肺。
1: 哦，
2: 我们说手太阴肺经屈中焦下落大肠环胸胃口上膈手肺唇臂循也下，你看这条，哎，这样敲，
1: 这样敲，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拍打我们
2: 肺经，哎，这样，哎，左右交替，哎，
1: 每天拍拍打打，身体就会健康，
2: 都是疏通经络的，疏通经脉的，有利于气血循环的，同时改善我们这个胆脏啊、肝脏、肺脏的功能，
1: 嗯，
2: 然后导致你一夜保险睡得好，睡得香。
1: 太好了，刚才庄主任说的这么多小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那庄主任，我这边有一个时刻表，
2: 嗯，
1: 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不同时间哈，啊，该做的一些事情。
2: 嗯，这个子时是我们气血灌注的时间，
1: 嗯，
2: 这个属于胆经，
1: 嗯，
2: 是晚是深夜的11点到次日凌晨的1点。
1: 嗯，
2: 从次日凌晨的1点到3点，这是丑时。
1: 嗯，
2: 这是一个肝经气血灌注的时间。
1: 哦，
2: 就是气血灌注的时间。而这个饮食，也就是什么，早晨的3点到5点，
1: 嗯，
2: 这是一个什么肺经灌注肺脏的一个时间，
1: 是
2: 灌注时间。这个顺序你看看，通过子时怎么灌注，
1: 哦，
2: 是每个器官都灌注充足了气血，
1: 嗯，
2: 这个时候呢才能按时入睡，
1: 嗯，
2: 才能够进行排毒。
1: 对，
2: 你看到了3点5点，这是深度睡眠的时间，
1: 是
2: 也就是臆想睡眠。这个时候呢做梦做的比较多，
1: 是，嗯，
2: 6点的时候，你看到5点到7点，
1: 嗯，
2: 啊，这是卯时，这个地方
1: 排便了，
2: 排便了，就是代谢。
1: 对，一天就开始了。
2: 啊，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12时辰。规律图哈，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它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现在拍个照把它保存下来，又或者呢也可以拿起手机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眠在这个医学上的这个分型还是分得比较细的，所以想问一下庄主任，它究竟有哪些类型呢？
1: 这个失眠临床上是非常常见。
0: 嗯，
1: 这个失眠的类型主要有三种类型。
0: 嗯，
1: 第一个什么，就是入睡困难，我是哎开始想打盹了，我要眯缝眼了，哎一上床更精神了，超过了半个小时或者三十分钟以上仍然不能进入睡眠状态。
0: 嗯，
1: 这就是什么叫入睡困难型。
0: 入睡困难，
1: 哎，入睡困难，
0: 哦、睡不着，
1: 哎，第六种是吧？睡眠它就保持啊，
0: 嗯，
1: 保持一个时间，一般到五点左右，
0: 就是不起夜，
1: 对对，不起夜，它能保持困难，就是啊，就是觉醒次数增多，叫保持困难型，
0: 嗯、
1: 就是觉醒的次数一夜大于两次，
0: 嗯，
1: 醒了以后三十分钟还不能正常入睡。这就叫什么？叫什么？保持困难。
0: 所以说，夜里面容易醒，醒了以后在三十分钟之内不容易睡着的，我们可能就把它判断为失眠的情况了。嗯、
1: 还有一种情况，
0: 嗯，
1: 哎，他入睡，
0: 嗯，
1: 也很容易，
0: 嗯，
1: 中间也不觉醒，嗯、可是，一点、三点醒了，
0: 嗯，
1: 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我们把它称为早醒型，就这三种类型。
0: 大致的可以分为三种，
1: 对，
0: 嗯，入睡困难型、保持困难型和早醒型。那我想问一下庄主任哈，那出现一个问题，可能有一些朋友是一天或偶尔啊有一个这个早醒啊，或偶尔的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也算是失眠吗？它应该有一个时间的范围吧？
1: 这个、失眠，我们讲、一个是短暂失眠，
0: 嗯，
1: 打个比方，
0: 就偶尔失眠，
1: 我今天来做节目，我很兴奋，
0: 嗯，
1: 啊，我睡不着觉了，
0: 嗯，
1: 哎，我这今晚睡不着觉，
0: 嗯、
1: 我今天晚上又做完觉又睡着觉了、这叫短暂的失眠，这个不算，
0: 就不算失眠。
1: 对、一般这个失眠是指什么？每周失眠三次，
0: 嗯，
1: 连续一个月以上，
0: 嗯，
1: 影响了正常的社会和工作以及你交际了、我就说你睡不着觉，你影响工作吧，
0: 嗯，
1: 影响你情绪吧，
0: 影响生活了，
1: 哎，影响你生活吧，
0: 嗯，
1: 啊，那如果不影响、那这个失眠呢还不算失眠，必须说、你的正常的日常的功能受到影响了，
0: 明白了，
1: 哎、
0: 就算失眠了，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小片的主人公王女士啊，就是长期深受这个失眠的困扰，她是一位入睡困难型的失眠患者，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她的故事吧。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早醒等问题，想要知道您的睡眠障碍的原因是什么，中医如何针对性的调理失眠，并且获取个人专属的失眠居家调理方案，那一定赶快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将为您答疑指导。
6: 每天为了好睡眠，我都强迫自己十点上床，关灯戴上耳塞，却依然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一会儿起来上一次厕所，戴着耳塞，那耳朵里面满满的都是自己的心跳声，而且越睡不着越焦虑，心跳也越来越急促，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大脑里不断回放白天经历过的各种事情，大事小情一一呈现。与此同时，我的睡眠焦虑症也是第一时间开启来折磨我，内心总有一个声音是睡不着也得赶紧睡，必须睡了，都几点了。默默地看一眼表，发现能睡的时间逐渐缩短，一般这种情况会持续折磨我到四五点钟。终于我的大

0: 大脑实在是疲惫不堪，就像计算机也是要暂时休息一下。刚睡着，然后闹钟就响了。长此以往的深夜失眠带来的精神折磨，直接导致身体上所有的不适，第二天心脏突突，头疼都是标配，还同常伴有暗沉、眼睛浮肿、记忆力衰退、脾气暴躁、效率低下，这一系列的失眠症状困扰了我很久。栏目组的专家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
1: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能看出来这个王女士是深受这个失眠的困扰，可以说是非常的折磨了。所以请庄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她的这个情况呢？
2: 我简单分享，这个王女士她属于一个入睡困难型，是失眠的一种类型，她的主要表现的这个症候就是一个肝郁血虚，那就说由于肝血灌注不足导致肝气郁结，肝是藏血的，它的功能是主疏泄，它的疏泄功能不正常，就到肝气不能调达，就表现为什么急躁易怒啊，胸胁胀疼啊，口干口苦啊，舌质是淡，苔是薄白的，脉象呢是什么？是弦脉，啊，这是一个什么肝郁的表现，所以他那个失眠的类型，因为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嘛，是入睡困难型，所以我们把定为是入睡困难型，症候属于肝郁血虚。
1: 那想问一下庄主任，针对于这部分患者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2: 刚才一开头，我们拿那个宝箱里面有一药叫什么自然的天然的中药。
1: 好，就说到这个睡眠之果了，是不是？
2: 对，
1: 哎呀，终于能够揭晓了，可太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睡眠之果，请两位嘉宾先来猜一猜哈。先给俊业猜一猜，你应该知道。
3: 这个我还真知道，
1: 闻一闻，
3: 这个味道我一闻我就更确定了。
1: 答案就是
3: 酸枣仁。
1: 回答。
3: 然后现在有的时候可能会用代茶饮，我就用这个。
1: 你现在喝是不是？
3: 对，代茶饮喝的就是
4: 安神。
1: 所以正确答案是。
3: 是吗？
2: 是，
1: 回答正确。
2: 这就是我们临床常用的炒酸枣仁。它是辛、微、苦、温性。归什么经啊？归心经和肝经。养肝益心。安神炼汗，是临床上常用的一味药食同源的。安神药。
1: 那应该是不仅用这个酸枣仁，会用其他的一些中药去配伍，是不是？
2: 对。那我们根据它的这个，因为这个酸枣仁是主要是针对失眠的。这是主要还是针对失眠，但同时呢，它有好多不同的症状。我们要通过症状要进行加减。同时我们要找出失眠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失和。什么阴阳失调？
1: 对，
2: 气血逆烂。这三个原因，所以我们要调气血。和阴为。来什么？来平衡阴阳，啊，那我选了什么？一个是在酸枣仁基础上，我们又加了桂枝，加了甘草，加了桂枝甘草，这里面是温通心阳的。另外，我们用了桂枝和白术，是酸甘养阴的，既能够养阴，又能安神。再加了知母，是滋阴除烦安神。同时我们还加了一些嘛，夜焦藤啊。和这个茯神，来安神，特别夜焦藤的话，能够除了安神以外，它能够什么通经络，你不通吗？是不是啊？川芎在这个地方主要是活血行气，整的这个方子起什么作用呢？那就是吧，一个是调和营为，调长气血，平衡阴阳，从而达到改善这个患者的失眠状态。
1: 明白了，就这个主要是应对于入睡困难型的失眠患者。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早醒等问题，想要知道您的睡眠障碍的原因是什么，中医如何针对性的调理失眠，并且获取个人专属的失眠居家调理方案，那一定赶快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将为您答疑指导。那刚才呢，我们解决完这个入睡困难型的这个失眠患者，接下来就是保持困难型和早醒型，又该如何调理呢？
5: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保持困难性的一个常见中医类型，那就是心脾两虚型。
2: 哦，
1: 那心脾两虚，心是主神志的，脾主运化的，那如果脾虚了以后，运化气血的功能就受障碍，受限，就导致气血不足。那主要表现像面色苍白呀，心慌气短呀，或者是消化能力下降啊，就出现不想吃饭，拿呆。或者出现腹泻，
2: 胃口不好，
1: 胃口不好，
2: 拉肚子。
1: 另外一个是吧，就是，舌苔，主要是舌质淡，苔是白腻，脉呢是吧是濡细，像这种情况，大多属于什么心脾两虚。
2: 那么针对于这种症型的朋友，该如何调理呢，庄主任？
1: 那我们以养心健脾为主，酸枣仁的基础上，
2: 对刚才说的这个酸枣仁啊，这是我们之前说的睡眠之果哈，
1: 以这个药为主，再附加一个什么黄芪，当归、当参、茯苓、白术、甘草、夜交藤，还有什么木香、远志和大枣。这里面为什么用大枣？大枣是什么养心血的一个药物，也能够养心安神。再就是用黄芪，黄芪什么是补气健脾利水，它是个健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当归是补血的，补血啊，又是补心血，这里面用当参啊，这个茯神、白术、甘草，这个茯神也是安神药，夜交藤也是安神药，这里面用了三味安神药。另外我们就是用的是吧，这个白术啊、黄芪、当参啊，这是一个什么，主要是健脾益气的，甘草在这里面是调和药，调和诸药。木香为什么？因为这个补气的药大多偏于腻，因为影响气的运行，所以我们加木香来什么，来调达气机，来理气，那远志也是安神药，
2: 对，
1: 远志安神主要是化痰安神，
2: 嗯，
1: 那我们脾虚以后啊，水湿不能这个成为菌液，成营养物质，成为痰浊，摇乱心神的，这种远志，痰摇心神的，我们用远志。心血不足的，我们就用炒枣仁。
2: 好，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心脾两虚型失眠患者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应对心脾两虚型失眠，今天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在家就能应对的食疗法，马上进入今天的本草新知。
3: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香，白天没精神，胃口也不好，这可能是心脾两虚在报警。那试试这碗参苓龙枣安神粥，来一碗，同时调养心和脾，补气血，安神助眠，强健脾胃，吃出好睡眠，好气色，好精力。心主血，脾生血，心脾是气血的司令官和大后方，那这碗粥呢，双管齐下，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益气生血。食材呢有生晒参五克，温和补气，提振元气；茯苓啊15克，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龙眼肉15克，养心血，安心神。另外就是去核红枣10枚，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小米和粳米呢各50克，小米安神，粳米养胃。做法呢很家常，3步慢慢熬出精华。第一步备料，茯苓捣碎啊，容易出味，所有食材洗净。第二步慢熬，食材入锅，加足量清水，大火煮开，转小火，耐心慢熬1小时，静待米稠粥糯，茯苓软烂。那第三步呢，我们去调味儿，依口味呢，关火前5分钟，我们加少许的红糖或者是冰糖，当然了，也可以接受食材本身的甘甜。参苓龙枣安神粥有4大功效。安神助眠啊，心血足，心神安，告别辗转难眠，恢复精力，脾气健，气血生，白天呢精神满满，改善消化，脾胃强，运化好，胃口自然开，温润养颜，气血充盈，气色红润有光泽。那这碗粥可以当成营养早餐或者是晚餐的主食，温热食用效果更佳。粥里的人参片、茯苓、龙眼肉、红枣都是可以吃掉。那温馨提示

0: 试一下，体质燥热上火的朋友，红枣、龙眼肉呢，我们可以酌情减量。一碗粥养心又养脾，坚持喝，睡得好，吃得香，气色旺。快把这份温和又有效的安神粥端上您家的餐桌吧。
1: 好，那最后一种症型的失眠患者就是早醒型的这个失眠的朋友，这种在中医上属于哪种症型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这个早醒型多属于心肾不交，它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头晕耳鸣，腰膝酸软，这个男子遗精啊，女子这个什么出现带下，或者出现不孕啊，或者月经不调，或者月经量少，主要表现为一个什么肾虚的表现，同时表现为一个什么心烦易怒，心烦易怒，这个入睡啊，这个睡眠呢不能保持啊，出现早醒，再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心火上炎，表现为心烦不寐，那一个是舌是淡红少苔，脉呢是这个悬细脉或者是细索脉，这一般就判断为是心肾不交，主要表现为是心火不能下移肾水，不能够温益肾水，肾水呢又不能迁移心火，而导致心肾各都各的，火在上边，水在下边，导致心火不能温肾水，水不能抑制心火，而导致这种失眠，这就是早醒的失眠，就用这个心肾不交的这个方子就可以。它的主要药物组成，主要是用的什么？是在酸枣仁基础上，加了黄连，和肉桂，夜交藤和茯神，这里边用了三味药，都是安神药。那一个是炒枣仁，一个夜交藤，再就是茯神。
1: 这三味药很常用。
6: 必须要交通心肾，那用黄连和肉桂。那黄连不是抑制心火的吗？肉桂什么？肉桂是在下边是温肾源的，是把这个心火的引下来交通心肾的。就是黄连和肉桂是主要是交通心肾。那心肾不交就是失眠，我们叫心肾心肾相交，心肾相济，这时候失眠的环节50岁以上的最常见。这时候它就是早醒，我们可以用一下中药泡椒。这个泡椒它一个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同时让上部的一些气血引到什么下边儿。常用中药的话，一个是用黄连，再就是一个什么桂枝，再就是川牛膝，再就是
1: 夜交藤。今天说一期了哈，夜交藤。
6: 川牛膝主要是引血下行的药物，
1: 它补肾的应该是。
6: 对，补肾，补肾，引血下行，同时用黄连和这个肉桂呢，是交通心肾的，交通心肾，再就是夜交藤呢。这个叫什么？能够养心、益肝、安神，还能够通络脉。这个四个药很简单啊，把它用水
1: 先
6: 煮一下，煮开了以后，在温度适合的温度下，泡椒，泡时间不要太长，大概泡30分钟之内。
1: 半小时之内。
6: 半之内，然后呢，你把脚擦干净，你就可以上床睡觉了。
1: 今天特别感谢庄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聊了满满的干货，跟我们说了很多中医应对失眠的很多的一些方法和相关的知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7: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

0: 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一天到晚就念叨着藏书，他要是能回来才怪呢，会是你的贤灵。
1: 隐身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我怎么能走呢？团长，你的意思是立刻处置？
1: 可团长，这周盘，难道你敢抗命不成？
2: 卑职不敢。可团长你也知道，彭德华作战勇敢，每次打仗他这个连都是打中锋，这次他确实做得有些过火。但团长，你能不能？ 算了，周营长，我知道彭德华曾经救过你的命，我也知道这小子打仗有种，可你知不知道他杀的是什么人？少将高参，欧参尹的哥哥。欧参尹说句话，连赵督军都得给他面子。
3: 可团长，
2: 两天之内，要是看不到彭德华的人头，只好搁下你的脑袋，向赵督军交差了。
4: 彭德华在这儿呢，抓住彭德华，别让他跑了！你，快点，快！放手！我答应你了，抓住彭德华，让他有办法。我说你呢？停！快点跑了，窗户开了吧？快！放手！自己走！
5: 小兄弟，你让人家当野猪抓了啊！
4: 大哥，快救救我！
5: 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5: 我看看这绳子头在哪儿啊！
4: 大哥，我抓。

0: 我放牛呢。
1: 放牛？见不见过一个人从这儿跑过去？
0: 哦，我看见了，就刚刚有一个满脸煞气的从这跑过去，吓死我了。
2: 长什么样？
0: 这么高，眉毛很重，嘴唇很厚，壮壮的。
1: 应该就是，往哪跑了？往哪跑了？滚滚！
3: 老婆，老婆，求求你了，用你的船渡我过河行吗？我，老婆，我今天遇到劫匪了，把我钱都抢走了，我没有钱了，老婆。
4: 哼，这辈子我最讨厌扯谎的人了。

0: 你杀的，
1: 是我杀的。
0: 盛川。

0: 德华，马班长，我这是在哪儿啊？
1: 在我家里呀，何忠。

0: 救了我，冯叔叔，你不用谢我，我听我爹说过你的事儿，我特别佩服你。希望我以后也能和你一样，成为一个大英雄。<笑>德华，现在外面风声很紧，你呀，就在我家里躲着，哪儿也别去。我们父子俩打鱼种地，养得起你。那老班长，你不回部队了？你看，我这就一支胳膊。
1: 哪个长官愿意留我呀，
2: 老班长？是我连累了你，
1: 你我是兄弟，不能说外企话。再说了，这身军皮我也穿够了，为这帮家伙流血卖命的。哎，所以啊，这就叫因祸得福。爹，那我去替你探亲吧。
2: 瞎说什么呀？
1: 爹，只有小参军。
3: 我想和彭叔叔一样做个大英雄，你穿上去吧。小兔崽子，一边呆着去啊！玩去。<笑>将军军官彭德华，独裁害命，杀害乡绅欧胜钦，日前被缉拿归案，经赵都军批准，明正典刑，以儆效尤。将军军官彭德华。
4: 独裁害命，日前被缉拿归案，经赵都军批准，明正典刑，以儆效尤。将军军官彭德华独裁害命，杀害乡绅欧胜钦，日前被缉拿归案。一、二，李胜，啊，这个拳头啊要有劲，嘿，对，三。
5: 好，四，五，看，
4: 强子再高一点啊！冲着胸口打，再来，看，好，<笑>来来来，德华，你看谁来了？
6: 是，
4: 哎呀，攻略你看，哎呀，哎呀，攻略，哎呀，
5: 德华，你们怎么来了？
4: 攻略，我以为这辈子见不着你们呢。
5: 我说过吧，德华不会有事。
0: 是啊，这回啊，要不是老班长和小炳生啊，我真是差点去见阎王了。罗先生，路见不平，拦腰相助，此乃大丈夫的义气，不避言谢。臭<笑>小子，一边待着去。
4: 攻略，坐，李三，坐。<笑>哎呀，
0: 德华呀，啊，你这次能脱险，得谢谢攻略，是他安排我们救你。
5: 哦，攻略，如此说来，我得好好谢谢你啊！哎，对了，德华啊，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呀？
7: 天无绝人之路，大不了啊，我回家接着挖煤去。那太屈才了，
5: 屈什么才啊？我原本就是个农民嘛。说，你天生就是块当军人的料，而且啊，在部队的将来，你肯定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帅才。
7: 哈哈哈哈哈！我听说湖南陆军讲武堂正在招生，德华，你回去试试。
0: 我啊，我说攻略，你可别忘了啊，德华他现在可是通缉犯，这万一被人发现了，那该怎么办？
7: 那个通缉犯的脑袋挂在城楼上，德华改个名字不就得了吗？
5: 改名字？嗯，
0: 我看这事儿行。 彭德怀由此更名为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重回湘军周团队。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彭德怀已升任营长。

0: 报告营长，训练完毕。营长，弟兄们练得咋样啊？
1: 不怎么样。
0: 哎呦，营长。

0: 师长，小怀，恭喜你啊！我何喜之有？你升官了。升什么官啊？
1: 刚刚接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军长的命令啊，任命你为独立一师一团代理团长。
0: 那老戴呢？他不干了。
1: 哎呀，他不是不干，他生病了。
0: 师长。
1: 这老戴早不病晚不病的，这眼看着要打仗了，他生病了，他生的是软骨头病吧？哎呀，德怀啊，老戴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啊，他这个官呀是买来的，这次国民革命军攻打武昌，首战失利，损失惨重啊。蒋总司令这次也是下了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武昌啊。在昨天的作战会上啊。
0: 庞军长，你明确指示，我是要出一个团作为助攻。你看咱们师的底细也是清楚的啊，只有你所在的一团才有些战斗力啊。
2: 师长，你瞧我这官升的，这是个送死的官吗？哎呀，
0: 德怀老弟呀、啊，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你是知道的啊，我一直是举荐你当团长，可是
2: 师长，放心吧。
0: 我愿意领受此命，率部攻城。我就知道啊，打虎亲兄弟啊，关键时刻还得靠老弟你啊。你放心，等这一仗打完，啊，我一定把你这个代理两个字啊给去掉，让你堂堂正正的当一团的团长。
2: 师长，我问一句，主攻是哪支队伍？
0: 北伐名将。
2: 叶挺独立团，叶挺，太好了，什么就太好了。我早就听说过他，无缘相见，这次能和北伐名将叶挺一起攻城，是我彭德怀三生有幸。
0: 那你还说不说？
3: 我给你一个送死的官呢、啊。

0: 叶团长，
1: 哦，彭团长，我刚刚接到新的作战命令，我们就此一过。感谢你和你的下属配合我们作战，
0: 能和叶团长这样的北伐名将并肩作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1: 彭团长的勇敢让我敬佩，只是相识太晚了，但愿我们还有机会共同作战。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市长，哎，你找我？屋里说啊，不用了，就在这说吧。大怀啊，
1: 我，
0: 市长，有什么话你就说呀，我是个直肠子，你这样有话不说能憋死我。
1: 都怪我这个当市长的无能啊，顶不住上头的压力。
0: 什么压力？
1: 昨天何健找到我了，硬要老带回来继续当这个团长。
0: 这事儿啊，回来就回来呗。市长，就这事儿把你愁的。
1: 回来就回来了，他去了。你怎么办？
0: 我回我的营当营长去啊！说实话，我还不想当这个团长。
1: 我知道，这回啊说的是气话。
0: 那你让我怎么说？一枪把老戴崩了，找何进讲理去。这种事儿有理可讲。再说，这么些年，这种事儿还少吗？
1: 心里啊，太亏了。用命的时候让你往枪口上顶了，顶完了。

0: 有你这句话，我知足了。我先去忙了。哎，走吧，我记得走啊。还有什么事儿？明天军里要搞一个军门收件仪式，你知道吧？
1: 这事我听说了，我就不参加了。我又不信佛。这可是何军长定的，不去不好吧？再说了，他还专门请这个大师来主持仪式呢。师长。
2: 那个顾大师啊，我知道那是个骗子，娶了五房太太，还说自个儿是出家人。那我这脾气要是去了，不得拆穿他呀！
3: 得，你要这么说呀，还是别去了。啊，
2: 这样，你让你们营的其他军官去参加行不行？
1: 不行，
2: 师长，我带的兵得听我的，要不然将来我怎么指挥他们打仗啊？丑话说前头，要不今天你先撤了我，要不。
4: 你替我编个谎，把这事儿给蒙过去算了。反正我和我的一营士兵都不会去参加，就这么定了。
5: 德辉，哎，汤来了。哎，尝尝这个肉。嗯。你别看着我一人吃。
4: 你坐下一块吃啊！
5: 看见你吃，我才开心呢。好几个月不见，你比走的时候都瘦了。
4: 天天打仗，饥一顿饱一顿。你怎么样？嗯，我又认识了不少字，
5: 快能写信了。
4: 是吗？
5: 嘿嘿，那太好了。看起来我给你起的名字没起错，昆魔，昆魔就是要当妇女里的模范。<笑>
4: 老家来信了吗？
5: 来信了，说都挺好的，弟弟们读书也很用功。啊，我听说现在农村可热闹了，村村都成立了农协会，那些过去上不了台面的泥腿子，现在都把腰杆挺直了，顶着贫农和地主斗，要打土豪分田地呢。是吗？
4: 真是这样啊，农民的好日子。
5: 郭叔的病又重了，那天我去看他，给他送了些钱，他还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让你回来以后赶紧去一趟，他有话跟你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4: 好，回去看看他。
5: 多吃点啊。
6: 爹，吃药了。别了。你看你彭叔来了没有？
7: 爹，刘婶不是说了吗？彭叔去打仗了，得过好久才回来呢。
6: 见不到你彭叔，我这眼睛闭不上。
7: 爹，行，那你先把药吃了，等吃完了药啊，我就去看看啊。来。

0: 一天到晚就念叨着藏书，要是能回来才怪呢，不会神仙显灵。
1: 隐身了。
2: 少年老成，我那时候这么高，白白的，头发也长，现在不一样了，这头发胡子都起来了，现在像个大小伙子了。
1: 你爹呢？
3: 爹在哪儿呢？爹，爹，看谁来了？
1: 老班长。

0: 老班长，你怎么病成这样了？方叔，方叔，坐。
1: 终于把你盼来了，我的病啊，我知道。本来挨不到这会儿的，就是想留下一口气，想和你见上一面。哎呀，
2: 老班长，你说什么呢？
0: 我去省城请最好的大夫来，你这病啊一定能治好的。我等着你啊，就是有件事情想托付给你。
2: 老班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别说一件事了，就是十件百件我都答应你。
0: 经历了不少事情，认识不少人，可是真正信得着的。

0: 你放心吧，炳生啊，我会待他像亲兄弟一样。炳生，
1: 哎，爹，
0: 把那药热一热。
1: 爹，这药还热着呢。
0: 你爹让你去热，你就去热嘛。

0: 之后啊，把握不住自己，你该打的打，该骂的骂，千万别让他走那邪路。班长，炳生是个好孩子，他怎么会走邪路呢？你放心吧，我看着他。对呀，我也就放心了。
1: 放心吧。
0: 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

为老班长送行。

0: 跟你说两句话。部队啊，经常换防，我也不能每天都看着你。你现在也是个大小伙子了，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我想跟你去当兵。不行。
1: 为什么？你爹当了一辈子兵，他把你托付给我，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当兵怎么能是冒险呢？彭叔，我从小的志向就是当兵，你忘了当初你还教过我打拳打枪呢。
0: 那是以前。

0: 跟现在不一样，你还是去学堂好好念书吧，争取将来考到省城去。林生啊，有文化的人才会有出息。我觉得当兵就挺有出息的。哎，我能不能像你一样，去考讲武堂，一边当兵一边读书，好不好？
1: 不行。
2: 为什么呀？
1: 那你让我一个大小伙子，总不能在家吃闲饭吧？我告诉你啊，林生，那上了战场，青子不长眼。
2: 我不怕死，
1: 我怕你死。这样，林生，我给你点钱，你做个小买卖。
2: 做买卖？
1: 啊，我不去。我最讨厌做买卖的人。
2: 那你去学门手艺。
1: 学什么？
2: 学什么都行，只要是不当兵。
1: 叔，
2: 林生，当兵这念头，你给我断了。

0: 这是什么？
1: 干嘛？我这有几块大洋，你先拿着，不多，等下个月发了饷，我再给你。
0: 我哪有养家糊口的？
1: 拿着！
0: 我不能要。
2: 李生，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不许跟我客气。
3: 军爷，里边请。哎，
1: 你还真会找地方，啊，
4: 彭团长。
1: 哎，彭营长，
4: 你的事情我听说了，我还挺替你打抱不平的。
1: 那用不着，现如今这官儿哪个不是花钱买的呀？这点啊，我早就看淡了。
4: 你说要找我聊聊，聊什么呀？我还听说，全军就你们一营没有参加受戒仪式，为这事儿，何健还很是恼火。
1: 他恼火能怎么着？他那一套啊，都是骗人的把戏。要不他把我撤了吧？他要撤了我，我立马脱军装走人。<笑>
4: 这么说，德怀兄什么都不信？哼，
1: 如今这世道。
4: 有什么值得可信的呀？啊！加入国民党了吗？
1: 没有，我也没想加入。
4: 在湘军这些军官当中，我注意你很久了，我发现你跟他们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
4: 你不贪财，不好色，爱护士兵，喜欢帮助穷人。
1: 不瞒你说。
4: 但因为啊，我就是个穷孩子出身。我8岁那年，妈妈去世了，我爸也病了。不久，我最小的弟弟活活的饿死了。这全家人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要过饭，去煤窑挑过煤。 上河坝挑过泥，苦活累活干了个遍，还是养不活我这一家子人。15岁那年，我在我的家乡啊，带头开仓闹跳，结果被人追捕，没有办法，我才逃出来，当了兵。
5: 在潮汕，牛肉丸。 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 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6: 真的是太好。

0: 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
3: 7天内，
2: 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5: 7天内
4: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扑扑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哦，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7: 这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啊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9: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5: 7天内
4: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 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

0: 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
1: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
2: 7天内
1: 试吃不满意
0: 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4: 7天内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4: 7天内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7天内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200块。
9: 怎么不够呢？下午不是说好了200现打烊吗？
8: 是下午说好了，可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丫头人气这么高啊。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这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西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以后一直都在湘军吗？没有，中间我杀了个地主老财，上外头躲了一年多，然后上了湖南讲武堂，毕业以后我才回到湘军。这些年啊，不管我走到哪儿，我的心里都有一个愿望。
1: 希望能为穷人找一条翻身的出路。
0: 找到了，太难了。前些日子，我认识了几个老地军校的军官，他们呀，满口都是新思想，说也要为穷人找一条翻身的出路。结果呢，一当上官，就全变了。
1: 后来我想啊，只有自己救自己，就和连里几个志同道合的兄弟，组织了一个救贫会。
2: 你们救贫会有多少人？
1: 我们有20几人。
0: 就凭你们20多人，就想救全国的穷人，你觉得能行吗？
1: 哼，
0: 那你说，怎么能行呢？
1: 听说过共产党吗？
0: 共产党，我见过呀。

战委打武昌配合叶挺团，我见过他们这些共产党人，还别说，这些共产党人那是真勇敢。勇敢是来自他们的理想。什么理想？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人的理想，就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全国农民工人谋福利。简单的说吧，共产党就是要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党。共产主义理想。

段秘书长，你说我能加入共产党吗？我认为你已经符合了入党的条件，但是现在还不能加入。为什么？德华兄，你不用那么着急。你已经有了入党的愿望，这是第一步。 还要经过党组织的考察，考察合格后，还要履行正式的手续，才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组织？这党组织在哪里呀？我就是共产党派到湘军的党代表。你？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本书你看一看，先了解一下共产党的纲领和宗旨。好。

0: 这本书呢，这么有名啊？李灿，终于找到方向了。
1: 什么方向啊？
0: 不是，怎么你说的话我听不懂啊？现在呢，这些年很多事情我都找不着答案，但我看了这本书。
2: 全明白了，咱们有希望。你干什么呀？要不说老婆，有病了吧你？不是，你才有病呢。等我把这本书看明白了，咱们把救兵会的兄弟召集起来，我给大家好好讲讲。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个了，师长找你有事儿，赶紧过去一趟吧。
0: 师长找我？
3: 来了，
0: 老弟，怎么样？
3: 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
4: 师长啊，要不是你硬拖着我进来，八抬大轿抬我都不来。<笑>看把你委屈的啊！哎呀，这个人生在世啊，匆匆几十年，是吧？找点乐趣放松一下，没什么不好。
5: 冯姐，长来了，
4: 恭喜你呀，恭喜你，您可是贵客呢。<笑>
6: 这位军爷倒是稀客，怎么称呼啊？哦，姓彭，是我老弟，你是我手底下的干将。哦，哎呀，
4: 彭军爷啊，真的是好有男子气概，不愧是大丈夫呢。哎呀，
6: 别肉麻了，赶紧的，把你那个头牌越野红给我们叫出来。 还等着听曲呢，
4: 行行行，急什么呀？<笑>那两位军爷向里边请吧，啊，里边请。

0: 下了工就过来了。
1: 那是不是还没吃饭？

0: 夫。去年我那小丈夫得痨病死了，他们家觉得我这个童养媳不吉利，但是他们答应了，只要你凑足了钱，就让你娶我。
1: 月莲，你等着我，等我攒够了钱，我一定回来娶你。
0: 你说话算话？
1: 当然算话，到时候我要抬着轿子，堂堂正正的来接你。你等着我。
2: 钟牙子，我等着你。我的那心头很
1: 笨。爹，我答应过他，等我攒够了钱，我就一定回来娶她。
3: 瑞莲，瑞莲她没了，去年遭了灾，瑞莲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这家老小眼瞅着就要饿死，他爹就把她卖给了一个70岁的老地主，这孩子，哎，实在是走投无路，就掉了牙了。

0: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1: 不愧是偷拍越野王吧。王老弟怎么样，这姑娘不错吧？
2: 我留这个事我就先走了。
3: 哎，师长，你走我也走。哎
2: 呀，难得来一次了，
0: 我让岳岳红啊
2: 跟你多上几句，好好放松一下。钱呢我已经给我了啊。
3: 我来扣了。哎，师长，
4: 君爷，你想听哪首曲子？小女子就再唱一曲。
3: 不用唱，我们说说话吧。
2: 谢谢。
3: 你是哪里人啊？
4: 湘潭。
3: 你是湘潭人？哎呀，那我们可是老乡啊。我是乌石人。
2: 小姑娘，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4: 家里没什么人了。
2: 你的父母呢？
4: 他们去年得暴病死了。我的一个远房叔叔说要把我送到省城来上学，没想到用20块钱大洋把我卖到了这里。
2: 小姑娘，你想离开这个地方吗？
4: 想，我做梦都想，可是谁能赎我呢？
3: 我来赎你。
5: 什么？你要赎岳岳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
3: 为什么不行？
5: 我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3: 不就是20块大洋吗？我加倍给你。
5: 那也不行。他来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乡村的野丫头。我花了那么多本钱。

0: 他调教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一年在我这儿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我还找人教他弹琴呢。现在成头牌了，你想这么容易赎走，那我不是亏大了？
1: 那你说，你要多少钱？
0: 200块大洋，少一块免谈。
1: 200块大洋，你
0: 怎么嫌贵了吧？我就说过，何必为那个野丫头花这么多钱呢？你把她放在我这儿，还不是想玩就玩，想睡就睡？只要你把定金交够，我不会让别人染指的。
1: 行，就依你，200块大洋。我可跟你说好了，我现在就回家取钱去，任何人都不许碰他，听明白没有？
0: 哎，我说的可是200块大洋。
1: 顾墨，
2: 哎，回来了。
1: 练字呢？
2: 嗯。
1: 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你说。
1: 咱们家有多少钱啊？
2: 你不从来都不问钱的事儿吗？今天怎么了？
1: 我今天啊去青楼看上了一个女孩子，我想替她赎身。
2: 你去青楼了？
1: 哎，那不是我要去的，是周市长非拉着我去。我不是没当上团长吗？他心里觉得欠我的，就非拉着我去青楼听小曲儿。我跟你说，唱小曲儿那姑娘长得特别像瑞莲，家里亲人也都没了，我觉得她挺可怜的，我就是想替她赎身。
2: 你要把他赎出来做你的二房吗？
1: 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就是觉得这小姑娘太可怜了，我想帮她跳出这火坑。
2: 那赎她要多少钱？
1: 200块大洋。
2: 那么多？
1: 那家里还剩多少钱吗？要不够我找别人去借点。
2: 算了算了，还是我想办法吧。对了，你等我会儿。把这些首饰卖了应该够了吧？
1: 啊，坤墨，这些首饰都是你的，这卖了不合适吧？
2: 留着这些干嘛？不顶吃不顶穿的。
0: 龙哥，龙哥，那个，您不是想听小曲儿吗？这呀是我们的头牌，你想听什么曲儿子，让他给你唱。
2: 龙哥，你想听什么？我给您唱一曲。
3: 模样不错。
4: 你们两个，出去。
0: 出去。
3: 爷
0: 哎，龙哥，他是歌妓，卖艺不卖身的。
4: 今天晚上我就破破他这规矩。
0: 哎，不，这个不是钱的事儿啊。
4: 怎么着，嫌钱少是吧？哼，拿着。
0: 这个，哎，龙爷，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今天月月红已经有人给包了，不让别人碰的。
4: 谁他妈下手比我还快？
0: 那个跟你穿一样军装的人。
4: 都记住，这个世界上爷看上的东西没有人敢跟我抢，想跟我抢，你问问这枪里的子弹他答不答应。
0: 哎呀呀，答应，那个枪收好，走火。龙爷
3: 啊，
0: 那今天晚上月月红就归你了。
4: 哎，走吧，
0: 爷爷帮忙，我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啊！你下手别太重啊，别太重。
4: 走吧。

把契约都签好了。

0: 我一天可以写10张。
1: 400块，人给我领走，少一块免谈。
0: 你怎么不讲信用啊？

0: 我当时最恨的就是不讲信用，把仗直欺人的人。爹妈的，别砸！让爹兄们给我接着砸！哎，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 你给我听好了，我叫洪德怀。如果让我知道你再找他的麻烦，我就带着部队再来砸一次你的店。
1: 不会了，不会了，再也不会了！我天天听说，让你别砸了，好吗？
0: 别砸。

0: 我们是有妻室的人了，我可以认你做妹妹。哦，对了，这几块钱你拿着，做个盘缠，咱们后会有期。再见，
1: 师傅，走。

0: 你不要叫我军爷，小姑娘，你自由了，你可以走了。你有去处吗？
1: 史密斯是我长官的如此大恩大德，无以回报。

0: 市长，你找我。昨天晚上通快了。这事儿你也知道了？知道了。人家都告到军长那去了。你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啊，你一提一个小曲，你们扯队长官司。
1: 市长，这事儿可不怨我，是那老鸨啊，欺人太甚，一是骗了我。二啊，我也是打抱不平。
0: 这世上的事千千万，我能管得过来吗？
2: 大白兄弟啊，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做人如钱，外圆内方，可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1: 师长，我这个人啊，脾气倔，这臭脾气，这辈子恐怕改不了了。
0: 你知道吗？前几天戴团长倒卖军火出事被抓起来了。本来这个团长的空缺，我是想让你去顶啊。可我昨天找何军长一说，他立马就把告状信扔到我前面了，那是弄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呀。
1: 师长，这事儿就算了。团长那个位置，我也没看得太重。
0: 别再说这种傻话了，实话跟你说吧，我让你去当这个团长，不仅仅是因为你，也是因为我。你说我这个师长手下没几个能征善战的干将，能行吗？那迟早得让人家给收拾了。
1: 那师长，你要我怎么做？
0: 德文，从今天起，你别再给我惹事，行吗？
1: 行，
3: 德华兄，你的入党申请已经报到我们那手里，省委领导看了很高兴，他们早就知道你这个重要情况。你送我那本书，我看完了，
1: 我心里啊，突然一下子就敞亮了。
3: 过去啊，我就是看不惯穷人吃苦，可不知道怎么办。看完这本书，
1: 我才知道想让穷人翻身。
3: 那是一场革命啊！共产主义理论还有很多，回头可以找些书念。哎，我现在就想着把部队拉出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他一场。目前形势还很复杂，这个蒋介石过去我们太相信他了，但现在看来，这个老蒋很有可能成为新军阀。革命要比我们想象的艰难得多，
1: 可谁反对革命，就打倒谁。
3: 现在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就像一个小石子，要想打破黑暗腐朽的大沈阳还很困难。当组织让我转告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过早的暴露。
1: 好，我知道了。师长，这个是给嫂夫人，我托人从云南带回来的玛瑙。这个也是给嫂夫人。您看看这个，这个是孝敬您的。
0: 哦，志龙啊，
1: 哎，
0: 现在也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平白无故的给我送些礼物来了啊？
1: 感谢师长一路栽培。
0: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你这狗鼻子是不是有闻到什么腥味？

0: 师长，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啊！我听说，北团长那个位置空出来了，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1: 您想接啊？
0: 不是不想接，我是想离师长您近点，更好的为您效劳啊！你没看出来，这么多年了，在咱们师里头，我才是您的心腹铁杆啊！
2: 哎呀，你是我的铁杆，没错，但是我问你一句啊，你能带兵打仗吗？
0: 师长，您是不是看上那个姓彭的了？我跟您说，您用谁也不能用那个姓彭的。
1: 为什么？是，我承认带兵打仗不如他，可是他更能闯祸呀。说不定哪一天，您头上的乌纱帽都得让他给端了。子龙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的心思了。这样吧，到时候呢，我会为你说话的啊。
0: 师长，我的意思说，那个姓彭的小子，
1: 回去吧。

0: 卷长，
1: 坐吧。
0: 卷长坐。
1: 怎么，你又是为了那个团长的位子来的？
2: 是啊，卷长。自从老戴被抓走之后，团长这个位子一直空着，团里的训练没人抓，我就担心一旦有任务，谁来带兵打仗啊？
1: 你想用谁呀？
2: 您觉得彭德怀怎么样？他打五仗时就当过代理团长。
1: 这个人是个危险分子，全军就他这个营的官兵不肯受戒。听说他还在连队搞了一个什么济贫会，我看他恐怕就是个共党分子。
0: 军长，我向你保证，彭德怀绝不可能是共产党。他这人作战勇敢，在士兵中的威信也很高的。
1: 为了保险起见，这种人应该是让他离开军队。对了，调他去离金局当个局长怎么样？让他发财，一旦发了财，那就没危险了。可，
2: 军长啊，您可能不知道，他这个人不爱财，连他自己的钱都用来接济穷人了。
1: 那就更危险。董事长，我要十分郑重地提醒你，在这动乱之秋，彭德怀绝对是一个危险人物。团长谁都能当，就是他不能当，否则的话，那一定会养虎为患的。
0: 队长。

0: 你是要打的，你打仗就离不开碰到拐杖的人物。你放心，我会对他严加管控。哎呀，这个事情咱们先说到这儿啊！你容我再想想。哦，对了，军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如今的汉阳兵工厂就在您的掌控中。 您能不能给我们补充一些武器啊？
2: 这个好说。谢谢军长。报告，何军长，蒋总司令的特使到了。
3: 好。

0: 周师长，我还有要务，就这样吧。啊，好。
1: 周师长，要不要再坐下来喝杯茶呀？
2: 不了，我也有事儿。
3: 不送了。
4: 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
0: 你跟你爹说，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答应我不当兵，为什么不听话？
1: 营长，你别叫我营长。
0: 我现在是你的兵，可不就得叫你营长吗？
1: 营长，我当兵那是我爹的心愿，我现在完成的就是他没有完成的事业。毕生啊，你爹是当了一辈子兵，但你知道他为什么最后不当兵回家吗？
0: 因为他对这支军队啊看透了，失望之极才回的家，你明白吗？
1: 可我没有失望，营长，你应该知道，我爹从小就对我很严格，冬天洗冷水澡，跑步一跑就是十几里，他还叫我打枪刺杀。虽然他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心里是希望我能够当兵，而且能当个好兵。
2: 可现在是乱世啊，当兵多危险啊！
3: 还缺。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4: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3: 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

0: 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飞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

0: 一摸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晴，20到29摄氏度。德州晴，15到29度。聊城晴，19到30度。泰安晴，15到29度。菏泽晴，18到29度。枣庄晴，15到29度。济宁晴，17到31度。临沂晴，16到29度。日照晴，18到27度。青岛晴，20到28度。烟台晴，14到26度。威海多云转晴，16到25度。潍坊晴，17到28度。淄博晴，19到30度。滨州晴，16到29度。东营晴，17到28度。济南晴，20到29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3: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潜伏吗？发现情况了？我今天钻到团长的屋子里，本来想找点什么，还没来得及呢，就被那姓郭的给发现了。
1: 郭炳生怀疑你了？
0: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丝，一星火种。 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糊对方四亿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以再也不用，将这个风格咋和缝合和传承合，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4: 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 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不如咱们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样一旦遇到危险，咱还可以和别人抵抗。连长，我生来就是个当兵的料，我一不想上学，二不想做买卖。我这次进了部队，还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我要保护你，不让别人伤害。
1: 你还保护我？你个新兵蛋子，我保护你还差不多。谢啊！
0: 谢我什么呀？哎，你不是说你要保护我吗？那就是承认我是你手底下亲兵了。
1: 我什么时候？
2: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行吧，你非要当兵，我也不拦着。

0: 我认定了，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你在我手下当兵，你别想我会对你多关照。或许啊，你比其他人还得付出更多。
1: 我明白，冲锋在前，享受在后，不怕流血不怕死。你放心，我一定会成为一个比我爹更有出息的好兵。
0: 是要当兵，他在我手下，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能把秉胜带成一个好兵。求你在天之灵保佑秉胜。
2: 何健呢，把我找去啊，说蒋介石在上海开始倾倒杀共产党人，他让我表态，胸不拥蒋。你说这个态，我应不应该表啊？
3: 师长，你这个态啊，不能表。你不但不能支持，还得坚决反对。
2: 哎呀，何军长他，何军长那是拿你当枪使，他让你啊替他当炮灰呢。小白啊，
0: 听说武汉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已经宣布拥蒋了，而且他的部队已经和叶挺部队打起来了。
2: 那师长，我建议我们应该赶赴武昌，配合叶挺消灭夏斗寅。
4: 邱武昌的命令我倒没有，可何军长倒是给我下达了荆州越州的命令，配合二十军军长杨森国到陈明基一带待命。
2: 我知道了。
4: 哎，德贵啊，德贵啊，现在形势非常严峻，我知道你的脾气啊，你记住了，没有我的命令。
2: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我知道了。德昌兄，你怎么会在这儿？
0: 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现在蒋介石代表的这股恶势力已经占据了军界高层，并影响社会各界，形势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德昌兄，对于许克强，我是完全有能力可以打垮的，可是周盘不让我去，这次我算是把周盘给看透了，他就是一个胆小鬼，什么事儿都干不成。
2: 据我对周盘的观察，他不是胆小，他可能是有更大的利益需求。
0: 德昌兄，你别看他一直对你很好，是你的知己，但你们不是同路人。
2: 那就不管他了，反正部队啊，现在已经开到了武汉，德昌兄，我想把部队拉出来，跟蒋介石真刀真枪的干一场，你看行吗？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先不要亮明旗号。 要掌握好部队，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再起义，这样可能对革命更加有利。
0: 行，我听你的，德昌兄啊，请你替我转告党组织，我彭德怀。

0: 我们已经认定共产党了，无论将来发生任何事情，我都跟共产党走，我的部队任凭共产党调遣。
1: 高怀同志，谢谢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保护好自己，中国的未来。
2: 送给你，防身用，有任何事情，尽早通知我。
3: 小白老弟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啊，师长？
3: 哎呀，你当团长的事我终于帮你弄成了。
4: 啊？怎么可能啊？那何健不是坚持不让我当团长吗？
3: 何健对你是有些反感的，不过咱们事现在已经不归他管了。那归谁管了？
4: 现在已经归到湖南省主席鲁迪平的门下了。这个鲁迪平呢，是我的故交，为了你的事，我还专门去拜访了他一次，说了好多的话，这才松了口。
3: 师长，
4: 那我谢谢你一番好意。
3: 哎呀，谢什么？
4: 大华呀。 相处这么多年，我也算看明白了，这支部队要生存发展，那都离不开你彭老弟的支持啊！
3: 师长，严重了。
4: 这样，等过两天我选个好日子，我要准备为你专门举行一次隆重的人民大会。
3: 有这必要吗？
4: 当然有啊，尤其是眼下这个非常的时期。哦，对了。
3: 各位老弟，你先等等，啊，你坐下。各位老弟，哎，
4: 你看，我还特地为你申请到了1200块钱大洋的就职费啊，又升官又发财，双喜临门。呵呵。
3: 师长啊，这么多钱啊！
4: 这些钱你要好好计划一下啊，先拿出一部分向卢主席谢委，感谢他的栽培之恩，再办几个酒席，宴请一下事不同僚。
3: 这么麻烦，师长，那这钱我不要了。
4: 那这样吧，你不愿去应酬就不去了，这笔钱还是归你。
3: 谢师长，那我就不客气了。那你打算怎么用这些钱呢？我把它放在团里，救济士兵，改善伙食，奖励打仗勇敢的官兵，是让你看行吗？好，
4: 好啊。
3: 那师长啊，我先走了。好。
4: 我告诉你啊，这个彭德怀就是个白眼狼。你别瞎说啊！
5: 我怎么瞎说了？从营长到团长，迈上这个台阶，得花多少钱铺多少路啊！他一分钱没出不说，还把你帮他找来的钱全部给拿走了。你当初要是把这个机会给那个金营长，他肯定把钱全部都留给你，还会倒找一些来。
4: 好了，别说了。
5: 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他救了你的命，你就这么宠着他，迟早有一天会栽在他手里的。
4: 好了，别说了。

0: 冯德怀想骑到老子头上，让我归你管，休想！
1: 警长，借酒消愁，愁更愁。
2: 他妈什么人？出去！
1: 金长，你连我都不认识，我是你手下的亲兵万宝啊！
2: 你们进来看我笑话是吗？滚！
1: 金营长，我跟您一样，也看不惯那个姓彭的。他当了团长以后，就没咱们的好日子过了。我来。

0: 站住！你找谁？
1: 我找彭营长。
0: 彭营长？这儿没有彭营
1: 长。他就在里边。
0: 我说没有，没有，去，没有，这没有彭营长。
2: 瞎了眼了，潘少太太你也敢盘查？潘少太太，请。
1: 你搞错了吧？我不是团长太太，我来找彭营长的。
2: 彭营长就是团长。哎，太太，您请吧。请。
0: 小月月，有眼无珠。对不起。
3: 颁布一条新的命令，从明天开始，一，所有军官都不准打骂士兵；第二，取消连排长的小厨房，军官和士兵一块吃饭。从我这个团长做起。
4: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团长，
3: 什么事儿？
2: 您的太太来了。
3: 啊？
5: 陈哥，
3: 你怎么来了？
5: 怎么回事？都管我叫团长太太，都把我给叫懵了。
6: 嫂子，你连大哥当团长这么大的事儿都不知道？团长，你这保密工作做得也够好的啊。
3: 家里有事儿？
5: 哦，老家来了个表弟，说找你有急事儿，赶紧回去一趟吧。
3: 哦，我把这事儿处理一下，然后回家。
5: 好。
6: 嫂子，你是不是想大哥想的实在不行了，在这儿编故事哄他回去呢？啊？
3: 行了，你们就别开玩笑了。
7: 你是彭团长吗？
3: 你是？
7: 啊，我叫张匡，是段德昌同志让我来找你的。
3: 你好。
7: 你好，你好，
3: 请坐，请坐。坤宝，你上外头看着点儿。哎，喝水。
7: 我是中共南华安特委的，段德昌同志向省委递交了你的入党申请，省委派我来找你谈话。
3: 哦，哎，我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
7: 我听说你最近刚刚加官进爵，鲁迪平亲自为你受封。在独立时，你很受周盘的赏识。眼下无论是处境还是待遇，你都是春风得意，将来升迁的空间也很大。在这种时候，你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3: 我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吗？
7: 彭团长，如今的共产党已经和段德昌给你介绍的时候大相径庭了。
3: 怎么个大相径庭？
7: 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当初国共合作时的共产党，他已被蒋介石打入另册。现在全国都在捕杀共产党员，牺牲的人已不计其数。你要真的加入共产党，你十几年奋斗所得的荣华富贵不仅会毁于一旦，而且还会有生命危险，甚至会牵绊到家人。这些你都认真想过？
3: 你是老段派来的吗？
7: 你怀疑我？
3: 我告诉你啊，我想加入共产党，那是因为老段告诉我，共产党是替穷苦老百姓翻身谋利益的党。你别管我今天是营长还是团长，你更别管共产党今天是风光还是落魄。你们要是对我不信任，那就不必多说了，你请回吧。我要问问老段，他当初说介绍我加入共产党的话还算不算数？要是你不信任我，老段也不信任我，那我就另找别家。我就不相信了，这共产党就你们一家。
7: 德怀同志，谢谢你，我代表南华安特委谢谢你。
3: 这什么意思啊？
7: 你不用去找老段了，你的入党申请已经被批准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
3: 那你刚才那话说的？
7: 我刚才确实是想试探你，在这种白色恐怖下，你依然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我敬重你啊。呵呵，
3: 你是在考验我呀。快坐。
7: 过两天我会亲自为你主持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3: 啊，
8: 去年
7: 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决定下

0: 大力气抓不抓？有些事情你可能已经听说了。周恩来、叶挺、贺龙同志在南昌组织了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也在香港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如果我们能拉起十个像叶挺那样的独立团，咱们革命就有希望了。
1: 那你把我的部队拉出去吧，我现在手下就有一个团。
0: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盲目行动会误大事。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把部队抓到手里，一旦需要能拉得动。
1: 我知道了。偷东西！
2: 我是让偷东西！我是让偷东西！我是让偷东西！啊！偷着了！我是让偷东西！
3: 你怎么打人呢？
1: 东西！
2: 我才让！
3: 我是让偷东西！
2: 别打！我才让可是说的，不让虐待士兵，我的部落都能告人家。
1: 你去告我！我他妈一枪崩了你！我让你告我！
3: 警察，你说话不能好好说呀、啊？怎么回事？
4: 林生兄弟，你不在团长那儿伺候着，怎么跑到我这儿巡视来了？
3: 我哪敢巡视啊！林营长，你说你在大操场上打骂一个士兵，还把他枪都掏出来了，这么大动静，谁听不见？
4: 他偷我东西，被我发现了。我对他这施的是家法，不是军法。
3: 偷的东西啊？
5: 没偷他东西，是他克扣士兵的军饷，让我发现了。
4: 还他妈说！
3: 小气，小气。刚才说什么？
5: 他克扣士兵的军饷。
3: 大点声。
5: 他克扣士兵的军饷。
3: 说金营长克扣士兵军饷，兄弟啊，这话可不能胡说啊。警察，这打骂士兵本来就不对了，要是真像这兄弟说的，你可是罪上加罪啊。
4: 怎么着？一个小小的排长，他教训起我来了。
3: 我不敢，不服。
4: 你想怎么着吧？
3: 我不想怎么着，想把你放。
4: 我要是不放呢？
5: 不放。
3: 那我只能把你绑去监台上。
4: 警察，团长的脾气你也知道，
3: 这两箱罪加起来。

0: 啊！林营长，团长可是再三有令，不准打骂士兵。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你做错了，我认为你应该给他道个歉。
1: 我给他道歉？
0: 哎，大家伙说是不是？是。
2: 警察，
0: 首长，兄弟们可都看见了，你要是不道歉。
3: 以后谁负你了？还怎么待遇呢？长，弟弟啊，是为你好啊！你小子命好，今儿有人保你，记住，别让我再逮着你。
0: 走，快点，慢走啊，金营长。
4: 没事吧？没事。
5: 还真克扣我倔强。
4: 哎呀，你小子呀，还挺直啊！金哥，金哥，
5: 这位大哥，送佛送到西八十八的里，你帮帮我，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您的大义大德。
4: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
5: 三爷，我是带不下去了，家里也没旁的亲人。 当兵也是死路一条，你就把我收编了吧，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

0: 你给我当牛做马！如果听好了啊，咱都是一个部队的人，以后都是自己家兄弟，这种话往后不准说，听见没？出来！德辉同志，正式举行入党宣誓之前呢，我先向你介绍两个人。
1: 啊，
0: 他叫邓平，北伐时期入党。
1: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上次我跟你说要带个人过来，说的就是他。欢迎你，你来了，到了我们这儿一定能派上大用场。哎，
0: 这个人我就不介绍了，他是上个月入党的。
1: 你是真人不露相啊？你小子跑到我前头去了。
0: 好，我们现在正式举行入党宣誓。

0: 是我，
1: 我也是路过看到团长的门没关，他正在东西来给团长关门呢。
2: 我告诉你啊，这地方不是随便人就能进的，万一丢东西了，你可说不清楚。
0: 是，您说的对，我记住了。

0: 服从组织，
1: 服从组织，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宣誓人，彭德怀。
0: 彭德怀同志，祝贺你。
1: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走向一条光明大道。
2: 彭德怀同志，这条路虽然光明，但前途坎坷，危机四伏，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0: 好，就让我们一起唱国旗歌吧。起来，
3: 起来，饥寒交迫地。

0: 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潜伏吗？发现情况了？
1: 我今天钻到团长的屋子里，本来想找点什么，还没来得及呢，就被那姓郭的给发现了。
0: 郭炳生怀疑你了？
1: 没有，我的信眼的真真的，绝对没有破绽。
0: 哎，你在姓彭的屋子里就没有发现什么跟共产党有关的书啊、信啊什么的？
1: 没有，我就发现一本书，名字叫《ABC》。
0: 一定要找到致死彭德怀的证据。
1: 记了。
0: 事成之后，给你个排长干。
1: 到那时候，您都当团长了，我要。

0: 团长赢了吗？哎，去吧去吧去吧！
1: 李龙，这个彭德怀当上团长之后，这下面都有什么反应啊？
2: 反应大了，他把他在一营的那一套全带到团里来了。每天吃饭之前还要
3: 念叨念叨。

0: 您别夸他了，我看得出来，您对他也不放心。您知道他做的这一套，这都是偏向共产党的做法。
1: 说呀，是吧？按自己事来，有时候确实让人不可思议。就拿前一阶段说吧，我给他1200块大洋，他竟然全充公了，啊！哎呦，我见过不爱财的，可我没见过像他这么不爱财。师长，他这种做法可是完全学的共产党的。说句话，您别不爱听，说不定这姓彭的。
0: 就是隐藏在您眼皮子底下的共产党，说大去了。啊，
2: 志龙，
0: 这个你以后得多盯着他点啊！一旦有什么情况，你随时向我汇报。
2: 是，
3: 师长放心，我一定把他盯紧了。
0: 师长，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金应龙才是您最信得过的部下。
4: 接到消息，让咱们支持一批枪。对，上次去汉阳军区，有多少支？20支。
5: 就把这批枪送出去，再加一些弹药。
4: 地址和接头暗号。
5: 刘胜，你准备派谁去啊？
6: 我去。
5: 不行，你团部事情多，离开军营啊，目标大，容易被人怀疑。李灿，
6: 是，
5: 你去吧，注意安全，放心吧。嗯。

彭德怀，什么事儿？让好消息，抓着老虎尾巴了。这次彭德怀跑不了了。啊！好，彭德怀呀，胆子也忒大了吧！这回我要让他现原形。

0: 你做错了什么了？前段时间庆祥与萧鼎武那对天放响，说什么？今天你太出格了，就冲这一点，我逼着你都没得说。
1: 师长，我到底干什么了？
2: 金长，
1: 你跟他说。
2: 市长这儿又给我打什么小报告了？
3: 小胖子，我早就怀疑你偷工了。这次终于让我逮着了。我问你，那批枪去哪儿了？
2: 那批枪就是团里头没上号册的那批枪，是不是都让你送给共产党了？
4: 金日龙，你是想当这个团长想疯了吧？
2: 从我当上这个团长起，你就找各种理由挖坑埋我。今天又说我把枪送出去了，你有什么理由啊？你有什么证据啊？那批枪在哪儿？你不知道吗？
0: 知道，在屋里。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还问我？
0: 姓庞的，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啊，把那批枪拿来，好吗？
1: 放在这儿，让师长看看。
0: 拿来呀！
1: 报告，
2: 起来。
1: 出大事了！什么事儿？三营的沙之强被偷了。啊！什么时候丢的？沙之强洗澡的时候丢的。这……哦！
2: 进来。
1: 师长，
2: 啊，
1: 有人偷枪，被我抓着了。
2: 有人偷枪？
1: 啊！
2: 谁干的？
1: 把人带进来。
5: 别管我，
1: 闭嘴！师长，事情是这样。
2: 今天晚上，王少宝拉着马车去了三营，拿了十几条枪，今天晚上要出城。我怀疑他要把枪给共产党，所以半路上我给截了。
1: 林胜，
2: 那枪呢？
1: 枪都被我带回来了。
6: 傻，我冤枉！给共产党人送枪的不是我，是彭团长的人。
1: 王少宝，彭德怀眼里可不揉沙子。你说我送枪给共产党，你哪只眼睛看见的？
6: 我两只眼睛亲眼看见的。就
1: 师长，可能你不知道，那天金营长当众打了王小宝，所以王小宝怀恨在心，一直想找机会报复他。金营长，王小宝为什么要专门偷你三营枪？还不是要往你脑门子上扣个屎盆子？
6: 啊！
2: 师长，你别听他，不是这么回事。
6: 厅长，您可得救我！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

0: 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5: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冥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做活命，
3: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0: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脸。

0: 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好，你拥护你的蒋校长是吧？那你就跟着他去走你的阳光大道。咱们俩的情谊从今天开始一笔勾销。
5: 哎，世川，世川，
6: 意见不同可以争论，何必要绝交呢？但你这人是
4: 没什么好谈。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9: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8: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9: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对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别听他，不是这么回事。
1: ，
2: 非常时期，非常处理，既然同工，这就是下场。来出去。
3: 这笔枪没丢，
2: 就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从今以后，大家就别再提这件事了。
1: 师长，还有别的事吗？
4: 医生，咱们走。

0: 深啊，哎，今天这件事儿干得漂亮，要不是你，怕是要出大事儿。
1: 你不是让我留心王小宝吗？我发现他是个奸细，所以就来了个将计就计。
0: 真没想到，成熟了不少啊。
2: 现在跟在你身边，听得多，看得也多了，不成熟也不行啊。
3: 团长，
0: 嗯，
3: 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3: 你真的是共产党吗？
0: 你问这干嘛？
3: 看我行不行啊？我也想参加。

0: 昨天啊，我见到了段德昌同志，他说，党目前最需要的是有建制的武装力量，让我们从现在起要有计划地把党组织建立在连队上，积蓄革命力量，等待其时机。
1: 我已经看好了几个，像李聚奎、郭炳生、彭绍辉、郝立光，都可以作为发展的对象。
2: 成功组织起义，发展党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适时的消除那些阻碍我们的反对势力。
3: 牧师，
2: 一粒耗子屎就能换来一锅汤。
3: 邓斌说的对，现在咱们团一共三个营，三营营长金瑞龙，那是铁杆的反动势力；二营营长陈鹏飞啊，是个胆小怕事的；一营的营长雷振辉，也是个平民出身。
2: 虽然他身上有点兵痞习气，但我认为只要引导得好，他也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3: 光在我们本堂发展，我这个力量还太薄弱。我们是不是能从外面吸收一些成熟的革命力量，充实到我们的队伍？
2: 这如果从外面叫人的话，
3: 会不会引起师长的怀疑啊？
2: 哎，我有一个主意。
4: 什么主意？这个办法要是能行啊，一是可以达到咱们培养革命力量的目的，二啊，在周盘那儿也好通过。
5: 小怀啊，
4: 嗯，
5: 你不会因为那天的事对我有意见吧？
4: 师长，我和你是过命的交情，我怎么可能因为小人的挑拨就跟你分心呢？
5: 那就好啊。哎，那你今天来找我。
4: 师长，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讲。
5: 好，你说。
4: 最近没有什么作战任务，我想在全团办一个学兵连，让战士轮番受训，统一作战动作和内务管理，以此提高全团的作战能力。
5: 办学兵连，这个主意好啊。不过德怀啊。

0: 一个团不够啊，我看师里边可以办一个随意选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期一期的轮训骨干。
1: 师长，原本我就想向您建议，没想到你想到我前面去了。
2: 德怀啊，如果这个学校建立起来的话，你愿意坚持吗？
1: 师长，有一个人比我更合适。
0: 哦，谁呀？
1: 黄公略，当初你把他送到黄埔军校去深造，他马上就要毕业了。
0: 那这样，那你抓紧联系他一下，让他一毕业就到这来，别乱跑了。
1: 是。
3: 烟嘞，买香烟嘞，买香烟了，买香烟了，
4: 小姐，
3: 香烟嘞，10块钱。

0: 哎呀，姜子腾一别多少年了，想死我了。我刚接到你信，就立马赶过来啊，一点理都没有。
1: 青城，今天啊，好好给你接风，跟我喝几杯，走。

0: 车站接他，他摊着这事儿我都没认出来。
1: 我就站到他面前，看你认识不认识。
0: 功烈，这第一杯啊，为你接风，干了，
2: 干，
0: 干
2: 了，
0: 来，
2: 干，
0: 干，来，来，来。实在
1: 好，
0: 红丽啊，你这回回来啊，我们是如虎添翼。
1: 来，我没明白，你们建这个随英学校的目的是什么？
0: 当然是积聚革命力量，等到适当的时机啊，组织武装起义。
1: 起义？
0: 对啊。你呀，刚从黄埔出来，我希望你把这个随英学校建成第二个黄埔，把革命力量源源不断的补充到全市去。
2: 哎，对了，这是彭团长草拟的随英学校章程，你先看看。
1: 有后三民主，遵循总理遗嘱，以救国救民为宗旨，打倒新军阀。这新军阀指的是谁啊？
0: 当然指的是蒋介石、何健、鲁地平之流了。来，
1: 你们有没有搞错啊？蒋校长怎么会成了新军阀？自从北伐以来，他立下了汉朗公号，在国内是声名远扬，在军队的威望也很高啊。

0: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是真的？真的。
1: 黄攻略，啊，这不明白了，这蒋介石给你喝了什么迷魂汤啊？你现在就是他那条狗。
2: 石川，你怎么骂人呢？
1: 咱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你知道我为什么让周盘把你调回来吗？我是想让你回来跟我一道，走一条能够让全国穷苦老百姓翻身解放的道路。

0: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
1: 石成，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痛恨蒋校长。你现在跟团长也是蒋校长任命的。
2: 怎么样？没想到这条矿工的人居然是这种人。现在咱们的秘密他可全部摸清了。据目前里边的情况来看，
0: 团长要是实在和他谈判，我看不如咱们停。好，你拥护你的蒋校长是吧？那你就跟着他去走你的阳光大道。咱们俩的情谊从今天开始一笔勾销。
3: 哎，
0: 石川，石川，
3: 意见不同可以争论，何必要绝交呢？但你这人是
0: 没什么好谈。
3: 你们这是干什么？他是条蒋介石的走狗，知道了咱们起义的内容，要是还让他活，咱们的起义就完了。
0: 放开他！
3: 石川，你们的人下手也真狠啊！我是共产党，我只有介绍信。

0: 加入共产党的，倒是希望接洽入组织。攻略，你这开的什么玩笑？
1: 我们离开那么多年，我怎么知道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
0: 这下你知道我是真革命了吧？你这条小命啊，差点报销在革命上。
1: 抱歉，对不住了，误会你了。
0: 哎，再去家里好赛，
1: 是
0: 给冯攻略好好的压压惊。
1: 好嘞。

0: 排长当的挺有样啊，炳胜啊，我听说你们排在各个科目的训练上都是全团第一，是吗？
1: 那是，我不能给你丢脸。排长，你也看见了，我对我的兵啊训练是相当的严格。
0: 当然了，当官的应该事先是足，要求别人能做到，自己应该先做到。
1: 既然部队它有高昂的士气，
0: 有了士气才能打胜仗。
1: 好。
0: 对了，炳胜，师部的随营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准备让你去学校学习，你觉得怎么样？
1: 去上学啊？
0: 啊，我不去。
1: 说说理由啊。
0: 理由很简单，真正的军人是不能脱离部队的。与其学校上学相比，我更渴望在战火中锻炼成长。
1: 好，确实是得到了你老子的真传，但是你比你老子强。
2: 清除盂兰的剩余兰，去训练吧。
3: 是。
2: 经特委批准，决定在一团成立党委，你们五人为党委委员，彭德怀同志为书记，绥营学校成立党支部，黄公略同志为书记，宣判工作由团党委决定，吸收新党员。 要抱团党委批准，全团以彭德怀同志为核心。
4: 特委同志，具体下一步的工作，你有什么指示？
2: 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以来，全国都陷入了白色恐怖，我们先后组织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因为敌众我寡而告失败。现在虽然处在革命的低潮，但革命的火种不能熄灭。你们身在军队，本身掌握着枪杆子，有很好的起义基础，所以下一步的中心任务。

0: 就是寻找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勇敢地举起我们的义旗，正式亮出共产党的旗号。
1: 好，今天上午我刚刚接到命令，独立师将开赴平江，接替严钟如的防务。
0: 好啊，这对我们是个好消息啊。平江的情况我了解一点，他地处湘赣鄂三省要冲，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前不久，当地农协还组织过10万农民铺城。如果在平江举行起义，肯定会一呼百应。
1: 那好，那我们就把起义的地点定在平江。
0: 好。不过我还得向省委汇报。你们一定要注意，平江的反动派非常猖狂，起义前的准备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仓促行动。
2: 对，我们最近准备再发展一批骨干入党，充实一下基层连队党员队伍。
0: 好啊，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
1: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为了团结士兵的向心力，我准备在正式起义之前，在全市范围内发动一次闹饷，以闹饷作为一次练兵。
3: 但我，你不知道，
4: 老彭可是资深的闹饷专家，他当二等兵的时候就在闹饷，现在做了团长，还在闹饷。
1: 这些旧军队的士兵，当兵没有什么理想，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以这点微薄的薪饷来养家糊口。但是由于层层克扣，士兵们总是拿不到薪饷。以闹饷来团结士兵，这是百试不爽的利器。
0: 好啊，这是个好主意。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5: 我有句话，但是，
0: 有什么话就说嘛。
5: 我们现在掌握的起义经费太少了，你看，组织上能不能支持一下？
0: 经费的问题，好，我再想想办法吧。
1: 这样吧，这些年我有一些积蓄，拿出来交给组织，作为起义的活动经费。
0: 德国同志，组织上不能要我的钱。
1: 我是一个新党员，入党之后还没有为党做过什么贡献，这些钱就作为我的党费。
0: 彭德怀同志，我代表南华安特委，谢谢你。
6: 你先吃吧，你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7: 没事儿，我等等我哥。
6: 你吃。
7: 谢嫂了。
6: 啊，回来了，你弟来了。
8: 啊，
6: 金华，你哥回来了。
8: 哎，哥，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
7: 刚来一会儿。呵，
8: 又长高了啊，成了个大小伙子了。快坐。
7: 哎，哥坐。
8: 坐。
7: 啊，哥哥，听说你当团长了。那你能不能让我当你手下当个兵啊？你没听人说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要是去了，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8: 现在也没人敢欺负我。咱们家有哥一个人当兵就够了，你呀，还是替哥好好把家看好，把弟弟照顾好。对了，我还有事儿跟你说啊。这儿啊，有400块大洋，你把这钱拿回家，先把前些年咱奶奶和爹丧葬欠的债还上，剩下的钱呢，把老家的几间茅草房再翻盖一下。哥呀，又要换房了，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烧钱回家。你记住啊，这钱要省着用。
7: 记住了。
8: 吃饭吧。
7: 哎，哥你吃。
8: 科目啊，明天你和金华一块回老家。
6: 回老家？
8: 对。
5: 是不是不愿意回老家？
6: 我想跟你去平江，照顾你的生活。
5: 可是这次换房啊，和以往不一样，很危险。
6: 我不怕，只要跟你在一起，什 什么都不怕。
0: 这样吧，
1: 你呀，先回老家，等我一安定下来，我就派人去接你。啊？
6: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
1: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了，我骗过你吗？
6: 那你记得早点派人来接我。这些年，我一直有个想法，都没跟你说。
1: 什么想法？
6: 我想给你生个娃，可是你一直忙得不着家。
1: 要是你能生个娃，能陪着你，你就不会这么孤单了。啊？
6: 还有个事，你必须答应我，打仗的时候，你别老往前冲，万一……子弹不长眼。
9: 冯站长
0: 来了。
9: 冯站长，
10: 什么事儿？
9: 师长让你立即来吧。
10: 好，你先回去吧。
9: 是。
6: 怎么回事？
10: 刚接到命令，让部队啊今晚就出发。
6: 那么着急，连天亮都等不到了。
10: 父母，军令如山，知道吗？我要走了。

0: 这是什么呀？
1: 护身符。
0: 你还信这个？
1: 这是我特意为你绣的，你戴上它，就跟我在你身边一样。
0: 行。

0: 等我安定下来啊，我马上就回来接你，啊！
1: 马上来接我。

0: 刘市长率部远道而来，兵马劳顿，鄙人代表平江的百姓，略备薄酒，不成敬意，请诸位入席。
1: 行。
2: 哎呀，让刘县长破费了。
0: 哪里，你们都是贵客，请。
3: 请。
4: 怎么请？
3: 你请。
4: 坐，大哥，坐。来，大哥，坐。
0: 刘市长，这平江的匪患如洪水猛兽啊！前不久啊，可能您听说了，他们刚刚组织了好几万人来蒲城啊！正当我们六神无主的时候，刘市长率领队伍来了。刘市长可真是杰民于倒悬的再生父母啊！
5: 过奖
0: 了。我刘某这个县长还能当下去？全凭周市长做主啊！诸位，来，我们一起敬周市长。
6: 哎，来，敬周市长，
7: 敬周市长，
8: 敬你们啊！
9: 来，请啊。

0: 平江就安定了。您的队伍一进城，那些泥腿子全都老实了。
1: 是吗？
0: 当然了，太感谢了啊！我代表平江的所有乡绅，敬您一杯酒。来，周师长，谢谢谢谢啊！今天我格外敬您一杯酒，
2: 王主任。你要多敬几杯我这个老弟彭团长才行。
0: 那是那是，早就听说啊，您是周师长手下最能打仗的悍将。今天一见，只是气度不凡呐。彭团长，你有可能不知道，现在这平江城遍地是匪，您随便捉一个杀掉他，都不会冤枉他的。
3: 张主任啊，有点危言耸听了吧？要按照你说的去办，那平江县城70万人，至少得杀十几万。
0: 十几万人都杀少了，要我说，杀一半才能稳定住局势。
3: 张主任，你认为我们湘军子弟是来帮你屠城的吗？啊，我这一路过来，沿途看到很多被烧的民房，那都是老百姓自个儿烧的，还是你民团清乡队干的呀？据我所知，张主任，你以清乡为名，带着民团和清乡队到处随便抓人杀人，这要是追究下来，你也难逃其咎吧？
4: 这不是帮着共党说话吗？
3: 张主任，我彭德怀带兵打仗是为了保境安民的，你要是再敢胡作非为，我先收拾你，信不信？
5: 彭团长，您息怒息怒。
2: 来，彭团长，坐。
5: 您肯定不会仗义。
2: 坐下。
6: 刘县长，真正的土豪劣绅呐，一定要打倒啊！这个良民乡绅，还是要注意保护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村长，听说你今天罢宴了。
1: 嗨，
0: 跟这么一帮杀人不眨眼、双手沾满老百姓鲜血的土豪劣绅在一块儿，换了你，你也会罢宴？
1: 你错了，我错了，我错在哪儿了？
0: 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说话办事要符合你的身份。你当着那么多人把张挺大骂一顿，你嘴皮子是痛快的。 可你想过没有，那些人会对你怎么看？他们会因此对你产生怀疑。我们到平江是来干什么的？是要准备起义。在此之前，绝不能一笑置之。
2: 你马确实会误了大事。
0: 我接受你的批评。
2: 攻略那边情况怎么样？
3: 绥靖学校已经在掌握中，攻略让我告诉你，确定起义日期就通知他，他马上率队赶到。
2: 好。
0: 哎，还有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
0: 省委派滕大雁同志作为特派员，亲自指导这次起义。眼下，正往平江赶呢。
3: 好。啊。
4: 刚才跟我说，你们是哪儿的？我们是密查组。
5: 密查组？密查组是蒋总司令最信任、专门捕捉共产党的一个秘密团体。
6: 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当然有关系，只要你肯加入我们密查组，立刻上大洋一本。 如果你能在你的周围发展其他人入组，还有另外的奖赏。
3: 这听着倒是有点诱惑。
2: 金营长，我听说你们独立师有个团长叫彭德怀。

他这个人在军中的威信很高，对整个湘军都起到风向标的作用。

0: 你这是逼着命啊！我跟这个姓伦的不对付，总跟我对着干。哎，你说他他妈说话怎么老像是共产党呢？
1: 他会不会共产党？
0: 不会吧？
1: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那就把他拿下，那你就得到了可怖之症。

0: 干什么呢？
1: 啊，这位小兄弟，我是来找你们彭德怀团长的。
0: 彭团长，
2: 等等。你什么人呢？从哪儿来的？
1: 啊，我是在省城经商的，经朋友介绍，找彭团长谈点事儿。
2: 谈事儿？谈什么事儿啊？说话呀！你他妈倒是说话呀！看你不像什么好人，是共产党吧？
3: 来人，把他给我抓去！
4: 哎，长官，长官，我们正值班，请
3: 走开。
5: 知道。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能管到老子头上来，这是我的客人，还不松开？
6: 滕先生吧，
7: 是，
6: 彭某恭候多时了，里边请，
7: 请，
6: 回头找你算账，
7: 请，
1: 请，请。德怀同志，你好，
8: 你好，
1: 我叫滕代远，省委派我来的。
8: 代同志，邓斌同志已经给我详细介绍过你了。你不仅是湘鄂赣的特委书记，还是沈农协会的委员长，欢迎你，请坐。
1: 德怀同志，我也非常敬佩你啊，你在我党处于低潮的白色恐怖中毅然选择加入共产党，使全党更加充满希望啊。
8: 蒋介石倒行逆施，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对吧？这次咱们俩共同携手，在平江把天给他捅下一个大窟窿来。
1: 好。
9: 好。
2: 谁啊？
9: 团长，金营长求见。
1: 哎，我是不是回避一下？
8: 不用回避，你是我的客人，为什么要回避啊？
2: 大家进来。
10: 有事吗，金营长？
6: 团长。
2: 军校毕业生，
11: 国民党密查组湖南站副站长李明。
8: 密查组没听说过呀，干什么的？
12: 密查组是坚决拥护蒋总司令，不惜动用任何手段达成目的，负有特殊任务的一个秘密团体。
8: 明白了，不就是特务组织吗？找我有事儿啊？
12: 蒋总司令久闻彭团长的威名，认为彭团长在湘军中是难得的军事人才，所以特别学生来表达一点敬意。
8: 收买我一个团长，蒋总司令就这么点礼，未免太轻了吧？
12: 这是蒋总司令对您的厚爱，这怎么算收买呢？如果日后彭团长能忠心效命蒋总司令，那高官厚禄。
8: 收起你这一套吧，我彭德怀自从军以来，都是以战功升迁，从来没有花钱买过官。

趁我火气上来之前，带着你的朋友都滚蛋。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冰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做活路。
3: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5: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6: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7: 哎，军长，您那个值钱啊，3万大洋。
8: 行啊，老。

0: 有点身价啊，
1: 。
2: 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真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呐！
1: 你也是湖南人啊？
0: 哦，我是麻阳的，苗族。
1: 戴云同志，咱们这是同乡，还加上同志。
0: 是啊，
1: 亲上加亲。
0: 不是。

0: 这是复兴社从刚刚破获的共产党联络站里搜出的黄公略的亲笔信。
1: 你的手下有几个姓彭的？你是说彭德怀？他可是我是主力团团长啊。站长，有证据吗？这个人脾气不好，是点火救长。你万一把他逼上梁山，弄出兵乱来，可就不好收拾了。我所以这么着急把你叫来，就是想让你斟酌一下。 黄公略肯定是要抓的，甚至彭德怀抓也不抓，你看着办。

0: 我们要抓彭公警长。
1: 你的意思是抓彭德怀？

0: 中央已经批准我们在湘鄂赣暴动以及在平江起义的报告。今天开会就是推演一下起义的步骤。下面请彭德怀同志先介绍一下独立师的情况。
1: 好，
0: 请。独立师下辖三个团，一团的官兵经历过北伐战争的洗礼，大部分人都有了革命的要求。 其中，一团一营最为可靠，是咱们这次起义的基本力量。二营有六至七成的人可靠，三营最为反动，团直属特务连基本可靠。此外，三团驻防在常熟街，离平江县城有一天的路程；二团驻扎在北乡，离城50里地。一旦我们团起义，
2: 三团有可能会来进攻，二团则可能处于中立。此外，浏阳有张辉赞一个团，李陵有陈光忠三个团，平江城内有民团500余人，县警卫队200余人，警察100余人，师直属队400多人，共1300多人。
3: 团长，
2: 团长，
3: 怎么了？
2: 大事不好了！
3: 出什么事了？
4: 刚才周判卫生长得到消息，我打电话站在长沙遭到了破坏，特务从那里搜到了皇宫内的亲笔信，周判已下令要秘密逮捕他。
5: 通知皇宫内本人了吗？
4: 已经派人通知了。
5: 这个情况太突然了，大家再议一下，我们的起义是不是还要按原计划执行？
6: 我觉得应该推迟这次行动，等这次风波刮过去了再说。
7: 万一这个风波越刮越大，我们的起义
0: 就可能胎死腹中。
7: 德怀同志，你的意见呢？
0: 我的建议是，起义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应该马上起，一点都不能犹豫，犹豫即是失败。
7: 好，我同意彭德怀同志的建议，立刻起义。起义时间就定在明天上午。

0: 你在这又搞什么名堂？
1: 姓彭的，有人跟我说，中共，我本来不信，没想到是真的，竟然在这儿跟共产党秘密聚会。老子就是共产党，你敢抓我吗？
2: 你要真是共党，那就对不起了。兄弟们，抓住共党领赏去，给我上！
3: 先别动手，
2: 你们回头看一看。

0: 率部在平江起义了。
1: 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的枪声正式打响。彭德怀率领800名勇士一同攻进平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了反共军2000余人的人质。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正式成立，彭德怀被推选为红五军军长，彭代元为军党代表，邓颖为参谋长。
2: 真是夜怕什么月来，什么时候有狼，狼就来了。平江终于还是酿成了兵乱，江总司令十分震怒。喂，
3: 在。
2: 彭德怀一直是你最器重的部下，对此你怎么解释啊？
3: 军长，
4: 我
3: 也是百思不解，他彭德怀怎么就放弃大好前程，荣华富贵，就投奔共产党了呢？再说现在共产党已经是穷困潦倒。
2: 好了，不要再说了，回去听候发落。

0: 快，都滚！
1: 占领平津城，解除了城内1000多人的武装，还活捉了反动县长刘佐助，提议扩大进攻。
2: 好，
3: 好啊！
0: 彭德怀，
4: 你小子胆子够大了，你到现在还敢来？你这个王府尉的小人，我早就应该毙了你！
2: 师长，对不住，我知道。我这次起义之前没有向你报告，可我知道一旦向你报告，你必会阻拦，那起义就会胎死腹中。师长，我还知道，因为我的起义会影响到你的仕途。彭德怀明人不做暗事，今天我来见你，是要感谢师长多年的栽培。师长，
0: 别说了，我心里就。还进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2: 师长，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值得，

共产党能让全天下的百姓翻身解放，不再受苦。

0: 你得为自己着想吧，你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啊！
1: 师长，能为全天下的穷苦老百姓谋福，我彭德怀九死无悔。师长，让我再叫你一声大哥。

0: 以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敌人以优势的兵力，正向平江四面合围。预计战斗明天拂晓就会打响。
1: 敌人来势汹汹，我们是不是应当先撤出平江啊？
2: 道代表说的很对，我们刚刚起义，部队的战斗力还很薄弱，我觉得真的不宜与这么多的敌人发生正面冲突。
3: 洪武军刚成立不假，但越是这种时候，我觉得越是检验咱们这支部队的战斗意志和决心的时候。那怎么能敌人一来，咱们就撤呢？我的意见是，依据平江的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来犯之敌，争取歼灭他一两个团，以此来提高咱们洪武军的士气和威望，然后再撤出平江城吧。
4: 和地方党联合建立相恶感的据点。
3: 我同意军长的意见。况且，我们以逸待劳，也可以弥补兵力上的不足。
4: 好，我也同意。
3: 那好，那我就布置任务了。机枪连特务连排除特务连，在陈南陈西以秘书山河营长部主持，敌团正面出击，四团、七团南北两面夹击。同志们，这是咱们洪武军成立以来。 打的第一仗，各级指挥员要亲临一线亲自指挥，打出咱们洪武军真正的威风来。

0: 第二梯队已经向我们靠拢了，四团怎么还没有动静？
1: 袁三他三营叛变了，四团已经整出来，向刘洋开进。
0: 你丫的，南北夹击这一仗是不行了！
1: 啊！
0: 啊！
1: 怎么？
0: 集团团长黄志忠牺牲了，咱们向老三说，团长牺牲了。
1: 应平队伍不利，撤吧。按计划撤出滨江城。参谋长，
2: 有。
1: 你和党代表一起撤。我段浩，
3: 营长，
4: 你是一军之长，你必须带领部队先撤。
1: 我段浩，
2: 别撤了。
1: 段浩，
0: 营长，
1: 放心，我将党委全部撤出。
0: 别撤。
1: 我现在任命你为一团一营特务连长。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啊，小猫。
1: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呀，你这报纸看到什么了？这么兴奋啊！
1: 你快看看啊！
0: 啊，
1: 平江驻军叛变呐、啊！匪首彭德怀聚众20000余人，一举攻克城池啊！平江匪士是日甚一日，刻甚一刻哟。
2: 那彭德怀我听说过，他在湘军很有名啊。哼，没想到走到咱们这条路来啊！
1: 哎呀，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哎呦，这平江起事到现在10几天了，强敌之下，咱平江肯定待不住的。如果他要离开平江的话，一定会往湘赣这一带移动。老毛，不如咱派个人下山，接应他们一下。
1: 嗯，我同意你的意见。在革命的低潮时，这可是一支宝贵的革命力量啊！
2: 哎，
1: 我这就去找何昌共同志，把这个任务啊交代给他。

0: 平江的指挥我是有错的，如果让部队早一点撤出城，布置在江西的修水、铜鼓一带，发动群众打游击，那样部队的损失可能会小得多。
1: 你也不必那么自责，谁也不是神仙。部队撤出平江后，在长寿街的两次失利，主要原因还是地方党组织的情报不实。明明是两个团，他们非说是两个营。
0: 遭受了不该遭受的损失啊！队伍本来就良莠不齐，就经历了这么一次失败，这队伍能不能坚持得住，将来往哪儿发展，你想过没有？要完成从旧军队向新型人民军队的转变，必须要进行整训。毛泽东同志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2: 井冈山根据地我是早就听说过的，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那可是了不起啊！哎，你说咱们把队伍拉上井冈山，跟他们合为一处，你觉得怎么样？
0: 好，这个主意太好了，我立刻向省委汇报。走。
3: 蒋总司令亲令，令何健长官亲自对彭德怀进行围剿。下面请何长官训话。
4: 诸位，从去年至今，共党一共发动了4次大的暴动，其中2次在湖南。
5: 蒋总司令很生气，说我们湖南都快成了废窝了。这次他是下定决心，让我们不惜一切力量。
6: 趁其余威风之时，将其干净彻底的剿灭。各位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谈谈。
7: 何长官，这彭德怀我曾经接触过，此人打仗的确有一手。自平江叛乱之后，我们如此密度的围剿，竟然拿他没办法。所以，何长官要想彻底剿灭彭德怀，必须加大兵力投入。
0: 我这次来又调来4个团，加上原来的6个团，总共是10个团，而彭德怀充其量不过2个团，5比1的优势，5比1的优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8: 彭德怀他们采取的是推磨战术，企图常常让人捉摸不透。
0: 不管他怎么推磨，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彭德怀想上井冈山。

1: 所以我们必须彻底的切断他们。通往井冈山的各条道路，彭德怀没有后方，没有供给，只要我们加紧剿灭，啊，我相信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2: 徐队长，徐队长，怎么样？哎，兄长，看看，
3: 全省捉拿彭德怀。
1: 赏银三万大洋！哎，军长，您这个值钱啊，三万大洋。
4: 行啊，老彭，有点身价啊。
5: 队员，
1: 这没想到我彭德怀的脑袋还值三万大洋啊！哎，你说部队现在生活这么困难，我这脑袋要是真能换回三万大洋，我自个儿把脑袋割了，去换回三万大洋得了。
5: 队长，队长，
1: 怎么了？
5: 报告营长，敌人在万载部落重兵，突袭我部，我部伤亡很大，去井冈山的路给切断了。
1: 查清楚没有？万载的部队是哪部分的？他俘虏口中得知，是何健亲自率领的四个团。何健，他也不嫌累呀、啊，还亲自督战。他是想困死。命令部队分散突围打游击战。
5: 是。
1: 去吧，还有什么事？
5: 张荣生，他俘虏重伤。
1: 人呢？在那边呢。走，军长。
6: 军长，
1: 来。军长，董事长，董事长，别怕，我现在就让人去找药，找最好的药。

0: 万载方向，会不会是彭德怀的队伍？不清楚。
1: 辛苦了，可算是见到你们了。那边怎么回事？我们从一个老乡嘴里得知，有一支举着红旗的队伍，刚从他们村里经过。哪知道他们去哪里了？报销说，把山里去了。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尽早的找到他们。他们从平江退出来，每天两个多月，在敌人的重重围剿中，且战且走。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国家上的时候，毛委员再三嘱咐。
3: 一定不能让这支革命的子孙失落。同志们，加快速度，走！
4: 团长，你说这革命能成功吗？
2: 成功？你看，啊，
4: 连吃的都混不上了，成什么功啊？原指望着跟彭德怀起义，能升官发财。
2: 至少日子能好过一点。可现在你看看，这还不如以前呢。团长，照这么下去，命都难保啊！
0: 行了，别说那些烦心事了。没酒了呢。
5: 老板，
0: 来了。
5: 长官，
0: 别有什么吩咐。
5: 少将，
0: 长官，没酒了，我们这小本生意。
6: 妈的！你个小老板，敢跟老子叫板？不拿钱，不给酒是吧？不拿酒拿了，老子一枪崩了你！真的没有酒了，长官，真的没有酒了！
2: 李华，
6: 你这呵斥谁呢？枪都拔出来了，老百姓是你什么人啊？林振辉，说，老百姓是你什么人？
2: 老百姓是我们衣食父母。你说，
6: 老百姓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你们俩都是当官的，受不了这个苦。你们可以走，我绝不拦着。但是要再让我发现你们在这欺负老百姓，我绝不轻饶。
2: 是，报告。
6: 把枪收起来。老板，对不住啊。吃完了饭，别忘了付钱。

0: 团长，你说坐这地方，咱还能待下去吗？
1: 不能待下去，那能去哪儿？啊，我不是没想过。要走也不能单枪匹马的走，团长您别忘了，有枪才是草头王啊。
2: 你的意思是单独拉杆子？那也比在这儿受气强，没吃没喝不说，还得看您脸色。这样，带人先走。
3: 打下民团，那就有钱花，有吃有喝。

0: 团长，你给李玉华派任务了。
1: 派任务？没有啊。
0: 那他说是奉你的命令去镇上打民团。
1: 打民团？
0: 娘妈的，这小子一定是带队伍跑了，去把他给我追回来。
1: 是。
0: 等等，还有雷振辉，跟他是一伙的，下好了枪，把他给我关起来。
1: 是。
0: 同志们。敢反抗蒋介石、汪精卫、何健这些新军阀的大英雄，自平江起义至今，你们吃了不少的苦，也受了很多的挫折，有不少好同志牺牲。我们红五军从原本的3个团，到现在不足1000人。我听说，现在有些官兵想离开部队。回老家去。俗话说得好，捆绑成不了夫妻。想回家的我同意，我还发给路费2块大洋。但是有一条，枪得给部队留下。想留下的就留下，不想留下的，现在上台领大洋。

0: 水兄弟啊！水兄弟啊！
1: 干嘛干嘛？喊什么喊？
0: 哎，水兄弟，放我出去一下呗！
1: 不行，你想出去必须有彭军长的命令。
0: 哎呀，拉个屎还有彭军长的命令？我憋不住了，放我出去呗！
1: 你要再不放我出去，我就拉到屋里了。
0: 哎，你还真拉呀？等等等等，我给你看啊！
2: 谢谢兄弟。

0: 哪儿放着？这没人喝这王八蛋。
1: 昨天晚上，雷震辉和李玉华勾结，带走了一支部队，叛变偷敌。我说过，想回家的我同意，但是偷敌我是绝不容忍的。大家起义是干革命，干革命就得吃苦受累，就有流血牺牲。前面的路还有多少艰难困苦，我不知道。但是我彭德怀有一个信念是坚定的，那就是咱们这支部队。 哪怕打到我最后一个人，我也要扛着红五军的红旗上井冈山，
2: 跟着彭队长打！

王德怀率领的红五军终于在井冈山宁冈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

0: 帮助。走，我带你去见毛爷。
1: 毛泽东同志吗？
2: 哎，您那个湘潭老乡，
3: 不好，
2: 知道他要上山，激动的一宿都睡不着觉。哎，我们来了，
3: 同志，我的湘潭老乡，欢迎你到井冈山来呀。
1: 哎呀，毛委员啊，我这以前听过你很多故事，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
3: 这么年轻。
4: 还牵着我的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7: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8: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

0: 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胡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华老字号百年企业，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关东有一事，心病好春秋。
7: 一句细韵，传承千古文脉。
8: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9: 有
8: 又细，眉清不感人。
6: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9: 坚信我们京剧的
7: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10: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1: 这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12: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7: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3: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4: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5: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6: 华旗大家好，
7: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7: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2: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0: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7: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9: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5: 乐探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9: 哼，是不是不放心我老彭守山啊？哈哈
10: 哈，老彭，我们是担心你守山任务太重啊，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9: 是啊，老委员，我知道你对井冈山的感情，你放心，有我在，井冈山就在。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2: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乐探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探亮甲。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乐探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乐探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哪一年生的？
1: 我是1898年，我属狗的。
0: 我比你大整整5岁，属小龙的。你的老家是湘潭哪里啊？
1: 乌石。
0: 你的家乡乌石到我的家乡韶山不足100公里，我们可以说是同山同水同乡同姓喽。
2: 毛源啊，我怎么可以跟你比呢？你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我入党才不到1年，以后你得多帮助我呀。
0: 你也很了不起啊，放下高官厚禄不要，在革命的低潮血腥恐怖中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可以做到的。走走走，到屋里去谈去。
3: 好。

毛泽东与彭德怀彻夜长谈，从党的建设谈到土地革命，从统一战线谈到红色政权。

0: 我决定上井冈山来找你老毛，是绝对正确的。如果说我跟朱德同志的会师奠定了红四军的基础，那么这次红四军红五军的会师就奠定了中央红军的框架呀。哎，老毛啊，天都快亮了，我们抓紧时间休息一下，等天亮了，我们还要一起去参加会师大会啊。
1: 老毛。你休息吧，我现在心情很激动，我睡不着。你休息一会儿吧。

0: 举起了义旗，并冲破了反动派的重重围堵，来到了井冈山。他们的到来使井冈山的军事实力增加了一倍，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斗志，更使我们坚信，我们走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武装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将迎来最终的胜利啊！
1: 同志们，主席台两边的对联你们都看到了，那是陈毅同志写的，在新城迎新人，演新戏，打倒新军阀，辞旧岁，逢旧人，叙旧情，推翻旧世界。写得好啊，他充分表达了我们现在的心情。我代表红四军欢迎红五军和彭德怀军长到来。
2: 没事，
1: 来，我们继续开会。同志们，孩子擦了不要紧，我们可以继续搭马啊！我们要搭好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大台子，让它永不坍塌。

冲锋陷阱的部队，他们创立了井冈山根据地，成为了我们中国工农武装割据的一面旗帜。我们要将红四军老大哥学习。但是同志们，我们两军相会之后啊，反动派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派更多的部队来对我们进行剿、堵截。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两军团结一致，他们来多少人，我们就必定能将他们彻底消灭。

0: 校长，鲁将军、陈将军到了。
1: 校长，
2: 校长，
3: 都坐下吧。
2: 是校长。
0: 蒋总司令得知彭德怀上了井冈山，与朱毛会合，一连两宿没有睡着觉，专程赶到湖南，亲自督战。
2: 蒋司令，我们
3: 好了，不用解释了。前面的责任我不想追究，但是我要提醒二位：毛泽东、朱德盘踞井冈山，不是落草为寇，而是武装割据。现在彭德怀也上去了，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如同如虎添翼啊。全国各路的军阀虽然是兵多地广，但并不足惧。我们最大的心头之患，那就是共产党，因为他们正举着所谓要解放全天下穷人这面大旗，一旦得势，那就如同洪水猛兽，难以抵挡。
4: 蒋委员长太抬举他们了，依我看，共党远没有这么大的实力。
3: 不，为什么？我把剿共作为国民政府的头等大事，如果我们不彻底的剿灭这些可以燃烧的火种，那么国家就永远无安宁之日。
0: 现在朱毛彭都上了井冈山，倒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集中剿灭的机会。
3: 说得好，所以我们就绝不能再失去这个机会。现在我任命鲁迪平
2: 来
3: 为剿总指挥，何健
2: 来，
3: 金汉鼎
5: 到
3: 为剿总副总指挥。
0: 蒋总司令亲自为这次
6: 进剿
0: 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从湘赣两省调集了18个团，决定分5路进攻。
7: 井冈山好一个用兵之地啊，你们给中国革命选了一块好地方。
6: 井冈山在我心中就是一块圣地，革命的圣地。
8: 圣地是不假，可惜小了点，虽然易守难攻，但是大部队在这儿长期屯兵可不适应。
6: 朱军长说的对啊，老彭，你上山带来的那些钱粮让部队支撑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现在每日每天3分钱的伙食费都难以维持了，眼瞅着敌人大军压境，接下来的日子恐怕更艰难了。
9: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了。
8: 哎，话就说，我们不是外人。
9: 为了便于指挥，我建议把红五军编入到红四军，仍然由你们二位担任军长和党代表。
6: 哎呀，老彭啊，你有如此宽广的胸怀，很让我感动啊。说心里话，你是带部队上山的，你的人马占了井冈山1半以上啊。
9: 毛远，说心里话，跟你们待的这些天，我是打心里由衷的佩服你们。我彭德怀愿意一辈子都做你们的部下，我带来的人马就编为一个团。
6: 你可以担任红四军的副军长兼团长，彭代远同志可以担任红四军的副党代表兼团党代表。
9: 这么说，你们同意我这个想法？

0: 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那我就再也没有客情之感了。
1: 今天我们召开前委、湘赣边境特委、红四军军委联席会议。首先，我宣布一个决定：根据彭德怀同志的提议，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和管理，撤销红五军番号，彭德怀同志任红四军副军长，彭德衍同志任红四军副党代表。红五军第一、第三纵队转编为红四军三十团，彭德怀同志兼任三十团团长，彭德衍同志任团党代表。另外，今天的会议还有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粉碎国民党第三次组织。下面我们请毛泽东同志讲几句话。
2: 刚刚得到情报，蒋介石亲自制定了进剿计划，六个旅、十八个团，分五路围攻井冈山，何坚是亲临前线指挥啊，这是目前为止敌人派向井冈山的最强兵力了。而我们呢，红五军的同志上山后人员增加了一倍，但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我们的物资是极度的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应对敌人的进剿呢？
3: 敌人的进剿已经是第三次了，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井冈山与黄洋界等五大关隘，一夫当关，万户莫开。据先守山，甭管他来多少部队，一样给他消灭干净。
4: 我不同意王佐团长的意见。这次敌人来势凶猛，意在荡平井冈山。他们五路并进，步步为营，山就这么大，打起仗来机动回旋的余地很小。我建议红军应当转移到外线作战。
3: 照你这么说，井冈山这个根据地不要了？
4: 不是不要，我认为据险守山是消极防御，最终可能还是守不住，甚至导致全军覆没。
3: 如果你们想走，那你们走好了，我是不走。我守了这么些年，一直都是守得住的。
5: 王佐和林彪的意见我都不完全同意。井冈山的地形我去看过，方圆百里地势险要，进出就只有那么几个口子，可一个出口被敌人攻破的话，其他的出入口也就很难守。更何况这次敌人来势凶猛，又是湘军，湘军比赣军的战斗力要强得多。如果是死守的，全军都跳到外界作战也不是办法，毕竟井冈山根据地是工农革命的一杆大旗，任何时候这杆大旗都不能倒。
2: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非常正确，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井冈山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中央对于全国形势的判断与我们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我们的选择代表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应该努力奋斗的正确方向。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破解第三次进剿的应对之策，刚才彭军长的意见让我一下子想明白了，我们就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一半兵力守山，一半兵力深入到敌人的后方赣南去，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给养困难，同时又可以解井冈山之围啊。
1: 老毛的意思这是一石二鸟啊。
2: 那么由谁来守山呢？何健是来势汹汹啊，我看还是让他的老对头彭德怀同志来对付他。

0: 我想这样，我和朱军长率28团、31团到赣南去，你带领第30团、32团守紧冈山，你看怎么样？
1: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对这人生地不熟啊，这红四军的主力一走，你别看这山他悠闲可守，他其实并不好守。再说了，敌人对这封锁好几个月了，把与外界通道全部给堵死了，就咱们山上这点工事根本坚持不了多久了。
3: 三说的对，这山不敢不守，我们上井冈山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红四军的联络，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红五军应该返回湘鄂甘肃去。
4: 咱们红五军2个纵队，加上红四军32团2营和一些随营学员，总共兵力不过1个团。虽然是人手1枪，但子弹奇缺，没有重武器不说，就是手榴弹都不多。单衣草鞋，怎么能抵挡得过20余倍我们的敌人呢？
3: 军长，知道了大家的心里话，应该就和朱毛说说。但愿同志的意见呢？
5: 多数同志反对红五军守山，但守井冈山是联席会议已经决定的事，我们应当服从大局啊。

0: 咱们上井冈山有些日子了，这些日子我读了一些马列的书，也和毛泽东同志深入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我认为，共产党的这条路，就是我彭德怀一直在寻找的出路。所以，我把红五军并入到红四军，是内心的真实想法。现在。 大兵压境，我们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是濒临绝境。但是我认为，当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应当以小我服从大我。
1: 好，好，那还不是路线，部队马上就出发了。
2: 杜军长。
1: 你说，把守山的任务交给老彭，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唐突啊？
3: 按理说，老彭他们初来乍到，对井冈山并不熟悉，这任务交给他们，确实有点重了。
2: 可是他什么困难都没摆，就接受了。
3: 这只能说是彭德怀的胸襟和担当啊。
1: 那你认为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决定再重新考虑一下？
0: 命令已经下了，不能朝令夕改。那，要不要再给他多留些兵力呢？现在山上几样已经很困难，如果敌人把山上以为人再多，只能会困死饿死。哎，毛远，朱军长，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3: 哼，是不是不放心我老彭守山啊？哈哈哈，老彭。
1: 我们是担心你守山任务太重啊，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2: 是啊，
1: 毛远，我知道你对井冈山的感情，你放心，有我在，井冈山就在。
2: 哎，老彭啊，虽然我们认识不久，但是有两点我非常的敬佩你。一是，你主动撤销红五军的番号，并入了红四军。
1: 佩服你的胸怀。第二，就是你以大局为重，独自挑起守山的重任。我佩服你的担当啊，
0: 毛远，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1: 好，那我们多余的话就不说了。老彭，我们后会有期啊，
0: 后会有期。

0: 山上那几个流寇啊，五路大军同时进攻，居然全部大败而归。范同，范同，范同！
1: 从战场情况来看，共军主力好像没有完全撤走。
0: 胡说！赣南已经发现了朱毛的队伍。按我的命令，各路要加大进攻力量。如果说我们几万大军连座空山都攻不下来，我们怎么向江主席交代？啊，
2: 总指挥，刚刚得到情报，
1: 守山的共军是彭德怀。
0: 啊，彭德怀没有下山？
2: 朱毛二人带着部分共军下山了，留下彭德怀的部队守山。
3: 难怪有这个门神在，怪不得仗这么难打。
4: 彭总指挥，你也明白了，不是我们无能啊。
0: 过去就是我们湘军的一员悍将，还硬得不行，被另一半了。
5: 快点啊，同志们！
6: 李胜，
5: 哎，军长，
6: 这一仗打得怎么样？
5: 怎么样？五道防线，敌人三道都没过来。同志们，打得痛快吗？
7: 痛快！
8: 军长指挥得好啊！
5: 哎，对，军长指挥得好。
7: 军长指挥得好。
6: 同志们，王元介哨口这一仗啊，大家打得好，但是这只是开始，大战和恶战还在后面，你们要抓紧时间休息。构筑工事，补充弹药，听见没有？
7: 听到。
6: 李正，
5: 阿栋，
6: 来一下。敌人从正面攻不上来啊，

0: 防止他们偷袭，特别是晚上，多加几个流动哨，加强警戒。
1: 你放心吧，我一定替你守住保安检。好，
2: 去吧。
3: 同志们，再往前，快点！
4: 走！
3: 住手！住手！
4: 住手！
3: 住手！
4: 住手！
3: 住手！
4: 住手！
3: 住手！
4: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
0: 我们在这剿共，也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啊！我知道你们都在这儿生活几十年了，肯定知道上山的路不止一条。
1: 董司令问你们话呢，那就说吧。

上山的路，不但可以活命，我还要赏你。

0: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走，走，走，快点！老彭啊，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该歇会儿了。一连几天下来，合剑的攻势都没有奏效，战士们作战的热情也很高。
1: 可我看你怎么老苦着脸呢？我是担心啊。担心什么？太原，井冈山的地形啊，它就像一个木桶，五大哨口就像是五块木板。任何一处，如果一旦被敌人突破，那其余的关口也都守不住。相反，如果被敌人突破，这些要隘险道会成为
0: 阻碍我们突围的屏障。你是怕敌人偷袭，
2: 万一敌人受了伤，各个哨口都极有可能被突破。我最担心的是黄阳井，
0: 那我派人盯住他们，晚上派双哨，加强警戒。老彭啊，你还是歇会儿啊，再这么熬下去，就是铁人也会出问题的。
3: 怎么了，
0: 戴维？你什么知道？我心里有多重？这毛委员、朱军长，他们创立这个井冈山根据地多不容易，人家把家交给咱们，要是在我的手里丢掉，这……
3: 不会的，天都快亮了，睡会儿吧。
4: 军长，老代表，不好了，黄岩界失守了！
3: 界失守了，
4: 是啊，
3: 咱们失守的敌人从湖山的军事面方向突然偷袭，
1: 妈的，一定要抢回黄家界！
3: 是，
1: 大人，湖山城。

0: 报告何总指挥，按照你的吩咐，已经向全国发出通告，共军老巢井冈山全部被我占领。
1: 杨总司令有贺电吗？
0: 没有。
1: 他是西安我们只炸了座空山的，应该怪有下落吗？
0: 分头换是从金竹山悬崖峭壁口突出去的。
1: 我们在大分局不是布有重兵吗？怎么又让他跑了？
0: 何总指挥。 我们在大分区布置重兵，三面包围。他们死伤不少。据俘虏的共军士兵说，本道怀亲自抡着大刀，带队杀出了一条血路。
1: 井冈山。

0: 是共党的老窝，既然血洗，就要洗得彻底。旅长，凡是共军啊，不管伤兵俘虏，统统杀掉，一个不留。
1: 是。
0: 我们既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不能仅仅只沾着这片穷山恶水。奉我的命令，要是有人击毙了彭道怀，那就是我何家的大恩人。我不仅让他当官，还要让他发财。对井冈山，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1: 是。一路突围出来，大风雷中当是最大的威胁。要是你当机立断，背水一战，杀出一条血路，恐怕我们就全军覆没了。
2: 要是真正决心，就没有闯不过的关卡。
1: 我服了，和你在一起，我就是觉得心里踏实。这下咱们往哪去呢？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也不知道在哪里。
2: 戴队，以我的经验，你找人多收集点报纸，从敌人的报纸里头查到咱们红军的消息更准确一些。
1: 有道理。
3: 队长，王代表，旁边的弟兄老三家办酒席，大摆宴席呢。听说我们来了，全下跑了。部队已经饿了几天了，我就让大家先驻扎在这儿，吃顿饱饭，歇歇再走。
1: 好啊，就让部队打打牙祭。
2: 命令部队遵守纪律，不得惊动老百姓。
3: 是，
1: 去吧。
3: 哎，快去！
4: 同志们，咱们就在这驻扎下了。部队这边。
5: 军长，王代表，
2: 快点吃饭。
1: 给我坐，坐吧。
2: 王代表，坐。
6: 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
2: 参谋长，
6: 吃饭吧。
5: 哎。
2: 粤赣公路离这多远？
6: 大约三四十里。
2: 渡河的哨口，敌人啊应该有电话。如果咱们渡河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那一会儿敌人就会追上来包围我们。
6: 这河县有这么省吗？
2: 以前他不一定敢，可这会儿他刚打下井冈山，正是嚣张的时候。更何况河县这狗东西啊，心狠手辣，立功心切。我看此地啊不宜久留。让大家赶紧吃饭，吃完了咱马上出发。
6: 哎，等等，军长，这咱都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这部队这么下去啊，撑不住啊。这样，咱们呀，今天吃顿饱饭，再睡个好觉，明天一大早咱再赶路，好不好？
7: 是啊，军长
6: 啊，
7: 军长，你看看大家累得都跟探敌似的，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明早出发也不迟嘛。
6: 是啊，军长，
2: 听党代表的，
1: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这些日子战士们太辛苦了，趁着机会吃顿饱饭，睡个好觉，明天一大早就出发。
2: 好吧，就听党代表。
6: 哎，
2: 好，听
6: 着。哎，同志们，大家快点吃啊。
8: 是是是，
6: 吃啊，走。

0: 我去找小姐了。没事，你就去哪儿啊？我心里啊还是不踏实。我去。还牵着我的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你把我老彭的心里话都讲出来了。
5: 既然我们的意见一致，我觉得你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向党中央反映你的看法。
4: 我有这个资格写信吗？
5: 当然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直接向党中央表达意见的权利啊。
6: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9: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哎，小景啊，什么事儿？你就去哪儿啊？
1: 我心里啊还是不踏实，我去查查岗，加个流动哨呗。嗨，这事儿啊，我去就行了。这样，我再多加几个人一块儿当流动哨。这几天挺累的，咱踏实些啊。行，林胜
0: 啊，
1: 记住啊，最难熬的那一刻要是挺过去了，那咱们就胜利了。
0: 我记住了。
2: 总指挥，彭城残部已被我军里外三层包围住了，这回我们还是插翅难逃了。
3: 好，命令部队，12点准时发起攻击。

0: 困。不困了，小葫芦打得还挺响啊。
1: 吃饭了，
0: 吃饱了打一精神啊，吃。

0: 只剩一人，报告上校，三人团伤员，救送无来。
1: 局长，现在全部人数包括你在内，还有二百八十三人。
2: 怎么这么少？
1: 我刚发现，李光带的二百多人都不在，他们可能被捂在村子里了，也可能是在突围时迷失了方向。
3: 这人了，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4: 能怎么办？井冈山丢了，连根据地也没了，现在红四军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5: 是啊，这一仗咱们红五军打得差不多了，不如就散了，各自回家找出路。
1: 没有觉睡，天天屁股后头还有敌人在追，是不是过得很苦啊？当初我彭德怀在湘军当团长的时候，每天骑的是大马，每个月还有几百大洋的饷银呐。可那种日子啊，我过着不踏实，我不愿意过。我宁愿今天和大家一样，行军走路。 人迹挨饿，还冒着随时会被反动派杀头的危险，这是为什么？因为在湘军里头，兄弟们拼命打仗，那都是为了当官的一己私利。今天我们吃苦受累，那可不一样。我们认定了走共产党的这条道路，是因为共产党能带着咱们为天下穷苦老百姓。 翻身过好日子而打仗，从平江起义，咱们有2000多人，到上井冈山还剩下200多人，但咱们没有垮。为什么？那是因为咱们相信，咱们相信走的这条路能让家乡的父老乡亲翻身过好日子。同志们。 胜利的时候昂首挺胸，那谁都做得到；失败的时候还能意志坚定，那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俗话说得好，天有日月星，人有精气神。只要咱们打起精神，就能度过今天的难关，就能重振咱们红军的雄风。
6: 军长说得对，
7: 咱们一定能度过难关。

0: 八亿，三战三捷，部队恢复到1000多人。就在这时，彭德怀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毛泽东和彭德怀在江西瑞金再次会师。
1: 哎呀，老彭啊，辛苦了！
2: 辛苦了，
3: 哎呀，老彭，
1: 朱军长，
3: 我天天盼着和你们见面，可我这心里又怕和你们见着。
1: 知道咱们今天能见，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这是为什么？两大主力又见面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3: 井冈山失守了，责任在我。小井医院100多名伤病员我都没带出来。哎，
2: 好了，老王，我们进屋说吧。
4: 哎，老板，尽管说。
3: 守山的任务实在是太危险，不应该把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你们呢。
1: 老毛子经常跟我说，把你们留在守山，毕竟是个错误的决定，毕竟你们刚到山上，情况不是特别了解，而且也给你们部队留下太少。你们这么一说呀。 我这心里的包袱算是放下了。不说我了，说说你们吧。你们离开井冈山以后怎么样了？哎，
2: 看一眼，
1: 这一路赶南，敌人是重兵围堵，而且是穷追不舍，部队损失很大呀。
2: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玄武县的一个村子里，军部被敌人偷袭了，我们是分头向外转移啊。 陈毅同志差点被抓住，朱军长的警卫员也牺牲了。朱军长端着一挺机枪，好不容易杀了出来，可是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杀害了，死的时候还怀着六个月的身孕呢。
1: 娘妈的何健！
2: 这笔血账迟早要向他讨回来。好，我们不说这些了。老彭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呢？
1: 我想过了，我想带着部队杀回湘赣边界去。
2: 杀回湘赣边界是可以的，问题是回到了湘赣边界能做什么呢？会遇到什么困难呢？我们要本着“欲则立”。 不欲则废的古训，好好想一想，好好研究一下。
1: 好，
5: 报告。
2: 嗯，
5: 毛委员，福建省委传来一封中央的来信。
2: 好。2月7号啊，这封信整整走了2个月。 中央来信，认为工农武装割据难以成功，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散入到农村去。同时命令我跟朱德同志离开部队。
1: 老毛，那怎么能行啊？

0: 如果我跟朱德同志走了，红军几千指战员散入到农村去，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那红四军不就散了吗？
0: 我认为你们应该给中央写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不能让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红四军就这么散了。
2: 信我们已经写了，
0: 提出来在反革命高潮时期不以分兵的理由，在这种严重的时期。
2: 我们只有集中力量，做盘旋式的游击，这样才能渡过难关，分散藏匿，根本就行不通嘛。老毛，你这话讲得真好，你把我老彭的心里话都讲出来了。既然我们的意见一致，我觉得你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向党中央反映你的看法。我有这个资格写信吗？
0: 当然有。 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直接向党中央表达意见的权利呀。

0: 队长。
1: 没吃饭了吧？
2: 啊。
1: 写什么呢？这是。
2: 写封信。
1: 哎，老九，
2: 你这要干嘛？
1: 这不是要走了吗？给你喝个告别酒，看看。哎，
2: 烧鹅哪能来？
1: 管哪能来，吃就行了嘛。
2: 那可不行，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吗？
1: 你这话说的，咱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是不是？
2: 那行，
1: 来，
2: 我给你拿碗。
1: 哎，我来
2: 。走。哎，我可不能喝酒，少倒点。
1: 好。尝尝怎么样？
2: 行。你这。
1: 队长，明天我就走了，给你来道个别。
2: 行，那我少喝一口。
1: 好，我干了。哎，
2: 行啊，这次你独当一面，带着部队啊，到莲花一带发展，有什么困难没有？
1: 困难肯定是有，不过你放心，有困难想办法都得克服。跟你这么长时间呀，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迎难而上的决心和魄力。
2: 你小子，你这是表扬我呢，还是表扬你自己呢？哎，
1: 表扬与自我表扬那得相结合才是
2: 啊。是的，这就是。
1: 我不
2: 错。李生，记住啊，部队上遇到任何困难，你要记得多和党代表、当时军同志商量，他入党啊比你早，战斗经验比你丰富。
1: 我知道。
2: 那另外啊，到了一个新地方，你得注意宣传，要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红军啊，那是仁义之师，无声的行动啊就是命令。只要你宣传做得好，局面肯定能打得开。
1: 局长，你说这个太对了。说实话，以前我是太不注重宣传了，我觉得有什么用啊？咱打好仗就行了，是不是？可是后来我发现，宣传好了，部队里边战士士气也提高了。而且这里边的这个气氛啊，也轻松了。最关键的是，它能拉近咱们和老百姓之间这个距离。能唱，能跳，会讲故事，会表演节目，哎，我觉得这就挺好啊。所以我建议，咱们得多找一些这些兵，大力的给咱们做宣传，让所有的人都能牢记咱们红军的精神，是不是？
2: 没想到，李振，你这小子，你想的比我周全多了。
1: 不。我就是一个粗人，我也没什么文化。不过我跟你身边，这思想觉悟，不总得提高吗？

0: 你别拍我马屁了！来，哎呀，李正啊，这才几年啊，你现在都已经是纵队司令了，哎，
1: 那不全靠你的栽培吗？
0: 那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其实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想当初我还不想让你当兵呢，没想到你当兵是把好手啊！
1: 嗯。
0: 我当初就说了吧，我生来就是块当兵的料。你今年二十几了？嗯，22。22？嗯。林生，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才是个连长，你现在都是个师长了。我真高兴啊！你呀，没有辜负老班长对你的希望。
2: 军长，这时候不一样了。说实话，我今天走这条路，是你们用命趟出来的。我能有今天的成绩，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们。
0: 军长，这碗酒，我干了。少喝点，少喝点。嗯，走走走。我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你是一师之长了。
2: 别马马虎虎的，你自己啊，得注意安全。放心吧，啊，吃。
1: 军长，嗯，
2: 我能不能也给你提个意见？
0: 给我提意见啊？提什么意见啊？
1: 那咱可说好了，我提你得接受啊。
0: 那你说说看，
1: 这以后打仗啊，你别老往第一线跑了。
3: 枪子不长眼，这万一哪天出了事儿，咱不能全军一意无帅，是不是？<笑>
0: 你小子，你别放我啊！
3: 你甭说我什么人啊，刀枪不入，那子弹见着我都绕着弯走。赶紧吃烧鹅吧，啊！吃完了饭要早点休息。哎，别耽误明天一早出发。
4: 好，
3: 哎，
4: 吃吃吃。
3: 来，老周，哎，我要回井冈山了，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井冈山的群众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你回去以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尽量的扩大红军力量，把湘赣边界的红色根据地啊恢复起来。我会努力的去干的。
4: 这是我第一次给中央写信，我党龄短，请你替我转交吧。
3: 你放心，我一定会转交给党中央。老总，谢谢你对红四军、对我毛泽东的支持。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赣南、闽西、湘赣边境，还有井冈山，一定会出现新的革命局面。
0: 借你吉言，我走了，军长。

0: 你找谁呀？找你啊，李立三同志。你找错人了。你看看我是谁？恩来，原来是你呀！你这一化妆，我都认不出来了。李立三同志的眼睛都认不出，看来我的化妆是成功的。 得知我李立三呢，恩来，你能够在上海那么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凭的不仅仅是运气。你这副打扮去苏联，这一路上我们也少了一些担心。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今天晚上，你到了莫斯科，见到斯大林同志。

0: 即将在全国形成，我和你的看法不谋而合呀。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我们没有防备，面对血腥的大屠杀，我们确实被打动了。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彭德怀同志就是最好的例子。你要向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报告这样的先国例子，让他们确信，在中国即将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并且可能在一省和数省之间取得胜利。
1: 李总同志，我要提醒你，作为党的总负责人，你一定要头脑清醒，不能发热呀。
0: 恩来同志，对于你的意见，我不能接受。我始终认为你是沉稳有余而魄力不足。苏联的十月革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你可以试想一下，一旦我们在某个著名的大城市夺取了政权，登高一呼，将万众响应。
1: 中国大地已经布满干柴，只等着燎原的烈火了。可是毛泽东同志尝试的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做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啊。
0: 那毕竟太缓慢了。
1: 革命的高潮已经时不我待了。为了进一步扩大革命武装，中央已经批准在赣西成立红六军。
2: 成立红六军，兵源好办，干部从哪里来啊？
3: 彭德怀同志忍痛割爱，同意他的副军长黄公略出任红六军军长。不仅如此，还挑选了一批骨干，配给了黄公略。
4: 嗯，
3: 彭德怀同志，我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此人还是很有度量的。
4: 公略，咱们俩好不容易会合在一起。
3: 这没待多久，你又要走了。我真舍不得你走。
4: 是啊，在湘军的时候，我们辛苦，现在参加了革命，反倒是聚少离多。
3: 对，
4: 志川
3: 啊，
4: 和你待在这些日子，我对你有了新的认识。
3: 什么认识啊？
4: 在湘军，你打仗勇敢，这是有目的的。可最近几场仗打下来，
3: 发现你那种出敌不意、善抓战机的眼光，更像一位军事家。
4: 你胡扯啊你！说实话，过去啊，在旧军队那是乱打仗、打乱仗。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的。到了红军可就不一样了，咱们啊是替老百姓打仗。公爷，说实话，我这浑身啊是使不完的劲儿，可就是你这一走，我就像折了一条胳膊一样。
1: 送军千里，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等你回去。然后，
3: 保重啊，保重。
1: 1930年春，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同年6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通过了红军扩编的决议案，彭德怀领导的部队扩编为红三军，彭德怀任军团长。
5: 连长，据下面反映情况，江西的共军最近活动猖獗，他们趁我们进行中原大战之机，死灰复燃。 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彭德怀，近一个月来，他们连续攻占了咸宁、普齐、鄂城、嘉鱼、道山、道台。昨天又攻占了宁阳县城，前锋已经进至武昌近郊，声称要攻打武昌。
6: 共军攻打武昌，我早有所闻。
5: 原以为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没想到他们真的敢以卵击石。
7: 校长，武昌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这个战略重镇不能有失啊。

0: 想要攻打武昌的是共军哪支部队？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彭德怀就是当年和叶挺一起打下过武昌，后来在平江搞兵变，在井冈山被何健端了马窝。可惜何健。 没有把握住机会，把他给剿灭，现在居然又成精了。他们的声势造得很大，武昌周边的不少县城都被他们赤化。速电前大军，让他从越州、太平增援，连夜从陆路和水路行进，一定要确保武昌的安全。
1: 重要的决定你怎么看？
2: 没想到国内形势发展这么快，山里待久了，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我看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犹如隐藏在人体内的疟原虫。天冷的时候它蛰伏不动，天热的时候，哎，它就狂躁起来了。我那位老乡李立三，就是一个典型的。 发烧打摆子呀！当时啊，我就在现场，参加会议的代表听了立三同志的讲话，都很兴奋。我们红四军只有几千人，啊，要在2个月内发展成数万人，这人从哪里来呢？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就是打县城都很费力气，要打九江、南昌这样的大城市，怎么打？拿什么打？
1: 不知道老彭他们怎么行动？老彭，要不要我们联合一下老彭，向中央反映一下我们的意见？我总是和中央的意见不合，已经很招人烦了。我再反映意见，怕是又要让我离开红军了。我看，还是拖拖再说。但愿老彭的头脑是清醒的。
3: 平江是我们的福地呀！当初我们从这里起义，现在又回到了这里。中央要求我们攻打武昌，促成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暴动。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同志希望大家发扬民主，畅所欲言。
4: 我看没什么好讨论的。我代表红八军表个态，我们坚决不打折扣地执行中央的命令，北上打武昌。这几个月来。
5: 我们辗转千里，横扫了鄂东南的反动武装，打的敌人是闻风丧胆。我们军团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万人。其实啊，打下越州之后，就应该打武昌。也许这会儿我们正在武昌庆祝胜利。
6: 我不同意邓政委的意见。武昌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守卫，以目前我们的实力，难以攻下。
7: 现如今蒋介石反张发奎爆发战争，何健的湖南主力又在湘桂一带布防，长沙城的兵力只剩下7个旅。我认为这倒是一次打长沙的最佳时机。对，我们湖南省委与侯中英同志的意见一致，夺取长沙也许比攻打武昌更加现实，对全国同样有巨大的影响。
3: 你们这是站在地方的立场。
8: 忽略了全国的形势，这是典型的农民意识。我是列席会议的代表，能不能谈点意见？葛城同志，你说说看。
9: 打长沙与攻武昌相比，打长沙似乎更现实一些。但即便是打长沙，也不是暴动夺取，更不是先取长沙后取武昌。为了保住现在的大好局面，我个人认为。 咱们应该先巩固农村的根据地，实行新的土地政策，等将来力量强大了，再考虑进攻长沙和武昌。
3: 王克诚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8: 对，你的这种消极观念直接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10: 我只是阐明我的意见，
8: 这是党的会议。

0: 黄克诚同志，我无法容忍你这种消极的思想。本来准备会后宣布你二师政委的任命，鉴于你的表现，我代表红八军党委宣布取消这个命令，等会后再向军团党委上报。
1: 同志们，这样，现在请彭总指挥做最后的决断吧。
2: 既然是开会讨论，就不要扣那么多大帽子。刚才大家说的呀，各有各的道理。这几天啊，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说实话，我是不赞成打武昌的。自古以来，凡是打胜的仗，那都是打的有把握之仗。
3: 打武昌，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
2: 刚才有的同志啊，说打长沙，我倒觉得是个方向。
3: 虽然我们红三军团从兵力上现在还不及长沙守敌，但是自打我们打下了越州，战士们是士气高涨。长沙守敌啊！ 对我军心存恐惧，敌我双方有这样的心理状态，那有助于我军一战而胜。更何况何健这狗东西，欠咱们的血债太多了，是到时候该跟他算一算账了。我的决心是打长沙。
0: 军团长同志，中央的命令是打武昌，你这样做。
1: 是公然违抗中央的指示。中央的事情我管不了，红三军团的事情我负责。长沙打不下来，你的责任就大了。邓小岩同志，不准用这样语气和总指挥说话。你，邓同志，同志们，彭德怀同志，作为总前委书记和军团总指挥，对军团的行动。
4: 具有最终决定权。打长沙现在是总前委的决定，必须服从。
5: 娘妈，我打不下长沙，彭德怀甘愿受党纪处罚。
6: 红总行动！
7: 坐坐坐坐坐。
8: 蒋总司令。
7: 电召我回来，说是彭德怀要打长沙，哎，何有此事啊？
9: 确实如此。彭德怀刚刚在平江开了打长沙的誓师大会，还提出了口号，要
7: 什么？
10: 牵着我的心。
9: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 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 海带鱼暖人心，
11: 是的，
1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1: 没错，
1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

0: 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待遇，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4: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推荐这种鱼罐头哟。
5: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0: 没错，
5: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5: 没错，
0: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5: 是
0: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5: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是当然的，
5: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5: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0: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5: 没错，
0: 杀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5: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3: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3: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3: 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3: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5: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5: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5: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5: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5: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5: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5: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0: 哎，
5: 那很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

0: 种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嘿，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7: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咂和放和和传承和，
8: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6: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9: 喂，你好，
10: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9: 那再增加10个人。
10: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9: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国民党武汉新营主任何应钦派出重兵整治资源长沙，在外国舰炮的掩护下，敌军也有十几个团渡过湘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过去。
1: 老彭啊，该下决心了。
2: 娘妈的，我不甘心！
0: 注意看。
3: 好奇，
4: 这说的就是他吧？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6: 还有呢？
3: 审判，
7: 你就站在这里。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8: 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
15: 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
16: 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8: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1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6: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蒋总司令急电召我回来，说是彭德怀要打长沙。 可有此事？
14: 确实如此，彭德怀刚刚在平江开了打长沙的誓师大会，还提出了口号，要
7: 什么？

0: 应该有9000人左右。
1: 洪德怀真是个大胆狂徒啊！
2: 别说何健，以湖南省主席兼第四路军总指挥的身份，手中可以调动兵力10倍于他，就是长沙城的守军也在3万以上。
1: 他们现在的流寇装备，无疑以卵击石。就是要向
3: 蒋总司令、
1: 国人证明，到底谁是共党的克星。
2: 长官的命令，第七师师长韦世忠，
4: 卑职在。
1: 你率所部，何师就是罗叔甲旅，分三路向平江进攻。不必等他找上门来啊！我们要先动手，先发制人，
2: 在平江将他们彻底的剿灭。

0: 邢台，好消息！刚刚咱们收到消息，敌人分为三个梯队出动：第一梯队进至瓮江、三角塘、双江口一线；第二梯队进至金井；第三梯队进至春华山。
1: 好，只要何健把部队调出城，这仗就好打了。
2: 三个梯队呈一字长形，两队之间的间距是多少？
3: 大约30到40块。
2: 何健以为他这阵势首尾相接，可以彼此支援，这仗啊，他算错了。这正好便于我们集中。

0: 警守局吗？我是何进，让你们长官来听电话。
1: 金井一定要守住，绝不能丢。
2: 何长官，大事不好了！红三军团的彭德怀总指挥说要去长沙取你的人头。
0: 你是哪位？
2: 我是谁？老子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郭炳生。
3: 李生啊，跟谁说话？何主席啊，我是彭德怀。两年多没见，今天你派出的部队啊都被我给消灭了。
1: 够娘娘的，要有胆量，你就在长沙城等着我，
3: 等我渡过浏阳河，就到长沙去取你的狗头。
1: 娘妈的，
0: 他们来了，走，立刻调刘建巡捕，星夜从湘桂前线撤回，增援长沙。
4: 张发奎不管了，哎
0: 呀，顾不了那么多了。张发奎无非要的是地盘，而共军要的是脑袋。立刻组织部队，在浏阳河一线布防，轻重武器、山炮、野炮，全拉上去，全拉上去。
5: 是，
0: 另外，长沙村民发布告示，以我本人的名义，就说我是与长沙共存亡。
5: 是，
0: 等等。
5: 向总司令发电，
0: 请他速速从武汉派兵驰援长沙。长沙危矣，我何健决心死守。
5: 是。

我军大获全胜，刘建绪将军率援军及时赶到，在七里香一线布下了钢铁防线。

0: 方向失守了。
1: 什么？
0: 我们上的彭总还在打，发现共军攻击铁路后，我们上前突击，在开国里我被其包围了。现在已经攻破东门了。

0: 我们要王震才镇得住。好，
1: 你这名字就只是要镇住这长沙的反动派，将来还得镇得住全中国的反动派。你是湖南人？
2: 对，湖南浏阳县人。
1: 湖南人自古尚武，黄司令，跟着我们红军打天下吧。
2: 听黄总的。
1: 参谋长，把刚缴获的枪支弹药给工人事务队多分一些。
2: 是。

来，找何健。哎，老子到长沙取你的狗头来了，你怎么跑了？娘妈！

0: 想娶你当老婆，这辈子也值了。
1: 这辈子就值了。
2: 哎，
3: 你是谁？
2: 鞋都不脱就躺在沙发上，不脏啊？
0: 你到底是谁啊？
2: 这是我家，你说我是谁啊？
4: 你家？那我刚才喊半天，你怎么不吱声呢？
2: 我不吭声又怎么了？这是私宅，你不经人同意就往里闯啊？
0: 啊，对，你说的对，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啊。
2: 哎，外面打得怎么样了？
0: 何健已经被赶跑了，长沙城已经被我们红军占领了。
2: 你们？
4: 啊，
2: 你是红军啊？
4: 这么，我不像红军吗？
3: 我不仅仅是红军，还是红军市长呢。
2: 吹牛吧你就，红军哪有那么年轻的市长？
3: 哎，叔叔你怎么不信呢？我们军，
0: 叔叔你也不知道。
2: 行，就算你是红军市长哈，那你怎么不问问我啊？
0: 问你？
2: 嗯。
0: 问你什么呀？
2: 哎，刚才是谁躺在沙发上看我照片的？啊？
0: 不知道谁躺在沙发上看照片的。
2: 那刚才是谁拿着我的照片说这辈子要娶了我就特别值得？谁还亲了我照片一下？哎呦，
0: 刚才那都是胡说的，你别当真。
2: 行了，不逗你了，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柳月，是长沙大学的学生，我父母都是商人，现在在上海。
0: 柳月，
2: 嗯，
0: 跟你的人一样呗。
2: 既然见面就是缘分，咱们交个朋友吧。
0: 啊，我这手太脏了。
2: 行，我请你喝杯咖啡。
0: 咖啡就不喝了，我还有军务在身，我得走了。
2: 就喝一杯咖啡嘛，
0: 不喝了，我还有事儿。
2: 没事儿，很快的。尝一尝，特别香的咖啡。尝一尝，
0: 啊，
2: 正宗的牙买加咖啡。
0: 哦。

0: 怎么这么苦啊？咖啡肯定是苦的，不能这么喝。那怎么喝呀？得一小口一小口的喝，慢慢品呢。
1: 一小口一小口喝，还得品。
2: 对呀，刚开始啊是苦的，
0: 越喝越香，再试试。
2: 怎么样？占领长沙的消息通电全国了吗？
1: 已经通电了，并且在第一时间报告了党中央。好，长沙城市的秩序怎么样？
3: 何建三部退走后，留下了不少反动特务，他们打着红军的旗号，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商铺，影响集会。
2: 娘妈的，这是给咱们红军脸上抹黑呀！这种人啊，见一个抓一个，毙一个。这事儿啊，交给郭敏生去办。好。郭敏生怎么没来？
3: 啊，来了！报告军长，
2: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你小子，你跑哪儿去了？刚才你不在，我告诉你啊，城市秩序这块归你管，千万不能手软，但也不能错抓错杀。
3: 是，我保证完成任务。
2: 还有什么事吗？
3: 还有就是，我们是暂时占领长沙呢，还是准备长期占下去？
2: 长期占下去怎么讲啊？
3: 如果长期占领的话，
1: 就要想办法尽快恢复城市秩序，颁布各种法令和纪律，以安定人心。据了解，长沙还有不少外国领事馆和侨民，他们对咱们红军存在一定的误解。这事儿啊，你管，你不是留过言吗？你给他们开个会，跟他们宣传一下咱们红军。
3: 是。
1: 戴瑞啊，咱们俩分下工，你率红八军留守长沙。
4: 我率红五军向一家湾方向追击何建残部，防止敌人反扑。
5: 好，
4: 没有其他的事情，就散会了。
5: 军长，军长，
1: 军队长，
5: 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1: 这个事情很重要，你有人选吗？
5: 目前还没有。
1: 我给你介绍个人。

0: 老伯，哎，你还记得我吗？不认识。老伯，你记不记得9年前我杀了那个地主啊，欧霸天，被湘军追着跑到你这儿，是你用船给我渡过河的呀？老伯。
1: 求求你了，用你的船渡我过河行吗？我今天遇到劫匪了，把我钱都抢走了，我没有钱了，老伯。

0: 真是你杀的，是我杀的。盛川，滚！谢谢老伯。哎，弟弟，那个时候你念经了，哎，现在成大官了。
1: 哎呦，不是什么大官，我参加共产党，当了红军了。
0: 我们刚打下长沙，把何健给赶跑了。好，好，好啊！知道啊，该变变了。我呀，我要是年轻点啊，我就跟着你们干。
1: 你叫什么名字啊？老伯，当年啊，我叫彭德华，现在我改名了，我叫彭德怀。哎，老伯。 您老贵姓啊？
0: 嗨，不会这么一个大姓，他们都叫我罗六十老官。
1: 老伯。

我一直记着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老婆，这钱你一定得收下。

0: 哎，
1: 听说红三军团打下长沙了。
0: 千真万确，这是中央电报，而且各个报纸都登了。
1: 哎呀，长沙那个地方我熟悉啊，何健在那儿经营了多年，凭三军团的实力，彭德怀是怎么得手的呢？
0: 是啊，我也没整明白。不过这九千对三万，硬是给打下来了啊！哎，老毛，我记得这是咱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第一次占领一个省会城市吧？
1: 嗯，南昌、广州两次起义，占领的时间都不长。这一次真正打下来的，算是第一座呀。
0: 战士们，听说红三军团把长沙打下来了，那情绪旺的就像浇了油的火一样，纷纷请战呢。
1: 哎，即便彭德怀打下了长沙，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打大城市不合时宜呀。
2: 卑职何健以戴罪之身
3: 恭迎蒋总司令。

0: 我们这次抗沙线路，身为湖南省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卑职罪该万死。
0: 这几天，全世界都被你们湖南闹翻天了，区区8000共军，居然打垮了3万守军夺城。他们占领长沙已经一周了，不仅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还召开了万人大会。长沙的线路消息被炒得是沸沸扬扬，被全世界报道，致使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蒋总司令亲飞武汉。
2: 何主席，长沙失陷，你负有直接的责任呐。当然，我和何主任也有责任。长沙失陷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些年，无论我们去征讨哪路军阀。 无论我们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是无喜无悲，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在同一面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可共产党就不一样了，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政府，改变的是我们这面旗帜。自我党亲共以来。
3: 这是共军第一次用武力夺取的省会城市。你想想，他们在那儿，他们在那儿在推行他们所谓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在收买人心，是要向全世界扩大影响。如果不及时的制止，他们就会像瘟疫一样的蔓延。他们今天夺取了长沙，明天就会想着武汉，想着上海。 向着南京，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把他们扼杀在摇篮之中。
1: 卑职愿将功折罪，杀回长沙，一定把他们斩草除根。
0: 武汉行营。

0: 已经做出了军事部署。可见，你带两个师从南面直扑长沙。中央军罗林、龚炳藩两师自湖北从北面直逼长沙。陶广王东元师也一块儿压上。
1: 这还不够。赵慧英美日三国，让他们的军舰。 给我们提供进攻时机。我再次的提醒你们，过去我们要紧盯着朱某，可现在彭德怀、程代远比他们更可怕。因此，不但要加强军事上的行动，政治上也可以大大的激发民众，大大的。 提高对他们的悬赏，
2: 请总司令放心，
3: 一旦夺回长沙，卑职一定把他们斩草除。

0: 军团长，军团长，国民党武汉新营主任何应钦派出重兵这一支援长沙，在外国舰炮的掩护下，敌军已有十几个团渡过湘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过去。
1: 轰轰烈烈，刚开了个好头，就这么撤了，谁会甘心呢？可是老彭，如果我们不撤，万一被敌人捂在里面，那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2: 军团长。

0: 慢慢的喝，仔细的品。
1: 嗯，哎呀，嗯，这是什么呀？
2: 徐志摩啊。
1: 徐志摩？这里面写的都是什么？
2: 徐志摩啊，是当代著名的新月派诗人，里面都是他的爱情诗。
1: 爱情诗？刘月，谢谢你的爱情诗，我一定会好好读的。

共党的办法。

0: 概括起来是两点：一是要用我们手中的武器消灭他们；二是要采取恩威并重的策略，去分化瓦解他们的中枢机关，逮捕法办那些顽固不化的祸首。
1: 卑职明白了。
0: 你明白了什么？
1: 好，总司令放心。 我这就去把毛泽东、彭德怀的老婆抓来，把他们家族分家了。

0: 我要是走了，他上哪来找我呀？
1: 你等他干什么呀？啊，你没看到满大街贴的宣传告示吗？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顾得上你？赶紧走，别干活了。

0: 挨个房间，给我仔细的搜。
1: 是。

0: 不要怕，只要你们谁告诉我彭德怀的老婆藏哪儿了。
1: 有傻
2: 老宗啊，这刘细妹子好长时间都没在这儿住了，这兵荒马乱的，谁知道她上哪儿去了。
0: 那彭家的祖坟埋哪儿了，你们谁知道啊？
2: 不知道。
3: 净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啊？
0: 你把老子毙了，你再把人家房子烧了。
2: 老总，老总别着急，我带你去，我带你去。
4: 识时务者带路。
5: 让开，让开，

0: 家嫂子了。
1: 别这样。
2: 还牵着我的心。
3: 将军，
4: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6: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咬一口，
7: 嗯，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6: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4: 是真的。
8: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9: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8: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

0: 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
1: 7天内，
0: 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3: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4: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6: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

0: 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自己打开一箱，亲自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
2: 7天内
1: 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0: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自己打开一箱，亲自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
2: 7天内
1: 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我就说吧，头一回打长沙，我就让你把嫂子接过来，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后悔了吧？啊！
9: 哎呀，刚打完长沙的时候啊，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可惜这信啊我没寄出去。
8: 忘记信管什么用啊？这事儿啊交给我，我这两天就派人把他接过来。
9: 哎，不用，咱部队经常转移，天天打仗。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以后再说。
8: 啊，是。
9: 找我有事儿啊？
8: 哦，我这心里憋屈的慌，想跟你聊聊。

0: 么事儿啊？
1: 彭总，自从一三军团合编以后，大家的这个怨气可大了。
0: 你都听说什么了？
1: 你看啊，这总司令、总政委那位子都让一军团给拿走了。
0: 那你说大家伙心里面能高兴吗？那胡说，这事儿是我和滕政委主动提出来的，是我们自个儿要求的。告诉你啊，你得带头，以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少说。
1: 不是，这哪是不利于团结呀？大家伙都是为你好啊。
0: 哎呀，不错啊，学会看书了。哎
2: 呀，打仗还不忘学习。
0: 挺好。什么书？
1: 不看。没什么书，
0: 少啰嗦，念给我听听。
1: 真念啊？
0: 那当然了，念。
1: 行。徐志摩的事，我念一段啊。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却带不走一片云彩。
0: 啊，行了，什么乱七八糟？这书哪来的？
3: 打长沙时候缴获的徐志摩的诗集啊。
0: 这种资产阶级的闲书啊，以后少读，有时间多读读马列的书，听见没有？
1: 哦，听见了。
0: 哎，刚才我跟你说的别忘了啊。

0: 戴笠，喝点水。谢谢夫人。再写什么呢？我在起草一份军事计划，尽快的剿灭共产党。可是美国人说，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防范日本人的侵略啊。这我当然知道。可是，我要把大部分的兵力都拿去对付日本人的话。
1: 猪毛，腾腾就会钻了我们的大空子。那如果日本人真的进攻，可怎么办呢？攘外必先安内，听说过？
2: 报告。
1: 进来。
2: 校长，夫人。校长。
1: 我今夜就要赶赴前线，您还有什么吩咐？
2: 静之啊，这次由你挂帅出征，我的心里就放心了。但还是有几句话我想嘱咐给你：对待共军不可小视，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几个人，你要格外的注意啊。请校长明示。这第一个人。
1: 当然是毛泽东，别看他长得一副秀才样，可满脑子装的都是在如何打仗，经常会出一些怪招，能出奇制胜。这第二个人就是彭德怀，他过去是湘军的骁勇之将，是敢打敢拼，可谓是雄狮型的指挥官。这再一个就是林彪。 虽然他过去是我黄埔的学生，可是现在他信仰共产主义，共军对他非常的重用，能让他独当一面。此人可是非常的机敏，善于算计。这几个人千万要小心。
2: 我记住了。
1: 啊，对了，夫人。 今天特意做了一顿西餐，算是为你饯行啊！
2: 多谢校长，多谢夫人。

0: 家常试看，背水布阵不适宜重兵团作战呀，失用兵者之大忌。但是反过来说，侧敌侧水展开攻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也正是奇袭取胜之道啊。
1: 老毛，上山之前我跟你在那纸上谈兵，我这心里头啊真是疑虑重重，到这儿一看这个地形啊，咱们是胜券在握。
0: 战场是瞬息万变啊，要把各种不利的因素都考虑在前面，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用。
2: 报告。
3: 进来。
2: 四路大军已经全部到达指挥位置。
1: 好。参谋长
4: 到，
1: 命令各部按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向前攻击前进。
4: 是，
5: 我已经向总司令
1: 打了保票，务必
5: 将共军
1: 歼灭于赣南。
4: 报告，
6: 连长。
7: 红三军已将工兵分部打散，第二十八师正四处求援。
6: 这黄公略动作还挺快嘛。
0: 黄公略，飞将军呀，三军团打得好啊。
6: 哎，右路情况怎么样？
7: 第四十七师抢占了九小岭和观音崖两处险隘，红四军和红十二军正在组织佯攻。啊，
0: 三军团现在在哪里呀？
7: 彭总正亲自带队向敌后穿插。
8: 同志们，加快行军速度，我们要在敌人退下来之前堵住敌人的退路，加快行军速度。
1: 小同志，小同志，你怎么了？小同志，
9: 走了两天了，我心里会怎么了？

0: 魏深啊，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一个师长不在自己的位置上，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你不咋大鸡毛蒜皮的事儿？一个小兵打你军团长，这小事儿吗？
1: 行了，回到你的位置上去。我告诉你啊，这敌人的唯一退路，你把口子给我封实了。
0: 你放心，我一定守着这口子。
1: 不行，
0: 我去，再有下次，哎呀，忘了，行了，快去。
2: 警员，哟，你松绑。是。
0: 快点！叫什么呀？
3: 七斤半。
2: 别笑，别笑。
0: 七斤半。为什么叫这名？
2: 小时候，我爹让俺抓了上厅，后来就找不着了。再后来，我娘也死了，为了丧母，我被派地主家换了七斤半粮食，俺那儿起俺就叫七斤半。

0: 行了，谢谢军团长。军团长，我刚才是树林行动。
1: 怎么不能叫你齐金半吧？你姓啥？
0: 姓石，石头的石。
1: 我有个别号啊，叫石川。我干脆给你起个大名，叫石雷吧，四块石头。

0: 枪在哪儿？
1: ，
2: 放。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哎，小兄弟，请问这里是红三军团指挥部吗？
0: 你打听那么多干嘛？这是军事秘密。
3: 不，不会，我是想找个人，麻烦你通禀一声。
0: 你要找谁？
3: 我找黄公略。
4: 报告，
5: 爹。
0: 军团长，外面来了一个叫黄梅庄的人，他要找黄军长，说是黄军长的大哥，这是名帖。
4: 黄梅庄，这人我好像见过一次，请他进来吧。
0: 是。
4: 公略的母亲啊，是侧室，他们父亲去世以后，公略他们母子俩受尽了大老婆一家人的欺负。我听公略说，他这个大哥品行极其恶劣，不是什么好东西。
6: 哎呀，那他这会儿来想干什么呀？
4: 嗨，黄鼠狼给鸡拜年，准没什么好事，先见见再说。
6: 好。
7: 里边请。
8: 哎呀，诸位好，诸位好啊！哎呦，不认识了，我是攻略的大哥呀。
4: 怎么会不认识呢？黄大哥，你这是从哪儿来啊？
3: 哎，我从南昌，从家里，家里来。攻略很长时间没有给家里捎信了，家里着急呀。听说你们在这边打仗，可以叫我来看看。攻略在吗？
4: 哦。攻略他不在这儿，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3: 啊，
4: 这是我们的军团政委滕代远。
3: 政委好。
4: 这是我们的参谋长邓平同志。
3: 参谋长好。
4: 方大哥，他们都是攻略的好朋友。
3: 哦，那太好了。
6: 冯总，黄大哥可是远道而来的，咱们是不是该尽尽地主之谊啊？
9: 对，先请黄大哥吃顿饭，
0: 再送你去见攻略。
3: 那你们真是太客气了。
6: 来，
4: 五九不成席。
9: 黄大哥，
3: 哎，
9: 我给你满上。
3: 哎呦，客气客气。
9: 尽管菜少点，但这已经是咱们最高标准了。
3: 黄某真是受宠若惊呐。哎，彭军团长，来，我先敬您一杯。
4: 我平时啊不胜酒力。既然黄大哥敬我，那我一定得喝。大家一起来，
3: 来，一块一块。
9: 黄大哥，好酒力啊！哎，我给你满上。
4: 吃菜，
3: 来来来来来。哎呀，彭军团长啊，
4: 啊，
3: 这几年不见呀，你们发展可真是够快的。你看。攻略当初刚从黄埔毕业的时候，充其量也就是个营长，现在都当军长了，还打了那么多的大胜仗啊。
4: 呵呵，黄大哥，你别听外头人瞎说，那都是唬人的。我这个军团啊，不过万把人，装备也差。来，黄大哥。
3: 好。
4: 黄大哥，我记得攻略有一个叔叔，他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3: 哦，您是说的汉湘先生吗？
4: 对，
3: 那可了不得呀！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宣抚使。
6: 宣抚使，这是个什么官啊？
3: 上可通天呐！
4: 来来来，孔大哥，我跟攻略可情同手足，有什么好事儿，你可不能落下我呀！
3: 啊，哎，有眼光。好，我再喝一个。既然话都说

0: 这个份上了，我就不瞒大家了啊。这次呢，本人是专程来给攻略送总司令的亲笔信。
1: 哦，总司令的亲笔信。
2: 庞大哥，能否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0: 们这个蒋校长，他是看错人了。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想通过收买拉拢得到，那是不可能。世川，谢谢你那么信任我。
1: 龚磊，咱们俩共事15年了，我对你啊，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甭说老蒋许你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官，就算许你一个海陆空总司令，为剥削阶级去卖命，你是不会去的。
0: 这封信啊，你替我交给王政委员说了。
1: 可以，我觉得还是你自己交更好。
0: 行，我自己交。平江起义之后啊，他们就把我母亲赶出了皇家。我早就和这个家庭决裂了。王梅庄是受蒋介石和何倩的支持。何倩这个刽子手杀了王政委的妻子，还掘了你们家的祖坟。依我看来，得以牙还牙，给他点颜色看看。
1: 好，就按你说的办。
2: 蒋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诛剐。汉相复逆，就将引颈受诛。梅庄甘当走卒，欢儿狗头，以作效尤。黄公略，
3: 这就叫顽固不忘，甘当流寇。戴笠，
4: 校长，
3: 以后不要再在他们的高层做什么工作。下一步应该针对他们的中下级军官，一定要有所突破。
4: 属下明白。

0: 好了，谢谢你啊。谢我什么呀？谢谢你替我处理了黄眉庄的事。哎，你写我写给老蒋的那封信啊，毛政委看了，都说你有文采。哎呦，
1: 老毛那是大文豪，你听他的，他那是取笑我呢。
0: 第二次反围剿刚结束，没想到。 老蒋那么快又召集了30万人马进行新的围剿，还调来了他的得力五虎将。我这一次随义军团行动，我们又要分开了。
1: 攻略啊，自打平江起义之后，这屈指一算，咱们俩可真是聚少离多。
0: 志川，和你待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你有很多优点值得我学习。
1: 嘿，
0: 但并不是。
1: 这个人啊，有时候过于严肃，据我所知，你的部下都怕你。这个我们与你发挥浓处，还有你勇敢不怕死，这是做军人最宝贵的品质。一打仗你就往前冲，你别忘了，你现在是率领全军作战的最高指挥员。诚恳接受，但是能干多少？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1: 攻略，听说老蒋这次围剿啊，还派了飞机，那玩意儿满天下弹，没个准。注意安全啊！
0: 行，能从你嘴里说出注意安全的话。

0: 几位领导都在了，通报各位一件不幸的事儿。
1: 什么事情？
0: 红三军皇宫略军长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

新疆暴动

0: 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看着看着就倦了，星光也就暗了。
1: 市长，
2: 喊什么市长啊？我说过多少遍了，敲门喊报告，听不懂啊？嘿嘿嘿，出去！
3: 是。
4: 报告。
2: 对吧？
1: 报告市长，我们刚刚抓到一名女奸细，他们让我请示您，是不是就地枪决？
2: 有什么好请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是。
2: 报告。
0: 你刚才说抓到一个女奸细？
1: 对啊。
0: 他人呢？
1: 被绑在帘布的树下面。
2: 带我去看看。
5: 奸细，我们在
6: 找黄
7: 先生。
6: 快说，
7: 不是奸细，
5: 你们冤枉我，不是奸细。
8: 哎，
9: 首长好，我们抓了一个奸细，就是他。
5: 市长大哥，你不认识我了？我柳月。
2: 柳月，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我们家遭难了，我来投奔红军，他们非说我是奸细。
2: 你们怎么搞的啊？没弄清楚就抓人呢？没事吧？
5: 没事。
2: 打你啊。回头再收拾你。
5: 这是我送你那本书吗？
2: 是啊。
5: 你真在看啊？
2: 那还有假？来，你听好了啊。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怎么样啊？背的没错吧？啊，
5: 背的还挺熟的。
2: 那是，我不打仗的时候啊，天天都看这书，

0: 来来，坐。
1: 哎，你刚才说你家遭大难了，怎么回事啊？
2: 你们前脚刚从长沙走，那个何健后脚就回来了。也不知道谁多嘴，跟他说我们家来过红军，他就把我父母都抓起来关进大牢。
3: 没钱刀的何健，
4: 他要是落我手里啊，我一把大戏把控。
1: 哎，那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要给我父母报仇。我听说红军能打国民党，我就约了朋友一起出来找红军。
1: 那怎么就把你给抓起来了？
2: 我们一路走一路问，我们也不敢明问。哪有枪响，我们就奔哪儿去。结果误打误撞的进了国民党军营。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我跟我朋友往外跑，他让国民党给打死。我好不容易跑出来，我终于找到红军了。可是他们说我是奸细，反正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死了算了。
4: 哎，这话怎么讲啊？虽然咱俩不算至亲，但好歹我也算你个大哥吧，啊？
3: 梅子，你听大哥一句话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你都要好好活着。
2: 是啊，大哥。嗯。你让我参加红军吧，我想给我父母还有朋友报仇。
1: 梅子，你这心情啊，我很理解，但是。我不能让你当红军。
2: 为什么？
4: 什么为什么呀？我们天天都在打仗，你这样的从城里长大的姑娘，那哪吃得了这苦啊？那再说了，打仗会死人的，太危险了。
2: 我不怕死，我求你了，师长大哥，你让我参加红军好不好？
1: 求我也没用。
2: 不怕死，哎，
4: 求我
2: 不怕苦。
1: 干什么？
2: 你不让我参加红军，反正我也没有地方去，我就死在你这儿。
1: 你刚怎么答应我的？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都不能想死，是不是？
2: 那你让我参加红军啊？
1: 好，你先把枪给我。
2: 不给。
1: 给我。
2: 不给。
4: 哎呀，那枪都不会使还当兵啊？
1: 明天我就派人送你回家。
2: 你别送我走。其实我见你第一面我就喜欢你，我就是想找到你，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就算你把我送走，我也会自己回来的。

刚才我向诸位传达了临时中央下达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者是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表示赞成，那就是努力求得在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各苏区整个连成一片苏维埃根据地。 根据临时中央下达的决议，要求我们利用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占领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

0: 请大家各抒己见，谁先发言？我来说一下，我征求了张道书区的刘伯承同志的意见，他认为呢，现在攻打吉安对我军不利，因为吉安及其四周驻扎了陈诚的5个师的兵力。相比之下，我觉得攻打赣州方为上策。
1: 我同意向英同志的意见。我以为打赣州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第一，赣州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贯通赣江两岸苏区的最大障碍。攻克赣州，湘赣根据地就连成一片了。第二呢，赣州是一座被红色区域围困的孤城。
0: 便于红军攻取。第三，赣州守军兵力薄弱，仅有8000人，我们在数量和士气上都比较有优势。关于这一点，我来说一下，现在赣州的四周的农村啊，都已经成为我军的游击区，对我军非常的有利，所以我军占领了天时、地利和人和。
2: 德龙同志，说一说你的意见呢？我不同意打赣州。刚才作霖同志讲了打赣州的3个优势，我想讲4个不利因素。第一，从地理上讲，赣州易守难攻，它三面临水，素有“同上行，铁赣州”之称。红军曾5次攻打。 伤亡数千人都没有攻克。第二，从心理上讲，赣州是国民党死守的堡垒，守城的都是一些极其反动的亡命徒啊。第三，赣州孤城不攻，它一旦有危险，可以获得2面3层的支援呢。第四，我们攻打赣州，缺乏应有的武器装备，我认为。
1: 还是不打为好，即便要打，也要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
2: 老毛，我就是不懂了，为什么党中央的决定，你总是唱反调？
3: 好了好了，
4: 德东同志说的有道理，
1: 强攻赣州，我也不同意。
2: 湘鄞同志，我们红军还很弱小。 我们经不起重大的损失啊！关于军事上的重大决策，我们是不是要听一下军事领导人的意见？毕竟仗是由他们打的嘛。
4: 好，你说说，是哪位军事领导人？
2: 比如彭德怀同志，他的红三军团占了一方面军的一半，他现在正在赣南扩军，没能来参会。
4: 我们是不是应该听听他的意见呀？前不久，在伊苏大使我征求过彭德怀的意见，他说，如果时间允许，蒋介石不来支援，打下赣州是有把握的。他还说，赣州是赣南的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安全。红军向北发展，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5: 彭德怀同志啊，是我军最擅长攻坚的，他曾经以少胜多的打下过长沙，这在某些同志看来几乎不可能啊，但彭德怀就做到了。
6: 还牵着我的心。
7: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8: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7: 不逛了，回去啊。
9: 别着急，抗疫声智能药盒来帮您。抗疫声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0: 时间到了，
9: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这是上午十点吃的，这个是下午两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七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2: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真好。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吧。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这是上午十点吃的，这个是下午两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七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

0: 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生
1: 别忘了吃药哦，
0: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来抽干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你在这儿，只会搞女人了，啊！你知不知道我平时最恨什么？
1: 乱搞女人！
0: 我枪崩了你，免得你出去给老子丢人现眼！
1: 我没有乱搞女人。

0: 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经。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领航制造自动化，助力产业制造升级。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红军就是要有这样敢碰硬的将领。
7: 如果你们一定要打赣州，那我保留我的意见。我最近身体不太好，请求休养一阵子。
6: 毛泽东同志，你这是赌气，要挟组织。
8: 好了
6: 好了好了，同志们，我们这是在党内讨论问题，不要乱扣帽子嘛。我认为邹东同志的意见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关于打不打赣州，我先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报告中央。关于打不打赣州，暂不做决定。
9: 怎么样？
10: 皇上，你太厉害了，知道吗？做梦都想认识一个像你那么厉害的人。
9: 打枪这东西啊，对我来说小意思，我从小会玩。哎，你打枪试试。
10: 我就算了，我不会。
9: 不会要学嘛，打一下。
10: 我害怕。
9: 怕什么？这枪后坐力很小。这位同志啊，你现在既然已经当兵了，那一定要学会打枪。不仅要上战场打仗，而且啊，还可以防身用啊。按照我刚才给你说的要领，打一下，打一下。
10: 我害怕。
9: 别怕。

0: 哎，堵什么耳朵呀？这枪不响，相信我啊！
1: 瞄准，
0: 打！
2: 我就说打不中呢。
1: 没打中？哈哈哈！
0: 你这枪打的啊！除了你这姿势差点儿，
1: 还有没打中这个目标以外，
0: 没别的毛病啊！啊，
2: 就是要取笑我！
0: 哎，别，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哎，你这打了第一枪啊，这第二枪肯定就打好了。
2: 还打呀？
0: 怕什么呀？再打一枪，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2: 我不打了。
0: 一枪打一枪，听我的。几位同志，这是命，打一枪。抖啊，抖什么？哎，臂力不足是吧？两只手啊，手呢要紧紧地握着枪把，要看准心，到目标啊，三点成一线，看到了吗？屏住呼吸，

0: 打中了。
1: 那可不，
0: 快说我打中了。
1: 哎呦就说嘛，你还是挺有潜力的。
0: 那还是你教的好呀。关市长，咱们该回去吃饭了，同志们都等着咱们呢。
1: 对。
2: 中央的复电到了。
3: 中央是什么态度？
2: 中央态度很坚决，他们坚持要在抚州、吉安和赣州三个城市择一而攻。
3: 那恩来是什么意见呢？
4: 恩来同意中央的指示，对赣州发起强攻。彭德怀，你前线总指挥。
3: 看来我真是要卷铺盖卷滚蛋了。
5: 苏区中央局已经做出决定，同意你离职休养。苏台政府总部处已经在瑞金东边的30里，东华山庄给你找了个休养地。
3: 我当时说要离职休养，那只是一时的气话。他们倒好，顺坡下驴，连地方都给我找好了。
6: 恩来同志，老彭，你来的正好啊。
7: 听说作战方案已经定了，我的任务是什么？
6: 老彭啊，这次中国军委把攻打赣州分为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三部分。
7: 哦，
6: 你看，主作战军由红三军团第27军、红一军的第4军组成，由你担任全体总指挥。
7: 哦，
6: 湘西省军区的7个独立师组成支作战军，由陈毅担任总指挥。嗯，红三军担任机动部队，你看怎么样？
7: 恩来同志，我已经命令部队占领赣州东门外的天竺山，南门外的白云山，以这2座山的制高点作为支撑，命令部队挖坑道进行工程。
6: 好啊，打仗你是内行，前线的事儿你交给我。
7: 那我走了。
0: 赣州在哪儿啊？
8: 赣州离这儿没多远。
0: 那你们带多少人去啊？
8: 你们这干什么？
0: 我怕你人带少了有危险。
8: 傻丫头，我这次带了很多人，比守城的多出好几倍呢。

0: 撤出战斗！是。
1: 军委回电，他们态度很强硬，要求我们必须下最大决心拿下赣州。赣州拿不下，绝不能撤兵。他们已经命令红五军赶赴前线，协助乌镇。那就再调集部队，看看还有多少人准备第四次攻城。快去呀！
2: 是。

0: 我那两个告密的狗娘养的是你的手下，你害得我第四次攻城功败垂成啊！
1: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那两个人就是俘虏兵啊！
1: 俘虏兵也是你没教育好。我告诉你，问题出在下面，跟责在上面。现在要不是用人之际，我早就撤了你了。先给你记一次处分，这仗要打好了再将功补过。
0: 军队长，
1: 四战四挫，攻城无望。如果咱们现在继续滞留在赣州城下，后果不堪设想。
0: 咱们是否早点撤出战斗啊？
2: 撤！
0: 我死了那么多人，就白白死了吗？我告诉你，谁在说撤，我毙了谁！
2: 娘妈的，跟赣州城我攻了这么久，就攻不下来，我不信了。通知部队，简单休整，明天再攻。你给我躲开！
3: 参谋长，
2: 执行命令。
3: 不是，
2: 参谋长，
3: 来。
2: 现在前线形势十分严峻，就在凌晨两点，国民党守军还有城外的增援部队内外夹击，袭击了我们红三军团，部队给冲散了，
4: 现在损失很大。
5: 湘军同志，你看怎么办？哎呀，敌人太狡猾了，他们以假象迷惑我们。
2: 可现在红三军团腹背受敌，形势太严峻，我们必须马上想办法来解决。
5: 我有什么办法？我又不懂军事。哎呀，哎，老总，你不总说毛委员有办法吗？要不把老毛请回来？
2: 现在这种局面，谁去请合适？
5: 当然是朱老总。朱毛嘛。
2: 湘英，你把老毛给赶走了，现在出了危难，让我去请他，我未必有这个面子，还未必请得动。
5: 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说风凉话了。
6: 雪林还需西陵园啊，
2: 曾毅
6: 同志，还是劳你亲自跑一趟吧。
2: 好，我去一趟试试。
6: 哎，等一下。哎

0: 三军团反被增援敌军包围，
1: 哎，把这个带上。

0: 润之暂停休养，担负前线决策，还是恩来有办法。没有组织决议，老毛是肯定不会来的。
1: 可是，
0: 好，那我去了。
2: 启禀，红四军掩护红三军团撤出赣州。
3: 检查一下自己的问题了，
4: 上手。

0: 出去！郭明星，你小子长本事了是吧？啊！我大清早的上你师部找你去，
1: 谁都不知道你在哪儿。我到处打听才知道你在这儿，你学会搞女人了？
0: 啊！你知不知道我平时最恨什么？
2: 乱搞女人。
0: 我枪崩了你，免得你出去给老子丢人现眼。
2: 我没有乱搞女人。
0: 你让我抓了现行，你还敢抵赖？
2: 她是我的恋人，我要娶她。唐总。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我娶个媳妇儿，给国家娶个小伙。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我真的没有乱搞女人。我爱她，我一定要娶她。
0: 你，臭小子，你要想结婚，你得给组织打报告啊！你这算什么？
3: 对刘月的调查，依据他自己提供的简历，委托敌占区的地下党进行核实，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
4: 等核实下来，再批准他们结婚。但是，必须给郭敏生一个纪律处分，没结婚就胡搞，这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5: 林站长，
6: 你看看谁来了？
4: 哎呦，
6: 有啊！
4: 老总来了，
5: 朱老总，
7: 你好，
8: 嗨，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老毛怎么没来啊？
6: 哦，他政府里事多
4: 啊，
6: 我这也到你们红三军团看一眼，检查一下工作。蒋介石马上就要进行第四次围剿了，
4: 这回老蒋又派谁来啊？
6: 哎，这回来头可大了，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那个陈诚啊，当前线总指挥啊，所以他们调集了30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进攻。

0: 另外，我再跟你们通报一情况：有一叛徒出卖，临时中央在上海已经待不下去了，最近也要撤到苏区两。
1: 哦，那咱们不但要反围剿，还得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任务。
0: 是啊。
2: 陆总，刚收到上面转来的一封绝密电报，
3: 郭炳生叛变了。
4: 郭炳生叛变了？
1: 这怎么可能啊？搞错了，这是。
2: 电报上还说，有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要自杀呢。
1: 国民党特务？哪来的国民党特务？啊？这应该是国民党打不过咱们红军，改变策略，搞心理战，啊！
5: 这封电报是上面转来的，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郭总，要不然我去郭炳生室里看看。
1: 不用，他去我去。这小子敢叛变，我一枪崩了他！
6: 你给郭师长下任务了？
1: 没有啊。
6: 那我刚刚看到郭师长带了一个团和那个制服特务连朝南边走了。我问他们干什么去，他说您单独给他下个特殊任务，让我不要过问。
1: 小子真要叛变？知道，
7: 走，都备马。
6: 是，
1: 把他追了。
2: 哎，程总，你是军团长，你不能去。
1: 郭炳生敢冲我开枪吗？我借他十个胆儿。
6: 彭总，我去追，你们等我消息。
1: 这郭炳生要真敢叛变，格杀勿论。
7: 是，
1: 死要见尸，活要见人。
7: 是。
8: 什么东西啊？快快快！后面快点，快点！
1: 什么任务这么急？不能废话，到时候就知道了。
8: 快点快点，后面跑起来！
1: 团长，你们把锅、背包、担架都给我扔掉。
8: 行，
1: 指命令，
8: 快点跑起来，快点！
9: 我者亡，把枪给我放下，放下！
10: 兄弟们，只要你们愿意跟着我郭炳生，我保证你们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荣华。
9: 我命令，加速前进！
10: 前进！
11: 军团长，您喝点水。
12: 徐团长，
13: 怎么样？
12: 只追回来一个团，郭炳生带着师部特务连跑掉了。

革命吗？

0: 郭先生，恭喜你弃暗投明，委员长为表彰你的义举，特地赠你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谢司令。 并委任你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师的师长。谢司令。当然，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柳小姐。你们的事，委员长已经知道了，他特别批准你们结为夫妻，期待着你们为党国再建功勋。
1: 我听说你跟彭德怀相交甚厚，情同父子，有这事吗？啊，
2: 我爹曾经是他的老班长，所以他们私交很好。
1: 如果，哦，我是说，如果让你去策反彭德怀，有这个可能吗？
0: 结果只有一个，什么？他把我杀了。哎，难道你就不能把他杀了？要是那样，你将会成为党国的第一功臣。好了，马上要有个记者会，有很多记者都想采访你们的。
2: 你们下去先准备一下吧。是，走吧，秉生。司令，这个会我可不可以不参加？
3: 哎，
0: 这可是你扬名的好机会，为什么要拒绝呢？
2: 我是个粗人，没当过记者，说过什么话，我怕。
3: 秉生，你不会说的，我来说好不好？
4: 你不想说的，我来说啊，走。

郭培章，你想到过有今天吗？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你不想见见彭总吗？

0: 你的儿子，别说了，我对不起他，你更该见见他。或许他会看在你死去父亲的面子上，饶过你一死。
1: 不用了，我从最开始当兵。 因为对彭德怀的个人崇拜，我跟着他参加革命，对此还充满了希望。这些年，我从一个小小的排长升到后来的师长，那不是彭德怀给我的关照和恩赐，而是我郭炳生用命拼来的。
0: 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起那血淋淋的战场。

0: 子之，这个老彭不简单呐！
1: 好久没看你这么高兴了，什么事儿啊？哎，这个老彭啊，实在是不简单呐！
0: 你是说彭德怀啊？是啊，他率红三军团入闽作战，临时中央一再给他下达错误的指令，他硬是一个人扛着，按照自己的想法围点打援，率军攻克了啊全上土堡，还解放了。
1: 清流规划两个县的大片土地啊，你说他是不是不简单呢？在你眼里啊，湖南人个个都不简单。
0: 我这个乡党啊，确实了不起啊。哎，我要给他颁一个奖章，以资鼓励。
1: 哎，你现在有什么资格给人家授奖章呀？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被排挤出领导层了，还给人家授奖章？
0: 哎，你可别小看我啊！ 我现在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呀！哎，我要以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祝贺东方军取得的巨大胜利。
1: 嗯，
0: 同时还要给老彭授一枚象征中华苏维埃政府最高荣誉的红星奖章。
1: 嗯，那是应该的。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有两个事情。一就是扩红，中国工农红军到现在已经成立6-9年了，从最初的几百上千人，发展到现在五个军团数万人马，历经4次反围剿，实践证明，我们这支军队是打不垮、拖不烂的。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 这口微压锅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 就是轻，咱们长辈难锅，还用新发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轻松做出大水准。很多已经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

0: 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4: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好品山东。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管是遇到多大的困难，遇到多大的挫折，也改变不了我学雷锋为民服务的信心和决心。我想叫着这样活着值。
1: 你喝多了吧？睡着了吧？
2: 这天夜里，一名醉酒男子摔倒在路边，不省人事，却无人救助。这时，开出租车路过的杨广和见状，赶紧上前施以援手。
1: 一看满脸是血，都不会说话了。当时要是有车压着前，我随时有生命危险。他正躺在马路当中，我拖着路的我来吃好，上的惠民医院里。
2: 经过一夜抢救，醉酒男子脱离了危险。
3: 感谢你，救命！
4: 不用感谢，不用感谢，这是应该的。咱以后就是好朋友。
3: 对的，杨广和同志，不要他，我这个家庭就完了，说那个两句话了。当时那个情况，孩子啥也知不道的，真是俺的就聪明的人。
2: 这已经不是杨广和第一次救人了，像雷锋一样活着，是他特殊人群免费服务。
1: 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呢，我自己呢也得到了一份快乐，我就觉得很幸福。
2: 杨广和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就乐于助人。30年前，他经营着一家旅店。一次，他主动送一位着急赶路的客人去车站，人家给他钱，他怎么也不收。
1: 他说：“你不要钱，你是我的学雷锋呗。”就这么一句话，哎呀，我的心里特别的高兴。我说：“哎呀，雷锋是个啥样的人啊？雷锋是我们全国学习的榜样。”
2: 客人的这句称赞让杨广和心里仿佛吹过了一阵春风，学雷锋的念头开始生根发芽。这些年，杨广和义务接送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5000多人次，免收车费超50000元，归还失主财物价值超14万元。2003年的一天，一个搭车的人不慎把10万元现金落在了车上。
1: 心里，哎呀，一辈子也没见着这么多钱呢。掉了钱的这个人，要是知道没了这些钱，那了咋着过呀？
2: 发现后，杨广和片刻也不敢耽误，立即给人家送了回去。
5: 不知道往哪里，当时杨广和给送家里，干都掉泪了，他把我那都别干都那个时候啊，不是真是好人啊！我说的是，我说雷锋，学雷锋，杨广和这真能学雷锋，你这是给你的，这是吧？
2: 做好事的幸福感让杨广和充满了力量。然而，有时候做好事也有心酸遭遇。一次，杨广和将一位被撞昏迷的男子送医，自己垫付了1400元医药费。伤员家属赶来后，却一口咬定是杨广和撞的人。
6: 到了医院里，弄的脸大的，

0: 哎妈，不会。人家说不是你闯的，为啥你救俺？这就是最最伤心的一次。
1: 我说，咱人啊，生命只有一次。我要是不及时的抢救，一个人的生命就失去了。一个人的生命，我要不救，这以后你有了多少钱也买不回来了。
2: 所幸的是，被撞的人在医院很快醒了过来，这才澄清了误会。
3: 我人家送过我的，我睡着睡晕了，今天杨一山的活雷锋啊，给他送个机器啊，因为他感谢人家。
1: 不能因为有一个来着你的人，你就不去救去了，还是及时救，还是好人多传递正能量，咱党和人民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2: 30年来，杨广和累计参与救人29次，救火14起，资助学生300多人。他还用自己几十年收集的关于雷锋主题的藏品，把自家小院改造成免费开放的雷锋事迹展览馆，年均接待数千人次参观。
4: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也不讲究吃喝穿，我就是愿意节省也没分钱的买了一些雷锋的纪念品，让大家免费参观学习，让更多的人都来学雷锋，都来做好事做好人。
5: 我合适，我们村是活雷锋啊，
6: 好人啊，这大好人，
7: 我们都叫他活雷锋，
6: 是数第一，就是帮做好事，
1: 哪里有需要我帮助的群众，我就把学雷锋车开去哪里。我家就是这样活着值，我决心学一辈子雷锋，做一辈子好事，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0: 星，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大锅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9: 冰和金子我都有，
10: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9: 你不战死，我做不活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农历8月初4。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

0: 宣传周在济南开幕，庄荣文、阿东讲话，林武致辞。
1: 周乃祥在德州调研时强调，持续深耕先进制造业，筑牢高质量发展坚实支撑。
0: 山东加快推动智能体互联互通，跨域协同赋能千行百业。
1: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山东实践专栏，看沂水县诸葛镇整合乡村资源，让偏远山区陌上花又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济南开幕。
2: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讲话，省委书记林武致辞，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主持。庄荣文指出，当前信息化迈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全面跃升的新阶段，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深刻重塑网络安全体系和治理格局。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等重要论述，为维护人工智能安全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把握智能趋势，创新理念方法，建强国家网络安全防御体系，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重点防护对象安全，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深化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国家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网络安全保障。阿东指出，共青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关于网络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央网信办指导下开展青少年日活动，推动青少年健康安全用网，引导青少年争做维护网络安全的先锋。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青春化传播，用好网络这个开阔的大课堂、新课堂，动员青年投身信息技术创新攻关，引领青年积极参与网络生态治理，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林武表示，近年来，山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建体系、强治理、防风险、促发展，网络强省、数字强省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力强化政治引领，提升防护水平，深化数智赋能，夯实基础支撑，扎实推动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同步跃升，努力为网络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开幕式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财务部部长朱虎祥做了讲话。会上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和《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网络安全成果》。与会嘉宾参观了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今天上午举办了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主论坛，刘强、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王晶涛做了致辞，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冯玲、省领导单毅、严建波、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代表、山东省及有关省区市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专家学者、企业和高校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3: 我现在是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呢，今天在这里开幕，紧扣智能时代网安护航这一主题，在现场 AI 对抗 AI 是最大的看点。
2: 随着大模型技术的普及，网络安全攻防态势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面对海量隐蔽的新型威胁，传统的防御模式亟待升级。
4: 原来的这种具有规模的和这种必须是高级黑客才能发起的这种攻击，现在已经转变为通过这种大模型和智能体，已经可以由一个初级或者中级的一个黑客完成大批量的或者高频率的这样的攻击，所以呢，通过传统的这种方式，人工的方式是很难进行防护的。
2: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国内网信企业主动破局，利用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与自动化能力，让 AI 模仿攻击路径进行主动防御测试，实现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出击的跨越。
5: 安全行业有一句比较知名的话，叫"未知攻，焉知防"。

0: 智能体的安全测试漏洞复现率95.02%的这个全球第一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用 AI 模拟黑客的视角去帮企业发现问题。
1: 我们除了攻防演练之外，还附加了海弱推演，就是我们自研的AI 模型去自动去寻找一个路径。
2: 目前 AI 安全员已经广泛融入社会治理与千行百业，不仅在户外大屏等公共空间

0: 啊，是咱国内关键基础设施数量最多的运营单位，以这种身份来鉴定授权，以用户的行为可以就是我们来分析它的风险，这样能够形成我们一个 AI 对抗 AI 的这样的智能研判的能力。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德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耕先进制造业，筑牢高质量发展坚实支撑。
2: 周乃祥来到德州大陆架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运营情况，希望企业聚焦装备制造细分领域，推出更多高端产品，更好助力深地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在德州恒力电机有限责任公司，希望企业进一步发挥优势，做精主业，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泰山体育产业集团，希望企业丰富高品质体育器材供给，推动体育制造向制造加服务全链条升级。他强调，企业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安全生产护航高质量发展。周乃祥来到乐陵市杨安镇调味品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希望持续完善产业链，强化连农带农，打造调味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在中华藻博园指出，要保护好千年藻林资源，深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乐陵小藻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调研中，周乃祥强调，德州市要扎实做好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六网重大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是贯通数字与实体、连接当下与未来的关键纽带。山东加快建设确定性可信智能体通信网，让新型人工智能通信设施推动智能体跨域协同，赋能千行百业。
4: 在山东未来互联公司，一场横跨济南、青岛、临沂三座城市的智能体通信网络技术验证正在进行，这是全国首张开放工程化验证的智能体通信网。验证现场部署在 3D 的智能体无需人工干预，便如同一个训练有素的小团队，自动找到彼此，分工协作，成功完成了一次网络故障识别任务。
5: 首先呢，我们在济南节点呢发现了一个网络故障，那么济南的节点呢会对这个任务进行一个解析，然后任务拆分、任务下发，那么这时候呢会调用这个青岛的智能体来分析这个网络出现的具体的原因的故障，调用这个临沂的这个报告生成智能体来对这个整体的这个网络情况呢进行一个报告的生成。
4: 这次技术验证的核心价值在于攻克了跨越智能体之间的身份互认和任务协同难题。智能体可通俗地理解为数字员工，企业里的生产指挥调度平台能实时感知生产线，下达调度指令，就是一个智能体。然而，不同工厂、不同业务系统、不同城市的智能体很难互联互通，因为接口协议和语言各不相同。
6: 像例如说，从这个城市防汛这个角度来说哈，水利部门啊，它有它的要求，所以尽可能的水位在可控范围之内啊。但是在交通领域，它可能水位低了，它影响通航啊，或者说站在渔业也好，其他的部门来说，也有相应的各自的需求。这么一个场景，这是需要通过各个领域的智能体找一个最优解。
4: 智能体互联互通，首先要有一条高质量的传输网络。2022年，山东就开始前瞻布局新型网络技术，组建未来集团，建成了覆盖全省16市、总长近1.6万公里的全球首张商用广域确定性网络。
7: 确定性网络啊，就是提供可信赖的、可靠的、确定性的数据传输服务的网络，时间抖动呢要小于20微秒，啊，然后具备99.99%的可靠性和零丢包这样的特性。我们就为智能体之间的对话修建了一条信息高铁，让智能体之间的协作和交互能够准时、准确的送达。
4: 在现有网络的基础上，研发团队又围绕智能体注册、发现、连接和协同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

0: 让不同厂商、不同平台的智能体能够按统一规则接入网络，最终构建了一套系统解决方案，在多个应用场景中开展测试。智慧警务场景下，警务人员只需提出巡检任务，平台即可自动调用航线识别智能体、无人机任务下发智能体、目标识别智能体，完成无人机调度与飞行执行。
1: 单边设备呢，就是有一个弊端，必须要有飞手去实际操作，我们都要靠人的肉眼去看。现在呢，它就可以自动的去识别。另外呢，就是你像夜间巡逻过程当中，这个有我们想需要重点关注的这种车和人，是吧？也会对我们想要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因素去进行了一个自动的去分析、识别，提取我们想要的这些案件线索。
0: 在生活消费场景，消费者只需在客户端发出指令，多个智能体便可在通信网支撑下分工协作。
2: 我只要给他说一声，我国庆假期期间我想去山东沿海城市玩，他就给我出具了一份特别全面的旅游攻略，包含这种行程的规划、酒店的预订参考以及天气的参考，还有热门的打卡景点，然后这种美食还有购物的攻略等等，一键跳转高铁预订的界面，自驾过程中的充电桩都给我规划好了。
3: 相对于传统的 AI 工具呢，它不是简单的网页检索，而是通过底层的数据接口的打通，真实有效的数据接入进来进行实现的，它更准确更实时。
0: 目前山东正围绕智能体大模型等领域实施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等五大行动，全力构建连接山东、计算山东、感知山东的立体化数字底座。
4: 智能体将来是无处不在的，预测到2035年，整个全球的智能体有9000亿啊，全球都在做这个工作。国务院已经提出为2027年智能终端智能体的服务要普及率达到70%。山东这么好的技术，工业技术哈，我们在创新应用方面要抢建一个制高点，就必须把一些技术体系架构、核心技术掌握了，大家都共同联合起来，按这样一个思路去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的能力。
5: 加快布局建设新型人工智能通信设施，是抢占万物智联时代先机的关键。山东探索构建确定性可信智能体通信网，其价值不仅在于技术突破，更在于立足完备的工业家底和丰富的消费场景，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与重点行业深度融合。按照行动方案，到2028年，全省将打造200个高水平工业智能体。随着更多城市和行业融入智能体通信网，必将为千行百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
6: 山东将片区建设作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抓手，打破村庄各自为战的格局，统筹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实现抱团发展。沂水县诸葛镇整合资源，让偏远山区陌上花又开。
7: 长方形的面积是什么呢？
8: 长方。
9: 在沂水县诸葛镇的这间课堂里，学生们的年龄普遍在60-70岁，他们上的是当地陌上花开片区利用闲置老校舍打造的怀旧课堂。
10: 最大就是这个研发研学，让老年人啊在旅行中学习，在体验中回忆。除了这个4年的课程体验，我们还组织老人啊去桃园这一套去水库边拍照采风。以前啊这个学校啊荒草丛生，老校舍几乎都要塌了。
9: 那时候的诸葛镇其实资源并不差，辖区内18个村，葛家村有千亩桃园，北黄家庄村有水库湖岸风光，秀峪村有连片老村屋，可守着好资源，过的却是穷日子。
11: 以前我们每个村啊都是单打独斗，散乱式发展，想搞旅游的啊没有客流，想卖特产的啊更没有品牌，想搞产业的啊更没有资金，每个村啊都是各自为战，让人谁也撑不了气候啊。
9: 诸葛镇的困局并非个例，山东从2019年开始实施片区化发展，鼓励地域相邻、产业相近的村庄抱团。诸葛镇抓住机遇，联合7个行政村组建陌上花开片区，可一开始就遇到了瓶颈。谁来牵头？资源怎么整合？利益怎么分配？一道道难题摆在面前。
11: 过去呢，各个村啊都是各干各的，突然说要连片发展了，有的村干部就担心自己的资源被别的村占有了，有的村就担心自己的收益被摊薄了。我们前前后后召开了10次的协调会，一家一家的做工作，最后决定成立片区党建联席会议，固定每周召开会。

0: 议来解决片区土地中存在的问题。
1: 思想统一了，可钱从哪来？谁来运营呢？片区决定走市场化路子，把桃园湖岸风光这些特色资源打包发售，整体包装，面向社会公开招募运营团队，让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
2: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说实话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但当地政府啊给了我们很大支持，土地啊审批啊这些事都由片区统一协调解决。我们把闲置这一地啊盘活，改造成了19套特色石头民宿和洱海秘境露营基地。去年一年，村集体集体收入第一次超过了30万，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片区鼓励各村错位发展。葛庄村利用红色资源打造研学基地和桃木工坊，北黄家庄村依托湖岸风光建设露营地和特色民宿，秀峪村主攻农家餐饮和采摘体验。一条红色研学、陶艺体验、露营观星的两日游线路串起了7个行政村，一张票通完，收入按比例分成。
3: 怀旧课堂啊，就是我们盘活老校舍打造的老年研学项目，一推出呢就火了。村里呢有好多退休老年人来组团报名，研学完了呢就在我们这景区打卡游玩，晚上呢入民宿，走的时候还买了不少的桃木工艺品和那个土特产。
1: 产业兴旺不仅带来了游客，也让片区内近1000户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年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曾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陆续返乡，在怀旧课堂当助教，在桃木工坊搞创作，在电商平台卖特产，沉寂多年的乡村重新有了朝气。
0: 陌上花开，乡村类型片区打破了村里之间的边界，统一规划，资源共享，让强的村带动弱的村。全县片区7个行政村集体收入全部突破了40万元，收入最低的村也从过去的不到10万元翻了近2分。
1: 省工商联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026山东民营企业百强系列榜单，山东魏桥等200家企业入围山东民企200强，齐鲁制药等100家企业入围山东民企创新100强，万达国贸等100家企业入围山东民企服务业100强，歌尔股份等100家企业入围山东民企吸纳就业100强。全省模范机关建设工作推进会今天在滨州召开，聚焦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目标方向和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有效率实践要求，坚持系统推进、守正创新、问题导向、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努力开创模范机关建设新局面。作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一项重要活动，清朗未来，绿意长青。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主题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通过市级科普、安全剧场、非遗体验等形式，围绕防范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等常见问题，引导青少年增强网络安全意识。
4: 山东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6，海水淡化是破解水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瞄准卡脖子难题，山东推动海水淡化核心部件实现国产化替代，为沿海园区和城市供水提供稳定可靠的第二水源。
5: 在山东东营港纳海水坞海水淡化车间，一台国产高压泵刚刚完成安装调试，苦涩的海水经过沉淀、过滤、预处理等一道道工序，再由高压泵加压，通过反渗透膜脱取盐分，变成合格的除盐水，源源不断输送到化工园区，保障200多家石化企业的工业用水需求。
6: 一期项目日产5万吨纯盐水，项目满负荷的工况下，具备年产1810万吨纯盐水的能力，全年可为开发区节约淡水资源2610万吨，有效缓解了开发区淡水资源紧张的局面。
5: 高压泵是海水淡化装置的心脏，没有它加压，海水就无法实现盐水分离，淡化也就无从谈起。过去这一核心部件长期依赖进口，采购成本高，维保和备件供应也受制于人。为破解这一难题，山东将海水淡化3个部件、高压泵、能量回收装置、反渗透膜列入重点攻关方向。有 着多年泵类研发制造经验的威海双轮股份挑起了这副担子。第一道难关就是耐腐蚀泵体材料。
7: 国际上一些先进的一些企业的一些工艺做法，选择2507双向不锈钢作为它的那个主材，在铸造过程当中它有一些缺陷，例如它在那个高温冷却阶段，如果说

0: 不控制它的冷却速度的话，会产生一些裂纹的一些缺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采用高温开箱，然后让它迅速冷却，避免了它高温裂纹这样的一种缺陷。
1: 材料难关攻克，精密的内部水利结构又成了挡在面前的拦路虎。叶轮到叶流道设计差之毫厘，设备的效率稳定性就会谬以千里。企业联合高校组建跨学科攻关团队，运用多物理场流体仿真，模拟海水在泵内复杂的流动状态。
2: 采用这种计算机模拟，进行一个前期的一个三维建模，流量、扬程，包括它的转速进行模拟仿真。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后期的一个样机一个试验，进行一个反复的一个论证跟修改。
1: 实验室测试过关，不等于能在真实海水环境中长期稳定运行。海水带来的腐蚀、水力脉动、高压密封渗漏，每一项都是严峻考验。缺少海水工矿试验平台，企业一度陷入瓶颈。当地政府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
3: 我们指导企业搭建了山东省海水淡化流体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并依托中心成功申报了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帮助企业申请省市区各级扶持资金，打通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示范应用各个堵点。
1: 有了平台支撑，企业反复打磨，成功攻克海水淡化高压泵全套核心技术，获得山东省海洋科技创新一等奖，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先后在青岛、舟山等海水淡化项目落地应用。
4: 连续运行3到4年啊都没有问题的啊，用户基本上大修周期的时候简单换一下零配件就可以。在淡化基础上呢，我们也做了化工厂啊、电厂的一些苦盐水的处理啊，这使用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目前山东已建成海水淡化工程54个，日产规模达91.7万吨，位居全国首位。计划到2030年，全省海水淡化工程日产规模力争达到150万吨。化工园区非常规水利用比例不低于35%。
5: 我们的节日中秋，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分会场昨晚在聊城临清东莞园录制完成，通过实景游园、国风 MV 等形式展现运河文化魅力，打造可看、可拍、可传播的中秋国风文化盛会。东莞园以大运河漕运文化为主题，致力打造全国运河文化示范旅游项目。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将于9月26号播出，主会场设在诸城，主题为“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
6: 由省科技厅等主办的科技专家进企业产学研对接活动今天在聊城启动，组织22位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高层次专家深入企业一线，开展共诊卡点、共克难题、共建平台等活动，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好品山东2026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今天在吉隆坡开幕，山东88家企业携1100余种产品亮相，覆盖新鲜果蔬、粮油干货、肉类水产等品类，推动更多山东优质农产品进入马来西亚及东盟市场。
5: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历经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奋进十五五，保险给晚年稳稳底气。太平乐享居，用专业暖护日常，守护幸福乐享朝夕。火焰为笔，矿土为墨，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6: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7: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5: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阵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8: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

0: 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6: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3: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 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7: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

0: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1: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0: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2: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3: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2: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4: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2: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1: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0: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

0: 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济南晴，21到33摄氏度。德州晴，12到32度。聊城晴，20到32度。泰安晴，15到31度。菏泽晴，18到30度。枣庄晴，17到30度。济宁晴，17到32度。五联元将九提醒您：临沂晴，17到30度。日照晴，18到30度。青岛晴，20到26度。

0: 烟台晴，15到28度。威海多云转晴，19到25度。潍坊晴，16到32度。淄博晴，16到33度。滨州晴，17到32度。东营晴，18到32度。济南晴，21到33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都准备好了。哦，川杰啊，哎，这次出去千万要小心啊！啊，一定要昼行夜伏，不能出半点差错呀！我把身家性命都押上来呀！
1: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谨慎的。到了那边一出货，我就把汇票打过来，连夜往回赶。
0: 川杰，天气越来越凉了，早晚记得加衣服。哎，你什么时候知道？没
1: 有知道，还能让你知道啊？别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身体要紧啊。
0: 我知道，放心吧。
2: 川杰啊，这趟生意回来以后，我就什么不干了，货站也交给你了。
0: 啊，跟你爹商量商量，早点把玉书取过去，我想抱外孙子了啊！哎，掌柜的，来，不说了，饿了赶快上路。
3: 哎，掌柜，楼走了，
0: 走。
4: Thank you.

Thank you.

0: 爷爷，哭了。
1: 爷爷，想家了吗？
2: 想家呀。

0: 爷爷，到了野马湾之后，咱就不走了。咱买处房子，一块儿过。我跟传武伺候您一辈子。
1: 好孩子，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爷爷活不到那会儿了，你们记住，等我死了，你们把我埋了，坟头一定要朝着山东老家。我活着回不去，死了也要看着家乡，看着爹娘，记住了吗？

站在那个廊檐下呀。

0: 家日子过好了，有人来要钱来了。
1: 爹，咋回事啊？
2: 没事啊，爹。哎，
0: 没事儿，有人跟咱们开个玩笑。他娘，你把那老土炮和皮药拿来，我到山里去转悠转悠。

0: 娜文啊，
1: 你爹回来了吗？
2: 没有。
0: 娘，爹到底到林子里去干什么了？到现在还不回来？
1: 谁知道他干什么？问他他也不说。
2: 反正不是去打猎，我干爹每回回来都空着手。
0: 哎，不过你爹可嘱咐你们了，这两天得小心点啊。
2: 没事儿，娘，不就一只飞镖吗？
0: 你是个熊孩子。
3: 行行行啊！咱们都干了一年了，身上一个子儿都没剩啊，也没脸回家了，只能再回山场子干，从头再来吧。哎，我对天发誓，明年赚了钱啊，再也不抛洒了。这不玩女人啊，掷骰子呀，全是骗老子的钱。哎呀，悔不该当初没听人家的话呀。

0: 姐，咱就在这野马湾住下吧，咱在这安个家，过日子。姐。姐，俺想送你一件东西。
1: 张武，走了这趟牌之后，你的心思姐都明白，姐啥也不要。
0: 姐，这是俺攒的，你收下它吧。

0: 呀，今天行是好，粮食全卖光了。哎，对了，团结去奉天该回来了吧？
1: 还得有几天呢。
2: 快走，走，走。

0: 说。
1: 都来了，别着急，慢慢说。
2: 刚才我在镇上碰见传文哥，他慢慢能量往家走，然后我跟他说了不到两句话，就让马贼给冲上来，把他绑到马车上绑走了。
3: 什么？爹，怎么办呢？快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呀，他爹。
1: 我早就说过，是金子房碗要骨头，这不骨头了，啊，大戏就要杀尾了。
2: 爹，我求求你了，救救传文吧，爹。
1: 起来，孩子。孩子，你放心，我一定让传文平平安安的回来。
4: 闺女啊，
5: 闺女，
4: 还找下去吗？
5: 哎呀，这都几天了。他就是个囫囵的人，在江里也待不住这么长时间呢。更何况他已经中了枪了。再说你在中枪的地方已经等了他两天了，他要是活着的话，不早回来找你了吗？这人不行了，没了。
4: 别找了，闺女。啊，

0: 杨宽，这人还活着。
1: 爸，你怎么回事啊？女士，
2: 女儿，哎，我求求你，我就差这一口啊！我跟你说，爸爸心里有数，爸爸
1: 有
2: 定力呀、
1: 啊。你才没定力呢！哎、
2: 等全家回来，我就不抽了。
1: 你给我，这个家早就让你给败了。哎。

0: 少坤，你回来了，卖了没有啊？赚了多少？掌柜的，我全完了。丰田大菜馆早就进了烧钱的人的货，咱们的货没人收，咱们被人骗了。哎，
1: 少坤，你骗我吧？啊，骗我的是不是？骗我的。
2: 掌柜的，这院子不错吧？啊！玉啊，爹，我在呢！快救救爹吧！爹，万箭穿心呐！
3: 老吴啊，我看他家那个闺女不错，要不你给我多多嘴儿？
4: 掌柜的，莫非想进屋藏娇？
5: 好，掌柜的有眼力，这闺女细腻，招人疼。我跟你说说，快点！
4: 掌柜的，掌柜的，忍忍，掌柜的。
5: 你就是老总，我真是把你急了。哎呦，娘哎！啊！
4: 今儿几个唱的这是哪出啊？你滚！你给我滚！你可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我是给你闺女做媒来了。邵先生看上你闺女了，有意大小，他说了，要是你同意，他可以供给你腌高子，多好啊！到时候你就是他老丈人了，这么大的院子又一半归你了。
5: 你畜生！你怎么不让你闺女坐下？传奇，把她打出去！哎哎，使不得，使不得！救她！你会记着，别逼人太甚了。
6: 爹，爹，
5: 你20岁挑着我撞过肚啊！
7: 一辈子的家业让我给办了，爹！爹！爹！爹！下次再来啊！别忘了，慢走啊！
8: 大娘，大娘，我想跟你讨碗凉水喝。
7: 闺女啊，这大冷天的喝大碗的凉水呀，啊，炸坏了身子那可不是好玩的。走，跟妈妈进屋，妈妈有新沏的热茶。
8: 哎哎，大娘不用，我在这儿喝口就行。
7: 姑娘别怕，走，妈妈不会要你钱的啊，来走。
8: 来来来，喝点水，暖暖身子哈。谢谢大娘，
7: 甭客气。哎，姑娘，别着急，慢点喝。来来来，再来一杯，慢慢喝。姑娘啊，你到我们桃花渡来是投亲呢，还是靠友啊？
8: 大娘，我不探亲，也不靠友，
7: 那我是想找点事儿做。找事儿做呀？
8: 那可太好了，我这店里啊正缺人手呢，那你就留着我这儿呗，
9: 在这儿啊。那我干点啥呀？哎呀，
8: 我这的活啊可清楚了呢，就是一些南来北往的客在这住住许，咱们呢就是伺候伺候人家，行不？
9: 哎呀，爷，你这两条腿还站得住啊？要不就不走了，妹子。

0: 再陪你一晚啊！
1: 啊，别别，我再不走啊，我这把老骨头掉进老锅里啊，连渣子都找不着了。
0: 哎呀，瞧您说的，常来啊！
1: 啊，回去。
2: 哎呀，这就走了。
1: 啊，这就走。
2: 来啊！
1: 啊，回去，回去，回去。
2: 哎，慢走。
3: 姐，红姐真的是你，红姐咋在这儿遇见你了呢？啊，你是在这儿做事还是住在这儿啊？
4: 傻孩子，姐一直没闲着，这儿就是麦达康的地方。
3: 什么？我的妈呀！我还以为这是客店，本来想在这儿干呢。
4: 妈妈，你就别打他主意了啊，他是我妹子，人家可是好人家的闺女。走，希儿，跟我上楼去。嗯。
3: 跟着排帮，我一道上没少打听你的消息。可老杜 BA 说，你有钱就跑到俄罗斯去快活了，这是真的吗？
4: 老东西没说谎，我是活过今天没明天，怎么快活怎么活。什么福也享过了，什么罪也遭过。这一辈子酸甜苦辣我都尝遍了，死了也不去。希儿，你下一步咋打算呢？
3: 嗨，走到哪儿算哪儿呗。我这辈子就是没有家的命。
4: 什么命不命的，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看你还是再找一个人家，还有滋有味的活着，来这世上走一遭，别亏了自己啊。你是什么人呢？啊，川武都死了，你为哪个守的寡？这世上好男人有吗？有，川武就是一个，可是他一死就绝了。你要就凑合的嫁了一个，要么就不嫁，像我这样快活一天是一天，死了两腿一蹬，拍拍巴掌，笑嘻嘻的见阎王。走出去看看又有什么热闹。
5: 来，您坐呀。谢谢。
2: 快撤掉，快上酒。
4: 谢谢。看见了吗？这个大财神啊，在关东山一带有不少买卖，可是做什么买卖谁都不知道。回回来啊，出手可大方，可就是惹不掉，只喝花酒，尿毛都不沾。说了，想找姑娘做媳妇儿，挑剔得很。
6: 今天的酒席都算我账上。
2: 哎呀，谢谢大财神！我是大财神呐，你好长时间没来了。
4: 哎，你等着啊，我给你搭搭桥，就看你呀、啊、有没有这个福气。
2: 我说大财神呐，我好长时间没来了，最近上哪儿发财去了？
7: 就是 啊。
6: 发什么财呀、啊？发棺材吧。嗯，哎，俺上次托你办的事儿，到底有谱没有？
2: 哎呀，我的大爷呀，我敢不给你办吗？我天天的给你张罗呀。哎，就你这媳妇儿太难找了，你说，模样得俊，肥的不行，瘦的不要，浪的不喜欢，不浪你还看不上眼儿，非得要山东的。你说我到哪儿去给你划了呀，我的爷？
6: 你慢慢找。俺不着急。
2: 哎呀，我的爷，你还不急呀？啊！哎，
6: 怎么没看着红头巾呢？每次我这一来呀、啊，他就像副膏药似的，贴在我身上扒不下来。今天怎么没动静了？是不是又跑俄罗斯去了？
2: 你说他呀，也不知道在哪儿冒出个妹妹来，俩人拱到屋里呀、啊，嘀咕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连饭都在屋里吃的。
6: 嗯，
3: 红姐。明天是三七，我想给川武烧点纸送点钱，省得他到了那头手里头紧。
4: 烧吧烧吧，

0: 我说你们连个夫妻名分都没有，烧的什么纸？
1: 红头巾怎么猫在屋子里头不出来见客呀？
2: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财神到了。今儿刮的啥风啊？
1: 不管刮啥风，俺这老远啊就闻到你身上这股骚味了。
2: 哎呦，我再怎么骚对你也没有用啊。
1: 你呀你，
3: 这位是谁呀？红头巾怎么不给介绍一下啊？
2: 哎呦，你看我光顾着跟你说话了，忘记跟你介绍了。这是我结拜妹子，姓谭，叫仙儿，闯关东啊和家人失散了，一直飘着。
3: 嗯，看这模样这做派，俺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就这么一直飘着？
2: 还当过丫鬟呢，山场子水场子都管。哦对，还进过戏班子。
3: 哦，还唱过戏？
2: 那是当年啊，可是个角儿，他呀可是戏班子里的顶梁柱。
0: 红姐，
3: 好了，俺就不耽误你们俩说闺房话了，老东西还等着我喝酒呢，走了。
2: 哎呀，你这样好运了，大财神啊对你中意了。
0: 他中不中意关我啥事儿啊？我又不想嫁人。
2: 哎，那你想什么啊？想娘个头啊？撒泡尿照照自己啊？你以为你是谁啊？还拿自己当个宝呢？
0: 狗屁不是。红姐，我不想嫁人，你又干啥非得逼我呢？
2: 我是逼你吗？啊，天上掉馅饼你拿屁股接，你气死我了。你
3: 咋样啊？
2: 你别急，我这个妹子啥都好，可就是有一样倔得很。
3: 为什么呀？
2: 不瞒您说啊，他本来有个相好的，这不才将伞兵给打死，心里还过不来呢。
3: 嗯，俺果然没有看错，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可太难能可贵了。不急，好人都是千呼万唤才出来的，俺等着。这个送你了。
2: 我又不是爷们儿，那这干啥呢？
3: 知道你用不上，留着以后送给你中意的爷们儿。爹。
0: 爹。
4: 这些都用不着。
0: 他爹。看你还是别去了，那些胡子啥事都干得出来，俺怕万一。
4: 别放心吧，我都打听好了，那个瓢把子叫老蝙蝠，我去会会他。他娘，我走了之后你把全家人带到神仙沟去，我在那儿修了个地印子，粮食我都准备好了，我不回来你们千万不能走啊。传坚。
5: 嗯，
4: 我这一去生死难料，万一我回不来，咱们家就你这一个爷们儿啊。你一定要挑起全家的大梁来，实在不行就把夏先生和玉树他们接过来吧，你是条汉子。
5: 爹，你放心吧，我怎么琢磨这事肯定是老海说的。

0: 这还用说吗？虽说天下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以后你出门做事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不过我还是那句话，狮子不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不能穿着我的鞋跑。爹，那我能做点什么？
1: 你有这个胆量，
2: 哟，俺是爹的儿子，爹能做到，俺也能做到。
1: 当家的来了，朱开山，你到底还是来了，是个爷们儿，嗯，
0: 当家的。
1: 冤有头，债有主，啊！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把我儿子放了吧。
2: 干什么？啊！干啥？你别走！爹，爹，你来干啥呀？爹，你来咱家怎么办呀？爹，
1: 好了，别好了，你爹来换你，啊！你走吧。
2: 我不走。
1: 我不走，爹，你把俺爹放回去，你要杀要个出来，
2: 爹，你赶紧走啊，爹，你是咱家顶梁柱啊，爹。
3: 孩子，回去吧，你娘和你媳妇在家等着呢，我没事啊，我和当家的有话要说。
2: 俺不走，你把俺爹放了。
1: 你现在倒爷们起来了，不是吓得尿裤子时候了，给我轰出去，
2: 走，
3: 别，走，
2: 我不走。
0: 走，我不走，快送给我，出去，走开！你们杀了我吧！我不走，我不走。朱开山，你过来，咱们俩唠唠嗑。爸，当家的，
1: 嗯，
0: 咱们这是头一次见面，我给你备了个大礼，这是一颗老山参。
1: 收下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收下。喝水。
0: 我说啊，我的帖子也不是下了一天两天了，你还真能沉得住气啊？你就不怕我把你儿子做了？哎，你不会，你要的钱还没拿到呢。
1: 那我提的条件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哎呀，我要是答应你啊，我就得破家，我怎么的我也想不明白。你说咱们两个有什么过节？哎，
0: 这你就不必多问了。反正你要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撕你儿子的票。哎呀，当家的，那你说我怎么办呢？哎。
1: 我就是卖房子卖地也来不及，你这不是往死了逼我吗？那是你的事儿，我就管不了了。我只管收钱，你不当家哪只还米贵呀？嗯，我这么多兄弟，没有钱，他们怎么生活？你说呢？说的也是啊。当家的，我看这么的。
0: 我知道一棵大树上长着一个大棒槌，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咱们两顶了。什么？树上长着棒槌？没听说过。说你不懂吧？哎，当家的，我跟你说，这个地方一直有一伙在山里找参的人，找了多少年了，他们都没找到。我知道。 有一个大神，前几年啊，我在树林子里转，转来转去的，转累了，我就躺在一棵大枯树底下睡着了。等我睡醒了，一睁眼睛，我一看，这枯树上边有一个大棒槌，嘿嘿，我就让一个孩子在那儿看着那棵树。这孩子是个小斜眼睛啊，我当年啊救过他的命，咱们到树林子里。 找到了这孩子，就找到这大棒槌了。这个大棒槌，我送给你。
1: 真有价十二。行，俺明天您领我去开开眼。要是真有这事儿，我就饶你一命。哈哈。

0: 当家的，啊，这麻大山了吧？这都转了大半天了，这怎么又转回来了？好啊，朱开山，啊，你把我们众家兄弟朝着死路里领了，啊，我霍霍了你！哎呀，
1: 不是我想麻大了，你们要是杀了我，咱们谁走得出去？ 多少挖深的，不都麻到这儿了吗？啊！你看，看那些白骨，都是他们留到这儿的。
0: 老朱，咱还能出去吗？怎么出不去啊？你们听我的，我指哪儿咱们就往哪儿走啊！谁也别说话。
1: 送吧，哎。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他爹，差不离就行了。你还真的要逼他家破人亡？
2: 我这口恶气出不来。
3: 老海星，老蝙蝠那儿我去过了，他托我把东西捎给你。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迎，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0: 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闭嘴，那就是钱串子。这不就是蛇吗？我让你闭嘴，干嘛还嘴硬？这是妈的规矩，知道不？
1: 老朱啊，你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你现在是爷爷，我们都听你的。
0: 进山得懂进山的规矩，不能乱说。
1: 就是不能乱说。
0: 哎，你这是干啥呢？我这是告诉周围的神把头，告诉他们咱们迷瞪了，他们听见了会有回声的。
1: 好，好，好，好，弟兄们，一块敲！
2: 快，快，快！
0: 我敲。
1: 哦。
0: 老朱啊。 咱能不能走出去啊？只要听我的，就能走出去。啊，大叔，我们听你的，你就是我们亲爹。哎，哎，哎，哎，这都走一天了，我这腰疼的毛病又犯了。哎呀，过来，给你们亲爹啊，你捶捶腰，揉揉腿，
3: 都揉揉，都揉揉，
0: 啊，都咱们快一点。
1: 哎，哎呀，行了行了，你这些伙计真不错啊！我儿子对我都没这么孝顺。咱们走吧，
0: 起来，
1: 走。

0: 小雅，可找到你了！哎，怎么了？麻辣山了吧？可不是嘛，转不出去了。哎，走，跟我走。
1: 老朱啊，这就是你说那个小雪眼儿？
0: 对呀，不是他是谁呀？走吧。哎，
1: 走吧。
0: 老朱啊，咱们一起大货呢。
1: 哦，走吧。哎，
0: 带着大叔去取货了，买主来了。
1: 啊，走走走。
0: 小心脚底下！来，当家的啊，这老棒槌就在这棵树上。
2: 哎，我说老朱，啊，看不见呢。
0: 你往这儿看。

0: 谁敢开枪，我就要他的命！
1: 把枪都放下，要不我就没命了。
2: 老狐狸，你放了我，要不然我宰了你！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敢说硬话？我告诉你。
1: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朱老哥，你就饶了我们吧，我们也是没办法，吃上这碗饭的。你要饶了我和钟家兄弟们，我们从今以后金盆洗手还不行吗？自打你把飞镖扎到我们家大门上，我就想到了今天这一招。我朱开山死过几回，我不怕死。想当年在老金沟，镖打老虎。
0: 马蹄金送金大拿上西天，人我也不是没杀过。啊，你就是当年老金沟的那个朱老三，你要早说一声。我们钟家兄弟，哪敢在你太岁爷头上动土啊？有眼不识泰山。好，好，好，今天死在你手里，也不冤枉。动手吧。
3: 我杀过歹人，杀过洋人，可我从来没乱杀无辜。我怎么会杀你呢？来，
1: 老英雄大度，感激不尽。当家的，拉杆子上山的为数不少，可大多数都是为了除暴安良、杀富济贫。
3: 我没有伤害过乡里，家境也小有罢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逼我。实
0: 不相瞒，我和你们屯里那个韩老海呀、啊，有一面之交。他跟我说，你们把他闺女给祸害了，我就坚信了他的一面之词上了当。哎呀，这个老王八蛋，我现在就去结果了他。
1: 哎，这万万不可。哎，我朱开山虽然罪不该死。 可也的确有愧于韩老海，是这么回事。他那闺女嫁给了我二儿子，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不喜欢人家，这孩子不成器，离家出走了。老海想出口恶气也是情有可原的。

0: 老英雄大气，佩服佩服。
1: 他这样做也的确过分，我怎么的也得杀杀他的气焰。
0: 哦，
1: 当家的
0: 啊，
1: 我想借你一绺头发用用，你看行不行？
0: 哎呀，老英雄，你别说借我一绺头发，你就借我这脑袋，我也应该奉送。
2: 朱开山上了山了是吧？
3: 是，去了好几天了。
2: 家人都躲起来了？
3: 躲了，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2: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他爹，差不离就行了，你还真的要逼他家破人亡？
2: 我这口恶气出不来，

0: 你认得吗？
1: 我认得。
0: 还行，老蝙蝠那儿我去过了，他托我把东西捎给你，这东西你认得吧？

是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我不怪你。老海，咱们是兄弟，咱们两家的恩怨结了吧。

0: 你跟他相处这么久，难道没看出来？他这人呐，和别的男人还真不一样，粗中有细，对娘们儿还真有耐心法儿。不管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从没看见过他对谁动过粗。说起话来啊，总是柔声柔气的，真会体贴人。看好了，看好了你就嫁给他呗。
1: 我也想啊，不行了，在他眼里啊我是臭皮囊，他看好的是你。
2: 呀，大陈先生来了，跑顺腿了吧？啊，我家的门槛啊都快让你踏平了，哪天呢我得给你换个新的，要不然这风啊雪呀、啊、天天的往我家屋里灌呢、啊、这姑娘可受不了啊，钻进被窝里了，冻得还打哆嗦呢。
3: 你这个老东西，这张嘴就是能虚乎。行，赶明我叫人给你扛副棺材板，够你破几个门槛子的了。
2: 哎呀，你看你看，跟你开玩笑了，当真事儿了啊。
3: 哎，我可是认真的。
0: 我看他对你挺好的。
1: 哎，这倒是实话，可是啊他把我当爷们儿看，你没看出来吗？他看我和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
0: 咋个不一样法？
1: 看我吧，直通通的。看你吧，似看似不看，瞄一下躲开了，又瞄一下又躲开了。里边故事可多了。
0: 什么本领？
3: 姐妹俩不悄悄话呢？看来俺来的不是时候啊。
1: 得了吧，别卖关子了。要进来就进来呗。
3: 师傅，眼瞅着快入冬了，俺给你们捎来几样东西。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哪能禽兽得起哦。
3: 这不算什么，俺估摸着你们女人喜欢这些，花不了几个钱。
0: 大哥，您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呀？这些东西可能养活不少人呢。
4: 那你说说看，在咱关东山做什么生意最发财？
0: 您是做山货生意？

0: 让你猜了个大概齐。
1: 这么说，您经常在深山老林子里转悠？
0: 是啊，这关东山还没有俺没去过的地方呢。
1: 真好，当年我跟红姐也在山场子干过，那段自由自在的日子多眼气人哈。
0: 可不是嘛，这老林子里呀、啊、什么都有。就说吃的吧，荤的有各种大牲口、烤鹿肉、刨蹄筋儿，就是熊掌也不稀奇啊。素的呢，有猴头菇、黄花菜、松茸也有的是。想吃飞禽，有啊，飞龙鸟吃过没有？那滋味儿，鲜美极了。
1: 我对吃的东西倒不是太感兴趣，就是喜欢那一年四季的好景致。春天，满山的野花开不败，把大山打扮得像个新娘子；夏天，满眼的葱绿躲不掉，可养眼了；到了秋天，那颜色就更好看了，红的、黄的、绿的，还有那各式各样的野果子，撑死个人。冬天最好看了，一座座大山，白盔白甲的，看看哪个都像大将军，坐着雪爬犁，逛完这山逛那山，美死了。
2: 希儿，看你美的，要是真喜欢，就跟大财神走呗。
0: 是啊，希儿，你就跟俺走吧，俺领你去开开眼，你也给俺唱唱戏。俺那儿啊还有个自娱自乐的戏班子，你什么时候玩够了，什么时候想回来，你就回来。
2: 是啊，多好的机会，去吧啊。
1: 要不俺就跟你去看看。
3: 好，就这么定了。

0: 先生，咱到底还有多远才能到？快，就快！小二，俺给你讲个故事吧。俺给你讲一个土匪为什么叫胡子的故事，好吧？
1: 好。
0: 从前呢，有户人家，就兄弟十八个，家里很穷。有一天啊，娘就对兄弟几个说：“哥几个，都出去谋生去吧。” 一年以后再回来，看看你们都学会了什么道理和本领。哥几个一走就是一年多呀。所到之处是穷人多，富人少，这富人是吃香的喝辣的，这穷人挨饿受冻。回来以后就对娘说：“说娘，这天下不公平。”娘就问了：“怎么个不公平法啊？”兄弟们就说：“这富人太富，穷人太穷。”娘就说。 那你们想怎么办呢？这世上什么行业都有，就缺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我们想去干。”娘就说：“那可不行，你们这一杀人，人家不就认出来你们是我儿子了吗？”儿子们说：“啊，我们都戴上面具，再插上胡子，别人就认不出来了。”于是就化好妆，去杀富济贫去了。从此以后，这老百姓啊，就管土匪叫胡子了。
2: 胡子原来是这么讲解的呀！
0: 嗯，哎，那咱老家为啥管土匪叫小马呢？就咱老家呀，咱老家的土匪做活文明，每次抢劫之前啊，放响箭打招呼的。
2: 土匪还讲文明啊？
0: 是啊，
2: 文明人当不了土匪。
0: 那可不一定，你看俺文明不文明？
2: 这还用问吗？
0: 这么说，俺就当不了土匪？
2: 你要是土匪啊，这天底下就没好人了。那俺真要是土匪呢？那我就杀了你！哎，大财神，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看看你的大生意，怎么越走越远啊？这是哪儿啊？
0: 这就是俺的大生意。

0: 俺说的没错吧？
1: 你真的是土匪啊？
0: 是啊，俺还等着你杀了俺呢。下来吧。

红红太阳挂在天。十八罗汉，听我言，今日仙儿要上山，敬请神灵多包涵，流落人间整九年，生生死死多苦难。上山一位无处去，上山二位兄妹缘，上山三位必尘世，上山四位保平安，兄弟兄妹一家亲，天塌地陷心不变，贫穷贵贱都是人，除霸安良记心间，吉星永照二龙山。

0: 好。弟兄们，你们都知道，俺这辈子就想娶个咱山东女人当媳妇儿。这次下山，这老天爷可长了眼了，让俺遇到了仙儿。俺这心里头啊，那个字儿啊，简直没话说了啊！可自打仙儿跟俺说起他过去这些年所经历的事儿，俺就改主意了。仙儿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活着不容易，能挺到今天，俺这当老爷们儿的心里佩服得很呐。俺不能趁人之危做那不仁不义的下三滥的事儿。从今往后，仙儿就是咱们的二掌柜，就是俺镇三江的亲妹子。谁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谁要是敢不听他的话，就是跟俺镇三江过不去。就别怪俺不讲兄弟情面。都听懂了吗？仙儿，你也跟弟兄们讲两句。
1: 哥，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我尝过被人祸害的滋味，我只想恳请二龙山的弟兄，以后不要再祸祸好人了，行吗？
0: 二掌柜说的话，都听见了吗？能做到吗？
2: 能。
0: 好，以后谁要是再敢祸害好人，杀无赦。来，端起酒碗。弟兄们，为了二掌柜入伙，干了！
2: 干！

0: 怎么样？
1: 不行了。
0: 别哭。他们啊，
2: 哎，
0: 你把先生先安置一下，明天一早送先生回哈尔滨。
2: 哎，先生，请。
3: 爹，爹，大叔，
0: 别哭了，
3: 我爹他真的不行了，你得救救他，大叔。
0: 传坚，夏先生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
4: 掌柜的怕丢人，不让说。
3: 爹，爹，你快醒醒啊！你可不能人杀我不管，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呢？爹，爹。
5: 叔，我爹他醒了。
0: 你爹这是回光返照。夏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啊？
4: 开山啊，让你笑话我，谢谢你收留我。我想跟孩子说两句话。
0: 我和你娘在外边等着。
3: 爹，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
4: 你说啊。爹，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对不起这个家，对不起。

0: 这是珍贵的，这是千里必有一失，不怕，咱从头来，啊！这块我的心头，你们俩的婚事没办，我合不上眼睛，你们俩给我磕个头。
1: 小声
0: ，我就能放心的走了。爹，义父啊，
1: 掌柜的，
0: 我走了。 你们弄个席子，把我裹没了。
1: 爹，我这里还有一点天机之前，
0: 够你们办亲事。
1: 爹，我不让你走，你要是走了。
0: 我怎么办呢？
1: 传杰这辈子一定会好好的待玉叔。怎么这么黑呀，玉叔？把灯长上。
2: 爹，灯都长上了。传杰啊！哎，掌柜的。
0: 大门关了吗？关上了，都关上了。把仓库也锁上。做生意，十分的买卖，三分在嘴，三分在眼，三分在眼。

0: 掌柜的，您走好，钱给您备的足足的。到了那头，咱这买卖还得做呀，不但要做，咱还要做大。
1: 记住那句话，不管到啥时候，那本的买卖咱不做。

0: 别哭了，孩子。你爹这辈子也风光过，你先在我们家住下来，等挑个好日子，我把你和传杰的婚事办了，好不好？
1: 爹，最近从燕总山那儿跑去了一群散兵，到处抢掠，又杀人又放火的，咱得防着点儿。
0: 是得防着点儿，这帮兵痞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把房子给我烧了啊！

0: 你爹的能耐，
1: 你爹的能耐，
0: 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你爹的能耐

0: 让我把这皮草带给你。爹，咱家着火了，爹，你看。爹，老韩叔家着火了。
1: 放他一炮。
0: 啊！
1: 快！肯定是散兵抢完了东西，把房子烧了。走到了韩家看看。
0: 爹，
2: 这。

0: 完了，全没了，爹，全都没了呀！
1: 娘，
2: 行了行了，别哭了，把眼泪都收回去，咱们高高兴兴的离开这儿，这儿没什么可留恋的。
0: 说走就走啊，爹呀！咱庄户人进城干啥呀？你又不能在大马路上种庄稼。再说那齐齐哈尔有啥好的？又大又乱又吵吵的，让人头疼。
3: 哎呀，你真傻！齐齐哈尔啊，是水陆码头，可好了，可繁华了。
0: 繁华管个屁用啊！那去那儿干啥去？
2: 你是没去过北京，没见过大阵势，啊？齐齐哈尔是个大地方，那地方人多，好做生意。
4: 亲家呀，
5: 哎，老海兄，你怎么来了？
4: 我说你还要往北闯去齐齐哈尔啊？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啊，心里还记恨着我呀？
2: 你看你这说哪儿去了？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哎，我这个人就是愿意闯。老海兄啊，我还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这秀啊，是我们家儿媳妇儿，我们一直把她当亲闺女看。我这次去齐齐哈尔，想把她带走，你看行吗？
4: 亲家呀，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好，闺女跟着你，我放心呢。
2: 那太好了，我就把秀儿带走。
4: 好。
2: 这位先生好像在哪儿见过。
4: 你看，你们不是要走了吗？照张全家福留个念想啊。你还记得刚到元宝镇的时候，就我请的这位先生给你们照的全家福啊？
2: 你想的真周到啊，太好了。那咱们就照张相。
4: 哎，啊，照。
2: 在哪儿照呢？就在这儿吧。好。
5: 来来来，都看这儿啊，笑一笑。
0: 你二人呢？
2: 咋的了？
0: 爹，俺不舍得走啊，那地俺侍弄那么多年了，要不你让俺留下吧，爹。
2: 闭嘴！
3: 哎呀，你体型不姓朱了，咱家在齐齐哈尔。
2: 去。
0: 爹，要不别照了，船武也不在，人不全。
2: 照。我没他这个儿子。

0: 干嘛呀？咱家这菜馆又不是城门楼子。
1: 哎呀，逛高点才显眼嘛。
2: 这么高兴吗？
3: 哎，行行行。

0: 齐了啊。好嘞，顺序对不对？哎，放这儿，把椅子摆好。阿娘，
1: 哎，
0: 心里敲开花锣了吧？
1: 这明天就开张了，还不让俺乐呵乐呵？
0: 不是在齐齐哈尔的时候了，我一说上哈尔滨就跟我撅嘴，说我瞎折腾。
1: 他还说错了，
2: 就爱瞎折腾。
3: 娘，这哈尔滨可比齐齐哈尔热闹多了。
0: 热闹的地方才好做生意。他娘啊，瞧好吧，好日子在后头呢。
1: 哎呀，不指望赚多少钱，就希望这日子呀、过得安安生生的。
0: 爹。哎，
1: 爸，三儿回来了。
0: 娘，
1: 哎，
0: 你们上楼上忙活去吧。
1: 啊，哎、
4: 用不用我？
1: 不、啊，
0: 我是三儿。
1: 别说话、哎。
0: 你不忙活货站那儿，跑这儿来干啥来了？啊，
4: 咱这明儿不开张吗？我说现在怕人手不够，把康子也带来了。爹，咱人手不够的话，那货站还有人啊？
0: 这儿有你大哥呢，你把货站管好了就行了。马帮的事儿弄得怎么样了？
4: 啊，货已经备齐了，找了一个姓张的舵爷，现在在谈价钱呢。
0: 要快，赶早不赶晚的。
4: 是。哎，对了，爹，我买了点刀伤药。
0: 刀伤药。
4: 我是寻思，这马帮这一路上备不住碰到什么事儿，以防万一呗。爹，这药可灵了，这药，这刀砍了疤呀，抹上一点就好，才两毛钱一包。
0: 白灰，
4: 啊！爹，那这是粉色儿，这个
0: 你死脑瓜筋，人家不会上色啊！把白灰晾干了啊，用瓦片一备，就是药，一钱不值。
4: 是被骗了吗？这不是？
0: 也不算骗，他能止血。行了。去问问你娘有没有事儿，没事儿赶快回货站吧。啊，
4: 哎，
0: 去吧。
5: 山东菜馆。
6: 是啊，听说明天开业。
5: 他叫周开山。
6: 对，是个山东棒子。
5: 周开山，莫不是当年闹义和团的周开山？
6: 五爷，您认识他？
5: 听说过。还有一号呢，什么大刀祝开山？
6: 哎，对对对，听说他过去在齐齐哈尔开餐馆，不知道咋的跑到咱这地界上来了。现在咱这条街上，这山东人可又多了一个铺面。
5: 好啊，咱弟兄们又多了个消遣的去处。

0: 觉得这字有点歪啊。
1: 不歪啊，我觉得挺好的。
2: 邵掌柜，哎，你爹在吗？
0: 你找他有事儿啊？
2: 有点小事儿，
0: 在里头呢。
2: 老掌柜，
3: 您是
2: 朱开山？
3: 是，
2: 就是当年给山东闹义和团杀洋鬼子的那个朱开山。
1: 时间来到了1921年，
3: 您是怎么知道？
1: 朱家人在哈尔滨筹备的山东菜馆开业在即。在明晚的剧情里，同在这条街上做买卖的山东人刘掌柜找上门来，究竟所谓何事呢？
4: 刘掌柜，在这条街上做买卖不容易啊。
3: 我知道不容易，想活着在哪儿都不容易。
4: 你不知道这条街啊，斜着呢，尤其是那些热河人呐，见嘎咕都坏损呐。
2: 你知道这个开绸缎庄的潘伟吗？
4: 潘伟，
2: 哎呀，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这条街上做买卖啊，基本上是分两帮，一是山东人，另外一个就是热河人。这热河人呢，就是以潘五爷为首的，哎，他可是在这儿开了好几处大买卖啊。说起此人不简单呐，上通着官府，下通着三教九流啊，他全都说得上话呀。有他给热河王撑腰，这凡事啊都得压在咱山东人的头啊。平时他们家有个大事小情，咱们山东人全得出份子，你谁不出，哎，他就要谁好看呢。潘五爷平时啊，哎，只允许啊这热河人到咱们山东人家店里头来赊账。
3: 还有这事儿？
4: 现在好了，老掌柜，您来了，您是老英雄啊。哎，咱们山东人总算有了撑腰出气的人了。
1: 刘掌柜盼望着朱开山能为山东人撑腰，可朱开山的反应却出乎了他的意料。另一边，面对即将开张的山东菜馆，潘五爷那边又是如何盘算的呢？
5: 五爷，你说这姓朱的能在咱这道外西门脸开铺面，哦，听说他还有个货站，这挺有道行啊。
6: 那是闯关东的都不是白给的，何况他朱开山。听说当年官府抓他都没抓着，如今能够立立正正的有份家业，那道行还浅不了呢。嗯，
7: 爹，他这是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头啊！明儿开业，今儿连个帖子都不送，这算什么呀？
6: 没送就没送吧，也许是人家忙。
7: 他这是明摆着瞧不起咱们呢。
6: 哎，他今天瞧不起，兴许他明天就瞧得起了。喝茶。
8: 五爷，刚才我看见那个开杂货铺的刘掌柜进了山东菜馆了。
5: 五爷，这个姓刘的他可不地道啊。
6: 哎，他开个小馆子我倒不在意，可他是山东人。这条街上的山东人，别看平时对我都点头哈腰的，可这骨子里恨不得把我给嚼了啃了。他们在等机会，等一个人，等一个能把我踩在脚底下的人。哼，我绝不能让这个人出头。这事儿我还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1: 正如刘掌柜所言，潘五爷把初来乍到的朱开山视为了劲敌，可朱开山却并没有要接招的意思，相反他还劝家人们放低姿态，以求和气生财。
9: 爹争强好胜了大半辈子，才琢磨出点为人处事的道理，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
3: 老三呐，
9: 吃完饭你去给庞五爷送个请帖啊，跟人家和气点。
1: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0: 是潘宅吗？有什么事吗？
11: 我找潘五爷。
10: 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
11: 您是？
10: 我是他儿子。
11: 哟，潘大哥，是这，小店明天开张，这是请柬。
10: 山东菜馆吧？
11: 对对对。
10: 怎么才来啊？
11: 这不这两天小店开张忙活着，所以
10: 知道了。

0: 爹，去吗？
1: 得去啊，不下河咋知道河深浅呀？
0: 要我说咱就不去，给他个下马威。
1: 你不去，人家咋知道你威不威呀？
0: 这潘老大牛的，连门都没让我进。
2: 行啊，只要人家把请帖收了就行了。
0: 那还嫌咱把那帖子送的晚了呢。爹，明天菜馆开业不会出什么事儿吧？用不用做点准备啊？
3: 准备什么？大不了摔个凳子砸扇门，天塌不了啊。别的不会，装孙子咱还不会吗？
4: 种种迹象让敏感的朱开山意识到，山东菜馆正式开业的那一天，一场交锋在所难免。那他到底会如何应对呢？
3: 是潘五爷吧？欢迎光临，在下朱开山。
1: 朱开山，这个名字好啊。开山，含着开天辟地的意思。
3: 哪有那个心情，都是爹娘给胡乱起的啊。五爷，要我说呀，
1: 哎，别五爷，他们叫行，你叫可不成，你叫会折我的寿。
3: 那我叫啥呢？
1: 你今年还不到60吧？
3: 快了。
1: 我可60出头了。
3: 那我就叫你一声老哥。
1: 哎，这显得多禁锢呀。
3: 老哥
1: 啊，
3: 兄弟，我初来乍到的，开个小菜馆是为了养家糊口，以后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请老哥多指教。
1: 客套了，客套了，你呀是带过千军万马的人，谁指点谁呀？咱还借义和团的两个字，咱兄弟以后就处个义字，处个和字，好不好？
3: 好，老哥这话说得好。
4: 朱开山的表现大大出乎了潘五爷的预料，也让山东老乡们大失所望，尤其是带头的刘掌柜，那他和潘五爷之间究竟有什么恩怨？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闯关东》，明晚精彩继续。
5: 十年了，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
5: 拿好礼。还是三孙子呀，本指望着朱开山，哎，他能给咱山东人出个头，可是没想到他也是个软蛋呢，爹。爹，咱们山东人什么时候有出头的日子呀？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4: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5: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6: 有戏，眉清不感人。
7: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8: 坚信我们京剧的，
4: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9: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神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编辑一说，
10: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4: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4: 华旗大家好，
4: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0: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9: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4: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蒙山高，以水长，一座穿越过烽火的精神之城，让世界更近，让脚步更远，一座融通四海的流动之城。山河远阔，人间烟火，一座凤鸣一诵，放眼幸福的未来之城。琅琊如玉，与时偕行。

0: 上海，浦东新区。今天，李阿婆的一双儿女要回家吃团圆饭。80岁的她，从一大早就开始忙活。
1: 跟老爷子姑姑出去弄啥了？
2: 哎，侬晓得，侬晓得那哎，侬哪个孙女不要太懒散哦？来来问你，你有朋友吗？
3: 对。
2: 没有。
3: 你是只单身狗。
2: 你是个单身狗。
3: 只能讲我是单身，但我不是狗。
0: 一日三餐，菜篮之中，柴米油盐之上，是充满烟火气的生活。
2: 胡萝卜多少钱一斤啊？
4: 胡萝卜2.5块，我给你优惠。
2: 谢谢
4: 你。这胡萝卜也是我们山东的，
2: 都是你们老家的是吧？好的。
0: 10小时前，这些蔬菜还生长在600千米之外的田野之中。临沂兰陵，山东南菜园，平均日产750万斤蔬菜，其中有500多万斤发往江浙沪地区。每天有近200辆运菜车在长三角和临沂两地间穿梭。
5: 我感觉这样放能多放，因为这个少你知道吧，这个应该压在中间是对的。
2: 你别给知道了，就这样放了好慢。
5: 那你或者上面你可以那样调过来，
6: 这最起码一下多放5斤，
5: 你回头呢你

0: 你方便的时间你细细的品品。
1: 左大江，兰陵人，他的家乡被称为中国蔬菜之乡。在长三角，像左大江一样还有30万兰陵人常年在外运输销售蔬菜。更多更新鲜的蔬菜端上餐桌，让左大江有了今天的事业。车轮滚滚，一路向南，运输的速度保证了蔬菜的新鲜度。第二天凌晨，这批来自临沂兰陵的蔬菜已经摆放在了上海的蔬菜零售点上。上世纪80年代，吃菜难成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突出的民生问题。从菜园子到菜盘子，在每家每户的餐桌上，兰陵和上海开启了唇齿相依的密切联系。1998年，左大江来到上海，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菜单，是一个15岁的年轻人在上海的全部。
0: 我们山东人敢想敢干，我只要说东西拿来，我就是卖量。就像我1块钱你拿来东西，我卖1.1块，我也可以卖1块，也可以卖，不赚钱也卖。就是他把这个市场能炒火。
1: 25年之后，左大江在上海拥有数十家商超，10平方米的摊位也发展成了50万平方米。五角星农城，左大江要在这里打造全国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交易中心，这里也成了维系左大江和家乡临沂的梦想之地。大约10000年前，在沂树河流域，原始农业活动逐渐兴盛起来。800里蒙山叠翠，2000条河流纵横，1.7万平方千米土地，将全部热情和能量奉献给每一种选择这里的作物，每一位选择这里的人们。一夜春风，漫山遍野的山花次第绽放，沂蒙展示了它那江南般隽秀的一面。大地的服装在不断变换，春天的力量在持续升腾。一粒粒小小的种子在这片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20多年来，兰陵县代村建起了全国第一个国家农业公园。10万平米智能温室里种上了各式各样的蔬菜和水果。科技赋能，让兰陵蔬菜持续转型升级。今天，兰陵人又在全国各地建起了现代农业产业园。
2: 咱这个菜是运动员吃的是吧？
3: 啊，对，只专门是运动员吃的。
2: 那怪不得你这么重视这个项目。
1: 兰陵曾给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两大国际顶级盛会供应过蔬菜。2023年6月，宋胜利的公司迎来了杭州第19届亚运会蔬菜采购商。
2: 又在那教鞭都不行。有这一点都不合格，我们这有一点，你看一点点这么去挑，有一点折痕啊，就是有一点粉伤的都会挑出来。这个很香，跟人家送货的时候，你去哪里啊？去啊，六股别野去？不是的，我说小山东说这六股别墅，小山东天天掏江湖，天天就我们名字他瞎改。是你真不认识字，你知道吧？就叫了很长时间，路过边缘，路过边缘。
1: 宋胜利，1983年搭乘运煤的火车，经苏州来到上海。当时口袋里只有13.4元钱， 从沂河到黄浦江，40年一晃而过。现在，宋胜利在全国拥有5000亩种植基地，把兰陵蔬菜的高端种植模式引入了上海。他的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生态农业观光园，开始为长三角地区高端市场供应绿色有机蔬菜。
4: 今年四季可以保留的菜种多？
2: 现在5000多亩了，现在有机基的啊。
4: 这是那个土豆、洋葱、
5: 荷兰芹。巴斯里是
4: 山东的，
2: 山东
4: 的，
2: 山东临沂，这个是山东土豆，山东土豆，好吃吧？
4: 山东菜是最
2: 好的。对，今天我请你。
1: 这些年来，宋胜利一直在将家乡好物介绍给更多的人。经过严格的甄选。宋胜利的公司最终成为杭州第19届亚运会蔬菜供应商，而左大江打造的五角星农城也已经开门迎客。
2: 83年9月7号，
0: 我出生那年，用土地里能长出来你所有喜欢的东西。
2: 我们不要觉得哎，做农业是什么什么，我觉得很好，很高大上，
0: 对，
2: 最高端的东西，农业是最高端的这个事业了。
1: 为了梦想，有的人从乡村来到了上海，而有的人从上海到了乡村，只为打造一个梦想中的田园。袁静芬，江苏无锡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经商，日子过得虽然红火，但是一个想法像一粒种子在内心慢慢发芽。8年前，袁静芬夫妇来到国家级生态镇沂水全庄，流转了3000亩山地。他们决心依托沂蒙这片青山绿水，生产绿色健康的食品。
6: 一开始的话就是很简单，就回来以后，哎呀，有个地方这个种一点，养一点东西，然后孩子吃的健健康康的。
7: 休息了，给你啊。
8: 这里要蔬果了，所以太多。
1: 立夏时节，山上的400亩樱桃快速生长。袁静芬和丈夫李春光忙碌起来。
8: 这个要全采，就上飞机是个人负责，个人一块儿。
1: 李春光大学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造飞机。因为转型跨度大，玩起农活并不轻松。樱桃好吃树难栽，8年来，一个又一个现实的难题让他们费尽了周折。
6: 拉了这个房，是鸟带的，
8: 能起点作用。
6: 嗯，都好歹有点作用的。有的树上已经是一大半都给吃掉了，鸟太厉害了，它这生态环境太好了。
9: 在上海的话，可没有这种哈，山风吹着啊，空气还比较好。
8: 你辛苦了，这段时间在这山上，
9: 脸都那个啥了，这两天好点了哈。
8: 这两天好点了，嗯。想一步一步都好起来了，路修好，民宿建好啊，住宿条件也改观了。等弄好以后，我们就搬到那边去住了。
9: 嗯，搬那边去的话要好很多，
8: 哎，好，
9: 就是要方便点，
8: 方便了也安全，
9: 不用天天听老鼠叫。
1: 有播种就有收获，对于勤劳的付出，土地从来不吝啬他的馈赠。

0: 秋季的桃是11点多就可以采摘，正常12就很甜了。
1: 这个是8.9。
2: 一叶落，天下秋。随秋而至的是丰收的美好。在瓜果梨桃间赏月，在稻花香里说丰年，喜悦浸润了每个耕耘者的心田。国庆前夕，山上的民宿迎来了他的第一批客人。
0: 见好了，还今天第一次接待客人，你们是最正规的客人。
2: 山中日月长，更梦白云香。作为新沂蒙人，已经在此栽种了8年时光，他们还将继续躬耕前行。
3: 不是说你在哪个地方住的时间久就是你的故乡，就到了这里就很踏实，冥冥之中感觉是一种灵魂的召唤。

0: 临沂，自北向南，山地、丘陵、平原各占三分之一。山地孕育了山林，丘陵造就了果园，平原带来了粮仓。一方水土产一方好物，多样的地形造就了多样的物产。南到北移，南茶北饮，让沂蒙物产变得更加富饶。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吧，啦啦啦。
2: 好美呀，爸爸妈妈，我要把晚霞送到家里去，这样我们天天都能看见晚霞。
0: 这个小朋友叫春天，今年七岁。三年前，一家三口一致表决后，从济南回到沂蒙老家，开启了半农半 X 的生活。
3: 我们来老家这边，然后吃酒席，看着门口的这个景色，就觉得，哎，在自己的家乡也挺好，就像在宫崎骏的动画里一样，那种乡间的田野，蓝天白云，然后一望无际的田野，看着非常舒心的那种感觉。
0: 半农半 X，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主张回归乡村，重新扎根大地，一半时间耕耘，而另一半 X， 因为个人爱好才能的不同，而有了无限可能。回村后，春天一家改造房屋，收拾小院，花墙、秋千、树屋，梦想中的一切，一点点成真。
3: 这是一个原先的一个废弃的养鸡场，其实在我们改造一年的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经常羊就跑出来，把我们花种的菜都吃了，这个样子。一般浇花的时候都是相对比较累的时候，干了一天活，下午浇浇花，释放一下自己，哎，享受一下。
0: 2020年9月16日，他们在网上发布第一条短视频，圈粉了众多天南地北的朋友。
4: 大家好，我们是回村生活的春天一家。
5: 送你一朵花。
4: 什么花呀？
5: 菜花。
4: 不禁有点激动。哎呀。
0: 有了安居之地，春天一家开始寻求半 X 的方向。慢慢的，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乡村亲子体验活动上。
6: 有情怀的人。
3: 协调了一下前面那块地。
4: 啊。
3: 前面那块地也算挺好，整体面积在40亩左右。
4: 嗯。
3: 一进门一片。
0: 家门口的麦田给予了他们灵感。
3: 树林内做的活动。
0: 一年一度把麦浪变成欢乐的舞台。麦田音乐节如约而至，
3: 离咱家很近，主要是。
4: 对，还有一个多月，这个就是金黄的麦田。
3: 去年我们6月份做的麦田的活动。
4: 嗯，今年我想搞个大的。
3: 对，搞个音乐节。
4: 嗯，想更多的人来。
0: 春天已经在村里读完了幼儿园，现在在村里的小学读书。
4: 孩子学龄前在乡下待，太幸福太好了。而且你如果现在就到城市里面的话，你又卷起来了。

0: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芒种刚过，伴随着小麦收割机的轰鸣声，春天一家麦田音乐会乡村体验活动启动了。
1: 谢谢你的半只雪糕，
2: 凉快凉快，太热了。
1: 明天天要是像今天这样啊，这个天白云朵朵的太美了。
2: 是的。

0: 六月的天变幻无常，举办麦田音乐会这天，整个上午都阴晴不定。
1: 一会儿一阵儿，一会儿一阵儿，哎，这个天儿啊，

今天的白天非常的炎热，但是当太阳开始落山的时候，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当夏日的晚风来吹拂的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当音乐在响起来的时候，好像我们一天的疲惫都慢慢的被消散了，是吗？那我就宣布我们今天的麦田音乐会正式开始啦，大家一起鼓掌一下。

0: 故乡是心灵的归宿，家乡的田野也充满了希望。它为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无限的天地，梦想在这里起飞翱翔。
1: 你一个女孩子抛家舍业这么艰苦，你到底为什么？你哭什么？
2: 不哭什么呀，其实我觉得性格的原因。你觉得我不行，那我就非得是个人来给你看看，
1: 证明给大家看一下。
0: 2019年夏天，依托临沂创新实施的四验工程，90后冰之叔王程程来到西墙峪。
2: 别的村对我们村一个评价叫有女莫嫁西墙峪，只有大山没有地。
0: 西墙峪三面环山，

山高林密，便于隐蔽，是抗日堡垒村。一度，这些险峻的地理优势却成了村子发展最大的障碍。

0: 王程程还打算开发一条研学游的路线，增加村子里的人气。
1: 机场院这边呢，最初设定的不就是从帝国出来，然后到咱这一个将军故居这来
2: 啊？我们的将军故居这边必须得加上，苍蝇洞最好是也得加上。
3: 来的人，这个流量有，你们村和当地政府怎么想办法能把我们这个新流量留下？
4: 上哪边去？
1: 上那个红的帝国了呢，
4: 慢点啊。
0: 王程程从村民手中借来了两套闲置的煎饼鏊子，在红色记忆馆前的空地上，煎饼加工房开张了。
1: 今天那摊子终于开业了哈，下一步得来通过这些收工来挣钱，是吧？哎呦，
4: 得把我叨扰了，这个得把我叨扰了，得把我叨扰了，行了。
0: 这个小小的煎饼加工房也许并不完美，但是王程程让村民们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今天，西墙峪迎来了第一批研学师生。
1: 我们村是在1939年到1942年期间，山东纵队指挥机关野战医院医疗所鲁中军区司令部就一直在咱村驻扎了。那啥，你再下来吧。哦，我现在叫你来，好抬抬鏊子来，鏊子到了，这个人抬能抬动吗？
4: 抬动。啊！
0: 王程程购买的煎饼机到货了，这也将成为村集体的第一个产业。如今的蒙山沂水间，头雁领航，归雁回引，鸿雁丰翼，雁阵齐飞。四雁工程正在推动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齐聚乡村，有力促进了消费品上山下乡，农产品进城入市。
1: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回到村里，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村庄肯定会变化得越来越好。
0: 在沂蒙，像西墙峪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他们通过绿色产业发家致富，建设一叶宜居和美乡村。红色与绿色的交响在每个村落中、每片田园里奏鸣。
5: 叫老乡快快上战场，老四川里把兵当，你拿刀来我拿枪，手和两耳摆战场，兄弟姐妹一起来，再给鬼子干一仗，干一仗。嘿，
0: 朱村、三河绕村，上世纪中叶开始的岛沂入树工程，让沂河和束河在这里交汇，基本解决了几千年下游洪水泛滥成灾的问题。现在这块三角地被村民称为好运角，每年6到8月是河里小龙虾最肥美的时节。
5: 哎，这还小，刚才小了回去吧。
0: 一根竹竿当船桨，村民王峰夫妇把捕捞的小龙虾带回自己家开的小饭店。王峰是朱村农家乐的老板。
5: 你吃我看看，你看看，哎呦，哎
0: 呦，他还是朱村景区的保安队队长。
6: 赶紧接过来给调走，先把粥调过来。
0: 但是最带给他价值感的还是这个红色朱村民间文化艺术团团长。
7: 今天的第一碗饺子，进英烈店中文。
0: 1944年1月24日，市值农历除夕，日伪军扫荡朱村，八路军115师老四团8连战士闻讯赶来，经过激烈战斗，朱村得救，24名年轻战士。

0: 却永远长眠于此。第二天天刚亮，朱村人端起第一碗饺子祭奠烈士。79年过去了，过年头碗饺子祭英烈的年俗在朱村延续下来。81建军节，朱村要去老冈八连驻军地开展慰问演出。王峰打算新排一个情景剧《枪声就是命令》，
1: 说山王，山王姐唱给你听。
2: 棒棒，上哪个棒了？
3: 孟芳。
2: 哦，是孟贵的孟。
3: 你看我三年级还比你这个初中生强。
2: 哎，行，还不得。
3: 棒着呢。
0: 为了真实还原历史事实，遇到拿不准的地方，王峰都会向那场战斗的亲历者请教。
4: 这枪声就是命令，
5: 是的，
4: 那就体现出了当时我八连的怎样来救咱，来听到枪声。
1: 哦，
6: 因为这个剧本呢，要不真实你演出来，它不显示。
5: 是的，是的。
6: 啊，
4: 当时那个机枪打的时候，那个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
5: 哎呀，声音就跟刮风一样。
4: 哎，
5: 再打再打，两头打。
4: 你得参谋一下，咱是不是这个呢？再加节目，加几段，
7: 内容再丰富。
5: 这个
7: 修改。
0: 一遍遍打磨后，剧本终于定了下来。
8: 就每一个人的角色之间的冲突，还要把它弄好它。再有他们在舞台上的这个定位，一定要找好它。这位置很重要，不能反。你不能今天站到这个地方，明天站到那个地方。
0: 7月31日，王峰和村民踏上了慰问演出的大巴，一路向北赶往了1600千米外的老冈八连所在部队的驻训地。白城，地名来自蒙古语察干浩特。32138部队已经在草原上摸爬滚打了半年多。原来的女主角无法来部队，演出就要开始了。临时更换的新演员让王峰忧心忡忡。
4: 这回呢，临时换了你不要紧张，自然发挥就行了，是吧？不用害怕，反正咱那些第一次，不用害怕。
9: 下一个节目《枪声就是命令》，这是村民排便以后第一次正式演出，大家掌声鼓励。
4: 这盘饺子是44年的故事。当时严连长带着部队破冰过河救朱村，热腾腾的饺子一直到今，我们没有送到。八连的战士们，今天我们来了，朱村人民永远永远记住你们。我盼亲人想起了当年的八路军，如今我见到了人民解放军。
0: 10年来，作为农家乐老板、保安队队长、艺术团团长，王峰从不同身份切身感受到了朱村脱胎换骨的变化。推进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正在为临沂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耕耘之中，一个个关于田园的梦想正在实现。蒙山巍巍，沂水汤汤，800里蒙山沂水之间，是沂蒙人的青青家园。怀沂其意，蒙语其意，1000年来历经世代耕耘，礼山治水，才有了沃野千顷，粮仓万种。

和本固邦宁的底气。沂蒙是一片庄严神圣的红色热土，沂蒙又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沃土。这片土地上，沂蒙人民正更续沂蒙精神，用汗水浇灌自己的生活，用智慧耕耘自己的未来。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精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
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农历8月初4。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济南开幕，庄荣文、阿东讲话，林武致辞。
1: 周乃祥在德州调研时强调，持续深耕先进制造业，筑牢高质量发展坚实支撑。
0: 山东加快推动智能体互联互通，跨域协同赋能千行百业。
1: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山东实践专栏，看沂水县诸葛镇整合乡村资源，让偏远山区陌上花又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济南开幕。
2: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讲话，省委书记林武致辞，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主持。庄荣文指出，当前信息化迈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全面跃升的新阶段，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深刻重塑网络安全体系和治理格局。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等重要论述，为维护人工智能安全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把握智能趋势，创新理念方法，建强国家网络安全防御体系，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重点防护对象安全，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深化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国家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网络安全保障。阿东指出，共青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关于网络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央网信办指导下开展青少年日活动，推动青少年健康安全用网，引导青少年争做维护网络安全的先锋。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青春化传播，用好网络这个开阔的大课堂、新课堂，动员青年投身信息技术创新攻关，引领青年积极参与网络生态治理，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林武表示，近年来，山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建体系、强治理、防风险、促发展，网络强省、数字强省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力强化政治引领，提升防护水平，深化数字赋能，夯实基础支撑，扎实推动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同步跃升，努力为网络强国建设做出更大

0: 贡献。开幕式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财务部部长朱虎祥做了讲话。会上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和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网络安全成果。与会嘉宾参观了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今天上午举办了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主论坛，刘强、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王晶涛做了致辞，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冯玲、省领导单毅、严建波、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代表、山东省及有关省区市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专家学者、企业和高校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 我现在是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呢，今天在这里开幕，紧扣智能时代网安护航这一主题，在现场 AI 对抗 AI 是最大的看点。
0: 随着大模型技术的普及，网络安全攻防态势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面对海量隐蔽的新型威胁，传统的防御模式亟待升级。
2: 原来的这种具有规模的和这种必须是高级黑客才能发起的这种攻击，现在已经转变为通过这种大模型和智能体，已经可以由一个初级或者中级的一个黑客完成大批量的或者高频率的这样的攻击，所以呢，通过传统的这种方式，人工的方式是很难进行防护的。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国内网信企业主动破局，利用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与自动化能力，让 AI 模仿攻击路径进行主动防御测试，实现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出击的跨越。
3: 安全行业有一句比较知名的话，叫未知攻焉知防。智能体的安全测试漏洞复现率95.02%的这个全球第一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用 AI 模拟黑客的视角去帮企业发现问题。
4: 我们除了攻防演练之外，还附加了海弱推演，就是我们自研的AI 模型去自动去寻找一个路径。
0: 目前 AI 安全员已经广泛融入社会治理与千行百业，不仅在户外大屏等公共空间全天候守护清朗环境，更深入政务核心网络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为数字强省建设筑牢底座。
5: 在这个大屏幕的这个场景里面，没法人工24小时一直一个高水平的去保证对它一个监管一个审核的， AI 却能够做到这个事情，能够检测到文字、图像、音频、视频。
6: 国家电网是咱国内库安检基础设施数量最多的运营单位，以这种身份来鉴定授权，以用户的行为可以就是我们来分析它的风险，这样能够形成我们一个 AI 对抗 AI 的这样的智能研判的能力。
7: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德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耕先进制造业，筑牢高质量发展坚实支撑。
0: 周乃祥来到德州大陆架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运营情况，希望企业聚焦装备制造细分领域，推出更多高端产品，更好助力深地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在德州恒力电机有限责任公司，希望企业进一步发挥优势，做精主业，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泰山体育产业集团，希望企业丰富高品质体育器材供给，推动体育制造向制造加服务全链条升级。他强调，企业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安全生产护航高质量发展。周乃祥来到乐陵市杨安镇调味品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希望持续完善产业链，强化连农带农，打造调味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在中华藻博园指出，要保护好千年藻林资源，深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乐陵小藻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调研中，周乃祥强调，德州市要扎实做好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0: 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六网重大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是贯通数字与实体、连接当下与未来的关键纽带。山东加快建设确定性可信智能体通信网，让新型人工智能通信设施推动智能体跨域协同，赋能千行百业。
2: 在山东未来互联公司，一场横跨济南、青岛、临沂三座城市的智能体通信网络技术验证正在进行，这是全国首张开放工程化验证的智能体通信网。验证现场部署在 3D 的智能体无需人工干预，便如同一个训练有素的小团队，自动找到彼此，分工协作，成功完成了一次网络故障识别任务。
3: 首先呢，我们在济南节点呢发现了一个网络故障，那么济南的节点呢会对这个任务进行一个解析，然后任务拆分，任务下发，那么这时候呢会调用这个青岛的智能体来分析这个网络出现的具体的原因的故障，调用这个临沂的这个报告生成智能体来对这个整体的这个网络情况呢进行一个报告的生成。
2: 这次技术验证的核心价值在于攻克了跨越智能体之间的身份互认和任务协同难题。智能体可通俗地理解为数字员工，企业里的生产指挥调度平台能实时感知生产线，下达调度指令，就是一个智能体。然而，不同工厂、不同业务系统、不同城市的智能体很难互联互通，因为接口协议和语言各不相同。
4: 那例如说，从这个城市防汛这个角度来说哈，水利部门啊，它有它的要求，所以尽可能的水位在可控范围之内啊。但是在交通领域，它可能水位低了，它影响通航啊，或者说站在渔业也好，其他的部门来说，也有相应的各自的需求，这么一个场景，这是需要通过各个领域的智能体找一个最优解。
2: 智能体互联互通，首先要有一条高质量的传输网络。2022年，山东就开始前瞻布局新型网络技术，组建未来集团，建成了覆盖全省16市、总长近1.6万公里的全球首张商用广域确定性网络。
5: 确定性网络啊，就是提供可信赖的、可靠的、确定性的数据传输服务的网络，时间抖动呢要小于20微秒。啊，然后具备99.99%的可靠性和零丢包这样的特性，我们就为智能体之间的对话修建了一条信息高铁，让智能体之间的协作和交互能够准时、准确的送达。
2: 在现有网络的基础上，研发团队又围绕智能体注册、发现、连接和协同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让不同厂商、不同平台的智能体能够按统一规则接入网络，最终构建了一套系统解决方案，在多个应用场景中开展测试。智慧警务场景下，警务人员只需提出巡检任务，平台即可自动调用航线识别智能体、无人机任务下发智能体、目标识别智能体，完成无人机调度与飞行执行。
6: 单边设备呢，就是有一个弊端，必须要有飞手去实际操作，我们都要靠人的肉眼去看。现在呢，它就可以自动的去识别。另外呢，就是你像夜间巡逻过程当中，这个有我们想需要重点关注的这种车和人，是吧？也会对我们想要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因素去进行了一个自动的去分析、识别，提取我们想要的这些案件线索。
2: 在生活消费场景，消费者只需在客户端发出指令，多个智能体便可在通信网支撑下分工协作。
7: 我只要给他说一声，我国庆假期期间我想去山东沿海城市玩，他就给我出具了一份特别全面的旅游攻略，包含这种行程的规划、酒店的预订参考以及天气的参考，还有热门的打卡景点，然后这种美食还有购物的攻略等等，一键跳转高铁预订的界面，自驾过程中的充电桩都给我规划好了。
8: 相较于传统的 AI 工具呢，它不是简单的网页检索，而是通过底层的数据接口的打通，真实有效的数据接入进来进行实现的，它更准确更实时。
2: 目前山东正围绕智能体、大模型等领域实施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等5大行动，全力构建连接山东、计算山东、感知山东的立体化数字底座。
9: 智能体将来是无处不在的，预测到2035年，整个全球的智能体有9000亿啊，全球都在做这个工作。国务院已经提出为2027年，智能终端、智能体的服务要普及率达到70%。山东这么好的技术，工业技术哈，我们在创新应用方面要抢建一个制高点，就必须把一些

0: 技术体系架构核心技术掌握了，大家都共同联合起来，按这样一个思路去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的能力。
1: 加快布局建设新型人工智能通信设施，是抢占万物智联时代先机的关键。山东探索构建确定性可信智能体通信网，其价值不仅在于技术突破，更在于立足完备的工业家底和丰富的消费场景，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与重点行业深度融合。按照行动方案，到2028年，全省将打造200个高水平工业智能体。随着更多城市和行业融入智能体通信网，必将为千行百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
2: 山东将片区建设作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抓手，打破村庄各自为战的格局，统筹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实现抱团发展。沂水县诸葛镇整合资源，让偏远山区陌上花又开。
3: 长方形的面积什么呢？
4: 长方。
5: 在沂水县诸葛镇的这间课堂里，学生们的年龄普遍在60-70岁，他们上的是当地陌上花开片区利用闲置老校舍打造的怀旧课堂。
6: 主打就是这个引发研学，让老年人啊在旅行中学习，在体验中回忆。除了这个森林的课程体验，我们还组织老人啊去桃园这一套去水库边拍照采风。以前啊这个学校啊荒草丛生，老校舍几乎都要塌了。
5: 那时候的诸葛镇其实资源并不差，辖区内18个村，葛家村有千亩桃园，北黄家庄村有水库湖岸风光，秀峪村有连片老村屋，可守着好资源，过的却是穷日子。
7: 以前我们每个村啊都是单打独斗，散乱式发展，想搞旅游的啊没有客流，想卖特产的啊更没有品牌，想搞产业的啊更没有资金，每个村啊都是各自为战，让谁也成不了气候啊。
5: 诸葛镇的困局并非个例，山东从2019年开始实施片区化发展，鼓励地域相邻、产业相近的村庄抱团。诸葛镇抓住机遇，联合7个行政村组建陌上花开片区，可一开始就遇到了瓶颈。谁来牵头？资源怎么整合？利益怎么分配？一道道难题摆在面前。
7: 过去呢，各个村啊都是各干各的，突然说要连片发展了，有的村干部就担心自己的资源被别的村占有了，有的村就担心自己的收益被摊薄了。我们前前后后啊召开了10次的协调会，一家一家的做工作，最后啊决定成立片区党建联席会议，固定每周召开会议来解决片区推进中存在的问题。
5: 思想统一了，可钱从哪来？谁来运营呢？片区决定走市场化路子，把桃园湖岸风光这些特色资源打包发售，整体包装，面向社会公开招募运营团队，让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
8: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说实话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但当地政府啊给了我们很大支持，土地啊审批啊这些事都由片区统一协调解决。我们把闲置这一地啊盘活，改造成了19套特色石头民宿和洱海秘境露营基地。
5: 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片区鼓励各村错位发展。葛庄村利用红色资源打造研学基地和桃木工坊，北黄家庄村依托湖岸风光建设露营地和特色民宿，秀峪村主攻农家餐饮和采摘体验，一条红色研学、陶艺体验、露营观星的两日游线路串起了7个行政村，一张票通完，收入按比例分成。
9: 怀旧课堂啊，就是我们盘活老校舍打造的老年研学项目，一推出呢就火了。村里呢有好多退休老年人来组团报名，研学完了呢，就在我们这景区打卡游玩，晚上呢入民宿，走的时候还买了不少的桃木工艺品和那个土特产。
5: 产业兴旺不仅带来了游客，也让片区内近1000户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年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曾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陆续返乡，在怀旧课堂当助教，在桃木工坊搞创作，在电商平台卖特产，沉寂多年的乡村重新有了朝气。
7: 陌上花开乡村振兴片区打破了村之间的边界，统一规划，资源共享，让强的村带动弱的村。去年片区7个行政村集体收入全部突破了40万元，收入最低的村也从过去的不到10万元翻了近2分。
5: 省工商联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026山东民营企业百强系列榜单，

0: 山东魏桥等200家企业入围山东民企200强，齐鲁制药等100家企业入围山东民企创新100强，万达国贸等100家企业入围山东民企服务业100强，歌尔股份等100家企业入围山东民企吸纳就业100强。全省模范机关建设工作推进会今天在滨州召开，聚焦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目标方向和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有效率实践要求，坚持系统推进、守正创新、问题导向、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努力开创模范机关建设新局面。作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一项重要活动，清朗未来，绿意长青，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主题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通过市级科普、安全剧场、非遗体验等形式，围绕防范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等常见问题，引导青少年增强网络安全意识。
1: 山东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6，海水淡化是破解水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瞄准卡脖子难题，山东推动海水淡化核心部件实现国产化替代，为沿海园区和城市供水提供稳定可靠的第二水源。
2: 在山东东营港钠海水坞海水淡化车间，一台国产高压泵刚刚完成安装调试，苦涩的海水经过沉淀、过滤、预处理等一道道工序，再由高压泵加压，通过反渗透膜脱取盐分，变成合格的除盐水，源源不断输送到化工园区，保障200多家石化企业的工业用水需求。
3: 一期项目日产50000吨纯盐水，项目满负荷的工况下，具备年产1800余万吨纯盐水的能力，全年可为开发区节约淡水资源2600余万吨，有效缓解了开发区淡水资源紧张的局面。
2: 高压泵是海水淡化装置的心脏，没有它加压，海水就无法实现盐水分离，淡化也就无从谈起。过去这一核心部件长期依赖进口，采购成本高，维保和备件供应也受制于人。为破解这一难题，山东将海水淡化3个部件、高压泵、能量回收装置、反渗透膜列入重点攻关方向。有着多年泵类研发制造经验的威海双轮股份挑起了这副担子。第一道难关就是耐腐蚀泵体材料。
4: 国际上一些先进的一些企业的一些工艺做法，选择2507双向不锈钢作为它的那个主材，在铸造过程当中它有一些缺陷，例如它在那个高温冷却阶段，如果说是不控制它的冷却速度的话，会产生一些裂纹的一些缺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采用高温开箱，然后让它迅速冷却，避免了它高温裂纹这样的一种缺陷。
2: 材料难关攻克，精密的内部水利结构又成了挡在面前的拦路虎。叶轮到叶流道设计差之毫厘，设备的效率稳定性就会谬以千里。企业联合高校组建跨学科攻关团队，运用多物理场流体仿真模拟海水在泵内复杂的流动状态，
5: 采用这种计算机模拟进行一个前期的一个三维建模，流量、扬程，包括它的转速进行模拟仿真。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后期的一个样机一个试验，进行一个反复的一个论证跟修改。
2: 实验室测试过关，不等于能在真实海水环境中长期稳定运行。海水带来的腐蚀、水力脉动、高压密封渗漏，每一项都是严峻考验。缺少海水工况试验平台，企业一度陷入瓶颈。当地政府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
6: 我们指导企业搭建了山东省海水淡化流体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并依托中心成功申报了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帮助企业申请省市区各级扶持资金，打通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示范应用各个堵点。
2: 有了平台支撑，企业反复打磨，成功攻克海水淡化高压泵全套核心技术，获得山东省海洋科技创新1等奖，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先后在青岛、舟山等海水淡化项目落地应用。
7: 连续运行3到4年都没有问题的用户基本上大修周期的时候简单换一下零配件就可以。在淡化基础上呢，我们也做了化工厂电厂的一些苦盐水的处理这使用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2: 目前山东已建成海水淡化工程54个，日产规模达91.7万吨，位居全国首位。计划到2030年，全省海水淡化工程日产规模力争达到150万吨，化工园区非常规水利用比例不低于35%。
8: 我们的节日中秋，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分会场昨晚在聊城临清东婉园录制完成，通过实景游园、国风 MV 等形式展现运河文化魅力，打造可看

0: 可拍可传播的中秋国风文化盛会。东莞园以大运河漕运文化为主题，致力打造全国运河文化示范旅游项目。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将于9月26号播出，主会场设在诸城，主题为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
1: 由省科技厅等主办的科技专家进企业产学研对接活动今天在聊城启动，组织22位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高层次专家深入企业一线，开展共诊卡点、共克难题、共建平台等活动，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好品山东2026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今天在吉隆坡开幕，山东88家企业携1100余种产品亮相，覆盖新鲜果蔬、粮油干货、肉类水产等品类，推动更多山东优质农产品进入马来西亚及东盟市场。
0: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做活命，
3: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0: 国民党当局组织了一个以王云武为首的代表团赴美去争取援助，他们邀请何其仓先行游说，何其仓同意了，但是他要求梁经纶做他的助手，南京方面也同意了。飞鸟尽，良弓藏啊，这说明梁经纶已经对蒋经国失去作用了。我们分析，梁经纶到了美国之后就不会再回来了。何孝玉同志一个人住在燕大，以后就由你单线负责联系，并且要保证他的安全。
1: 好，
0: 把中央的四条指示传达给他，让他传达给方孟敖同志，着重提出国民党让他运输什么他就运输什么，把这只孔雀喂得越饱越好。
2: 是。刘云同志，我想给谢培东同志道歉。
0: 好好保护谢老，就是最好的道歉。

0: 依恋，你就去接孟敖，没有必要非到车站去送我了，啊？说是最多2个月，快则1个月就回来了。嗯，国民政府那么多官员去要援助还不可。
1: 非要拉上您，您有这个义务吗？嗨，我帮助写了论证币制改革的报告，也算是推波助澜了。将来人们会怎么评价，也难说。我也是烦。可是现在南京方面。 要拿这个事儿跟司徒雷登做交易，其实也是他们同意不追究孟敖的条件。反正我也早想去美国看看老同学、老朋友，就当做是旅游吧。

0: 那您要是回不来怎么办？他们如果不让您回来怎么办？
1: 那我也得回来呀，学校在这儿。嗯。

0: 爸，您跟我说实话，让梁先生跟您一块去，只是为了要一个助手吗？
1: 我只是希望经纶今后能够多花点时间做做学问，避开一些是非。爸爸一生读书不少，其实也还是个很简单的人，我也不习惯把问题想得太复杂。经纶帮我做了不少的事，能照应的话我还是得照应一下。他其实也是个很可怜的人，小玉，其实爸爸最不放心的还是你。这孟敖今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爸爸这几天心里烦得很，还老做梦，还真的担心会有什么变故，真的生怕一时就和你联系不上了。小雨，你说不会吧？啊，不会那样吧？爸爸可不能没有你。
0: 不会联系吧？

0: 都收拾完了。
1: 我都收拾好了。
0: 我再帮你检查一下，有没有落下什么。
1: 好。

0: 去美国不回来了。
1: 先生回来，我当然回来。
0: 我爸要是不回来了，
1: 你知道，先生要人照顾。
0: 新中国呢？你不会忘记在外文书店跟我说的话吧？

0: 在外文书店跟你说过很多话。
1: 描述新中国的那一段，我现在还能想起你当时背诵那段话的样子。那个时候的你和现在的你是一个人吗？
0: 我从来都是一个人，一个没有选择的人。
1: 人都有选择，
0: 我选择了不选择。
1: 这个时候，我不想听你谈哲学。

天一亮，我们就要走了。我想再听你把那段话。

你要是真想听，我念。新的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它是站在海边遥望海中，已经看见了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它是立在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只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在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0: 1948年9月12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及70万人发动了辽沈战役。9月16日至24日，锦州被围，拉开了三大战役的序幕。1948年9月23日至27日，为配合辽沈战役，解放军华北野战军发起随察战役，包围归绥，切断了平城铁路线，牵制傅作义华北国民党军，不使援助东北。王孟敖特别飞行大队全天候从天津向北平空运物资，补给傅作义大军军需。
1: 队长，
2: 哎，关大队长，
3: 哎，
1: 怎么回事？
2: 好久不见了。
1: 你们在这里？
2: 我们这不是好久都没买到粮食了吗？他们说那能买到粮食，我们就跟着过来了。能买到吗？
1: 队长，你碰到什么事情？为什么不去找我爸？为什么不找谢乡里？
2: 报纸都看到了。方行长和谢湘林的细软不是也都变成钞票了吗？现在除了金圆券，金子银子买东西那都是犯法的。他打脸的容易，谢谢谢。
4: 崔忠实西山那个墓你去吗？他那个墓向上走50步，有一个无主的老坟，下边埋了有十几根金条。

0: 哎，
1: 张探队长，你有事你忙，我要赶紧去排队了。你
2: 带着薄情平阳赶紧回去，这很乱，到时候我搞到粮食了，想办法给你们送过去。
1: 方叔叔，我们已经搬家了。
2: 我喊道：“
1: 什么时候搬得家？”我还是先去排队，没准运气好能买到呢。我们先走了。

0: 发了禁烟券，为什么还买不到粮食？红墙的几天，北平的粮店都没粮食了。是没有粮食了，还是有粮食不卖？有的是真没有粮食了，有的是把粮食给囤积了。为什么不管？要囤积也是在天津。
1: 你管不了，我也管不了。张立生就在天津，难道他也不管？你的飞行大队今天飞行了三次，运来的27吨粮食，全是张督导员昨天在天津查抄的。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就算我的大队天天往北平运粮？ 北平上百万的民众还是没有粮食。是。那这里储存的几万吨粮食呢？这里的都是军粮，运出去一斤都需要华北剿总的军令，这你知道。我刚才看到运粮的车队。 在外面把粮食卖给老百姓，是华北剿总下的命令。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第一，在街上卖的粮食，我是以天津经济区北平办事处的名义出售给市民，与你无关，我负全责。第二。 即便是卖了这10车军粮，也丝毫解决不了接下来北平市民无粮可买的困局。我们是几月几号来的北平？7月6号。今天是10月8号。我们到北平3个月零2天，从5人小组。 到国防部调查组，查民调会，查北平分行，杀了几个一分钱都没有贪的共产党，还杀了不是共产党的无辜学生。5人小组解散了，徐铁英杀完人回了南京，彻查北平的贪腐，就只抓了一个马汉山。 10天前在南京给枪毙，我们干了什么？就干成了一件事，推动了币制改革。什么币制改革？还不到2个月，在北平。 在天津，在重庆，在广州，最不应该的是在上海，粮店通通关门，百货店、副食店的货架上空空荡荡。老百姓把留给自己买棺材的银元拿出来兑换了金元券，已经买不到粮食，买不到煤，连一块肥皂都买不到，不许国人用黄金、白银外汇。 却有人公然用外汇套购美货，在上海囤积，再以黑市美钞价抛售转眼获利数十倍上百倍，开着6000吨的货轮往来于上海、武汉之间，公然抢购本该属于政府收购的粮食，大量囤积如入无人之境。方大队长。 我抓过你，审过你，我们又一起到北平共事，我干了什么，你都看见了，就是想追随金国局长，跟共产党争民心。今天，能不能挽回民心，就是今天。 一切都赌上了，就赌金国局长在上海敢不敢抓那个人。哪个人？ 孔令侃怎么读？五天前金国局长在上海封了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可笑的是偌大一个上海居然没有一个部门敢动扬子公司一件货。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孔令侃还在上海开着他的高级轿车向党国示威。现在走出这道门，我就是私卖军粮的罪人。可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干？我告诉你，总统今天到了北平，现就在华北剿总开会。我在这儿卖军粮，就是要向总统以死相见。要么派人来抓我，要么就同意金国局长在上海逮捕孔令侃。
0: 曾将军，需要我做什么？

方大队长，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件事与你无关，我负全责。但我希望你能做个见证，无论将来你是什么身份，都请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0: 怎么了？怎么了，父亲？蒋介石来了，正在华北剿总开会，通知我们要去看金库。
1: 姑父也去吗？
0: 北平分行的账都是你姑父在经手，金库里有多少钱，你姑父比我都清楚。 他们不是怀疑你姑父是共产党吗？就叫这个共产党亲自告诉蒋介石，不到两个月，北平分行给他们筹了多少黄金、白银、外汇。方克俊来了，把这箱子给你姑爹。为了这些个烂账，他叫他儿子查了我几个月，折腾了我们几个月。 今天就把这些烂账。

0: 曾可达、方孟敖将30吨军粮卖给市民，蒋介石、傅作义、于鸿钧秘密查看北平分行金库，方不停、谢培东陪同。北平二号。
1: 喂，一号，天安门爆发中央。
2: 是。

0: 截至昨晚入库，黄金共198765两。
1: 好，很好。
0: 截至昨晚入库，银元共480万3500块。
1: 很好。
0: 截至昨晚入库，白银共80万两。

0: 哎，快，急报中央。
1: 是。
2: 蒋介石接宋美龄电话，午后从北平急飞上海，据悉为处理蒋经国与孔令侃养子公司案。傅作义感叹：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

0: 你怎么来了？
1: 警备司令部命令我来配合王站长抓捕私自贩卖军粮的曾督察。
0: 啊，那你先在这等着吧，

在等上海的电话吧。不用再等了，上海那边有消息了。经调查，杨子公司属于合法经营，经过局长没有理由抓孔令侃。

你去哪里？是西山监狱，还是押解南京？ 两天没合眼了吧，曾督察？去我那里洗个澡，好好歇一歇。也就是走个程序，没什么大事。你卖了十车的军粮。 还不及扬子公司一条船一次走私粮食的百分之一，在上海，没人能把孔令侃怎么样，在北平，也没有人要把你曾督察怎么样。

我是国防部调查组的新劳工作，今后这里的几万吨军粮和军需物资就拜托你们了，谢谢。

0: 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所应尽到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加重了赏爱使命在工作过程中所感觉的痛苦。除了向政府自请处分以明责任外，并向赏爱使命表示最大的歉意。
1: 国民党币制改革宣告失败4天后，1948年11月6日夜，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发起了解放战争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15日、16日，为稳住傅作义华北军队，不使南撤与徐州国民党中央军会合，中共中央命令放弃进攻太原归绥，部署

0: 你同意我去吗？我同意。周副主席同意我去吗？同意。那你们有没有问过我到底我同不同意去？
1: 你是在质问我，还是在质问周副主席？说吧，有什么话都说出来。

1946年9月10号，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现在已经是2年2个月08天了。这2年2个月08天的时间里面，你们没有交给我一个任务。 我没有帮共产党干过一件事情，可是这中间发生太多事，崔叔被他们杀了，我妹妹木兰也被他们杀了。我知道你一直在忍着，我也一直在忍着。 现在忍到最后了，忍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难道就是为了让你们需要我当什么美国大使的武官吗？我在你们眼里，是不是只是一个只会抽雪茄、爱喝红酒的人，什么都干不了？

0: 如果利用我来跟共产党争民心，国民党的民心已经丧尽了。现在又利用我来跟朱文来争人心，比谁更道义，比谁更讲人情？
1: 你们跟他比人心，有什么意义吗？
2: 住口！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蒋经国利用我来跟共产党争民心，国民党的民心已经丧尽了，现在又利用我来跟周恩来争人心，比谁更道义，比谁更讲人情？
1: 你们跟他比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2: 住口！

0: 你们俩上去，
1: 那就把崔书生给我找回来。我要退党，我也是跟他一个人说。你有本事，你把他找回来。

0: 我知道自己能在北平待下去，我能在国民党空军待下去。美国已经通过新的援华方案了，新的法案的实施者是美国人。第一批援助的军用物资就是送给华北战区的，明天就会到唐沽口。
1: 你怎么得到的消息？
0: 陈纳德负责这次飞行任务，他把原来的航空运输队也解散了，成立新的航空运输队。 他给我打过电话，让我负责华北战区的运输任务。你答应了？我说我在考虑。姑父，8月12号，饭店之前那个晚上，我问过你。 我说，如果大战开始了，周副主席和毛主席会不会同意我给傅作义的军队运输物资？你说他们肯定会同意的。现在东北已经战胜了，就算周副主席、毛主席他们已经有办法把傅作义的军队稳定在这里，也让我参加吧。
2: 咱们都可以留下来了，这样也对崔叔是个交代。
0: 那你对你爸爸怎么交代？
2: 我得留下来陪陪他了。10年了，我得陪陪他了，我得陪陪这个家了。

0: 保密局北平站，我是王不仁，请给我接杭州警备司令部第一办公室。好，这是建锋同志对方大队长最后的处理意见。
1: 建锋同志言而有信，
0: 这还要看方大队长自己的意愿。

0: 这部电话是平时和剑锋同志联系用的。
1: 是啊，已经停了。

0: 师傅，就在旁边。是。
1: 请封同志请指示。没有什么指示了。我对你的两个希望就是，你要守纪律，要多保重。你到南京复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0: 您也多保重。

0: 跟你告个别，回南京。孔雀东南飞，无理一徘徊。去哪儿不重要。
1: 那还有什么重要？
0: 金国先生举荐你去做驻美大使馆的武官，是答应你父亲的。去不去？想问你几句话，这里也没有第三个人，你要是愿意就回答我。
1: 请问吧。
0: 我抓过你，审过你，我们一起又共过事，你对我这个人怎么看？
1: 我的看法重要吗？
0: 对我很重要。
1: 你是一个专跟有钱人过不去的人。
0: 那你对金国先生怎么看？
1: 他只是个小子。

0: 最后一个问题，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我。
1: 可以回答。
0: 7月6号，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我问你，你是不是共产党？当时你回答我，你就是共产党。今天我再这样问你，你还会这样回答我吗？
1: 只要你这样问，我还会这样答。
0: 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
0: 你猜我会不会再抓你一回？
1: 我猜不到。
0: 再见。

0: 你的履历里记录，你原来教过半年小学，是，那还是高中刚毕业的时候。预备干部局解散了，你还是回去教书吧。跟了我这么久，留下做个纪念。
1: 不是还要回南京吗？
0: 对，回南京，要把所有文件送交国防部。

1948年12月13日，东北野战军占领了北平城外的宛平、丰台。12月14日，进至北平香山，直逼南苑机场。傅作义北平守军南撤之路被彻底阻断。1948年12月15日，蒋介石派徐永昌飞赴北平，与傅作义紧急密商。

0: 北平战事危急，徐永昌部长正在跟副总司令紧急商谈。这个时候，南京可以派任何人来。为什么派了我？您和谢乡里可以不相信我。 但请相信南京政府的诚意，
1: 苟全性命于乱世。上来吧，你也上来吧，听听南京政府的诚意。

0: 中央银行台北分行经理，于鸿钧总裁的任命书，写的倒像是陈情表啊，你也看看吧。
1: 我就不看了。
0: 你是不看了，还是不愿再当什么分行的乡里了？
1: 你说呢？
0: 我也不会再去当台北分行的经理，只是有个问题好奇，想请教一下徐主任。
2: 嗯，方行长请讲。
0: 我们之间的纠葛就不说了，战事危急，兵临城下，中央银行要撤离北平分行，也不应该让党通局联络处的主任来办这个事儿吧。
2: 这个应该回答方行长。正因为北平战事危急，南京专门成立了北平重要人物和重要机关撤离委员会，我在党通局负责的就是全国的联络工作，就在北平工作过一段时间，熟悉情况，因此安排任委员主要任务呢，就是帮助北平分行撤离。
0: 怎么撤离啊？是就我们这几个人，还是连这座房子都搬走啊？
2: 安排方行长任台北分行经理，北平分行的家底就是台北分行的基础。
0: 我们几个人呐，可办不起什么台北分行。
2: 当然也包括北平分行储备的国帑了。
0: 这就是了，天天打仗，南京政府还没有忘记北平分行这点钱，钱都在金库里面，徐主任打算怎么把它运走啊？
2: 北平分行的整体撤离该由方行长主理，人和账目还有金库里的国帑争取一次飞运台北，我只是负责协助。
0: 我刚才说过了，我不会再当什么台北分行的经理，请徐主任再回一趟南京，让中央银行新派一个北平分行行长来，交接完了以后，他愿意怎么撤离就怎么撤离。
2: 这个我可办不到，徐部长正在跟副总司令协商这个北平的战事还有撤离计划，北平分行的撤离是主要内容，必须立刻执行。顺便转告方行长，方大队长的飞行大队也要撤离，如果顺利的话，北平分行的撤离和方大队长的撤离可以合并在一起，当然包括孟伟，方行长一家人一起去台北，这就是南京政府的

0: 大哥，去那边说吧。徐铁英来了，知道，他们让爹去当台北分行的经理，知道。那你怎么想？
1: 你想去吗？
2: 我不去，
1: 那就不去。
0: 可是徐永昌带来的蒋介石的首令，现在家里、银行、金库全派了兵，徐铁英和王卜臣就盯在那儿。
1: 那就让他们把北平银行搬台北去。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安排了？我能有什么安排？把飞机开到解放区去。你是共产党，你来策反我了。大哥，我们两个谁是共产党？你心里明白，我心里也明白。 你明白什么？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但我心里明白，崔叔是共产党，姑父是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只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让你开飞机，为什么还让姑父留在北平分行？大哥，共产党有办法。
1: 姑父和你也有办法，只要你们同意，徐铁英、王卜臣，还有那个孙朝忠就交给我，这几个人，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北平。喂，这个家都听爸的，爸听姑父的，你愿不愿意听我的？
0: 我听大哥。
1: 好，刚才讲的话。
0: 不要再跟第二个人讲。你下面该做什么，我会去找你。
1: 是。报告方大队长，华北剿总电话，南京方面的长官车队马上就到了，立刻要起飞，请方大队长回营房。
0: 知道是哪位长官吗？
1: 一级警卫，估计是徐永昌部长。 知道了。
0: 是。
1: 孟伟，现在回去。 不要回家，也不要回警察局，去警备司令部当班，留点心眼。
0: 好，快去吧。

0: 检查，
1: 检查。

0: 中央银行台北分行经理夫人回来了。
1: 我可不是什么中央银行台北分行的夫人，要找夫人，上台北找去。小玉，我们上楼。
2: 方叔叔，谢叔叔。
0: 咱俩继续把话谈完吧。
3: 好。
0: 假如我说的是假如你是共产党，而且是能给周恩来出主意的共产党，你知道了国民党要我把北平分行金库的钱全部带走，包括那些烂账，你会给贵党周副主席提什么样的建议啊？
3: 我不会提任何建议。
0: 那你是想黄鹤楼上看帆船？
3: 真是共产党，我谢培东黄鹤楼上看帆船，周恩来也不会黄鹤楼上看帆船，因为翻的船是共产党的船。战局现在已经十分明了，共产党迟早要进入北平，第一件事就是要面对北平200万民众的饥寒。当家方知柴米贵，周恩来不许听任何人的建议，也知道北平分行金库这些钱对他有何等重要。
0: 那你说我怎么样才能不把这些钱运走啊？
3: 内兄，我追求自己的信仰，愿为我追求的信仰去奋斗。我瞒了你20年，你怪不怪我？

0: 小丽，什么也不要瞒着行长。刚才你去接何小姐的时候，街头的人跟你是怎么说的？
1: 什么都能说吗？
0: 什么都能说。
1: 是。张部长有来过一个电话，让谢老证实一下他的身份。
0: 向谁证实身份？
1: 没有告诉我，让你等电话。
0: 嗯，你去吧。
1: 行长，我去了。

0: 坐吧。
1: 剿总军令，防毛特别空运队接此命令，即飞赴塘沽港装运物资。16、17日满架次为新保安35军、怀来国军第104军空投军需，完成空投后18日返回北平，另有任务，此令。
0: 具体任务由剿总作战处详细介绍。你们见过吗？

0: 自己介绍一下吧，我是谢培东，谢乡里的朋友，你们谈。 谢乡里现在正在等我们的电话，方大队长，您拨还是我拨？你来拨。好，给我接北平分行方行长办公室。
1: 北平分行，请问哪位？是谢乡里吗？我是剿总作战处张参谋。上次见面聊的话题，您还记得吧？就是朱熹那个话题。
2: 哦，月映万川，
1: 是吧？谢乡里好记性啊。是这样的，我现在和王克军秘书长正在南苑机场，
2: 请说。
3: 方大队长也在这里，剿总有个任务，方大队长最近几天要离开北平，不知道方行长在不在？方行长在楼下，要他接电话吗？不用叫我爸了，我直接说。啊，不用了。方大队长要跟你说话。伯父。
2: 我们这几天有飞行任务，可能几天回不了家。转告贾连生就是。放心吧，那你就去执行剿总的任务吧。说好了，那我们谈。
3: 跟谁说好了？ 是他还是副总司令？
1: 有纪律，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

0: 请你理解，北平有25万守军，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央军第4兵团和第9兵团，他们名义上归附作义指挥，可实际上，他们只听蒋介石的命令。我这么解释，你能不能理解？我理解。
1: 能理解就好。徐铁英这次来北平。
0: 一是以撤离北平分行的名义把钱运走，再有就是策动第4兵团和第9兵团负隅顽抗。今天让你执行的飞行任务，就是为了扰乱南京的计划。后天我军将完成对北平的包围，同时会占领南苑机场。你们的飞机返航后，就不能在这里降落了。飞到哪里去？
1: 这就是我今天建议的主要原因。
0: 方茂同志，这是组织上第一次给你下达命令。请记住，18号，你们的飞机务必返回北平，在城内东单临时机场降落。东北已经解放了，为什么还要飞回北平？答案在上级，我只负责传达。哪个上级？中央。
2: 1948年12月17日，东北野战军城隍兵团进占门头沟石景山万寿寺，逼近北平西直门德胜门，从北面、西面包围了北平。萧劲光兵团进占廊坊武清，并夺取了南苑机场，从东面、南面包围北平。傅作义25万大军退守北平，誓言据城死守。
3: 特飞大队呼叫！特飞大队呼叫！收到回答！收到回答！
4: 请求降落。
5: 特飞大队，请注意，特飞大队，请注意，降落点为东南3层楼群，请你们自己掌握降落高度和坡度。注意共军炮火。
4: 收到。1号请指示，
5: 降落点长度600米，宽50米，降落难度大。我率先降落，请注意观察我降落的高度和坡度。
4: 注意保持间距。
5: 3号明白。
4: 3号明白。

0: 司令军令，北平所有军的人员一律不准撤离，违者处严刑。
1: 方老队长，你的飞机我们接管了，你待命。

0: 回洗澡，休息。
1: 是。
0: 小林哥，哎，我跟大家，你带大伙儿去澡堂子，有什么事去监理找我。
2: 是。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是什么？诗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诗是一笔狂草写到大海。循着诗的脉络，我们探黄河，揽长江，登长城，越运河，携四方诗脉，奏山河乐章。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4K 超高清焕新归来，40组家庭以诗之名奔赴而来。
1: 雾清直折剑，尤胜取泉沟，
2: 我欲倚天抽宝剑，伐汝才为三杰。
3: 狭路相逢智者胜，
4: 又回来啦！
0: 千帆竞发，四海争锋，心有灵犀，妙笔生花。擂台攻守间，诗入寻常百姓家。
5: 读书改变命运，这六个字虽然很简单，但是在我看来它字字珠玑。
6: 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就在那弹唱，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7: 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
0: 六位文化学者再现诗词课堂，
8: 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
9: 最好的家庭关系是什么？陪伴。
0: 九组读诗嘉宾淬炼生命诗行。
10: 我的身体在衰老，但是我的心在始终年轻。我相信诗给我的生命。
11: 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12: 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山东卫视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9月28日，再起诗章。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国学小名士》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映日荷花别样红，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行走诗画中国，传扬诗礼家风。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聚焦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四大中国诗歌符号，四方诗脉合奏山河，我们将会开启一场山河即史诗，血脉永流传的中华文明壮阔和鸣。本期节目将会分为九场循环攻擂赛以及一场总决赛。循环攻擂赛当中，我们将会通过千帆竞发、四海争锋、潮头登高三个环节来决出单期擂主。那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的擂主座位正在虚位以待，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成为本季的首发擂主。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本场攻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您。杨宇老师，作为我们前几季的常驻嘉宾，如果现在我问您，我说有哪些片段能够让您印象深刻，您会想到哪些呢？
1: 太多了，我又不能一一数来，我说最近两季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个是郭尔乐，他在说起白居易的时候，那种眼里的光、心里的爱，真的特别打动我。还有一季特别感动的是崔思敏，真的让我看到了赤子之心。他说起云淡风轻的，说起他所在的那个家乡的艰辛，他那种求知的渴望，还没有被过度的物质欲望所侵蚀的那一份纯粹，真的很让我动容。而且小龙你也特别打动我。还有一点，因为我们是家庭诗词擂台赛，我特别开心的看到在这个舞台上，父母和孩子，或者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角色跟我们通常刻板印象当中有一种角色置换。平时好像父母就是定海神针，就是主心骨，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往往是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特别让我惊艳。
0: 谢谢杨宇老师。李凯老师，您是我们的新朋友，我想问问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有没有哪些期待？
2: 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家庭擂台赛，但是看到大家的精神面貌也让我非常的打动。我们说中国古人呢，早就提文以载道，道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精神境界。不管是大人小孩，年龄并不是拦住我们学习的界限，每一个人在道面前都能透过我们诗词的载体，四接千载，视听万里，而且这些东西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吐纳乾坤，掷地有声。
0: 我也希望二位老师能够给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更多的灌溉和滋养，谢谢两位老师。那在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在全国各地海选出了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已经来到了现场，并且结成了四大阵营并肩作战。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夺锦标阵营，欢迎
3: 天下无作品夺锦锦标名，
0: 破阵子阵营，欢迎冲天阵营，欢迎
4: 红旗红红旗红娘之上有味儿旗，
0: 折桂令阵营，欢迎
5: 和平天地真红色，四世八洲第一名，
0: 李白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黄河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奔涌不息的根与魂。大河滔滔，长歌浩荡，接下来

0: 我们齐聚山东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就让我们开启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一场争擂赛——大河长歌。先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提到黄河，两位老师会怎么去解释它？
1: 中华文明啊，跟黄河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在甲骨文里头，我们就看到有河字出现，这个河指的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黄河绝不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概念。夏商周三代文明都和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谢谢李凯老师，谢谢。
2: 描述一幅我心目当中对于黄河第一印象的一幅画面：河水洋洋，北流汩汩，湿沽霍霍，沾尾波波，家坦皆皆，树江念念，树势有切。这是我还没有来到黄河之前，没有亲眼看到过黄河之前，我在《诗经》里面读到的黄河的景象。你看，河水写了，流向写了，风景写了，美食写了，人也写了，这就是我最早对于黄河特别期待的印象。
0: 感谢两位老师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和诗词的角度给我们讲解了黄河。接下来开启我们本季节目的第一场攻擂赛，千帆进发。
3: 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0: 四大阵营，请听题。小岗同学沿着黄河去旅行，来到了壶口瀑布，感慨道：“黄河之水天上来。”请问诗句中的“天上”指的是哪里？正确答案是B 昆仑山脉。第二题，请听题。毛泽东诗词意象雄浑，常借山河抒发壮志豪情，请问下列诗词所涉及的河明确单指黄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小岗同学在旅游日记中写道：“这座楼临岸而立，登楼可南望中条山，北眺吕梁山，黄河如带绕其下。”请问下列选项中描写这座楼的诗句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虽然我一直没去过，多次在文献当中读到，一直就非常的向往。我经常会反问，为什么诗人要用白日依山尽？通常讲到白日，就是大中午的那个太阳，是不太让人敢去直视的。所以我们没有人说去欣赏大中午的太阳吧，我们只会说去欣赏日出跟日落。那为什么诗人还要写白日依山尽？这样看上去是反科学常识呢？其实诗人用白日这个意象来代表时间当中的正中午，其实也是一个人的盛年。当我们看到白日从正午高悬到慢慢的变成橙红色，在山的那边落下去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时光流动的过程，也象征了人的岁月流逝，生命的流逝。所以这里的黄河东流其实是在感慨时光流逝得太快，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成，所以你要建功立业，要赶紧地把握现在的时光，更上一层楼。
0: 三道题目过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四大阵营当中哪一组家庭能够突围成功，

0: 请看大屏幕。霍震子、马子鹤家庭。罗锦标、王恒毅家庭。车桂令老朋友居心同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来，有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有请。我看有新面孔，有老朋友，我们先跟老朋友聊一聊吧。来吧，居心同、居峰，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少年富壮气，奋烈自有时。大家好，我是居心同，已经来这里第三次了。
2: 江山留胜迹，我为傅登临。我是心同的爸爸居峰，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回到中华家庭诗词擂台上的舞台。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都认识三年了。
2: 对对对，
0: 你们来了三次，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0.05秒啊，心同输给了马思涵，
2: 对
0: 对吧？然后上一季心同又输给了来丁丁，啊，就是赢过你们的选手都没来了。为什么回来？
1: 我对这个赛场是有一份情感在的，每年回来也是为了学学知识，长长本事，同时呢，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也是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好一点。
2: 这次来的时候聊天，我说咱们这次有什么目标吗？他说没有吧。我说第三次了，我说咱能不能再更进一步？其实是我有心态有变化了。嗯，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说的吗？
0: 他说什么？
2: 胜不欣然，败亦可喜。嗯，就是我突然觉得，怎么就是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我俩的现在角色好像有点互换，所以我说，进步仍然在继续。
0: 第三次站到这个舞台上，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1: 目标吗？哎，拿期擂主就行。
0: 拿一期擂主，
1: 就一期就行了，不奢求了，不奢求了。
0: 希望居心同和居峰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仍然能够用你们的表现去惊艳我们全场的所有的39组家庭，也能够惊艳我们的观众朋友。这边来了一个我们的新朋友。
3: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大家好，我是萧庆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第12中学。
4: 从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是萧庆哲的爸爸，我萧春。
0: 听说萧庆哲是一个特别富有的孩子。
3: 嗯，对，
0: 对对，
3: 我特别富有。哇、因为我喜欢写诗词歌赋。一开始我是写诗，嗯，然后呢，随着我们年级的增高，开始接触到词。于是呢，我就开始觉得词读起来好像也挺朗朗上口的，我就开始去尝试去填词，但是很多东西受限于这个瓶子的框架之中，就很难表达出来。比如我叙事、抒情，随着阅读量增加，然后我读了富了这些作品，于是我就去钻研它，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尝试去写，就写了，我现在最新做的这个《清梦赋》。
0: 这是你自己写的赋？嗯。要想写赋，你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就渊博的学识，然后词藻要选择的非常对。既然你带来了，我们不妨读两句。
3: 蝶影之戏幽兰，乃庄周之残梦；桃源之纵芬芳，乃鸡犬之余音。是大鹏之正义，扶摇苍辽；是昆仑之年纪，瑶池凝星。望东山风雪，高卧之无忧；念烂柯一齐，浮光之照影。采薇兮，有亮桃教书之趣；采菊兮，有朴泉囊忧之意。鱼之乐，游荡于天地焉；风之乐，作声于青竹焉。时是清梦兮，春寒不减；有落叶之纷纷，秋寒尚存；有断肠之悠悠。黄粱一梦，使寒内之沾巾；镜花水月，使悲情之销魂。嗟乎！此梦何在？清风舞云，江天既白。
5: 我听下来应该是写你的梦境，就有点像高唐神女赋，包括洛神赋，它都是写梦境，有很多用典，而且它的那个音律听上去是很舒服的。我觉得还是把握了赋的精髓，它用到了桃源边的采菊东南山，
0: 对对对对对，我还听到了庄周梦蝶，是不是？
3: 对啊，
5: 跟梦相关的典故，
0: 采薇、采菊，啊，鱼之乐，风之乐，可卧石，可卫相。这太厉害了，
5: 他这个真的就是完全是自己的兴趣， 父母有这方面的爱好吗？
4: 我没有，我他自己喜欢。
0: 那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你知道？有跟你讲过吗？
4: 他有时候把我朋友圈给我屏蔽了，我都不知道，知道。
3: 啊，不小心的，不小心的，
0: 不小心的啊。
4: 他喜欢写，晚上有时候做完作业，11、12点了，有时候他还要自己还要写。有时候我们担心他身体对身体不好，有时候强行让他不要写，但是又不忍心打断他这个爱好。
3: 可能是我读那些什么散文的那些东西读多了，看那些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代入感就很强。像这篇我就想的是，因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一个类似于陶渊明一样的那种生活，
0: 悠然。嗯，所以就是自己又开始用文笔、用文字来去抒发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也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
3: 对，
0: 这些状态在梦里有，于是把它写下来。嗯，
3: 对对对，
0: 非常棒，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霍震子。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周口的赫赫有名兄弟组合，我是弟弟马子赫，
7: 我是哥哥马子明。
0: 这么来的赫赫有名，马子赫和马子明，
7: 赫赫有名嘛。
0: 马子赫是上几年级？现在
6: 即将要升入初中了。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国学和诗词的？
6: 大概是4岁多的时候开始喜欢国学的，到了6、7岁的时候，每天打卡一首诗，日积月累，到现在积累了有1500多首。
0: 很厉害了，1500多首。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老师系统的教你，你是怎么喜欢上的？是爸爸妈妈给你这个引导，还是马子明？
7: 是爷爷。
0: 爷爷给你们引导的？
7: 是的。
6: 对，
7: 我家老爷子他喜欢写文章，也喜欢古诗词，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笔耕不辍已经几十年了，耳濡目染，我们兄弟俩也都是这样嘛，慢慢喜欢上了这些国学。
0: 我听说你们两个有一个特殊的沟通交流方式，是不是？
6: 对，我哥哥之前出国留学了，然后当时就是想他了，我们经常就用书信来往。
0: 他在国外，然后你给他写信啊，然后
7: 我把实物也带到了现场。
0: 是吗？这是你给弟弟写的？
7: 对，简短的家书。
0: 子贺无弟，见字如面，愚兄求学已半载有余，兄弟分别亦余半载，甚思君。今吾已20有5，而立之年将近，武艺已绝矣，当既勉更攀高峰处，为君率师以先之，汝亦当不怠于学，不枉于思，无止于行，强体魄，定心神，履步于实处，不可眼高手低，不可误于虚。吾弟兄二人借尽己之所能，天必不负我。
5: 就有那种长兄如父的那种殷殷期望在。
0: 我想到了历史上的一对兄弟，
5: 苏轼和苏辙。
0: 对的，苏轼在密州做官的时候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是写给苏辙的，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子明写的这些文字，他的这种力量可能远远比我们读他的时候要更加震破我们的心灵。希望在这一季的比赛当中，赫赫有名真的能变得赫赫有名。来吧，躲锦标进行做一下自我介绍。
8: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是一名准六学生。
9: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3，是王恒毅的奶奶。
0: 为什么跟奶奶一起来了，恒毅？
8: 因为奶奶是我的读书搭子，从小奶奶就抱着我读诗，比如说白日依山尽，然后慢慢的就说白日依山让我接近，慢慢的黄河入海我就能接流了啊。然后从3岁开始我就可以自由读诗了。
0: 我发现王恒毅的肢体语言非常的丰富，他平时也是这个样子吗？
9: 对，我觉得他是有点多动症吧。他就是表达一个事儿，他不会就是安静的坐那说，他要有在家的话还来回走，手也比划，就哎一直走。
0: 肢体语言是在辅助他在向你表达这个事情的这个状态。
9: 可能是，嗯。
0: 我听奶奶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8: 奶奶是学朗诵的。
0: 何老师在退休之前是做什么的？
9: 是搞这个工资管理和人事统计的。
0: 不是学播音主持，不是专业学朗诵。
9: 不是，就是因为我喜欢朗诵，因为有小艺了嘛，不管给他读儿歌呀读诗呀，可能就比较注意这个

0: 吐字发音呀、抑扬顿挫呀这种情感的投入，这些就比较注意一些。
1: 但是也是因为您的朗诵平时对他有影响，所以让他对诗词的感觉和爱好就更深了， 对不对？
0: 对，就是他读起诗来就是也挺有感觉的，就是我读中文他读英文。
1: 哦哦哦，我们来试一下，来何老师来。
0: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The sun along the mountain bows, 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 flows. You will enjoy a grander sight if you climb a greater height.
1: 嗯，掌声送给两位。
3: 非常棒。
0: 谢谢。
1: 本期是我们本季的第一场比赛，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要选出两组家庭，看看谁能够坐上擂主的座位。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你来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2: 我们选择折桂令战队的军统家庭。
1: 二位请听题，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是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请问下列诗句中提及的地域与何尊上的中国所指范围最接近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这道题我们是选择 A， 然后原因是因为何尊应该是一个周代文物，然后这里的中国应该指的是洛邑这一片区域，那么 A 我们说归雁洛阳边，洛阳和洛邑的大致范围是重合的。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鞠欣桐和鞠峰会拿到100分，而王恒毅家庭会拿到2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这个题目的答题权就会回到王恒毅的家庭。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恭喜回答正确。
5: 何尊啊，是一件国宝级文物，它是上世纪啊60年代啊在陕西宝鸡出土，70年代学者们发现上面有铭文122字，它片中有一句叫“宅兹中国，自知一民”。所谓这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域，它指的是天下正中。有一句话叫“得中原者得天下”，宅兹中国，自知一民，也就是说占有天下正中的区域。周武王啊，很可惜，没过多久就驾崩了，而这个重任呢，是他的弟弟周公旦来完成的。周公旦不仅说宅兹中国自知一民，而且分封天下治理作乐，这样的话周人在制度建设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朝，直到1000年以后，另外一个政治家叫曹操，大家也熟悉，断歌行的最后一句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还给周公旦点了一个大大的赞。你看这个故事文献中有载，也跟咱们出土文物相印证，所以表现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
1: 感谢李凯老师。四海争锋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地点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马子贺、马子明，
6: 我们选择鞠欣桐家庭来回答。
7: 好抢手啊！
1: 好抢手啊！
8: 行，我们其实真的是一个双赢，他们也很聪明，然后我们也能就是答对这道题，因为我们手速一直是个弱势。
6: 很清楚这个欣桐姐姐的实力，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策略嘛，然后是稳妥一点的方法。
1: 鞠欣桐、鞠峰，请听题，请根据图片中的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内容。A. 老牛湾 B. 星宿海 C. 乌梁素海 D. 若尔盖草原，请作答。
4: 首先这道题我们选择的是四地若尔盖草原，主要是从右边两个去推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然后长征里面过了一个草地，就是这个若尔盖草原，下面的这个黄河九曲第一湾已经很明显了。
1: 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D. 若尔盖草原，所以恭喜两组家庭各自拿到200分和100分。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星辰的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鞠峰，你们要指定哪组家庭作答？
4: 他们已经200，他们也200了，他答错了，
3: 我们拿100，
4: 我觉得还是不合算，咱们还是选厉害的吧。我们最终的选择是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
1: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某黄河数字博物馆开设了北斗诗韵互动游戏，小港同学操作完后系统提示答案错误，请问下列有误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选项 C， 它出自西比人的哥舒歌，讲的是哥舒翰平定安史之乱的这件事，和逆长之景无关。
1: 你们认为他的回答是正确的？正确答案是C， 恭喜两组家庭。杨玉老师，北斗七星对于古人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星辰，对不对？
7: 意义很丰富，而且还很有层次感。选项 A，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其实它指向了一年四季当中的秋天。而且北斗七星因为它在北边，古人在夜间它又是指示方位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古人认为北斗呢是地车，所以北辰、北极星以及北斗都可以象征帝王所在的地方。选项 B 的每依北斗望京华，这就是杜甫流落到夔州，他依北斗望京华，望的是哪里？望的是长安嘛，代指皇帝所在的地方，所以北斗七星又带有了这样的寓意。而北斗七星高，歌书夜带刀，我更愿意把这里的北斗七星高理解为夜晚星辰照亮，然后歌书夜行军来捍卫边防的安宁。所以这里不是逆长之景，所谓的逆长之景就是违背自然规律，恰恰是选项 D， 白日生辰县，北斗回南面，北斗星永远都在北面，它不可能回到南面去，这就是用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表白情感的坚贞，我爱谁谁谁。选项 D 既是海誓山盟，又是逆长之景。
1: 感谢杨玉老师，请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大闸蟹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鞠峰，
3: 如果气象啊，我把他打他会甩开差距，
4: 那我们就让他打。
1: 他们两个在研究策略，所以你们的选择是，
4: 我们继续选择这个夺锦标队的王恒毅家庭。
9: 这场是两个人，就是双赢，我要想选一个我把握性相对大一些的嘛，所以说这两个人是共同进嘛。
1: 王恒毅听题，黄河口大闸蟹是山东东营的特产，请问下列哪句诗词描绘的时间与公蟹的最佳食用时间相近，请作答。
2: 我的答案是 B， B 选项所说的是秋天， A 选项是冬天， C 选项是夏天， D 是春天。我记得黄河口大闸蟹的话应该是要秋天吃的。
1: 如果他们答对来到了400分，也会领先于马子明和马子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金国的选择题，请抢答。鞠欣桐、鞠峰，
8: 因为我前两年都是因为这个抢答器一直在失手，今年我觉得我抢不上，我让他先来抢。

0: 然后后来他也抢不上，我说要不我试试吧，结果这不试不要紧，一试哎，夸夸夸的抢。
1: 我们还是继续选择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家庭来做大跳级。
2: 请听题，黄河流域不仅滋养了华夏文明，更孕育了一批兼具才情与豪情的女性诗人，假如她们也有朋友圈，请问下列哪位女诗人的个性签名有误？
3: 答案应该是 C， 因为我记得李清照没有独居道观的经历。
4: 我不知道对不对，
3: 我也不知道。
2: 正确答案是C， 我独居道观看美人情，只看真情难觅。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贺兰山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
3: 我们的选择可能会出人意料一些，我们选择居心同家庭。
2: 居心同家庭，
5: 想着哎，点我点我点我也可以啊，问题是他们没有人来选我们呢、啊、就用策略吧，咬定一个，然后呢我当时就真的很着急。
6: 居心同不用说，
4: 太厉害了。
0: 选我们不选别人，就会让他的竞争对手的机会再小一些。
7: 对，他选我们也是完全出于策略，我觉得是。
2: 请听题，贺兰山岩画是研究远古人类的文化宝库，请问下图展示的对象与哪句诗描绘的一致，请作答。
1: 我们觉得这道题是选择 A 的，这个图片的东西看着像个动物啊，所以说我们把 CD 全排除了，因为它既然看着像动物，它又不可能选动物。而太阳和月亮，我们觉得古代的文明可能更倾向于是太阳的这样一个意象，因为 A 它扶桑啊，东方啊，这个是出自九歌东君，它的意象很明显指向的是太阳，所以说我们选的是 A。
2: 如果你们答对，900分，遥遥领先，王恒毅也会来到700分。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8: 贺兰山的岩画我那年还仔细去看过，咱们看它的图像就能看出来它是有光芒的，而且这个太阳呢还有眼睛啊，它还有手乃至有其他器官。其实啊，在上古时期啊，人们的思维跟我们今天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太阳就是我，我就是太阳，我这个族跟太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把这种东西认定成某个活的事物，那么这就是很典型图腾。从这个角度说，好多民族好些文明都崇拜太阳，太阳给我们光辉，太阳给我们热量，太阳也孕育了万事万物。
2: 感谢李凯老师。那目前能够有机会和居峰居心同共同站在最终的潮头登高的有两组家庭，分别是马子和马子明和王恒毅和霞，萧春萧信哲，他们现在就是没有机会了。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沙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萧敬哲，萧春，
5: 很欣喜啊！我觉得总不可能一分都没有吧？我当时抢到了，我说不说得到第四或者第三嘛，反正我至少不会是灵光蛋儿的，对吧？
2: 你们想要哪一组家庭？你要知道，你们这一个指定非常的重要。
4: 我们选择马子赫、马子明家庭。
5: 看他们好像分也挺少，也挺可怜的，然后我就选了他们。
2: 马子赫、马子明，请听题。20世纪60年代，他带领群众治理风沙、盐碱和内涝，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请问他是谁？
9: 焦裕禄。
4: 焦裕禄，
2: 回答正确。
10: 我们这一期的核心的主旨叫黄河魂。那到底什么是黄河魂？我觉得以范仲淹的忧乐情怀，以焦裕禄的这种防风治沙的精神，他们其实都是黄河魂在不同的时段的不同的具体的体现。所以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已经不仅仅只是封存在兰考沙丘上的过往，而是像黄河一样从远古而来。

0: 到今天依然奔涌在我们时代血管里的一种精神长河。无论是那个时候他在兰考筑起了防风固沙的屏障，他的这种精神又成长为为民情怀的图腾，到那个时候的兰考的三害治理，到现在的满眼看到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其实就是面对困难时的迎难而上，对待群众的那种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滚烫的那样一种初心的见证，也指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在为民造福的这个道路上勇毅前行。如果让我们现在再来致敬焦裕禄精神的话，那我觉得是依然奔腾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像黄河一样迎难而上，永远荡涤着我们灵魂的这样一种文化符号。
1: 感谢杨毅老师。那这道题目过后，马子贺、马子明，你们两个在接下来的这两道题目当中必须要全部抢到题目的拥有权，并且指定一个必须能答对的一组家庭，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2: 这道题我们的选择是来自贺冲天阵营的肖春老师的家庭。
3: 我当时真的感谢他了，我真的一题都没有答过，我在这个第二轮到他选我之前，我只抢到一个题，还没人点我答题呢。我当时真的谢谢他，谢谢他，
4: 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这个舞台上也可以展示自己，因为我知道他们实力是很也是比较强的。
1: 来，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是哪一个水利枢纽工程。选项 A 刘家峡大坝， B 三门峡水利枢纽， C 小浪底水利枢纽， D 青铜峡水电站。萧庆哲、萧春请作答。
5: 我们的答案是 B， 看到第一个大禹治水，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三门峡水利枢纽。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鞠欣桐和鞠峰他们将会拿到1100分，你们拿到300分，跟马子贺、马子明是一样的分数，王恒毅700分，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B 三门峡水利枢纽，恭喜回答正确。本轮当中分数领先的两组家庭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鞠峰，掌声恭喜王恒毅、何霞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恭喜。有请两组家庭来到舞台上，有请。
6: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首发擂主。
1: 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心有灵犀之前，我想听一听鞠欣桐、鞠峰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方讲。
7: 回看射雕处，千里目云平。
1: 王恒毅、何霞，
8: 我欲倚天抽宝剑，拔汝才为身体。
1: 由于刚刚王恒毅和何霞他们两个是相对得分比鞠欣桐、鞠峰更低一点，所以第一轮的心有灵犀由你们二位先来。心有灵犀，王恒毅、何霞，倒计时150秒，开始。
9: 二郎神，
8: 杨戬，
1: 答对。
9: 天下第三行书，
8: 那个韩世帖，
1: 答对。
9: 张衡，那个

0: 洞，那个发明的。哎，
1: 对对，说洞，对不起，答错。
0: 那个控红引的又叫什么？红火。我们古代最早的一个医学典籍。
2: 那个黄帝内经。
0: 一种健身运动。
2: 八方锦。
0: 比拼中国谈什么？
2: 红红。
1: 答对。
0: 一种很大的那个鼓舞士气的。
1: 有鼓，对不起。哎呀。下一题。
0: 钟馗的坐骑。
2: 那个白蛇。
0: 山东的一个戏曲的一个
2: 吕剧。
0: 过过过
1: 过。
0: 人和人之间就是明枪暗箭，
2: 那个
0: 尔虞我诈。
1: 答对。
0: 我以前最喜欢的一种杂志，经常抄一些。
2: 胡扯。
0: 这个过
1: 过
0: 过过啊。天子呼来不上船。
2: 四郎神是九重天。
0: 这个是好像一首歌叫什么什么？当当当当当，第三个字，前三个字。
2: 哪吒。
1: 对。
0: 大庆的铁人，铁人三个字，铁人名字
2: 不知道。
0: 他不知道。
2: 忘了叫王什么？过吧过吧。我脑子也短路了。那个铁人叫王进喜。
0: 经常玩的三个字，咱们家有那个。
2: 九连环。
0: 不是啊，那个一个方盒里面那个。小方块挪来挪去，
2: 防盗啊！
0: 这个过。在山西的一条，
2: 那个河，
0: 两个字。
2: 什么？
0: 那就过吧。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就讲咱们省的就。
2: 闯关东。
1: 答对。
0: 几个节度使的合称？
2: 河中三镇。
1: 答对。
0: 沱沱河。
2: 那个三江源，
0: 写史记的，
2: 司马迁，
0: 明朝的一个文学家，号是东山居士，
2: 刘罗刹。
1: 答对，时间到。接下来两组家庭请换位。飓风居心同，倒计时150秒，开始。
3: 什么云山皆北向？
2: 三晋。
1: 答对。
3: 有这个泥沙淤积，
2: 地上悬河。
1: 答对。
3: 皇帝打炎帝，
2: 阪泉之战。
1: 答对。
3: 党项的重拳，
2: 西夏。
3: 安万善吹什么？
2: 碧丽。
3: 两条河，非常的清晰，
2: 泾渭分明。
3: 是一个数学的
2: 九章算术。
3: 白日依山尽。
2: 黄河入海流。
3: 存寺里唐玄奘藏经的那个
2: 大雁塔。
3: 什么补天？
2: 女娲。
3: 跟闯关东相对的
2: 斗鸡口。
3: 陈寻颜真卿一个
2: 多宝塔碑。
3: 杨时学徒成语
2: 城门立雪。
3: 可以为师矣。
2: 温故而知新。
3: 楚庄王的野心，他想
2: 问鼎中原。
3: 我这里没有太短的东西。
2: 常物，生物常物。
3: 什么什么诞圣人？
2: 和清社名。
3: 引无数运行竞折腰。
2: 江山如此多娇。
3: 山东的一个城市，牡丹。
2: 菏泽。
3: 人工天河。
2: 是红旗渠吗？
3: 从此萧郎是路人。
2: 红梅一入深如海。
3: 老子的著作。
2: 道德经。
1: 答对。
3: 蒲松龄著作
2: 《聊斋志异》。
1: 答对。
3: 这是一个酒器，是个文物，它的那个嘴不小。
2: 大口尊吗？
3: 院郎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
2: 重九登高，九连环。
3: 刀渣子。
2: 黄河战鼓。
3: No 不是，是那个刘成章的散文，你们初二刚学的。
2: 哦，那是安塞腰鼓。
1: 答对。
3: 这是一种汉服。新追夫人
2: 曲居。
1: OK。
3: 立道元
2: 三峡水晶柱。
3: 顾恺之的名画和曹植有关。
2: 墨神赋图。
3: 披云袅袅十三余，作者
2: 豆蔻烧杜牧。
3: 革命圣地在河北。
2: 西柏坡。
3: 白鹿一双。
2: 蒹葭苍苍。
3: 那个目不窥园说的是谁？
2: 董仲舒。

0: 让弟弟写七步诗，是谁？
1: 曹丕。
2: 答对。
0: 敦煌有好多那个什么什么茅台。
1: 飞天。
0: 不负如来不负卿，作者。
1: 仓央嘉措。
0: 一种很细的汤饼，很细很细。
1: 龙须面。
2: 答对。来，请鞠欣桐回到对战台。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王恒毅家庭在本轮。

0: 港通自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下一个环节，妙笔生花。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瞿贤和，有请。欢迎您，瞿老。
1: 你好，欢迎。
0: 你好，你好，瞿老，你好，来，请坐。
1: 好。
0: 瞿老，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一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瞿贤和，今年81岁。
0: 瞿老被誉为是黄河大合唱不能替代的经典诠释者。瞿老，您看，今年已经81的高龄了，还能不能回忆起当年第一次登台去朗诵咱们《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篇章的时候？
1: 担任黄河大合唱的朗诵啊，那很多年了，70年代开始。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大合唱原来是8段，只演7段。为什么呢？因为第3段《黄河之水天上来》是纯朗诵，没有唱，所以一般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只演那7段。到了86年，或者说是85年底，唱片公司要出版一套全套的黄河大合唱，那就不能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他们就跟指挥家，当时叫中央乐团的指挥家阎良坤，
2: 阎指
1: 就说我们有这个想法。那么阎指的原话就是，那我得找小曲，他管我叫小曲。从86年开始，黄河大合唱就演出了完整版8个篇章，这是很难忘的经历，因为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是恢复者和收演者。
0: 您那个时候刚上台演出第一遍，就是那个恢复后的第3段的时候，反响是不是特热烈？
1: 哎呀，这个经过是永远难忘。为什么呢？第一次和观众见面，词作家光蔚然啊，我们平常叫他张光年，他来到现场来听，严指挥没告诉我，他怕我紧张。到演完了，他悄悄地跟我说，光年来了，在休息室等你，赶紧到休息室。一看老头站起来，从沙发上握着我的手，他的手特有劲儿，就说了3个字，谢谢你，眼睛含着泪水。为什么呢？他的很长时间的愿望就想把这第3段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只在1956年他在北大的共青团的活动他朗诵过一遍，后来再没念过。当时在延安是他念的，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愿望，想把这段恢复成为一个完整的黄河大合唱。所以那天他听完以后，他又激动地说了谢谢你3个字，这我终身难忘。所以后来每次不管在哪种舞台，在哪个城市，不管在我们海内外演出，我都会想起这一刹那。这一刹那什么呢？就是老一辈的文艺工作者对我们民族的爱，对国家的爱。
0: 瞿老，记不记得到今天为止您大概演出过多少场？
1: 应该说完整的200场左右。
0: 这么多场演出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演完了之后说这一场演完了，观众的反响啊，或者是有某些观众有一些特殊的状态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
1: 你看在座的老师们家长们，你们不知道，华人不论他生活在世界上哪个地区，他对黄河都有一种特殊感情。有一次演完了以后，我陪着严指挥最后从后台走出来，没想到门口还有观众在等着，一个海外华人拉着我的手对我和严指挥说，这第3段我第一次听，我看你在台上很激动。

我也很激动，你流泪我也流泪，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我们在海外的每一位华人，他说我们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黄河水。

0: 这事儿。
1: 我特别感动，曲老，真的，我特别感动。就我真的觉得，曲老，这些词不是在你脑子里，
0: 融化在血液中，
1: 在你身体里，
0: 对对，
1: 在你心里，在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
0: 对。
1: 40年前到今天，你演了200多场，我邀请您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现场的国学小名士们再听您朗诵一遍。
0: 我就把恢复的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前一小段给大家朗诵一遍，好吗？
1: 没问题。
0: 好，
1: 没问题。
0: 黄河，我们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这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一首长诗，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千里，注入浩浩的东海。虎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他的身边挨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从10里路外仰望着他的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大火，使你感到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周身感到寒冷。他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两组家庭，我们给你们两个关键词，你们可以任挑其一去作诗，诗的题材我们不限制。这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火、年华。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来，我们先来看王恒乙的。
1: 我的诗名叫做燃日，吸收世间的火种，趁着青春燃烧吧。与其归于太阳，不如成为太阳，永不坠落。因为我们青少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趁着我们还有大把的青春年华，我们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一闯天空，更上一层楼。
0: 接下来咱来看看鞠峰、鞠欣桐他们两个做的事是什么。来，请看大屏幕。
2: 重闻天籁列云经，念待惊涛枕畔明，傍影千帆穿暗夜，光燃九曲照帘影，火褪年华金甲柱，双磨岁月铁关横，昆仑雪化春雷动，万里狂沙终见清。

0: 防止水天上来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因为我在部队也从军了20年，应该是在2015年或者是2016年的清明节，当时曲老来到了我的一个部队的林单位去有一个活动，他朗诵的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时我是在那个会场旁边做保障的，所以说当再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这让我感慨万千，我就想起了很多事情，年华也好，岁月也好，走过的路，走过的青春，通过我们对黄河精神的理解，就是我的感触，觉得非常非常的曲折也好，或者是就是总有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在流淌。
1: 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请全场其他的38组师资家庭以及杨老师和李凯老师一起来投票，你们喜欢哪一首诗就为哪一首诗投票。来，投票通道开启。好，投票完毕。曲老，难题得交给您了。两首诗您更喜欢哪一首，您就把票投给他。
2: 我都喜欢，因为这两首诗写都很好。两个关键词都用上了，火年华都有了。因为我不是诗人，我觉得都有文学性，很好。从今天主题来看，应该给七律，这是我的观点。
1: 曲老这一票投给了鞠峰、鞠欣桐家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李凯老师和杨宇老师，他们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20-20，加上曲老刚刚投给鞠峰、鞠欣桐的那一票，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家庭拿到这一分，掌声恭喜，感谢曲老。这一轮的规则是谁先拿到4分，谁就会赢得本场比赛，继而成为首发擂主。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王恒毅、鞠欣桐，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扁鹊中医馆推出了一款互动游戏，参与者需将诗词与对应的中药名称正确匹配，答对即可免费获取该中药。请你来完成这个挑战吧。两组家庭请抢答。鞠峰、鞠欣桐，
3: 首先第一句它是出自郑思肖的画菊，所以说呢它就是可以连这个菊花。而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我们讲的是这个国土的完整，愿字我们就可以与志向，远大的志向所相连。而最后，而现在乡愁是一般浅浅的海峡，出自现代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它的下一句是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所以说呢台湾当归连当归。
1: 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鞠峰、鞠欣桐回答正确。那就来到了赛点，王恒毅抢答的时候还是要找准时机。接下来下一道题，如果鞠峰、鞠欣桐再次抢到并答对，那么本场擂主之争就结束了。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请看图片，根据下列甲骨文回答出两句古代的诗歌，请抢答。
4: 首先后面两个是人和家，然后前面是这个是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水旁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1: 或恐是同乡。

0: 没事，
1: 飓风巨星桶你们是没有抢，对吗？当时这道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确定，他想抢，我没让他抢。
2: 我采取了一个相对保险的战术吧。
3: 我当时是没有反应过来，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有了笃定的答案。
1: 你的答案，如果让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因为它有水人家，还有鸟，这边呢像一个枯树的一个造型。
1: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3: 运彤答对了。
1: 王恒毅其实是很紧张，
3: 是，
1: 也很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最主要的是
3: 我不在意结果。
1: 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王恒毅其实很想把这道题目答对。
3: 嗯。
1: 王恒毅露出了一个经典表情，他的脸上写着一个囧字，像小囧哥哥一样啊。
4: 刚才我都觉得他答对了，因为他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1: 对。
4: 但他想多了一点，他的内存太丰富了一点。
3: 确实，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答对。
1: 接下来我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前两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恭喜，飓风巨星桶回答正确，获得一分。目前场上比分4-0，恭喜飓风巨星桶成为本季首发擂主。
5: 擂主拿过，首发从来没拿过，这次就是真的感觉我自己把自己的初心找回来了。
1: 你们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来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王恒毅，其实觉得有没有遗憾？
3: 没有遗憾，相反我很高兴。首先我也学到了东西。而且我也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1: 想不想再从你的夺锦标志营再冲出来，再站上这个舞台一次？
3: 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你们两位对于擂主这个座位已经不陌生了，在前两季你们都做过，但是我其实特别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话要对王恒毅讲。
3: 千言万语凝练成四个字，叫做不忘初心。我前两季的时候来到这个赛场，我带着的初心是来学习，是来交朋友。可是，一站到这个位置上，就所有东西变成了一个字儿，叫做赢。我必须要赢，我要拿下那个擂主。但是，我这一季，我发现，其实那个擂主位置，或者是你的冠军，这些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你不能因为为了守护它去失去了你最本真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1: 感谢王恒毅、何霞，你们回到阵营，恭喜飓风巨星桶，请你们坐上擂主座位，有请。谢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我们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期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新一季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转眼间，爷爷已经离开一年了。他说，阁楼上藏着一些秘密，会是什么呢？啊，这是爷爷的箱子。诗词故里，爷爷写的吗？啊，真奇怪。这是爷爷戴的眼镜吗？也不像是老花镜啊。

0: 信号新闻，你们过来。信号，你试试这个。
1: 信号，你怎么了？
0: 原来，这就是您告诉我的阁楼上的秘密。
2: 老师，救我！
0: 信号，你这样是不管用的。
3: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曰：“岁寒，然后知。”时迁，你带客人来了。
2: 你们是谁？我还想问你呢，这里是哪儿？怎么会有这么凶的大鹅？
0: 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意中路过这个村子。你就是骆宾王，你就是时迁。
3: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岁城市的骆宾王。
2: 诗，你还会诗？
1: 咏鹅怎么背来着？鹅啊！
0: 我家学生是说，你会不会以鹅为题做一首诗啊？
3: 咏鹅，写一首诗。
2: 大鹅又凶又丑，你还赞扬它？
3: 就是就是，大白鹅很漂亮的。走，我带你去池塘好好看一看。几位客人也一起来吧。
0: 走。
3: 我觉得大白鹅的叫声是在唱歌，就像秦经中说的“鸣则引吭”。
0: 你这么小就读过秦经啊？
3: 您刚才说我可以写一首咏鹅的诗。
0: 没错。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1: 快看，大白鹅真的在唱歌。
3: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骆宾王，你真厉害！我说大鹅浮在水面上，没有手，没有船桨，它是怎么游得那么快的？原来是它的脚掌在波动啊！
1: 白毛对绿水，红掌对清波，这首诗真好听。
3: 您过奖了。
0: 信号，新闻，我们该跟新朋友说再见了。走吧。
2: 老师，怎么回事？刚才不是在湖边吗？
1: 是啊，老师，我们刚才怎么碰到了诗人骆宾王呢？

0: 我知道，您是希望我带着孩子们感受这一切是吗？到诗人的世界中。
1: 老师，我们刚才去的是诗人的世界，对吗？那我们还能再去吗？
2: 老师，我也觉得好有趣。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

0: 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他们是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那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今天同样也结成了4大阵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黄河九曲，每一道弯里都蕴藏着中华诗脉的绝美诗韵，每一寸土都凝结着5000年的浩然之气。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黄河的每一道弯、每一寸土，共同领略母亲河的九曲龙吟。上一期呢，已经角逐了我们本季节目的首发擂主，接下来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首发擂主鞠欣桐、鞠峰，欢迎你们。此时此刻坐在现场的擂主座位上，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感觉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在上一季做了3期擂主，也是坐在宝座上，但陌生的是这一期的座位稍稍有一点小小的改动，擂主的座位被搬到了现场，这样就可以心里渲染一些紧张的气氛，看大家奋勇争先努力答题。
0: 大家在答题的时候，你们也在思考一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也在等待着最终潮头登高环节哪一个家庭能够来挑战你，好吧，让我们共同来期待。那接下来我们本场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我希望全场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题。李白一生创作了很多首关于黄河的诗作，请问下列哪句诗是李白笔下的黄河？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水陆胸怀间。 A 请听第二题。喇呱是中原官话的典型词汇，请问下列哪句诗所描写的场景与喇呱的场景一致？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参与林翁相对饮，隔离湖曲尽于飞。第三题，诗经大雅灵台中驼鼓蓬蓬一句描绘了驼鼓的声响，请问该鼓的鼓面是用哪种动物的皮制成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鳄鱼。李凯老师，在黄河流域当中是有存在过鳄鱼的吗？
2: 黄河流域啊，非常干燥，还比较冷。但是呢，据专家学者研究，在商周时代啊，咱们黄河流域是非常温润的，就是一大堆气候温润的动物啊，它就在黄河流域出现。鳄鱼是很典型。我换一个角度说，鳄鱼还有一个名称，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是龙。好些时候让人吓一跳，龙怎么能是鳄鱼？的确如此，这个龙好像就是鳄鱼，这个证据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陶寺就出现彩绘的龙盘，那个龙的形象很像鳄鱼，还出现了距今4000年前的鳄鱼骨，这些信息啊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啊。
3: 那我想说的是，这道题驼骨蓬蓬它出自诗经嘛，我们也知道诗经主要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我们的诗歌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在诗经大雅灵台这首诗当中已经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来，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礼乐文明和黄河，我们说黄河情嘛，与民偕乐，我觉得也是黄河情的重要底色之一。
0: 三道题目

已经答完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中，哪一组家庭能够在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霍震子、吴子晴家庭，左锦彪的张艺池家庭，佘慧令、王韵涵家庭。贺冲天阵营，徐瑞坤吉家庭，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

0: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翩翩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而家系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一名学生。带着濠江的海浪以及对诗词的热望，来到了我们的齐鲁大地，来到了我们的国学小名士。谢谢。
2: 我醉怜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萧军，现在是一名大三学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
0: 你们两个是
1: 表兄妹。
0: 澳门的通用语言不是粤语吧？
1: 啊，有三种，首先是粤语，然后英语，当然还有普通话。
0: 有普语吗？
1: 有普语。Hola。
0: 你好啊。
1: 我们学校其实老外的占比是挺高的，他们对诗词、对语文就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0: 抽象。
1: 是的。What is this? 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因为他们连粤语都还没有学好，你再跟他说诗词这种更抽象的东西，他们是一概不知。我们学校也比较开放，然后我又比较喜欢乐器，所以我就以弹唱的方式边弹边唱诗词，然后他们就听着听着就用一种比较歪的口音就读出来了。孔山新雨后，天气万籁秋。
0: 就跟他们去用诗词的方式和唱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跟他们沟通和交流，让他们喜欢上诗词。 是吗？
1: 是的，我很社牛的，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在那弹唱。
3: 孔山新雨后，天气万籁秋，明月松江。
1: 警察也不敢我，因为当地的都认识我。
0: 警察是不敢赶你还是不赶你？
1: 我一跟他说我是中华传唱人，我是弹唱诗词的，他可能也不敢说我了。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0: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你唱的这样的一些诗词而爱上我们的中华诗词。来吧，张一池、张一可。
4: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六年级的张一池。
5: 苔花如米小，野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一年级的张一可。
0: 亲兄妹。
4: 对。
0: 一池大概记得住多少首诗？
4: 1800-1900首左右吧。
0: 这么厉害。从多大开始背诗的？
4: 6岁或者7岁吧。
0: 张一可呢，今年是背了多少首诗了？
5: 200首。
0: 在哥哥的影响下背的吗？
5: 对，
4: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没法在家里照顾我们，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
0: 你们两个只差4岁，然后就开始照顾他。你看张一可笑的。
5: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0: 太周全了。哥哥带给你最大的一些读书上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一个，
5: 自从我哥哥上了诗词大会以后，我就也想上一下舞台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0: 那今天就在这个舞台上多学习知识，收获到你自己该收获到的成长，好不好？一个，
5: 好，
4: 加油
0: 加油。王东丽、王玉涵做一下自我介绍。
6: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家好，我叫王玉涵，我是来自内蒙古仙安盟乌兰浩特市第八中学的学生，愿意以杜甫诗中的赤子之心与各位诗友共襄此诗词盛会。
7: 大家好，我叫王东丽，我来自与山盟、与水盟、与仙安盟的内蒙古自治区诞生地乌兰浩特，我是仙安盟公安局岭南农垦分局民警。
8: 王东丽是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诗词文化都很了得。
0: 对对对对，黄河文化大会

0: 第一季的总冠军，内蒙古卫视长城长的总冠军，应该也是参加了世足大会。王东立获得了这么多冠军之后，我想问王一涵，回家之后你爸爸有没有变化？
1: 有的。
0: 啥变化？
1: 学习上对我要求更严格了，他看书总是拉着我一起跟他看。嗯，
0: 你变了，你飘了，你拿了冠军，你开始对我们还一个就是上小刀了。
2: 主要是希望他能富有诗书气质华吧。
0: 王东立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人，读了多少本书了？
2: 应该几千本是有吧。可以说从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读书。我是出生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阿尔山林场，我是80年代出生的，那个时候在那个地区看不到什么像样的书。当我想读书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城里的人知道啊，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旱厕，在我们那儿叫猫楼，
0: 东北都管叫猫楼。
2: 对，家家的猫楼里都会有几本没头没尾的书。当我没书看的时候呢，我就会去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家串门，弄回来几本书。后来呢，我当了几年图书编辑，借用工作之便吧，也读了很多的书。后来当监狱警察，也有一些空闲时间读了很多的书。书买的越来越多，家里面就放不下了。然后我就花2000块钱一年在郊区租了一个房子，专门来放这些书。
0: 王东立爱读书，爱藏书，其实你也是爱见书的人，对不对？
2: 对。其实我喜欢给任何人都推荐的一本书叫《说文解字》。
0: 说文解字啊，
2: 对，因为我觉得想要学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懂《说文解字》，学好这个古文字学是一个基础。只有把这个东西学好了，才会能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诗词啊、成语啊和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听说你也喜欢赠书是吗？把书送给别人。
2: 这一开始书比较多的时候呢，我还把自己的图书赠给了我们社区有1000多册。
0: 一年2000块钱，确实我这就装不下了，
2: 对，
0: 我奔出去点。
2: 对，
0: 但我觉得王东立喜欢读书，喜欢藏书，喜欢见书，喜欢送书。我希望在今天现场你不要输，好吧？你要努力，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来吧，这是我们两位少数民族的朋友。
1: 加西德勒。
0: 加西德勒啊。
3: 雪域年代月，国学共登峰。大家好，我是来自雪域高原的徐瑞坤奇，很高兴认识大家。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徐瑞坤奇的爸爸罗桑廷柱。Thank you， 公干啥？
0: 因为我了解到的，就藏族的朋友，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4: 他的藏语名字叫西勒昆吉。
0: 西勒昆吉。
4: 对
1: 对，
4: 直接音译，大多数人可能会写西勒。
0: 共吉
4: 啊，这样子写。他妈妈正好姓徐，我们又没有姓氏，所以我就把他的妈妈的姓带到他的名字前面，就给他取名字叫徐瑞坤吉啊。
0: 但是藏语就西勒姆坤吉是吧？
4: 对对对，是发音好准，好准好准。
0: 含义是什么呢？
3: 就是能让大家都开心的智慧啊。我比较喜欢唱歌，我觉得读诗读课文都可以像唱歌一样有节奏的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4: 他自己就喜欢这样子念，而且他妈妈觉得学诗可以开智，就是从小就让他每天会背一些。
0: 有没有尝试过把一些中文的古诗翻译成藏语来读？
3: 你个儿日脸奴莫秋雅翠
4: 杨林通德呢铁位吞不了这
0: 应该是个五言。
3: 对，是
5: 五言。红豆生南国，
0: 我听的不是这个，我听的是空山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5: 春眠不觉晓，
0: 春眠不觉晓。这爱好人出河日当午，
5: 白日依山尽。
4: 哎，
3: 对，白日依山尽。哦，
0: 杨宇老师猜对了啊，白日依山尽。然后我们也希望今天顿珠、坤吉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能有个好的表现，好吧？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时间，开启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

0: 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飓风飓心童，你们希望哪一组成为你们今天的对手？
2: 非常希望是我们同阵营的王警官成为我们的对手啊。
1: 如果你们阵营的人获得的擂主次数最多，在总决赛之前你们会优先获得一个复活名额，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到底谁能够在本轮当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组家庭？
3: 我选择对面的吴子晴家庭。
1: 萧军、吴子晴请听题。郑国渠的修建极大推动了关中平原的农业发展，使这里成为了丰饶之地。请问下列哪句诗没有体现水渠的最大建造价值？请作答。
4: 我们的选择是 B 选项，因为我们觉得郑国渠是起灌溉作用，然后呢 ACD 水是一个好处的， B 是一个泄洪，所以我们答案是 B。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将获得100分，而王东立家庭将获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洪水未必能流山，别岛安得居人间。恭喜回答正确。让我们来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氏族的推理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抢到了题目的所有权。
3: 我选择
4: 对还是你
3: 还在呢。那我们还选吴志晴家庭吧。
5: 对，一定要选一个基本上在我心里认为能够保证答对这道题的人嘛，所以说就选择了他。
1: 这道题目很复杂，所以你们两个要仔细的看题。以下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人物线索，请根据内容判断下列人物对应关系中错误的一项啊，听好，是错误的一项是哪一个？人物一，他是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主持了衣冠南渡。人物二，他是著名的书法家，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会稽，擅长行书。人物三，年少丧父世袭蓝田侯，曾因吃不到鸡蛋而着急。人物四，与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加九锡，家族世居太原郡。哪一个选项是错误的？
6: 第一次出现所有的战队家庭全都两个脑袋凑在一起全部。
7: 这一题的话，这一题难度还挺大的。然后这个人物一肯定是王导，这很明显。人物二的话，书法家是王羲之。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人物四应该不是王献之，所以我觉得答案的话应该是三的儿子。我看错了，稍等一下。人物三受人物一的提携，人物三是王戎吗？
1: 四是三的儿子。
7: 四是三的儿子，对。
1: 全场都在分析这道题目。
7: 是他们，我
1: 请给出你们的答案是。
7: 我们选 D 项。我记得人物三好像是王戎，但他如果是王戎的话，他应该是长这个王羲，不是长王羲之一辈的，所以说好友我觉得不太恰当。
1: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吴子晴、萧军回答正确。
6: 我们这个题目是集中在小龙的先祖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人物一，我估计大家都能够很快的猜准，因为主持衣冠南渡，又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那必须锁定是王导。 选项二就是王导的最著名的侄儿之一王羲之，也是东床快婿的主人公，幼年随

0: 家族从琅琊南迁至会稽，擅长行书，这简直就是不二人选，锁定王羲之。人物三是《说新语》里面有非常生动的记载，这个人叫王述，袭封蓝田侯，他是太原王氏。而王羲之跟王述特别不对付，传闻王述他当时在会稽做官，那母亲去世他就要离职去守丧，然后王羲之顶替了他的职位，王羲之放出话去我要去吊唁，可是并没有去，王述就很生气。可是后来呢，王述当了扬州刺史，官职比王羲之高，他们就成了上下级的关系。可是王羲之自认自己高门士族，很看不起他，而且王述还时不时找点岔子去刁难王羲之。王羲之岂堪这种侮辱，所以愤而因此而辞职。所以王羲之跟王述，也就是我们答案选项 D， 人物二跟人物三是好友，显然是错的，他们简直是水火不容。那人物四其实就是王述的儿子王坦之，曾经跟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的加酒席。
1: 感谢杨毅老师。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离别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哎呦，张一驰，你选择哪个家庭来作答？
2: 我选择伍子晴家庭。
3: 雪中送炭。
4: 其实一直没抢到，还是有点失望的，就一直，但是一时哎，过来说我们选择伍子晴家庭阵容，我们就很高兴，当然也有一点忐忑，害怕就是答不出来。
3: 对，
1: 请听题。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木心的这句诗勾勒出了慢时光里的绵长情愫，请问下列哪句诗词的情感对象与木心此句一致？
5: 这是朋友，
1: 请作答。
5: 我们学的这个 A 的话，它这个是赋得古原草送别，然后它写的不是给爱人写的。然后 C 的话是个很强的干扰项，就是那个同心人去作长安空，应该是给那个元稹写的一个送朋友的诗，所以说对象肯定不是爱人。然后这个 B 的话
3: D，
5: 那我们选择 B 项。
3: 我们选择 B 项。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一池和一可能拿到200分，你们能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郭尔乐，这四个选项你是不是都异常熟悉？
6: 肖老师其实解析的已经非常好了，可以说是满分答案了。对，
4: 有没有那个
6: 这个第三个就是写给元稹的，所以确实是写给友情的。而第二首大家只要把前面的一想就知道它肯定是正确答案，写的是爱情。因为我不敢确定白居易到底是写给谁的，我也不想让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一个定论，可能是写给年少的初恋，可能是写给自己的妻子，或者可能是写给一生中在意的某一个人。但是最后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白居易他心思中细腻的一面，他能用这样奇特的视角为这样一个独特的角色带来一首独特的诗。
1: 就每次听到郭尔乐讲白居易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今天既然也是白居易写给别人的一首又一首诗，所以我特别想问问郭尔乐，你有没有给白居易写过诗？
6: 在《琵琶行》中有三个人，白居易主要说了两个，但是这个离别的主角却很少有笔墨。于是我就想，哎呀，如果我能穿越回那个晚上，能坐在船上和白居易对饮，一起听琵琶女弹琴，那又会是一段多么奇丽的想象。于是就写了一首算是现代诗吧，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吧。假若回到过去还不算太久，能在冰冷的江口调转我的船头，那琵琶后流出的双眸既在眉头又在心头。弦声是催白的更漏，你的手中也握

0: 尽了离愁，离别过去的伤忧，离别志向的难酬，离别长安的花楼，离别杨木的腐朽，最后的最后，我斟了一杯酒，你留下诗一首。
1: 加上我们现场这个音乐，听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2: 我觉得你就是白居易的知音，他的四个离别，离别过去的伤忧，这是白居易的人生仕途当中的第一次挫折，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重大的挫折。离别志向的难酬，这也是白居易思想的转折点。一心奔着那个仕途志向建功立业去的白居易，到后来形成中隐思想的白居易的一个转折点。离别长安的花楼，这是最切琵琶行这首诗，因为琵琶女也是离别了长安的花楼，来到了九江这样一个她本来以为荒芜的情感荒芜的地方。离别梁木的腐朽，其实更加上升到她之所以形成中隐，其实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个人仕途的挫折，而是看到了大唐王朝他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改变的一种腐朽的倾向。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深刻地把握了白居易的思想和情感。
1: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3: 我想选择洛桑顿珠家庭。
4: 当时我是考虑这个张艺可家庭和这个吴子晴家庭，他们的分数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找他们答对了可能会就是这个分差还是拉不开的。如果洛桑顿珠家庭能够把这题答对的话，可以拉开分数。
1: 1937年，林徽因率领团队考察时发现了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其大殿内的题记与建筑形制共同证实了它的建造年代，也彻底驳斥了日本学者所谓中国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断言。请问他们看到的是哪一座建筑？洛桑顿珠，徐瑞坤姐请作答。
5: 我选择华严寺。
1: 如果答错的话，那答题权会转交到王东立家庭。洛桑顿珠和薛瑞坤吉的回答错误，就等于帮王东立排除掉了一个错误答案。所以王东立 A、B、D 三个选项，你们的选择是？
3: 我的答案是 A， 他们是在发现了佛光寺的东大殿属于唐代的建筑。
1: 如果王东立回答错误的话，他将会拿到100分给到洛桑顿珠和薛瑞坤吉。如果回答正确的话，薛瑞坤吉和洛桑顿珠会负100分。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佛光寺。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拿到100分。四海争锋第五题，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历史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张艺徐，张艺可，
6: 我们仍然选择吴子晴家庭。
7: 王东立老师好像是500分吧，我就是想和吴子晴他们就是一起到400分，这样离他分差稍微近一点。
1: 请问楚河汉界在象棋中是用来分隔双方棋子，象征两军对垒的，那么它的历史原型是一条曾作为楚汉军事分界线的古代运河，请问这道运河的名称是什么？
8: 我们对这个真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就 选择京杭大运。

0: 京杭大运河是错误的。答题权转交给张一驰、张一可。
1: 我的答案是鸿沟。
0: 恭喜，回答正确。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纹样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肖军，
2: 我选择张艺石家庭。
3: 这其实有过想给王东立老师，后来一想，给他的话那个分拉太大，估计就没希望了。然后正好呢，张艺石那边他跟我们的分其实所差无几，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选他的话，他们多一百分，我们多两百分，其实就是个平手。
0: 我失去那一百分会不会从你身上再拿回来？
1: 大概率会，对纹样不是很准。
0: 请听题，如果文物也喜欢以诗言情，请问下列来自黄河流域的彩陶，谁的字数存在错误？张一驰、张一可，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1: 我们的答案是 B。AC 我们首先是排除的，因为 C 是那个本身就是波浪纹水纹，然后 B 呢，这个应该是杜甫的一个看公孙大娘舞剑的诗，但是不是舞蹈，所以那个陶盆上呢，他画的是舞蹈不是舞剑，所以我们选 B。
0: 已经掌声了，恭喜，回答正确 B。
4: 这个彩陶啊，上面的图案非常丰富，是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社会风貌的重要史料。A 呢，它是很典型仰韶的东西，而 C 里边那个大漩涡纹，那就跟这个河流有关，这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就是甘青一带黄河文化滋养的地区。而最值得说的就是 B 这个图呢，是马家窑时代的典型的一件盆。我们看到他那个人不仅说手拉手，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人后面有一个尾巴，这是李泽厚先生提的，他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舞蹈，它可能还有巫术的痕迹在，所以这些东西跟公孙大娘啊关系就不是很大。咱们小朋友一下就能选出来了。一度啊，西方有学者提叫中华文化西来说，后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知识的丰富，尤其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间的地层出现了，人们明显的就发现仰韶在先，仰韶是距今六七千年前，而那个马家窑在后是距今四五千年前，有先后的更迭关系。而仰韶文化在东，马家窑文化在西，它是甘青一带，这个就是很典型能推翻中华文化西来说，所以这对于我们树立中国考古学的谱系，形成中国的历史考古话语意义非常重大。
0: 我们这四组家庭只有一组家庭是得分最高的，那组家庭可以上台来挑战我们的首发擂主，所以剩下三道题目对每一组家庭都非常重要，各位请听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旅游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乐山敦珠薛坤吉，
5: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0: 张一驰和张一可。
5: 对，
0: 黄河流域集中分布了多座历史古都，小港同学在打卡游玩期间最不可能去下列哪座城市？
1: 这题我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是我感觉 C， 因为这个路门应该是湖北省，然后黄河好像没有流经湖北省，所以我打算选 C。
0: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还剩下两道题就很关键了，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丝绸之路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0: 还是选择伍子晴。
1: 萧军、伍子晴，请听题。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丰富的物产。请问，下列哪句诗描述的物产

0: 排序体，请抢答。张一弛，张一可，来，请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1: 其实都一样了，那我就选王东龄叔叔吧，这回换一下。
2: 其实我当时如果选，徐若坤吉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当时是500、500、700，就算徐若坤吉答错了，我也答错了，那么我仍然是600比500比500，那我照样能赢，所以当时选了王东立老师，感觉我还是挺紧张的。
0: 请听题，下列十句分别对应黄河流域的名山，请按黄河流经省份的排序为这些诗句来排序。
3: 第一个西岳峥嵘河壮哉应该是在陕西省，第二个会当凌绝顶应该是山东省，第三个横山铁骑请金枪应该是山西省，第四个迢递松高下应该是河南省，所以按顺序的话应该是3、1、4、2。
0: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3、1、4、2，恭喜回答正确。九道题目过后，让我们掌声恭喜张一弛、张一可。马上开始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张一弛、张一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1: 满堂花醉3000客，一见霜寒14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0: 来，巨星同飓风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4: 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烧意气归。
0: 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首先开启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个环节，心有灵犀。作为攻擂方，一池和一可，你们谁来形容谁来猜？
1: 我来形容，他来猜。
0: 来吧，来，一可请站到你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1: 中国旅游标识，
5: 图门马。
1: 咱们去建宁最后的一个景点，
5: 六盘山。
1: 三个石山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旁边，一个成语，三个石山中的一个。嚯！宁夏的一个黄河大桥，它位于哪儿？嚯！城阙府什么？
5: 三秦。
1: 什么地？什么为连理枝？上一句。
5: 在天愿做比翼鸟。
1: 海云舱里面那个模型。
5: 水车。
1: 纤夫喊的嘿呦嘿呦的声音。
5: 黄河号子。
1: 依旧有曲目叫什么小调？或者孟良崮之战发生在哪儿？过。邓喜岷山千里雪，下一句。
5: 三军过后尽开颜。
1: 英镑战场开，上一句。过。化作春泥更护花，上一句。过。龙的儿子长着羊角羊头。
5: 麒麟。
1: 北国风光县李冰峰词牌名。
5: 沁园春。
1: 清明上河图里边那个马拉的
5: 太平车。
1: 聊斋志异里的一篇恶鬼扮成美人。
5: 画皮。
1: 爸爸经常给咱们烤什么吃？
5: 羊串。
1: 长记西亭日暮，下一句。
5: 臣妾不知归路。
1: 天下第二行书。
5: 祭侄文稿。
1: 嫁给松赞干部的人何亲。
5: 文山公主。
1: 倒拔垂杨柳谁？不，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编的舞。

0: 深渊。
1: 形容冤屈很深，没法解释明白。
0: 天津黄河洗不清。
1: 一个成语形容天下太平。
0: 和心海燕。
1: 以前是一个奴隶，后来成了宰相。
0: 伊尹。
2: 那接下来时间，鞠欣桐和鞠峰，来，请二位站上现有灵犀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3: 山东的吃的煎饼卷。
4: 大葱。
3: 龙生九子的第一。
4: 第一个是求你峰。
3: 赤足核桃的题目。
4: 佟冠立。
3: 荣若。
4: 纳兰性德。
3: 谁弹的广陵散？
4: 嵇康。
3: 蒙古族的体育活动每年。
4: 那达慕大会。
3: 谁穷哭？
4: 什么？
3: 谁穷哭？穷途猪。
4: 哦，阮籍。
3: 万户捣衣声。
4: 长安一片月。
3: 一种益智的玩具。什么是门前部？
4: 鲁班锁。
3: 孙思邈的著作。
4: 千金药方。
3: 你姑父家那个有好多那个。
4: 哦，海草房。
3: 王阳明的主张。
4: 知行合一。
3: 龙山文化非常小的这个一些
4: 蛋壳桃吗？
3: 牛腰子七牌子。
4: 哦，我懂了，威风锣鼓。
3: 江东太行雪满山。
4: 玉渡黄河冰塞川。
3: 内蒙南部的一个平原。
4: 核桃。
3: 张衡发明了
4: 浑天一。
3: 万径人踪灭的作者。
4: 柳宗元。
3: 说杨家将一个女的带队出征。
4: 穆桂英挂帅。
3: 青州古城什么什么为青州？
4: 海带。
3: 天苍苍，野茫茫。
4: 风吹草低见牛羊。
3: 华夏的后人。
4: 炎黄子孙。
3: 今日楼台顶奈明年。
4: 戴笠山河。
3: 八仙过海在哪儿？山东。
4: 在那个蓬莱阁。
3: 花叉很丑。
4: 温庭筠。
3: 谁打虎？
4: 武松。
3: 龙生九子的第九个。
4: 第九个是诗文。
3: 什么酒语？酥油茶。
4: 青稞。
3: 代代繁衍没有停下来。
4: 生生不息。
3: 鹊桥相会的主角。
4: 牛郎织女。
3: 毡房。
4: 毡房蒙古包。
3: 家住什么口？
4: 孟津
3: 码头。
4: 孟津渡。
2: 时间已到，来，请回到我们的对战台。现在就来公布一下张一植和张一可答对19道。这一轮鞠峰鞠欣桐他们答对32题，让我们恭喜在这一轮鞠峰鞠欣桐率先获得1分。

0: 港通自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的妙笔生花将会请到一位老者，他用简洁却动人心魄的文字写下了很多首诗篇，掌声有请桑恒昌先生。欢迎桑老。桑老，您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我叫桑恒昌，简洁就是七行诗。我的肩上长出一杆枪，我的手上长出一支笔，我行着墙边行着，笔十面我变五面，我的生命在变成子弹的过程中变成了诗句。
0: 所以桑老您84岁了，但是保持着非常旺盛的创作精力。为什么有这么旺盛的创作精力呢？
1: 这个东西就是保持，给他密切的接触已经60年了，形成了习惯，生命的习惯，生活的习惯，灵魂的习惯。我的身体在衰老，但对我的心在始终年轻着。我相信生命，我相信诗给我的生命。
0: 我想问问桑老，就是您觉得诗

0: 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文字组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诗？
1: 诗是什么？实际上诗就是胡说八道。如果你胡说八道的有诗意有情感就是诗，没有情感没有诗意那就纯粹是胡说八道。
0: 要有意境对吧？
1: 要有意境。诗也有很多流派，好多诗不是诗，就是文字，就是散文。诗是要，我很尊崇那个陆游的诗那句话，诗无解思之才尽，首先要有一种好的构思。我的认知，孩子们都是离着诗和诗人最近的那么一些人，可是我们天天见面不知情，昔日不察都放过了。我那个小外孙女小的时候掉了牙就哭了，外公啊，我的牙怎么掉了啊？我说你的牙太嫩了，怕它嚼不烂生活。那外公，你的牙怎么也掉了？我的牙太老了，再也啃不动命运。这不就是诗吗？哎，小男孩吃饭了，说快点快点洗手去，来了洗了洗了，不洗你问问水味儿。哎呀，只有这孩子才知道什么水是什么味儿，大人不知道啊。但是教育不好，就把孩子心中那个诗的火苗都灭没了，所以这是他们最好的一个年纪。你们办这个活动真是太好了，使他们的活越烧越旺，一辈子受教。
0: 我记得桑老曾经一共八个字写了一首关于黄河的，叫一笔狂草写到大海，非常简洁的文字，但是立刻就让我们读懂了。
1: 黄河走过九个省区，
0: 您都去过？
1: 我都去过，也写了很多东西。你看他这本书叫《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0: 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接下来，您帮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攥着我的半个祖国》，好吧？
1: 黄河跳下巴彦喀拉山，冰雪和穹庐构筑的高坡，从塔尔寺和彩陶故乡的青海走过，从峨眉金顶和乐山大佛的四川走过，从敦煌莫高窟和大漠烽火台的甘肃走过，从贺兰山缺和西夏王陵的宁夏走过，从鄂尔多斯和成吉思汗墓的内蒙古走过，从红土大槐树和壶口瀑布的山西走过，从黄帝陵和兵马俑的陕西走过，从少林寺和清明上河图的河南走过，从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大地，齐鲁大地，齐鲁大地，我们的故乡走过，在埋葬黄粱、埋葬老岁月的地方，在用骨头的温度暖着整个身躯的地方，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2: 想到王国维先生说，所知者深，所见者真，桑老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向桑老致敬，向您学习。
3: 古人说八个字，诗从何而来？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是黄河情，黄河有情，诗魂不老，向桑老致敬。
0: 感谢桑老，谢谢桑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让这两组家庭来创作诗词，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土地。诗的题材不限，你们请作诗。 好，这边写的是

0: 是七言。巨星童和巨凤这边写的是现代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母亲和土地为主题的诗写好了，我们先看看张一驰和张一可写的这个诗。
1: 好，河源古今，大河奔流千万年，涛声长伴九州天，古渡曾照慈母泪，新鬼正池旧河川。前两句交代黄河它生生不息，奔流万年，一直哺育着中华大地。后两句我想用五金的交错来突出时代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根植在黄河之中。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尽管古代的时候黄河古渡头曾经多次见证了下一辈与上一辈被辞别，母亲舍不得与他分别，所以他以前曾经见证过无数慈母流下眼泪。尽管黄河已经在此长流入海，流了好几千年，但中华民族肯定会一代接着一代的手握历史的接力棒，把这份中国人民特有的情感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传承下去。
0: 这诗里面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泪主巨凤巨星童你们这首诗。
2: 我写的是一首现代诗，的题目只有短短一个字，叫做麦。母亲俯身时，大地的呼吸竟从她指节流入我指纹的沟渠，那湿润不是泥土，是千年未冷却的磁力在血脉校准黄河奔涌的轨迹。看那贺兰岩画，敦煌釉彩，兀自奔袭，自掌纹向960万平方公里。我最想解释的还是我的最后一句的“掌纹”两个字。我赋予这个词大概有三个含义。首先，第一就是生命传承；而第二，掌纹有凹陷，有凸起，正象征着我国的山河相间，纵横交错。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而最后掌纹其实也是对我们场上的40多位小名士说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千年未冷却的磁力，黄河的轨道它是既定已经定好的，怎么能够被物理上的磁力所改变呢？但是在我的诗里它成为了可能，这也告诉我，告诉全天下的少年人，凭我们的力量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脉，可以改变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我想很笃定地对桑老说一句，您诗中攥着了半个祖国，而另外一半它正攥在我们所有人的手里，看我们用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种子萌发出来，过它一个春天。
0: 在桑老投票之前，咱们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两位老师，你们更喜欢哪一首诗，你们就把票投给哪一组家庭。来，全场投票开始。投票结束。桑老，接下来就得问问您了，一个七言，一个现代诗，您会选择哪一首诗？
3: 他这一首诗啊，他拒绝没放开，心里可能有很多东西，但是没表现在这个笔端，所以他说的

0: 写的好。其实这一座有这一首诗，什么都可以不说，都已经包含在里头了，这就是他的长处。这两个相比，我都喜欢，更喜欢这一首。
1: 所以桑老把这一票投给了鞠欣桐、鞠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家庭，还有杨宇老师、李凯老师分别把票投给了谁。来，请公布结果。杨宇老师和李凯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谁？
2: 我投给了张一驰家庭。
3: 我投给了鞠欣桐同学。
1: 让我们掌声恭喜，在这一轮妙笔生花当中，张一驰、张一可拿到一分，场上比分1-1。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答题环节，题目一共有5道，哪一个家庭率先拿到4分，哪一组家庭就成为本期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地名。线索一，它位于3省交界处。线索二，皇帝坐宫殿，一战秦蚩尤。线索三，他因伏羲后裔葬于此处而得名。线索四，一剑扬过雾中深。鞠欣桐抢到了这道题目的作答权，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4: 什么？谈了
5: 什么？黑龙潭？
4: 不，一过杨过成皇帝的第一个交。
1: 倒计时，5、4、3、2、1。鞠峰，给我一个答案。如果还没有给我答案的话，那这题抢到了并没有作答，算答错。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家庭先获得一分。是谁一剑扬过吴中深啊？郭襄，风陵渡口初相遇，一剑扬过雾中深啊！风陵渡就是这道题目的答案。那目前这道题目由于鞠峰、鞠欣桐抢到没有答对，所以张一驰、张一可拿到一分，场上比分2-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美食博主小港同学正在为面食专题的视频准备题材，所以请结合黄河支流图的信息，从选项中为对应地区选出特色面食。四个选项 ：A. 牛肉面 ，B. 烩面 ，C. 臊子面 ，D. 刀削面。从左至右，请你们把1、2、3、4分别填上选项。两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5: 烩面是哪的？
4: 河南。
5: 河南烩面，然后刀削面是山西，对吧？好，1A4B，然后是2D3C。
1: 如果他们答对，场上比分打平；如果他们答错，张一驰和张一可可以再拿一分。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对应的是 A。四，对应的是 B 烩面。二，对应的是 C 臊子面。三，对应的是 D 刀削面。所以回答错误，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再拿一分。
6: 主要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吃面吧，
7: 当时其实是非常高兴的，剩下的3题随便抢一道都能答对。
8: 面食在北方啊，黄河流域太丰富了。面啊，古代就是小麦啊，麦啊叫做来。诗经里头说，以我来谋，地命帅玉，说上天降下了来麦啊这种粮食作物。它的历史啊非常之悠久，有一个喇嘉遗址，喇嘉遗址被说成是东方的庞贝古城，它是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整个村落呀被毁掉了。但是呢，在清理的时候，20多年前，考古学家就翻过一个不起眼的碗，下面就有乱糟糟的一团麻。 那团麻到底是什么，开始以为是麻绳是线，后来拿

0: 到实验室才发现不对，那个是面，那是最早的面。所以也有专家说，当时面食已经形成面食文化，有面食的工具，所以我们说中国的面食文化源远流长。
1: 目前场上的比分，居心同居峰一分，张一弛张一可三分，已经来到了赛点。接下来还有三道题目，这三道题目如果让居心同和居峰全部答对才可以反超比分，但凡只要张一弛张一可答对一道题，或者你们再答错一道题，张一弛和张一可就会攻擂成功，成为本期的擂主。所以两队都要加油。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一家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孕育了璀璨的思想文明，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多活跃于此，请根据线索在空白处填出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六个空格，这道题目有难度，需要不断地去分析，并且对诸子百家的著作思想都要非常的了解。两组家庭都非常的谨慎，因为这毕竟是一场赛点之争，稍不留神就会失败。
2: 你要抢你就抢吧，我不敢抢了，我不敢再随便抢了，再抢万一又得不了分，因为这个咱不确定的呀。
1: 来，我们倒计时十秒钟。
2: 真的抢吗？
1: 十九八七，
3: 那无所谓。
1: 六，
2: 但抢了就相当于我们这局路被断了，
4: 不是断了呗？
2: 对，
4: 那就断了呗。
2: 不抢了。
1: 飓风还是在我倒计时最后一秒的时候按下了这个抢答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这道题目非常难，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按下了。飓风，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2: 首先，邹衍指向黄帝四经的这位是老子，他下面的一脉是庄子。我们再看右边易经的旁边那个右边那个六，分别从上到下是孔子、孟子、荀子，而中间那个空我们填的是墨子。
1: 恭喜回答正确。飓风居心同拿到了一分之后，目前场上比分来到了2-3。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交通工具。线索一，它多在黄河上游使用。线索二，不用倾帆与短棹，浑沱飞渡只须臾。线索三，它与俗语吹牛皮有关系。居心同，
3: 羊皮筏子吧。
1: 我们来听线索四，它被兰州人誉为赛军舰，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羊皮筏子。恭喜飓风居心同回答正确，再拿到一分。哎呦，很激烈，目前场上的比分来到了3-3。
5: 觉得自己还是有可能追上的，一方面呢因为前面题受了点挫，而且本来知识面也比较匮乏，还是有点紧张的。
1: 最后一道题目也是争夺冠军归属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歌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词气是诗歌常见的咏诵对象，请将下列民谣与能表现其类型特点的诗句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飓风居心同
3: A 肯定是汝窑嘛， C 是白瓷定窑， D 是颜色渐变，我要考虑一下是官窑还是钧窑。
1: 倒计时。
3: 确定了？
2: 确定了。
1: 四，
2: 你就懵吧。
1: 三，
2: 快给答案吧。
1: 二，
2: 要不一会儿苏达我不完毕了。
3: 官窑，然后剩下一个是钧窑。钧窑吧。
1: 你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练当空舞对应的是三官窑，对吗？
3: 对。
1: 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如果他们回答正确的话蝉联擂主宝座，如果他们回

0: 那错误的话，江一可家庭将会把我们很有实力的居心同家庭掀翻在地。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对应的是汝窑。淡青冰裂细纹坯，密器犹存修内仪，对应的是官窑。素瓷雪色飘墨香，何似诛仙琼蕊浆，对应的是定窑。而你比较不确定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莲当空舞，它对应的，你答案是官窑，正确答案是钧窑，所以回答错误。这一道题回答错误之后，就等于把对手送到了擂主的座位。我想问一下，今天鞠峰和鞠系统，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1: 知识面还不够宽吧？有些东西确实我们两个达不成一致啊，就是这样子。还是我上说的一句话，叫做“不忘初心”吧。这句话同样也送给我自己，送给所有人。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人可以长胜。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再来成长。
0: 刚刚我看到他一直带着笑容，风轻云淡的在说着这个离开那个擂主座位的感言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看得到，不光是年龄在增长，鞠欣桐真的在成熟，也真的在长大。来，再把掌声送给鞠峰、鞠欣桐，也把掌声送给张一驰、张一可，恭喜你们成为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二期擂主，你们将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也有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

新的擂主已经诞生，新的篇章也即将展开。特别感谢各位精彩的答题，感谢各位精彩的诗篇，当然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敢问二位可是乐天先生和孟德先生？
1: 没想到在此地还有人认识咱俩。姑娘，此番到此，可是为了求师而来啊？
0: 晚辈呀，是带着两位学生来见二位的，他们。他们呀，刚刚走失了。
1: 走失了？走失了。
2: 快看，那边有人。
3: 哎，你们是谁？
2: 我是新闻，他是新号。你呢？为什么趴在这里吓人？
3: 我叫阿宝，我不是吓人，我想划船到湖中央采荷叶。怕白爷爷不同意，只好偷偷摸摸的。
4: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也想过去，但不会划船，你会划吗？
1: 哎，孟德，就这个场景，你在尔虞我诈的朝堂之上能见得到吗？
5: 朝堂哪有池上好风光。
3: 他们在说什么？不会看到我们了吧？
2: 没有，他们正在聊老头之间才懂的事情，没意思。
4: 那两个老头是谁啊？
3: 胖的是白居易，瘦的是刘禹。

0: 西，他们都是来我们村里写诗的。
1: 哎，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你们两个刚刚去哪了啊？这是哪来的？
2: 是别人送我们的。
0: 谁送的？
3: 他跑开了。
1: 你们两个呀，偷偷的划船还撒谎。
0: 撒谎？
1: 我要是你们的先生，我就打你们的手心。
4: 罢了罢了，依我若是先认错，承诺以后再也不犯了，就饶过。
2: 老师，我们错了。
0: 好了，天色不早了，赶紧和两位先生拜别吧。走吧。
2: 喜文，你快吃啊，再不吃莲子回去就没了。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上海公安学院教师、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朋友，我们还要热烈的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我们就要开启一期新的主题，我们要从黄河流域去到长江流域，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是李白笔下的长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笔下的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轼笔下的长江。万里长江，万里情，万里长江，万里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江，在千山万壑之间畅快诗意人生。马上开启本期主题，大江东去。杨宇老师，您是从小就生活在长江流域，您对长江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对吧？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黄河在我的心目当中，磅礴、壮阔、厚重，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而长江在我的心目当中，浪漫、忧伤、秀美、绵长和无尽的回味。这是我心目当中的黄河和长江。
2: 一句“鱼霞散城起，长江竟留恋”，就让江水啊和两岸的名山的魂魄系在了一起。在蜀山的月色之中，有峨眉山月半轮秋的静谧和浪漫；在天门山的峭壁间，有浪打天门石壁开的磅礴。长江尽头的北固山，依然有千年烽火连沧海，历史豪情的印记。正所谓江山自雄立，风露与高寒。
0: 本期我们来到了长江流域，我其实还想问一下上期的擂主一可，还紧张吗？
3: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
0: 还是有点紧张是吗？那坐在擂主的座位上，此时此刻

0: 你和哥哥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们俩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坐在这个擂主的座位上呢，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坐，我觉得很陌生。其实我们并不是奔着这个擂主来的，而是奔着学习以示会友还有感受这个节目的氛围来的。上一期节目中呢，我们也没有发挥得很好，坐在这里呢，我们会继续学习，不会掉以轻心的。
0: 好的，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冲出我们的四海争锋，最终来争夺我们本期的擂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本场的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十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问下列诗句中最贴合小港同学所见长江风光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风急天高猿啸哀，主青沙白鸟飞回。请听第二题。小港同学呀，喜欢为旅行照片赋诗，他为照片准备的下列诗句中与其他两项在季节上不同的是哪一个？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南浦春来绿衣川，石桥朱塔两依然。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导游用诗词讲解长江流域的三国英雄故事，下列选项当中引用错误的一项是，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们三道题目已经全部答完，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李佩泽、张可儿，夺锦标阵营白孝汉家庭，折桂令阵营谢昭雨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让我们恭喜四组家庭成功突围，请各位登上你们的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一个一个认识一下。
2: 唯有绿河红汉淡，卷书开河任天真。大家好，我叫白孝汉，今年14岁，来自诗圣杜甫的故乡河南省巩义市。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想要和大家以诗会友，在交流中成长收获。谢谢大家。
3: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大家好，我是孝汉的妈妈，我是一名普通的财务工作者。诗词呢，给予我力量，希望能够通过参加今天这个节目，让更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也加入到学习诗词、喜爱诗词的队伍当中。谢谢大家。
0: 那我听说孝汉在我们录制现场肆意妄为，开始摆摊了啊！国有小妹是录制现场，你是摆摊第一人。
2: 就是摆那种手链嘛，最主要的环节还是要对诗。
4: 好雨知时节，
5: 当春乃发生，
4: 采得百花成蜜后，
5: 为谁辛苦为谁甜，一日看尽长安花。
4: 愿尔东西南北方，
2: 挑战成功的话，我可以免费给你穿一串非常非常漂亮的手链。
0: 就是你不要钱，我跟你对诗，你只要对上了我的诗，我就送你一串手串，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对，
0: 这种摊建议多摆，好吧。
3: 刚开始的时候 他问爸爸要了100多块的那个启动资金。刚开始的时候生意还不错，因为好多同学找他买手串，不是后来加入了这个诗词挑战环节吗？就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就给我说，妈妈这不行呀，来参加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马上我

0: 这摊儿要破产，
1: 黄了，主要是原料跟不上了，是吧？
0: 对，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诗词挑战，你送出去的手串，这个成本由妈妈负责。
1: 老师被迫成为了女儿的资方、甲方，是吧？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你很支持这样的一种行为，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现场我们有40组诗词家庭，我觉得起码你要准备个100来串，我估计。我们希望肖汉能够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通过摆摊的形式交到更多的诗词朋友，也通过台上答题的方式展示更多自己的自信，好不好？
0: 好的。
1: 来，掌声送给白小汉，送给郝蕊花，李平泽、张可儿。
2: 冰雪尽聪明，雷霆走精锐。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8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我又回来啦。
3: 解江清火是新茶，诗酒趁年华。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11岁，来自江苏连云港。
1: 又长大了1岁啊！可儿有拍这个诗词微短剧，是不是？
2: 对，他就是把小学课本上112首诗词用短剧的形式拍出来，然后让小朋友学诗词。
4: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7岁成诗的骆宾王。
1: 那拍了之后什么感受？
2: 因为平时我都是在书上学诗词，最多也是看视频，但是这次我就像穿越了一样，走进诗人的生活，跟诗人聊天说话，看他写诗，我对诗词更近了，没有距离感了。
1: 就是他不再是死板的干巴巴的文字了，更生动了，是不是？
2: 嗯，对。
1: 佩泽，这一期是长江主题的，你对长江诗词熟悉吗？
3: 比较熟悉吧，我们有一本长江诗集。
1: 是你自己弄的吗？
3: 是我和妹妹还有妈妈一起弄的啊。
1: 我来看看哈，长江诗集，这插画版的，
5: 哎，这不错。
1: 对啊，
5: 今天啊编长江诗集，未来成为长江学者。
3: 谢谢老师。
1: 既然你们自己弄了这个长江诗集，那我是不是我就得考考你们了？
2: 来试试吧。
1: 渡荆门送别，李白的。
2: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1: 嗯，可以。虞美人，李煜的。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梁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啊，这一本里面大概有多少诗？
3: 几十多首吧。然后我们准备再做一个黄河诗集，
2: 然后还有大运河诗集。
1: 对，本季节目就是从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你们再把这几个都做个诗集。
3: OK，
1: 希望你们两个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也同样能有新的收获，好不好？
3: 好的。
1: 来，把掌声送给可儿和佩泽。贺冲天战队，来。
6: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我是舅舅最得意的大弟子，我的目标是成为舅舅，超越舅舅。
1: 大弟子啊。嗯。
7: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是一个从小生长在汉江边，喝着汉江水长大的湖北襄阳人，也是子轩的舅舅，现在是一名诗词讲师。
1: 杨强很厉害，江湖当中也有很多你的传说。从多大开始喜欢诗词的？
7: 我看现在来的那些小名士，他们喜欢诗词比较早，因为我们生活在农村嘛，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条件，所以是大概从6年级才开始的。6年级时候买的是这个，2000年的时候那个《唐诗三百首》是个儿童版的嘛，4块钱买的。它虽然叫《唐诗三百首》呢，但是他其实看那个目录啊，他没有300首，只有100多首，所以说我要吐槽一下，他说有点坑的。啊，他其实不光是只有诗，他后面还有宋词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名不副实嘛，就给人感觉，就是买了之后，哎，觉得不甘心呐，没买到真货呀，然后又重新买了一本，然后就是后来5块钱买这本嘛，这本就是啊，这个也是那个儿童版《唐诗三百首》，这个是货真价实的三百首，但是它跟那个通行本的不一样，它都是那种适合儿童看的，就是绝句啊、律诗的，就是对，有300页，每页一首，我还专门数了一下嘛，300首。
1: 那我买的5块钱是不是买的300？
7: 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翻的

0: 次数太多了，然后就翻烂了，然后就给他盯住了，盯得很歪歪斜斜的那种。
1: 从六年级开始读诗，然后到现在一直在坚持着不断的在读诗吗？
0: 就是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啊，只需要播下那个喜欢的种子，有合适的土壤，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就比如说我看了第一首之后，那个杜牧的《江南春》，我看得很喜欢的，因为很美嘛，那个在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画面，然后它就触动了我的内心。那喜欢这个东西之后，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你就会自己去买书，自己去看，然后一本一本的买，然后就是求知若渴嘛，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样的。
1: 然后到现在成为了一名诗词讲师。
0: 对，
1: 为什么子轩是你的大弟子？
2: 在我小的时候，我舅舅喜欢给我讲诗，然后我也喜欢上了诗词，
1: 于是就有了自己的目标，想成为舅舅，想超越舅舅，是吗？子轩你要加油，也希望在这一季节目当中有一个好的收获，来，掌声送给他们，来吧，谢赵雨桐。
3: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大家好，我叫谢昭雨桐，今年13岁，是一名准初二的学生，来自河南郑州，平时比较喜欢历史文博和诗词，有空闲的时间可能也会带朋友去博物馆，我就充当了讲解员的身份。
4: 咦，郑州嘞？
3: 郑州嘞。
5: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大家好，我叫谢丽曼，我是谢昭雨桐的妈妈，很高兴认识大家。
1: 谢昭雨桐在10几岁的时候来着，在网上有一段讲解，是不是？
3: 11岁左右。
6: 想带商代走，咱们河南原先只知道商代时期一个都城，后来进行发掘，把这个大方顶给挖出来了。刚才讲过，铸造一个大方顶难度有多大？
3: 就是河南博物院嘛，就是我们讲这个，因为每个博物馆都有它，很珍贵，有一些独特意义的文物。我当时是带朋友去博物院，我给他们讲了这个杜岭方鼎，然后当时有随行的人，然后就跟我们一块儿蹭听嘛，然后就那个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然后其实就很梦幻的，然后就火了。
1: 哦，很魔幻的是吧？你是对历史和文物很喜欢有研究，对不对？
3: 就好比一件小小的这个汉代的人俑吧，你就能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对于宇宙的一个认识，或者说他们那个时候的制度，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用具，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就感觉这个文物是很神奇，所以就慢慢的痴迷上了文物。
1: 你是不是拿了一个是罐吗？
3: 那个，
1: 还是什么？
3: 对，是个罐子。就是我除了在这个诗词和文物之外，我还有一个小爱好。
1: 什么爱好？
3: 就是收藏。
1: 收藏
3: 啊，
1: 那是你收藏的。
3: 对。
1: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呗。
3: 这是一个小罐啊，汉代的小罐。
1: 哦呦，汉代的小罐呢？
3: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平民所使用的一个小罐，然后这里头其实还放了一个东西，就是这是一小袋的铜钱。一讲中国古代铜钱，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就是开元通宝嘛，唐太宗时期就开始铸造了，它这个颜色很漂亮，然后买的。
1: 就是都是青铜的那些是吗？
3: 都是青铜的。这个黄铜铸币是从差不多这个明代往后，明清两朝是基本运用黄铜铸币。
1: 是的，所以就是对文物、对历史，都是挺喜欢的。然后通过这些，也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我觉得谢昭雨桐的表达我非常喜欢。可能是跟你的诗词功底以及你的历史和文物功底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每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了，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把它给解答出来，也希望今天你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好不好？
3: 好，
1: 那就跟妈妈一起加油，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四组家庭我们已经对他们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那哪一组家庭能够在这一轮比拼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现代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转而配则，你们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目？

0: 我们这次还是相信谢昭雨桐吧，他的实力我还知道的，非常的厉害。
1: 谢昭雨桐，
2: 谢谢
1: 请听题，请阅读以下现代诗歌，根据诗作内容选出下列古诗词中主题与之最贴合的一项。我们为了偶然的相逢欢喜，却不惋惜明天的各自东西，只觉得我们处处遇到的是新的诗句，是美的传奇，请作答。
2: 我们觉得应该是选 B。
1: 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佩泽可儿得200分，你们得1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会转换。所以接下来时间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个关于水利工程的视频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子轩，
3: 那个是汉那个，
1: 白秀汉请先看视频。

0: 请问下列诗词当中描写的水利工程与视频中一致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应该是 A。
0: 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2: 其实啊，我们对三峡的建设，我们可以上溯到孙中山先生的治国方略当中，而毛主席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则将三峡水利工程建成后的场景做了具象化的一个描写。三峡水利工程不但解决了防洪的核心问题，充分利用了水能资源，而且方便了上下游的交通来往，也为我们创造了高峡出平湖的奇迹诗意景观。而且它还系统地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功用，也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文化理念。
0: 三峡是很多很多非常辛劳的建设者建设起来的，也木成鱼的妈妈应该就是曾经三峡的建设者之一。
3: 曾逐峡江千浪涌，汉洒长堤筑梦雄。大家好，我是尹正燕，是尹木成鱼的妈妈，来自陕西西安，也曾经是三峡建设者中的一员。
0: 我先问一下尹正燕，当年你很年轻吧？
3: 对，我不到二十岁。很荣幸我在毕业的时候就分到了三峡大坝，成为了建设者中的一份子。那时候的我是负责质量检测工作，每天和工人师傅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主要是检查钢筋的间距够不够，混凝土的强度达不达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很年轻，但是也很骄傲，我能为三峡的建设出了一份力。
0: 19岁，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
3: 对。
0: 然后就承担了很重要的工作任务。
3: 是的。
0: 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一些瞬间和画面？
3: 每天要从就是船闸的上面到下面的闸室去，每天要爬脚手架100多米，上下爬4趟。其实一开始我很害怕，因为我恐高，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理我是可以克服的，慢慢的我就锻炼出来了。反正现在想想，把我的热情都挥洒在这片土地了。
4: 我很骄傲，我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妈妈您辛苦了。
0: 恐高我可以克服，质量低我不能容忍，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的勇气。我相信有千千万万个你才有了今天能够利国利民的这么好的一个三峡大坝，所以像您也向当年建设三峡的每一个辛勤的工作者致敬，谢谢你们，谢谢。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诸葛亮的选择题，四组

0: 家庭，请抢答。这道一同，
1: 白小汉家庭，
2: 请听题：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

0: 载体的形式，要么是书信，要么可能是诗词。然后书信以诸葛亮的《诫子书》为代表，这封书信里面他提出来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夫君子之行也。所以他对他的儿子的要求是，你要以一个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心目当中的君子，以及他希望儿子成为的那个君子的样子，是德、学、才、智兼备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后来在诸葛亮去世之后很多年，在绵竹之战当中，他的儿子诸葛瞻以及他的孙子诸葛尚是壮烈殉国，应该说是就以他们的实际的行动去回应了当初父亲诸葛亮留给他们的这样一种家风的嘱托。
1: 贾队长，你为什么要 Q 贾队长吗？刚刚咱们这是诸葛亮的题，他在视频当中拍的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对吧？
2: 对，
1: 要不要这个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有请。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
4: 不求闻达。

0: 先帝，不以成废帝，委自王许。三古臣于草庐之中，此臣以天下之事
1: 尤是感激，遂许先帝。

0: 蒋老师真的是感情上来了。
1: 对不起。其实您说您的泪窝子浅了一点滴，我就很有感同身受吧，我就是好像是共情，特别容易共情。而且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把完完全全 我好像就千年之前的那个点让我 get 到了。我真的是评论区也有好多网友说别人是在演，但我当时我真的是把我的身心都进去了，我就是。
0: 让我们继续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人物关系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白秀汉，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2: 选择杨强老师的家庭。
0: 杨强，子轩，
3: 请看图。根据以下人物的关系图，说出图中空缺的部分。A、B、C、D 都是谁？
0: 我可以给你一点时间去推理。

0: 杨强，请作答。
1: A 呢是那个黄娥 ，B 呢是薛涛，因为薛涛跟元稹他是有关系的。然后 C 呢是司马相如的妻子，他是卓文君。这个 D 是杨慎，那杨慎他是那个黄娥的丈夫。
0: 这道题目确实不简单，但是杨强的回答是否正确？如果答对得100分，白秀汉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A. 黄娥 ，B. 薛涛 ，C. 卓文君 ，D. 杨慎。恭喜，回答正确。
2: 我觉得这个题目出得起。

0: 巧，然后答得也很妙，所以真的为我们的选手点赞。因为答案 ABC 其实都出自于蜀中四大才女，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是四川人，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正史当中女性的篇幅占据那么大，那也就是卓文君。而且在司马相如列传当中，我觉得最亮眼的部分就是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恋爱以及婚姻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心目当中，卓文君的形象比司马相如更加的智慧，也更加的高大。选项 B 是不用说了，应该是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我觉得唐代女诗人真正的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薛涛，而且她万里桥边女教书，有教书之称的也只有薛涛。选项 A 是黄娥，她和选项 D 杨慎是一对才子才女夫妻，中国历史上都有作品传世，并且都在自己的创作领域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水准的夫妻不多。宋代的李清照赵明诚是，元代的赵孟頫管道生是，明代的杨慎黄娥是，黄娥是遂宁人。虽然他跟杨慎因为杨慎被贬云南有长达20-30年的分离，但他依然以他的尤其是曲的创作可以傲立中国的才女的这样一条历史的长河。所以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从来不是只有男性文人在发光，女性也是其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1: 第五题，这是一道弧光的匹配题，请抢答。白笑话，
2: 我是一个执着的人，所以说我还是选择杨强老师。
1: 杨强老师，请听题。下图是长江湖泊分布图，请说出湖泊名字，并匹配相对应的诗句。在图片上分别有 A、B、C、D。来，请作答。
3: 这个 A 呢，它是洞庭湖，洞庭湖是选第一个刘禹锡的《望洞庭》。B 呢，江西的鄱阳湖，鄱阳湖呢是选这个第三个《西晋陈炊小泊船》这首。C 呢是那个安徽的巢湖，巢湖呢是选这个第四个。D 呢是那个江苏的太湖，太湖呢我选第二个。
1: A 对一 ，B 对三 ，C 对四 ，D 对二，是这样吧？
3: 是的，
1: 你的这种答案是吧？
3: 是的，
1: 恭喜杨强回答正确。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音乐排序题，请抢答。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画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

0: 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他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着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0: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1: 没有信心。
0: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手？
3: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0: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 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折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逸明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4: 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

0: 下他们。
1: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蓬舟吹取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2: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0: 哦，怪不得愿将此生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2: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0: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1: 湾区少年誓词大会的冠军。
0: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1: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0: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1: 三年了。
0: 能背多少首诗啊？
1: 1600首吧。
3: 浅叹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2: 我才200-300首。
0: 两三百首。
2: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要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2: 谢谢。好，
0: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4: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5: 杏花榆荚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0: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6: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2-3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0: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7: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6: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0: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诗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6: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1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1分钟的创作。
0: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1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6: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0: 既然说了1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要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7: 我有个小建议啊。
0: 您说。
7: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1分钟来写一首。
0: 哎，是。好。
7: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也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他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他是伤悲，他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0: 郭尔勒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和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我又上榜了，哎，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3: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0: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了，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哎，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4: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0: 对，
4: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勒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0: 子彤，子萌。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6: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十六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言语，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0: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

0: 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1: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0: 一家的老师。
1: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2: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1: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2: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井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1: 对，
0: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3: 通花意 A 系邵一鸣，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涯石小学。
4: 通花意 A 系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0: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啊，
4: 对的，木老话。
0: 木老话啊，怎么讲？
3: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0: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3: 通花意。
4: 通花意。
3: 对。
0: 通花意。
4: 对。
0: 大家好。
4: 对。A C 就是。
3: A C 就是我是。
0: A C 啊，
4: 就是我是。
0: 通花意 A C。
4: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0: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3: 就
4: A C 王小龙。
0: 通花意 A C 王小龙。
4: 王小龙。
0: 骁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4: 把粪都变色，俺娘落黑腿，点穷天里啦，娘擦脑灯喽。
5: 白日依山尽。
0: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3: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8-900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0: 11岁，8-900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11岁能够背8-900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3: 好的。
0: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3: 我们指定张子彤家庭。
0: 来吧，同盟，子彤、子王，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1: 好，第一个。
6: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

0: 建下渝州在重庆，
1: 因为有一个渝州。
0: 月下飞天记云深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1: 是杜荆门送别的。
0: 夜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
1: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0: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是出自李白的
1: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2: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3: 峨眉山。
2: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4: 人凉过山水，万里山是
3: 荆门。
2: 宴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3: 庐山。
2: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这里是
4: 南京。
2: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蒙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4: 错的。
2: 错的
4: 啊，我就说
5: 是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2: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蒙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果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6: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2: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2: 横渡长江，是吧？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7: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了，其实在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2: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啊！来吧，邵一鸣。
4: 哎，但是决定郭尔乐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8: 没关系嘛。
9: 郭尔乐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8: 后面还有
2: 算了，
8: 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4: 那我们选郭尔乐家庭。
2: 郭尔乐，

0: 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顾尔乐，请作答。
1: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与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三十六峰三十六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0: 恭喜顾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加一，请抢答。来吧，张龙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2: 选择张子萌家庭。
0: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3: 我们选 C。
0: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
3: 完了。
0: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2: 我们选择 B。
0: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 D， 醋烧鹅、随园食单。回答错误。
4: 啊，我们成副本了。
0: 豆子萌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5: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0: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6: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0: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7: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三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园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插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蒸鹅呀。所以这是《随园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颂》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她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0: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梓萌，他们两个被选择两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过了。
1: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若鱼答，让若鱼来答。
0: 若鱼，张若鱼，他们生活在深圳，
4: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去

0: 我觉得是
1: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她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儿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负分。
2: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3: 我们选择 D。
2: 现场响起了掌声。D，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子枫，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4: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0: 高警官。
2: 落雨，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3: 第一个月光海下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 第三个金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2: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梓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郭儿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若愚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梓萌。
5: 我选择
0: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2: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4: 哦，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房，
6: 都是《书香门原始》，有点忘了。
2: 好，邵一鸣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7: 就是朱熹读书房。
6: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金丝，
0: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6: 然后呢，苏轼是粗增大布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2: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0: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2: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 4 3 2 1。
0: 覆盖了。
8: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和从前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2: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

0: 书香名言，可以甜，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为足真，读书万卷始终身。或者是粗增大补果圣雅，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子彤子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2道题，也就是说，子彤和子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8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1: 说明你能答对了，不对我们就只有100分。他们要没答对的话，我们就稳不了优势。
0: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子彤和子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2: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0: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3: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平分。但如果让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0: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4: 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
5: 你选吧。
4: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郭尔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子彤和子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子彤和子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子彤和子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9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平时一样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去年好。
1: 请抢答，请抢答。
2: 一直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1: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霍尔勒家庭。
4: 就正好给郭尔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1: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1: 您讲。
5: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

0: 我们掌声有请库尔勒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1: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0: 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2: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0: 白孝汉，
3: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0: 太有气势了，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龚立方，150秒，倒计时。
4: 油爆琵琶半遮面，
5: 天祸患使出来。
0: 答对。
4: 一剑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5: 强偷马上遥相顾。
0: 答对。
4: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5: 白鹿洞。
0: 答对。
4: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5: 什么？
4: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5: 灵隐寺。
0: 答对。
4: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5: 谁？
4: 诗仙的死因
5: 李白捞月。
0: 答对。
4: 过。浣纱的
5: 西施。
0: 答对。
4: 拿月榨菜重庆的
5: 茯苓。
4: 长干里李白成语。
5: 青梅竹马。
4: 36计看左打右。
5: 声东击西。
0: 对。
4: 南京的非遗
5: 云起。
4: 李白被叫做
5: 诗仙。
4: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5: 西湖醋鱼。
4: 哪里的大闸蟹
5: 阳澄湖。
4: 许仙的老婆
5: 白娘子。
4: 林妹妹埋
5: 黛玉葬花。
4: 在船上找武器
5: 刻舟求剑。
4: 出来江水绿如蓝
5: 日出江湾活动湖。
4: 扬州的大水面
5: 瘦西湖。
4: 宝黛共读
5: 西厢记。
4: 科举第三名叫做
5: 探花郎。
4: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5: 青花瓷。
0: 答对。
4: 王八把后面给
0: 答对。
4: 真相明朝外卖杏花。
5: 小轮椅青春雨。
4: 水中大熊猫。
5: 白起屯。
4: 什么城外寒山寺。
6: 咱俩有点
5: 姑苏。
4: 西施的老公
5: 范蠡。
4: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5: 吴侬人语。
4: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六个字。
5: 苏湖熟天下足。
4: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5: 马头桥。
4: 夫妻恩爱是一个
5: 何方话。
4: 夫妻恩爱是一个
5: 何方话。
4: 然后这绍兴名酒
5: 女儿红。
4: 赵子龙在长坂坡
5: 七进七出。
4: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5: 什么。
4: 八哥祝别人
5: 恭喜发财。
4: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四个字
5: 城门立雪。
4: 这个是芳草萋萋
5: 鹦鹉洲。
4: 山随平野尽
5: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4: 至今似降雨
5: 不肯过江东。
4: 这个飘渺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5: 定慧院。
4: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5: 什么。
4: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5: 金锥夫人。
4: 物华天宝。
5: 人杰地灵。
4: 这个偷东西
5: 掩耳盗铃。
4: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5: 游园惊梦。
4: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5: 林清倩。
0: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5: 潇潇。
0: 请孙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3: 好的。
0: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3: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韦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7: 守株待兔。
3: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

0: 嗯，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嗯，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嗯，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嗯，伯牙菩提。我的属相一条腿，金鸡独立。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青城山。我们说牡丹它国色天香。一句诗，七月七日长生殿。什么都凉了，黄花菜。雨破什么云破色天青，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又天青又。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1: 青蛙骨塞。
2: 答对。
0: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下一句，那暖风熏得游人醉。
2: 是上一句啊。
0: 哦，是。
2: 对了。
0: 然后水中大熊猫，中华鲟。南宋的都城，临安。夏意的作者，苏舜钦。中原士卒过河，衣冠南渡。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我经常点的奶茶，杨枝甘露。忍冬，它的那个
1: 金银花。
0: 那个青有
2: 青，
0: 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1: 终南山，
0: 过生日经常说的
1: 寿比南山。
2: 啊，对，
0: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狐假虎威，花重锦官城，江入
2: 有江，
0: 素月分辉。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1: 可能比库尔勒少
0: 有吧，
1: 20道。
2: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库尔勒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3: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2: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库尔勒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库尔勒家庭拿到1分，目前小小比分东立方1-0。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4: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2: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4: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2: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4: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

0: 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1: 我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

0: 做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1: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0: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珠娇，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1: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言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南。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0: 杨毅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2: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所以我觉得金竹教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1: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0: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嗯，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1: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0: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攻擂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里，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江南。
0: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1: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他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他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

0: 主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1: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亲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就曾谙。
1: 怎么样？
3: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就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就曾谙。
1: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狭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孝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1: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蘸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4: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掀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1: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毅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

0: 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1: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0: 白秀涵，这一票投给了白秀涵。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秀涵16票，加上金珠娇老师的一票，白秀涵家庭17票。杨毅老师您投给了谁？
2: 我投给了郭尔乐。
3: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2: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萧翰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意可能会10万8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新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0: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4: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只有一个，曲水流觞有吗？
5: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4: 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太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秀涵，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郭尔乐，请作答。
4: 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滕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一想，
3: 答案杨宇老师来告诉你。
4: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个还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5: 杜牧为很多歌女，
4: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泊秦淮。
0: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6: 白居易。
0: 我也想问郭尔乐，为什么不是

0: 白居易。
1: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2: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1: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3: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歌女。
2: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1: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4: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3: 他已经锁定。
2: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1: 不会是白居易吧？
2: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1: 歌唱
2: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十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思绪。所以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5: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2: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3: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跟着，不是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2: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3: 一心杜牧
6: 过了十年之约。
3: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得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2: 对，
3: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1: 张好好诗，
3: 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7: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十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2: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郭尔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3: 有
1: 运气，
3: 运气。
6: 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8: 然后没想到笑汉。
6: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2: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你要烙着饼啊，一会儿再给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显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0: 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嗯、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4: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1: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4: 李白。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5: 又疑瑶台镜。

0: 祖宗为什么给这座山城起了这个名字，已经没人记得。但从古至今，这个有着好听名字的县城，从来没有宁静过。玉屏四面环山，匪患猖獗，历朝历代，剿匪都是头等大事。公元1934年的春天，军政长官、剿匪司令马荣又在全城贴出了告示。
1: 这回剿的是赤匪。
2: 赤匪？
1: 啊，你没听说吗？在南边闹得可凶了、啊，也不知道是哪路妖怪。说这些人长得红头发、红眼睛，喝人血、吃人肉，公的母的都睡一块儿的。
2: 胡说！
3: 立正！报告司令，队伍已经集合完毕。司令，这次剿匪要去几天啊？
4: 两天。
3: 两天就能剿灭赤匪，司令英勇。
4: 屁话！赤匪个个都是不要命的，我剿他，兄弟们还能活着回来吗？剿赤匪由省城的大帅负责，我负责策应，带着兄弟们出去转一圈，放两枪，赶紧回来，要不怎么好意思练剿匪的大营啊？
3: 司令高明。司令，这次就去两天。
4: 嗯，
3: 两天以后的日子就不变了？
4: 不变。本司令娶媳妇的日子能变吗？
3: 是。
4: 昨天一早就去接信，把新娘子给我抬回来。多预备喜酒，开到百八十桌的。全城发帖子，把有钱的都给我请到。
5: 是。
6: 走吧。

0: 没有记错的话，这是第12封入党申请书了吧？
1: 是，请政委立刻批准我入党。
0: 为什么要入党啊？
1: 我是医疗队的副队长，医疗队里有好多同志，好多普通同志都是党员了，可我还不是。
2: 不是党员就没有面子了吗？
3: 我是为了能更好的工作。
4: 政委，
1: 您就不能给我点时间，让我向您汇报一下思想工作吗？当上党员以后，我王小红保证起好模范带头作用。
2: 胡闹！我们党在接受一个新党员的时候是需要认真考察的，不是儿戏。
1: 我王小红已经参加革命3年了，对党绝对忠诚，请组织立刻考虑我成为一名党员。
2: 张口我王小红，闭口我王小红的，你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
1: 我王小红，
2: 我现在马上要开会，有4股反动军阀集合了上万的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围剿，而你呢，却为了个人问题纠缠不休，这是一个党员的觉悟吗？这么快？
5: 报告，政委，西边的敌人打过来了。
2: 查清楚是哪路敌人了吗？
5: 玉屏县的马荣。
2: 通知排以上的干部开会。

0: 我们连个人影都没有，你打谁啊？让你们先开枪，就是要告诉大帅，咱们积极的参与剿匪，把子弹都打光了，老子还得花钱在洋买下。听见了吧？大帅的队伍已经开始打炮了，只要他们一交上火，就没咱们什么事儿。
1: 这股子是非搅了好几年了，搅得干净。再说了，要真搅干净了，大帅给咱们的军饷就得扣一半。
2: 来刀！
0: 哎，把我的令不打了，后天老子大喜，老杀生。

0: 干嘛？难道不相信我的判断？如果不马上手术的话，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1: 王队长，
0: 副队长，快准备手术。
1: 报告王队长，已经没有麻药了。
0: 什么？
1: 最后的一点麻药刚刚被林大夫要走了，那边也是重伤人，要截肢。
2: 整个根据地都没有麻药了，敌人已经切断了我们的药物供应，现在不光麻药，就连消炎药、止疼药都少得可怜。
0: 那怎么办？国内的伤员不赶快做手术就会没命的。
3: 能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你这是什么话呀？
2: 没有麻药不能做手术，你就应该想其他办法。
0: 弹片深入伤员的腹腔，我不做手术我还能怎么办？
2: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轴呢？根据地没有麻药，我变也给你变不出来。我也在抢救伤员，你自己的伤员自己解决。
0: 队长。

1: 你姓王，咱们500年前可是一家子。我叫王小红，是医疗队的副队长。我在上海读的是西医大学，我给咱们好多同志都看过病。
0: 长得真漂亮。
1: 什么？我说，你长得真漂亮。谢谢你，小王同志。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伤得很严重，我必须马上给你做手术。但是你放心，我王小红一定能救你。只是没有麻药，会很疼。
0: 我不怕疼。
1: 真的会很疼。你能坚持得住吗？
0: 我能。
1: 你向我保证，你一定能坚持住。

王同志。

0: 做手术了，让伤员死在你的手术台上，你哪学的医？哪学的？
1: 不能怀疑我的医术，我的手术做得很成功，伤员死在我的手术台上，死在我的手术台上是因为没

我不干了！同志们，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我们终于粉碎了敌人围剿根据地的阴谋。但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同志们，我建议为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默哀一分钟。

0: 不让你入党，你就要放弃革命。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放弃革命了？我的生命早就属于我的信仰。519，上前线，跟战士们一起战斗。
1: 你是个女同志。女同志怎么了？男女平等。
0: 政委同志，我的军事素质考核全营连队第一名，我的射击训练成绩全团前三名，我凭什么不能上前线和战友们一起战斗？你是个医生。
1: 有那么多伤员等着你呢，
0: 医生。可是我没有麻药，医生没有药，就相当于战士手里没有枪。

0: 小战士，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死在我的手术台上。我本来是可以救他的，可是因为没有麻药。政委，请问我到底是医生还是凶手？我王小红宁愿上战场，宁愿牺牲的人是我。
1: 对不起，王小红，是我错怪了。敌人切断了我们的药品供应，好几位同志因此也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相信你是个好医生，你现在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们现在正准备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听的话，可以留下。

0: 我要吴守成。徐婷，你怎么来了？不是受伤了吧？我都知道了。知道什么了？我跟政委吵架的事这么快传开了？不是，我是说小王。小王是我们办的战士。我对不起他。
1: 本来可以救活他的，就是因为没有麻药。
0: 这怎么怪你呢？我知道，尽力。不怪我，怪谁呀？
1: 我刚才一直在想，如果我不给他做手术，兴许他能多活一会儿。
2: 别哭了。
3: 哦，我来是想告诉你，政委决定成立几个特别行动小组，化妆团跟具体周围的县城去搞药。我报名参加，可能会临时根据地一段时间。
2: 政委，我申请参加特别小组。
4: 你？
2: 对，我。 我老家是玉屏的，玉屏是离根据地最近的县城之一。派我回去，我保证五天之内弄到药品。
4: 保证你凭什么保证？我告诉你，玉屏县的反动军阀马蓉很猖狂，这次就是他切断了我们的药品供应。
3: 好几位同志都死在了他的手上，
2: 我已经决定放弃玉屏这条线。政委，不能因为有个马蓉在就放弃玉屏。
3: 早一天弄到药品，就能多挽救一名战友的生命。我不能让你去冒险，序列是白白送死。
2: 我不怕牺牲，请政委立刻批准我参加特别小组。
3: 你不怕牺牲有什么用？我需要的是药品，不需要你无谓的牺牲。
5: 王永峰同志，昨天晚上是我太急，我向你道歉。
3: 没有药品，大家心里都急，相信政委，根据地一定会解决药品供应。
2: 王小红一定能弄到药品的。就凭你老家是玉屏的，我需要的是药品，不是大饼。报告政委，我有一个特别的优势。玉屏的梅家大药房，您一定听说过吧？药房的掌柜是我爹。
6: 哪阵风给您吹来了？您有何贵干？下请请，马司令请你们家老爷去喝酒，喜酒。胡团副说了，请您携几位太太都去，马司令专门吩咐为梅家单摆一桌。哼，今天剿匪，明天娶媳妇，全都是要钱。
7: 这个马蓉啊，贪得无厌。大太太，马蓉送来请柬，明天要娶新媳妇儿。我知道这种俗事儿，不该跟您说。可她要娶的那个女人，我琢磨着这事儿。

0: 这事儿跟马司令送贺礼有关，所以就来禀报您一声。您要是不爱听，就全当我没说。
1: 二太太，二太太，
2: 老爷，请您去商量给马司令送贺礼的事儿。
1: 马司令要娶媳妇了，
2: 去世。
1: 他要娶谁，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2: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三太太，三太太，三太太，知道马司令要娶的媳妇是谁吗？人家是司令，爱娶谁娶谁，用得着你在这跟我笑？我让你笑，滚，滚远一点！二太太，啊，福掌柜。
3: 你知道马蓉要娶的是谁吗？
4: 谁呀？
3: 清远镇望花楼的牡丹。
4: 牡丹？
3: 就是去年险祖闹着要给他赎身，非要明媒正娶的那个望花楼头牌。
4: 他？
3: 老爷，大事不好了！你说那个缺德的马司令，你娶媳妇就娶媳妇吧，你知道他娶的是谁？牡丹。
4: 我知道了。
3: 啊？老爷知道了。 二太太，您主意多，您可想个办法吧。大少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明天他一转去搅了马司令的喜宴，这不是明摆着挨枪子儿吗？
4: 凤姐，你先别嚷嚷，老爷已经够着急的了。
3: 孽障，
4: 他不会糊涂到这个份上吧？
3: 怎么不会呀？他是吃我的奶长大的，脾气秉性我最知道，从小就不肯服输的。老爷。
4: 那个时候，大少爷说了要给那个牡丹赎身，明媒正娶，您不答应，他不就说走就走了吗？而且一走就是一年多。明天他要是知道马司令娶的是牡丹，你说他会不会跟马司令拼命啊？凤姐，丢人现眼，家门不幸啊！
5: 大哥，前山抓了三个奸细，没首子是玉屏开药铺的梅家大少爷，这小子号称自己也占山为王了，说是来拜山门的。
6: 什么？梅大少爷要拜我黑龙山？
5: 是啊。
6: 新鲜，告诉兄弟们，一起见识见识。
4: 是。

在下梅贤祖，特来拜会黑龙山大当家的黑母娇。我说，上面坐着的是黑大哥吧？

0: 好酒，真是好酒啊！
1: 从哪里来？
2: 从我来的地方来。
1: 要到哪里去？
2: 到我要去的地方去。
1: 你身上带

0: 我带了俩兄弟。说什么？兄弟，这么说你是有山头的？有。您这是黑龙山，我那是兔尾巴山。山头是有山头，一共就俩兄弟，我全都带来了。什么兄弟？
1: 我是你舅老爷。你们笑什么？我真是他亲娘的亲娘家舅舅，那可不就是他舅老爷吗？
2: 你不说话能死啊？
3: 不要跟我装腔作势，我知道你是谁，玉屏梅家大药房，在这方圆百里之内，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是梅大少爷，说，为什么上秃尾巴山当土匪啊？
0: 我爹不让我娶牡丹。
3: 牡丹是谁啊？
4: 大哥，就是今天我跟你说过的，狗司令马荣要娶的那个万花楼的头牌。
3: 万花楼的头牌。那是个婊子，有志气。你在秃尾巴山上称王称霸，又有兄弟，挺好啊。到我黑龙山上，想干什么呀？啊！
1: 黑大哥，我想跟您做笔买卖。
5: 到了玉屏，有同志会接应你的。说吧，还有什么要求？
6: 如果我五天之内能弄到药品，请政委批准我入党。
5: 你在跟我谈条件？
6: 是你问我有什么要求的？
5: 我是问你需要带什么武器，需要几个人配合你突围。
6: 不需要，我不需要武器，也不需要任何同志配合我突围。我现在就出发。
7: 王小红同志，整个根据地都在反动军阀的围剿中，您。
6: 所以啊，我要趁天黑敌人懈怠的时候走。我一个人走，目标小，走山路遇到敌人的可能性就会更小。
5: 走山路去玉屏？
6: 嗯。
5: 会经过天门山口？不行，绝对不行。天门山口附近有好几座山上都是土匪，其中最大的一支是黑龙山上的，有好几百户土匪。一个姑娘家的太危险了。
6: 政委，我王小红是玉屏人，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够安全地通过天门山口。
8: 土匪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你不能冒这个险。
6: 你们都是外地人，你们不了解玉屏的风俗。这么说吧，我趁天黑走夜路，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明天一早我一定能到清远镇。到了清远镇，我会雇一顶花轿过天门山口。
8: 花轿？
5: 花轿？花轿。
9: 戎装卸下。
10: 从小在玉屏长大的王小红知道，无论山上的土匪还是老百姓，都相信玉屏的保护神红娘子。传说中的红娘子惩恶扬善，无所不能。当年她就是坐着花轿过天门山口来到玉屏的。清远镇万花楼的门前也停着一顶八人抬的大花轿，这是马荣马司令派来的，他要迎娶的是万花楼的头牌牡丹。
7: 刘大夫，司令派这么多兄弟来保护花轿，是不是怕新娘子在天门山口让土匪给抢了呀？
11: 放屁，哪有土匪敢抢花轿的？自打有了玉屏县城，这山上就开始闹土匪，可土匪的老祖宗早就立好了规矩，什么东西都能抢，就是不能抢花轿；什么人都能杀，就是不能杀新娘子。
7: 这为啥呀？
11: 怕半夜被红娘子掐死呗。谁不怕红娘子啊？几百年了，还没听说过土匪敢抢花轿的呢。司令让你们跟我到这接花轿，就是为了让新娘子风狗风狗啊。
12: 这是干啥呀？过来，再过来，我就这样死。

0: 我的，你要是想上吊，倒是快点啊！何苦站这儿一早晨，你累不累呀？
1: 我不管，我不要嫁给那个马司令，
0: 我已经到他一这一脸的横肉，我就害怕。我告诉你们，我的梅贤祖去你欠了你妈妈200块钱，到现在还没还呢。倒是人家马司令正儿八经的为你赎了身，一个大子儿都不欠。现在人家八抬大轿，敲锣打鼓的来娶你，你是嫁还是不嫁？
1: 我不嫁！
0: 你不想活了，我可不想死。
2: 把他给我绑起来，扔轿子上去。是，轻点，疼死我了。大哥，来了。哎，马蓉这孙子，他喝了多少民脂民膏啊？啊，也太抠门了。娶媳妇就用这么顶破花轿。
3: 他也不怕寒碜，他怎么也得跟那几个当兵的吧？不是有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吗？谁家娶媳妇儿用不着防土匪，再说了，他娶个婊子，八成是怕大张旗鼓的让人家笑话。大哥，这花轿我看咱还是别接了，坏了规矩就不好了。
2: 那他分谁的花轿？老三、老四、老五都死在马蓉的手上。 黑龙山跟马蓉的仇不共戴天，让他舒舒服服的把媳妇给娶了，那我不白活了吗？再说了，梅家大少爷还许了我3000现大洋呢。

0: 什么势头？土匪连老祖宗留下的规矩都不守了，连花轿也敢抢，也不怕半夜被红娘子掐死。别耽误马司令的好事，奏乐起轿。
1: 新郎官这身行头好看不？
2: 好看，
1: 太好看了！贤祖啊，我是你舅老爷，你啥时候给你舅老爷我也娶个媳妇儿啊？

0: 好说，不就是娶个媳妇儿吗？多大点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谁让你是跟着我混的。
1: 把身上的现代羊给我。
2: 哪还有现代羊啊，我连个铜板都没了。你忘了咱俩兔尾巴山上都饿多少天了，我要是有现代羊咱能挨着饿吗？
1: 晒得很粗。
3: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哎，你放，哎，哥们，哎哎哎哎
2: 哎，你个小兔崽子，我就知道你身上有黄货。
4: 他离家快一年了，听说之前大半年在清远镇望花楼里混，整天的是花天酒地，吃香的喝辣的。这后半年又跑什么山上了，还带着舅老爷和傻大憨粗，我就想不明白了，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呀？是谁背着我给他们献大洋了？
5: 我没给，我倒想给呀，可也得有啊，一月就那么俩钱，我和贤玉还不够花呢。
6: 我也没有，老爷吩咐过了，一个现大洋不能给，我哪敢背着老爷乱花一个钱呢？
7: 你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呀？这还能有谁呀？我给的。大少爷从小在家吃穿用的都不发愁，这离开家了，身上没有现大洋怎么办？让他要饭去啊！
4: 他不是发誓不要没家的钱吗？怎么你给他又要了呢？
7: 我也没有给他，这不是舅老爷一直跟着吗？我就隔一个月给舅老爷100块，怕他遇到什么事儿，还留了两条金条，让舅老爷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8: 你，
5: 哎呦，老爷，您可别生气，人家二姐又没花咱梅家的钱，人家从娘家带来的金山银山且花不完呢。二姐真是好心肠，自己没有生养，就把大少爷当成自己亲生的，要什么给什么。我看要不是老爷在这儿拦着，大少爷要娶那个妓女头牌，二姐都能给他金条让他赎去。
4: 你，
7: 对不起老爷，全是我的错，要骂您就骂我吧。
0: 酒最起码得来个几十坛子，菜肴最好的，鸡鸭鱼肉一样都不能少。
1: 二当家的，您看够不够？
9: 不愧是梅家大少爷，有魄力，有黄货，还有办不成的事儿。您放心吧，我保证把你的喜宴办得漂漂亮亮的。
2: 哎，那就拜托了。
10: 大哥啊，没见总那小子给了二哥两根金条啊，让二哥给他办酒席呢。
11: 那咱们黑龙山就成人之美，也让兄弟们痛痛快快的大喝一场。
10: 怎么着，大哥，你还真打算让他跟新娘子拜堂成亲啊？
11: 啊，怎么了？
10: 大哥，那你就把这娘们娶了呗，也给咱们黑龙山压压晒。
11: 小六，我平时怎么教你的啊？咱们这次坏了老祖宗的规矩，那也是因为抢马蓉的花轿。梅先祖给咱们3000块现大洋啊，让咱们帮他抢回花轿，咱们说到就得做到。再者，你二哥拿了人家两根黄货，说帮人办酒席，那说好了就得帮人办好。如果都像你这样不仁不义的，说不定半夜红娘子真会来找你。
12: 哭，使劲哭，你哭出来更好看。
13: 司令，新娘子还绑着呢，要不要解开拜堂？
12: 解个屁！时辰到了，我亲自给她解。

0: 李儿子今天娶媳妇儿了，高兴点儿！一拜天地，一拜天地！
1: 闭嘴！
0: 我结婚，拜他干什么？我不拜，天还塌了，地还陷了。
1: 司令，
0: 本司令结婚，用不着你瞎叫唤，一边去，
1: 跪下！
0: 爹，你儿子今年48了，打了半辈子仗，今天终于结婚了。你放心，好好活着啊，我一定尽快给你生一孙子。给我磕头，
1: 磕头，
2: 夫妻对拜。

0: 进的是梁山一百单八将，行的是侠义，使的是仗义。黑龙山之上，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今日我梅贤祖携爱妻牡丹，借黑龙山宝地成了亲，这是我与大伙之间的缘分呐、啊。我替我们梅家的祖宗，谢谢大当家的，谢谢大伙。我说各位英雄好汉，肉大口的吃，黄汤随便的喝，兄弟我先干为敬。
1: 司令，今儿是您大喜的日子，怎么一口酒都不喝呀？
2: 我他娘的娶媳妇儿，不是为了喝酒，是为了挣钱的。再说了，我要真喝多了怎么办？怎么进洞房？你给我听着，你小子也不许喝，所有扛枪的兄弟都不许喝酒。
3: 有任务，
2: 废什么话，执行命令。
3: 是。
4: 二当家的。
5: 记住了啊，一定要亲手交到马司令手里。嗯。
6: 我说梅大少爷的舅老爷，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啊。下了山你就进城了。
7: 辛苦兄弟们了。
6: 别呀、啊，你辛苦。这3000块现大洋能不能到手，就全凭你这三寸不烂之舌了。
7: 我是梅家长辈，这点小事儿，放心。
6: 我还真就不太放心。你说你这样就回去了，这也太不像被绑票了，
7: 是吗？那你教教我，怎么就像被绑票？
6: 教教你。
8: 这回像了。
9: 哎呀！快叫门一喝！
10: 舅老爷，
9: 大少爷被绑了！哎，快叫门一喝呀！
11: 大太太，大太太，大太太，大少爷让土匪给绑票了。
12: 是娘家舅爷从土匪山上跑下来报的信儿，那满脸都是血。
13: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佛堂的规矩啊？大呼小叫的，出去。
14: 是。
15: 哎，
14: 3000块现大洋啊，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呀？
16: 三太太，要是不给钱，土匪是要撕票的。
14: 撕就撕呗，咱家又不是就他一个少爷。再说了，哪有这样的大少爷，为了一个姚姐离家弃祖？小一年了吧，连个信儿都没有啊！现在一冒出来就要3000块现大洋，我怎么听说他好像也当上土匪了？八成是没钱花了，自己绑自己吧。
16: 你胡说八道！你要再敢这么说，大少爷，我跟你拼了！
14: 你跟我拼了？你以为你是谁呀？就凭大少爷吃了你几天奶？老爷，

0: 连个下人也敢这么跟我说话！老三，你给我住嘴！
1: 三妹，你忘了老爷给咱们家定的规矩了，凤姐在咱们家可不是下人。
2: 老爷，柜上的钱都拿来了，就这么多。
1: 有多少？700块。
2: 才700块。
3: 家里只有1100，再没了，
4: 加起来1800块，
3: 还差1200怎么办呢？
0: 都这个时辰了，哪还有钱庄做生意？
5: 土匪那都是急脾气，这得晚上就得给钱，3000块，一个子儿也不能少。土匪手里的家伙可不等人啊！
6: 爹，
5: 爹，爹，
6: 这不是要逼死人吗？
5: 老爷身体本来就不好，要因为这事儿急出个好歹来，这家可怎么得了啊？
6: 老爷，你先别太急，差的那1200块现大洋，我搜搜我的嫁妆箱子，只怕还有。瑞芳，先解了燃眉之急吧。凤姐，哎，跟我回屋去拿。
7: 小姐，还哭呢？不能因为说你好看你就哭起没完呢！啊，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0: 以后一定好好伺候自己，饶命啊！
1: 小姐，
0: 老爷，3000块钱大洋全在这儿了，一块都不少。谁去送呢？
1: 让土匪山犹如进阎王殿，这是咱梅家的家事，不能祸害别人。我亲自去。
0: 哎，老爷，不行，你怎么能上山呢？
2: 土匪要是看见你，还能让你下山？不得再讹咱家10000-20000的？
0: 可是，你看看咱们家现在这样，我总不能让你们女人去吧？我替老爷去，女人怕什么？我这么大岁数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二太太金枝玉叶，不能上土匪山。我去吧。
2: 凤姐，别争了，还是我去吧。好歹我读过几年书，见过些世面。
3: 玉芳，有话等我把贤祖接回来再说吧。事不宜迟，我现在就走。凤姐，给我去备车。哎，
0: 玉芳，
2: 老爷，什么话也别说了。我的心你知道，贤祖虽然是大姐生的，可是从小就跟我最亲。
3: 来人，
2: 帮我把县大洋装上。
3: 等等。
2: 王府愿意替老爷送赎金，保证赎回大少爷。
3: 万掌柜，土匪歹徒，稍不留心就会送命啊！再者说了，这是梅家的家事，你一个外人不必担这个凶险。这话差了，王府进梅家十几年了，受老爷和太太们的大恩大德，吃穿用度从来没把王府当外人。现在是用人之际，王府怎么敢拿自己当外人？
0: 毕竟是女人，万万不能上土匪山。王府是掌柜的，也算是见过些世面，这事儿非得我去不可。
3: 王掌柜，上土匪山千辛万苦，你的腿……
2: 王府这腿是有些不争气，但就是爬，我也爬上土匪山，救出大少爷。
3: 王掌柜，
0: 来，快快请进。
3: 哦，
0: 王掌柜。
4: 我替这个孽子谢过他府叔了。
5: 不行不行，外甥女婿，这3000块县大洋交给他一外人，我不放心呢。要不这么着，我跟王福一块儿去。我好歹是梅家长辈，我。

0: 三千块大洋，把雇土匪抢一破花轿，要花3000大洋。这老梅子可真是出了败家子了，笑死我了！
1: 你在说什么呀？什么雇土匪抢花轿？是土匪绑了梅贤祖的票，要3000块现大洋，
0: 他们正准备凑齐了就给送去。 要我说啊，司令，干脆找个人半道上就给……
1: 狗屁！这点小钱我要去赚吗？啊！我堂堂一个剿匪司令，能去赚这点小钱？你怎么琢磨的你呀，混账！

你夫人干什么？公爷们还得收拾你呢。司令，这大白天的，大老晚上，我先喊儿子和你。晚上不行，晚上，爷们还有事儿呢。我先告诉你个事儿，你那个卖淫郎的梅家大少爷，花了3000块大洋，让土匪劫你的花轿，没想到劫错了，多悬呐！要真让他劫了去，哪有咱俩今天的好事儿？你说。 咱俩是多深的缘分！来，班长，没事儿。兄弟们，送梅大少爷入洞房。兄弟们，我洞房了。

0: 让你受委屈了，就是为了给你个惊喜才一直让他们绑着你，累疼了吧？嗯，这些土匪也太不是东西了，我给你那几个戒指全让他们半道给撸走了。没关系，回头我再送你。哎呀，你使这么大劲儿干嘛呀？这么半天了你还没听出来我是谁？我是你的卖油郎。我聪明吧？我听说马蓉那个狗司令要娶你，我冥思苦想了三天三夜才想出这条毒计来。我花三千现大洋雇黑龙山的土匪把你抢上了山。啊，当然你知道我身上没有现大洋，那三千块是我爹出的，谁让他不让我娶你呢？这回我让他好好的破破财。我的花魁，现在我们已经拜了堂成了夫妻，咱们赶紧给我爹生出个孙子来，气死他。来吧。啊，
1: 自己人啊，你别拿枪对着我呀，我是来送绑银的，三千块一块儿都不成。

1: 司令，都由已经全部集合完毕。
2: 嗯，
3: 司令，我说今天这么大的事儿，您一口全都说了，感情是为了上山剿匪？
1: 废话，黑龙山的土匪是我的心头大患，胆子越来越大，连花轿都敢劫了，不剿了他们，我对得起玉屏的百姓吗？
3: 司令胸怀江山社稷，真是大英雄。
1: 可是这黑龙山山势险峻，咱们摸黑上去是要吃亏的。
0: 吃亏，吃了亏，我还配当这个剿匪的司令？
4: 吴大夫，马司令早就有安排，山上的土匪有策应。
3: 司令高明，
5: 请财神。

0: 你叫来我把钱给你带来了，你当着大家伙的面给我磕头赔罪吧！
1: 他娘的跟谁装大辈儿的？
2: 敢不敢跟我充大辈儿了？韩老六，你太不是东西了！闹着玩，你这下死手啊你！啊！
3: 梅家派谁来送赎金呢？啊！
2: 我，各位好汉爷，为何不见我们家大少爷？这县的羊全都送来了。
4: 就让我们把大少爷接回去吧。你是梅家什么人呢？报，
5: 大当家的，
4: 我认识这个人，这是梅家药房大掌柜的，还兼坐堂看病，病啊求的不错，别人都管他叫那个扶手。
5: 郎中，
4: 扶手。
5: 你看看，我们黑龙山上兵强马壮啊，就缺少一位像您这样的郎中。佛叔，你我在黑龙山上能见一面，那是缘分啊，留下来。以后我黑龙山上的兄弟有个病了，有个灾儿了，你就帮他们瞧啊。老六，
6: 在
5: 上黄汤，好嘞。
6: 哎，这位好汉爷，我是来接我们家大少爷的。大当家订的酒，你敢不喝？
5: 我不会喝酒，喝。
6: 你到底是谁？我正想问你呢，你们是哪路土匪，连花轿都敢抢？你们就真不怕红娘子夜里显灵掐死你们膝盖里面的血？我的牡丹呢？
7: 你说，是谁让你替的牡丹？我的牡丹是不是现在已经被马蓉给祸害了？
6: 谁是牡丹？
7: 福叔，兄弟们，按照咱们黑龙山的老规矩啊，这三千现大洋还不交？你混蛋！你个小人，为了骗我们家三千现大洋，居然随便找了个娘们冒充我的牡丹，你还配是土匪吗？
6: 背信弃义，狗屎不如！你他娘就是个骗子，一点江湖道义不讲。黑龙山的弟兄们，跟着这样的大当家的，你们算是投错了胎。干脆，你们跟着我，把这个不仁不义的黑木蛟撵下山。 你们都拜我为大哥，我梅贤祖好歹知道什么叫言而有信，什么叫一言九鼎，我比他强一万倍。
5: 你他娘的说什么？你给我下来！啊！

0: 我现在就把话给我说清楚，我怎么背信弃义了？
1: 我让你们抢的是清远镇的牡丹，万花楼的头牌。你瞧瞧，这是个什么东西？
0: 你才不是个东西！你个臭娘们，冒充我的牡丹，还敢对我动手！我宰了你，魏天宗！瞧你那个熊样，拿着匕首要杀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啊？
2: 我好男不跟小丫头斗，今日饶你不死！哼，姑娘，你不是万花楼的牡丹，那你是谁呀？哼，我正想问你呢，你们是谁？光天化日之下抢我的花轿！我告诉你，要想活命的话，赶快把我放下山！刚才。 我可是看见红娘子显灵了，说不定她马上就到，到时候你们几百条小命一个也跑不了。

0: 突袭我们黑龙山，快去打探！是。
1: 大当家的，马蓉带着好几个号兵，打到渡口了。
2: 我们都被包围了。
0: 看清楚了吗？
1: 千军万军确实是马蓉，我们好几岗哨都被马蓉灭了。
3: 弟兄们，跟我冲出去，跟马蓉拼了！
0: 黑龙山定是险要，七八道岗哨，马蓉怎么会这么快就到了洞口呢？一定是有奸细。
4: 大哥说的对，一定出了奸细。我看这个奸细，就是梅家大少爷，
0: 还有他们几个，那个小娘们，他们都是一伙的。来人，把他们先给我碎尸万段了。
5: 是。
6: 行动，行动。
7: 安错，一边去！马蓉是吧？马蓉来攻山，你们对我们使什么脸啊？兄弟们，谁给我把枪，我出去灭了他！
8: 行了，奸细，别在这演戏了啊！
7: 孙子，说我是奸细，那你他娘的就是奸细！
9: 黑木椒，我一直以为你们黑龙山上个个都是英雄，没成想啊。

0: 你们不想报仇吗？算我没嫌祖没长眼睛，我怎么他娘的上了你们黑龙山了呢？没人敢出去是吧？也没人借老子枪是吧？我还不用了，本大少爷一个人出去也要把马蓉脑袋割下来。让开！
1: 站住！
2: 梅大少爷，是条汉子，听我黑木教说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你这样出去，你根本见不到马蓉，只能见枪子儿。你这不是报仇，是送命。
0: 那也不能在这儿等死。我梅贤祖宁死，也不能向马蓉这老贼认怂。
1: 我说，
2: 兄弟们，现在不是找奸细的时候。马蓉的人比咱们多，武器也比咱们好。为了保存实力，我撤。
3: 大哥，这还往哪儿撤呀？
4: 大哥，老六说的对呀，都打到洞口了，往哪儿撤呀？
2: 二位兄弟，咱们虽然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但大哥还是有件事瞒着你们了。大哥对不住了。我这也是为了兄弟们着想。
1: 走，
2: 把刀都放下，别跟黑龙山丢人了。
5: 是。

0: 你疯了！你别老聊！大伙听我说，那天马司令上山就是来专门炸黑木椒的，绝对伤不了大家的性命。只要听我的，把黑木椒交给马司令，从今以后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马司令已经答应了，所有的兄弟全部收编，8枪8子弹8娘们，每个月还有县大衙2块。 你是奸细！黑木匠，你的气数已尽了，等死吧，老二！谁再上前一步，我先崩了他！退下，退下！实话跟你们说吧，今天外面的7、8个岗哨，我安排的都是我的亲哥们兄弟，现在早就归顺马司令了，马司令的大军已经到了洞口了。
1: 你们还不投降吗？弟兄们，马荣是杀人不眨眼的阎王，我们既然上了山，一日为匪，终生是匪，他恨不得砍了我们脑袋去邀功请赏，怎么可能收编我们？弟兄们，不要听他胡说八道，马司令对我早有承诺，愿意跟我领军饷的，先把老六给宰了。
2: 当是谁找了个臭娘们冒充我的牡丹糊弄我？原来是二当家的您啊！二当家的，你不仗义！你是马司令的人，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

0: 声呢？实不相瞒，兄弟这次上山那也是马司令安排的。哎，马司令简直是诸葛亮在世，大智大勇，运筹帷幄呀，是吧，二当家的？
1: 你是？
2: 啊！你爹！啊！
3: 啊！哪个想吃枪子的？吱一声！
0: 老黑，没事吧？对不住啊，马蓉这狗贼八成是奔我来的，我给你们黑龙山添麻烦了。
4: 小子，我跟马蓉的仇不共戴天，他叫山更不是因为你。
5: 兄弟们，愿意跟着马蓉吃军饷的就留下来，大哥不怪你们。如果想跟着我黑木椒的，尊上！
6: 愿意跟着他的，
7: 我没愿意跟他的，小子。
8: 老黑，
5: 弟兄们，台上大当家的从地道里撤。

0: 估计是山洞里有暗道，黑木雕跑了。
1: 跑？他能跑哪儿去？孙悟空还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儿？本司令早都布下天罗地网，等到明天一早就到后山给他们收尸。笨蛋，废物，蠢驴！在黑龙山混了好几年二当家的，连黑木雕逃跑的密道你都不知道？呸！就你这两下子还想给我当团副？该！
2: 报告司令，这个好像没死透，身上也没伤，
1: 这不是没叫黄大掌柜的吗？真是邪了，他也在这儿，
3: 抬回去，别忘了跟梅一科要赏钱。

0: 地势不熟，别上了土匪的当。
1: 不能跑了！
2: 怎么了？你这臭娘们，你胡说什么？不跑冻死啊！
1: 你没听见对方的枪声远了吗？天黑路不熟，他们不敢太靠近，先把他放下来。
2: 你要干什么？
1: 再这么跑下去，这个人非得流血流死不可！你们顶住追兵，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先帮他止血。
3: 你要给他止血？枪子儿在里边呢，你止得住吗？
1: 我是个医生，我在大上海读的西医专科大学。如果你们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帮他止血。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7: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8: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9: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
1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元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元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

0: 1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元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

0: 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在大上海读的西医专科大学，如果你们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帮他止血。当然，你们也可以不相信我。那这个人要是没命，你们也别怨我。
3: 弟兄们。

0: 真有一套，哎，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冒充牡丹？
1: 我不认识什么牡丹，你们抢了我的花轿。
2: 花轿里做的就该是牡丹，
1: 哪有这道理？只许牡丹做花轿，是个女人就可以做花轿。
2: 顶不住了，好了没有？
1: 好了，
2: 快！
0: 刚才问你，你还没回答我呢，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在大上海上西医大学，怎么跑玉屏来做花轿来了？
1: 跟你有关系吗？

0: 弟兄们，都精神点啊！司令可是说了，活捉黑木鹫，赏200块现大洋。这小子没地方跑了，咱们再加把劲儿，回去领赏钱。活捉黑木鹫，回去领赏钱。活捉黑木鹫，放下！放下！大哥！
1: 大哥，他奶奶的，这帮孙子腿真快，跑了半宿都没甩掉。大哥，给我一枪，把我打死，不然的话会连累兄弟们。
2: 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
3: 韩老六，你就是条傻狗，能活着干啥要死啊？
1: 我秃噜你，你敢？
3: 哎呀呀，别着急，别着急。
4: 你枪一响，那胡百万就听见，到时候大家谁都活不了。啊，
5: 真的不能再走了，必须马上做手术，把子弹给取出来，不然他肯定会没命的。
1: 你能做啥？这荒郊野岭的，这有刀
4: 有酒，我就能做手术。我王小红一定能救活他。
1: 叫什么？
4: 必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我需要半个小时。
6: 老六。

真是个大英雄，我们现在佩服你。马大亮，把你们最好的家伙都给我。嗯，想活命就听我的，你都别动。拿着，拿着，拿着。你要干什么？马大亮，你听我说，我们仨是被你们黑龙山绑的肉票。 就算是被马蓉抓住了，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你们去往这面跑，我带着我两个兄弟把追兵引开。学习医的，你叫王小红是吧？刚才看你止血的手脚还算利索。马老六，你就听他的，一定要把老六救活。走，马老六，带着老黑和兄弟们赶紧撤，你们俩跟我来。

0: 准备麻药。
1: 准备啥？哪有麻药啊？你不是说有酒有刀就行吗？
2: 老六，带着兄弟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快！
0: 你听我说，没有麻药会很疼。如果你能坚持得住，我马上帮你把子弹取出来。
2: 我不怕疼，
0: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在做手术之前告诉你。就在前两天，我给一个小伙子做手术，就是因为没有麻药，他疼死了。你还能相信我吗？
2: 看来你真是个医生啊，以前经常给别人做手术时，以前我相信你，现在我信了。快点下刀子吧，别连累兄弟们。
0: 你要不要咬一块布？真的很疼，我怕你到时叫出来会引来追兵的。
2: 你太小瞧我黑木桥了，快点！

哥平时没教过你，可是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这玩意儿把它掰开一搂，不就省了？哎，这就对了。

0: 跑了，你不是没劲儿了吗？
1: 不跑了，不跑不行吧？这要被逮着就是死啊！这个
0: 喊救命！啊！我让你们喊救命！
2: 救命啊！
3: 他们三个没有黑木椒，
4: 梅大少爷，
5: 可不是我吗？
0: 胡团风，胡团风，
4: 干嘛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胡团风，您可算是来救我们了，您就是我梅先祖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
3: 胡团风。刚才跟他们打的好像就是他们三个，嗯，
4: 跟你们打的，
5: 跟你们打的那是土匪啊！黑木椒带着100多弟兄，把我们仨当肉票，压着我们往后山跑啊！要不是你们大军及时赶到，我们仨早就没命了。
0: 马司令呢？
5: 马司令是不是亲自带兵上山来救我们了？
6: 太让兄弟感动了！
0: 别吼了。
7: 团副都来了，你们还嚎什么？
1: 团副，你咋来救我们了？
4: 行了行了，别嚎了，都给我带回去。
8: 是。
9: 混蛋，让你活捉黑木椒，你给我带回一个梅先祖，你怎么不一枪毙了他？
8: 司令，他说他是肉票。
9: 带个活的回来就他娘的不好办了。
10: 哎，什么？晕死过去了？福掌柜他现在人在哪儿？
11: 还回他房里去了。

0: 怎么样啊？
1: 还好呢。
2: 你醒过来了吗？
1: 还没有。
2: 那吃药了没有？
1: 早一个时辰，按照老爷开的方子把药灌下去了。
2: 那老爷说要不要紧呢？
1: 老爷说八成是连根带下，不要紧，多休息休息就好了。您要是不放心，进去瞧瞧。
2: 不了，府掌柜躺着，我进去不方便。人要是醒了，派人通禀我一声。

0: 来人呀！来人！我是梅家长辈梅姨鹤，你赶紧拿钱来赎我们呀！啊！来人！
1: 别叫唤了！再叫唤，我让傻子韩粗把你撅折！哼！
0: 梅姨鹤，你拿钱来赎我们呀！梅姨鹤，
1: 叫唤吗？
0: 不了不了，饶命啊！我说饶命！哎呦，贤祖啊，这不对呀、啊，怎么把咱们给关起来了？
2: 别怕，咱们是被土匪绑了票的。被绑犯哪条王法了？
3: 我也想不明白，怎么把咱们关起来了？
1: 哎，我说，

0: 去叫马荣马司令。
1: 他弄错了，我们是被土匪绑了票的。
0: 怎么把我们还关起来了？胡百万，你他娘的跑哪儿去了？别给我装哑巴。

再这样下去，他走疼了。我还想个脆弱点的死法，还得留个全部身子，只要等到了阴曹地府，咱也得拜堂成亲。

0: 有件好事我想告诉你，你想听不想听啊？
1: 什么好事？
0: 梅家大少爷梅贤祖让胡百万给抓来了，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你说我是枪毙呢？枪毙呢？还是枪毙呢？
2: 干嘛枪毙啊？他又不是土匪。
0: 他不是土匪，呸！他他娘的比土匪还土匪，他勾结土匪抢花轿，天理不容。不毙了他，我这剿匪司令就白当了。你这是干什么？
2: 司令，我求求你，你叫司令你开，就饶了他这一回吧，司令。
0: 我知道你们俩是相好的，哼，他还跟老鸨子说他要卖油郎独占花魁，他娘的，他也敢号称卖油郎？人家卖油郎后来考上状元了，他算什么东西？让我饶他一命，是不是打算找机会跟他私奔呢？
2: 我他妈敢，我他妈敢！我愿意嫁给司令，我这一辈子都是司令的女人。司令，我求求您，就看在……
0: 好了，
3: 看什么看？
0: 我告诉你，我谁都不念，我就念你是我媳妇儿，还给我跪下的份上，我就先不毙了这小子，剁他一只手，得了吧。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我是司令，又不是土匪，我剁了人家手干什么呀？逗你玩呢，起来吧，起来！
4: 大少爷明摆着是肉票，怎么成了通匪了呢？再说他们平时里要枪毙真正通匪的罪犯，哪有通报家人的？我看他们明摆着是要钱的。
5: 老爷，这个马蓉确实是贪得无厌，可我想这次不是县大洋能够打发的。你想啊，我们要是送了钱，就是承认了贤祖有罪呀，背上了通匪的罪，到哪儿都是枪毙呀。
6: 此作孽不可活呀。
4: 大少爷，大少爷，
6: 好了好了，瑞芳，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4: 二太太，你快去救救白大帅吧！不管怎么说，你们毕竟是亲戚，他不会不管的。
5: 我表哥在省城，远水解不了近渴呀。马蓉也不是不知道咱们家和白大帅的关系，怕就是怕他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总之，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闹大了，万一被摆到台面上，那贤祖说什么都活不了。

0: 这不是梅家三太太吗？
1: 是马一刀啊！哎呦，三太太还是这么漂亮啊！你怎么还是这副德行？看着就让人讨厌。三太太，我德行是不好。对了，今天我没有听说堂哥约人打牌啊。哼，娶了个妓院的头牌。
0: 那得多会伺候男人啊！司令哪还有心思约我打牌呀？哎呀，三太太，我都看见了，那娘们怎么能跟你比呢？
1: 我呸！我能跟他比吗？小心我大嘴巴抽你！
0: 我抽，我知道三太太心疼我，总说抽我，就是不抽。
1: 废品。
2: 怎么了？吃醋了？嗯。哎，别这样啊！这样我可就不喜欢你了。我天天都在梅家吃苦受罪，伺候糟老头子，受太太们的气，连个下人也敢对我大声小气的。我过的是人过的日子吗？你倒好，过得挺舒坦。 大把大把的现大洋挣着，年轻漂亮的女人搂着，怎么着？不想管我了？<笑>我怎么不管了？那你就治梅家全家通匪的罪，把他全家都给杀光。你这个娘们可真够狠的，我天天都这么想。
3: 可是我伤得有白大帅呢，那是二太太的亲表哥。
2: 那梅贤祖呢？你是疯了？傻了？你还是这进水了？哎，怎么能让人把他给抓回来呢？就应该在土匪上一枪崩了他，多好的机会呀！他要一死，这梅家所有的产业不都是你儿子的吗？
3: 对呀。哎，我怎么没？ 现在不晚，你说什么不晚？我这就去，一枪毙了梅贤祖他们老梅家，就剩我儿子咸玉一个了。那么大的一份产业，不费吹灰之力就是我们的了。
2: 司令，你现在就去毙了梅贤祖，我可就在这儿等你的喜讯了。
4: 有两父子兵他弟的兄弟，把这两个嘴给我封上，捆起来，让他们踏踏实实看着他们的主子爱情子儿。
5: 是。
4: 舅老爷，那可是我舅老爷。
5: 马蓉，天下还有王法吗？你不会是要对我动私刑吧？
4: 不会，我是司令。 我是土匪，把人带来。过来，过来。昨天有一个人上了黑龙山，让你们土匪帮忙抢花轿，抢完了花轿还要假扮肉票，骗3000块钱大洋，有这么回事吗？
6: 有。
4: 那这个人是谁呀？
6: 就是他，他说他自己是梅家大少爷，还说他自己占山为王，占的是秃尾巴山。他昨天还请我们喝喜酒了。没义气的东西，就你们也配当土匪？
4: 啊，这都是你们画的押吧？啊，
6: 是是是是。司令，你说我们指出通匪的人就放了我们的？
4: 行了，我们站吧，带走，走，快。 叶总。

0: 刚才土匪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啊，这张是你的，看好喽，
1: 枪决书。
0: 看清楚点，这上头可盖着玉屏的军政大印呢。我这不算是动私刑吧？
2: 啊，马司令，马司令，我真的没干什么坏事啊，我是被冤枉的。他们都是土匪，土匪的口供能信吗？马司令，我真的是被土匪绑了票啊，是您的兵，是胡团副把我救了，大恩大德，我还没来得及谢呢。马司令，你听我说，要是以前我有什么得罪您的地儿，都怪我年轻不懂事儿，我以后一定改过。您好不容易从土匪手里把我救了，可不能就这么毙了我呀！您放我一条生路，我们梅家一定好好谢您。马司令，您是大司令，大英雄，您可别吓唬我了。我胆子小，我胆子就像芥子籽儿那么小。
0: 梅贤祖对通匪一事供认不讳，一律枪决，立即执

0: 饺子也有，放饶的时候。
1: 我让你死一回，你记不住本司令的厉害。
2: 你不杀我了？
0: 谁让我是菩萨心肠呢？
1: 估摸着你爹也不能让我白发身心吧？你可得给我记住了，再敢在我的地面上造次，我随时都能打碎你的脑袋。

0: 钱走在人家手上，要想保住他的命也只能是这样。
1: 就把咱们送出去也救不回那个孽障了。
0: 一定能。马蓉是苦出身，扛枪打仗熬过来的，这些年以剿匪为名声，县大洋撵不少，可是他现在就缺的是这个，我们算是投其所好了。
2: 怎么样？
3: 猜。
2: 不用猜，太好了，再也没人敢拿咸玉不当个人了。
4: 报告。
3: 谁呀？什么事？
4: 梅以鹤求见。
2: 这老王八怎么来了？我怎么办？
3: 没事，你到屏风后等多会儿。
2: 啊。
5: 停，梅大爷。
4: 是。
6: 停。
7: 哟，梅老爷。
1: 马司令。
7: 哎呀，连二太太都大驾光临了。
3: 请请请，请坐，请坐。
5: 看着。
4: 是。
7: 我这点茶叶可比不了你们梅家啊！我是个粗人，一介武夫，有点色儿就行。
8: 司令说笑了，上次啊，白大帅来信还专门提到司令呢。
7: 哦，
1: 二是，说玉屏得马司令镇守，实乃苍生之幸，玉屏之福啊。
7: 白大帅来信还提到过我。二太太是白大帅的
8: 表妹。哎呀，说来好笑啊，小时候表哥来我们家玩，我可没少欺负他，现在可是不敢了，人家是大帅了。

0: 我这表哥呀，最认亲了，就我这么一个表妹，老念叨着要来看我。到时候啊，我带着表哥来拜见马司令。
1: 不敢不敢，大帅拜会我。哎呦，大帅要是真到了玉屏啊，那我得脱了鞋，我去。不是怎么说了这，就这意思吧，啊。<笑>
2: 马司令，今日前来主要是为了犬子之事，万望马司令能够帮犬子一把，梅某感激不尽呢。
0: 我就说嘛，二太太和梅老爷来，不是来找我马蓉唠家常的。贤祖啊。

0: 哟，哎呀，你看我这个人呢，一着急呀、啊，就容易说错话。我是说呀，你们要是来晚了的话，我差点就把他给毙了。坐坐坐坐。
1: 马司令，先祖到底犯的什么罪呀？哎，
0: 罪大了，通匪呀，七八个通匪都听人的，个个都签字画押，现在是证据确凿，我想救他，可是我不能颠倒黑白的说他没通匪吧，这样我也对不起节衣缩食捐钱让我剿匪的玉屏百姓啊。来人，去把那几个土匪的口供和军政办公处下的枪决通知书拿来，给梅老爷和二太太过目。
2: 是。
3: 啊，马司令，不必了，这些公务文件，草民就不必看了。
0: 不，要看，一定要看，不看我怕你们不信我。
1: 信，我们来这儿就是信马司令。
0: 还是二太太会说话。梅老爷，二太太，说实话吧，枪决书已经发了，我没有立马送大少爷归西，看的就是二太太的面子。谁不知道白大帅是二太太的亲表哥呀？我想啊，就别在玉屏执行枪决了，我和你们老梅家有交情，我也下不了手啊。这样吧，我把他呀送到省城去，你们赶紧找白大帅活动，也许可能这个人还能活命。
1: 司令说笑了，这要是定了通匪的罪，到哪儿还能活命啊？老爷。
3: 哦。马司令。
0: 这是什么？
3: 房契。梅家有一处院子，祖辈起名叫荷香别院。昨天您大婚以贺，原本应该过去贺喜，把这呈上，可是身体不适没有前去，今儿补上，请马司令上那
0: 荷香别院。哎呀，这可是远近闻名的好院子。无功不受禄。哎，再说我这还有地方住吗？
3: 啊，马司令，这是您军政办公的地方，总不能让新娘子和老太爷一直都住在这儿吧？
0: 哎呀，你看，还是梅老爷想得周到，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马司令，
0: 哎，
1: 那我们家贤祖。
0: 啊，明天，明天一早，保准到家。
3: 谢谢马司令。
1: 我怎么在马蓉的办公室里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儿？骚香骚香的呛鼻子，老爷有没有闻到？
4: 我鼻子不通好多年了，你们女人就是鼻子好使。走，咱们回家。
0: 哎，给我！
5: 你闹这个破院子干什么？
0: 给我！
5: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0: 你给我！

0: 这梅先祖，他们家大少爷，不都是你的吗？
1: 后娘反了你了，教训起我来了，我打得你满地找牙，你信不信？
0: 不信！
1: 我，
0: 你干啥呀？你不是说了要一枪毙了梅先祖吗？
1: 从长计议，你懂不懂？梅先祖那小兔崽子，我什么时候想拧他的脑袋，我随时都能给他拧下来。你刚才没听见？他有后台。 我就是家里一不做人，白大帅还找我毛病呢。再说了，儿子还小吧，着什么急呀？行，我有公事呢，赶紧走吧。滚呐！哼！爹，看见没？荷香别院。 这可是远近闻名的好宅子，想不想去住啊？想，是吧？别着急，过两天咱就搬进去。爹呀，你知道你儿子当司令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给您置办一大宅子吗？ 让您住在我这军政办公处，那就是因为我了解您呐，是吧？一般的宅子也配不上您。您是谁呀？您是我马蓉的爹。有朝一日我在玉屏称了王，您就是太上皇。司令，您回来啦！哟，不错呀。哎，有点像当媳妇儿的了。你这是真的呀？ 还是装出来的呀？啊！你不是有事要求我吧？啊，还真让司令猜着了，是有事儿。说吧，什么事儿？
2: 司令，刚听小丫鬟说梅仙祖他爹来求你了，就请司令开，快把他放了吧。
3: 给你的卖油郎求情了，啊！我本来是要毙了他的，明天就让他滚蛋吧。真的？谢谢司令。
1: 谢个屁！你个臭婊子啊！老子八抬大轿抬你，你都露不出个笑模样来。一听说我要放了梅仙祖，你就笑了，啊？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积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6: 真是太好了！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货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

0: 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就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

0: 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3: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4: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5: 加油，加油，加油！
6: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7: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8: 又串皮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就走几人了。耶嘿！
9: 为弟弟，为弟弟！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

0: 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我永
0: 远相信你。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4: 坚持住呗，
2: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6: 宝贝们上班啦。
7: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8: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9: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0: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1: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2: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3: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4: 总要赢，
15: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6: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7: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8: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川西坝子，85后回乡接手贫穷落后村，
19: 还是有很多反对声音。
20: 群众的思想你了不了解，天的这个心呢，你懂不懂？
0: 柚子加足球，不可思议的组合打造他心中的理想村。
19: 当时我们就拿了新闻稿去找领导，
20: 我脑壳都晕了，
21: 糟了，遇到骗子了。
0: 一座有梦的村庄，一群为梦想奔跑的人，幽灵深处讲述他们的故事。敬请收看《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谭队长和他的足球村。

十月，成都平原秋意渐浓，阡陌纵横的田野换上了金色的盛装。河渠、麦浪、稻田，环绕着一片片幼林，一个个村庄。太阳已经落山，三河村的幼林深处传来一阵阵叫好声。1000平方米的七人制足球场上，一场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断球、攻门，球员们身手敏捷，看上去和一场职业球赛没什么差别。赛程过半，作为主场的三河队却连丢两球，这让队长谭杰很着急。他赶忙热身上场，调整战术。

0: 讲究输球不输阵，靠着这股无论顺境逆境都能雄起的精气神，三河队扭转了败局。谭队长对球员们的表现十分满意，场外休息的时候介绍起了他们。
1: 这个是我们的头号球星，外加球队的九仙，会吉他，写手好事。这位是我们球队的那个领队，也是我们的新土球的右龙谭龙，这个我们球队的拖拉机手，这个二老师，我们三河村的黄右手，演技第一。
0: 这支农民球队穿上球衣是球员，脱下球衣个个都是田里的一把好手。占地1000平方米的七人制足球场，村里有两个，不同于大城市的体育场，他们位于一片稻田和果园之中。从古至今，富饶的成都平原一直是体育运动的乐土。早在两汉时期，这里的人们就开始了蹴鞠。1901年，现代足球运动传到了成都。如今，这个2000多人的村庄每年定期举办足球联赛，能吸引20多万名球迷和游客。村民们种出的水稻、柚子等农产品，借着体育赛事和乡村旅游，一年到头不愁卖。这两年来取经的人不断，谭姐每天都会带着客人走走村里的足球大道。
1: 这边就用老百姓的闲置的房子打造的足球大道，足球大道。我们现在第一间房子就是我们的，足球俱乐部，就是我们三河村足球俱乐部。我们的球场很有特色的是，在这个地方运动还可以。5月能够闻到柚子的花香，你看现在10月、就11月、12月能够看到这个硕果累累的这个新土柚。
0: 第一个在村里组建足球队的人，就是85后村支书谭杰。谭杰在三河村长大，从小酷爱足球，村里的泥坑、晒谷场都曾是他的足球场。
1: 小的时候踢的是那个弹渣地啊，这个一摔了，这个膝盖这个肘全是疤。他以前水泥地上踢，弹渣地上踢，在赛跑上都踢嘛。早年的时候都是很美好的，这个一天好像踢15个小时都就没踢够的感觉。
0: 童年踢足球的时光很快乐，但村里的日子却很穷。人均耕地只有一亩，父母种地挣不了什么钱，只好离开农村，在城里做点小生意，经营超市。2008年，谭杰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回来接手家里的生意，又开起了旅馆，做起了啤酒代理，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原本谭杰也像父母一样，认为离开家乡那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才能把日子过好。直到2013年，三河村的老支书找到谭杰，希望他参加村里的换届选举。谭杰有些意外。第二天，他回到家乡转了转。
1: 小的时候好耍，很安静，到处都是油菜花。以前的油菜花很高，就是这个稻田，很香，走的路上。
0: 记忆里的家乡是那么美好，但眼前的村庄却把它拉回到了现实。当时进村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村集体欠着40万元的外债，村委会还被称为软弱涣散组织。在全镇24个村中，评分排名倒数第二。村民们的心也像扶不上墙的烂泥，散成一片。大伙儿宁愿去试。

0: 去打工，也不想留在村里。在城里生活时，同乡偶尔提起老家，也只有寥寥几句。因为家乡的落后，三河村人在外始终觉得脸上无光，直不起腰杆。谭杰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1: 回来你会看到景色很美，但是呢，这个村子里真的很落后，喝茶的地方都不得一个地方。当时你说目的也好，或者是想法也好，就其实也就想村上变好一点。
0: 听说年轻人要回来参加选举，有些村民心里泛起了嘀咕。
2: 就是最一个烂摊子，哪一人没有把搞好过？
3: 大学生你又年轻，群众的思想你了不了解？填的这个信呢，你懂不懂？了不了解？你要看说大老粗说的话，你亲口子话更玄乎。
0: 有人质疑，但更多的人还是想让年轻人试试。2013年，29岁的谭杰当选为三河村新一任村支书。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谭杰的这把火却迟迟没有点起来。
1: 当时呢，我整个还是花了将近有小半年的时间，不得事就走，就到处走，然后把整个村上的人的情况、路的情况、基础条件情况、所有的生产情况，到处啥情况都摆龙门阵。
0: 那段时间，谭杰白天骑着车走家串户的调研，晚上关在房间里整理材料。母亲眼里，曾经悠闲的小老板自打回村后，脚板翻得飞快，走路都带着风。
4: 天天晚上去熬夜，熬到12点1点钟，有一天刚好的睡下去，我电话来又8点又走了。早晨去他就10点钟就必须起来，就开始又弄资料这样那样的。忙的呢，有时间就是饭都忙不得吃。
0: 走访了小半年，谭杰觉得村里急需改变的就是路。三河村地处都江堰灌区的核心地带，只要30多分钟车程就能到达成都市中心。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早一批农家乐在成都近郊诞生，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到农村游玩，不少村子挣了钱富了起来，而三河村却始终没动静。当时进出村庄的泥路破破烂烂，阻碍了村内村外的来往，也无形中阻断了村民们求发展的念想。
2: 这个南山路河边上这个大路，可以说是天人早过大马，那个穷的撞不老虎。那推下鸡公仔上梁的时候，都翻桥的，晓得不嘛？就比方说起，一旦是下雨啊这些啊，就更不要说了，晓得不？可以说是那个拖拉机和铺来的老虎，没底盘的，就不要说是行人。
0: 谭杰决定先修路再致富，可他立下的目标把村里人都逗笑了。
2: 3年之内，他把全村的所有路把修完，这是一要家家通北通这个水泥路面。我脑壳都晕了，当时我想你这牛吹得太大了。二个，村上还有43万块的账，还保证3年把还完。
0: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被质疑吹牛的年轻人明白一个道理：事不为不成，路不行不至。生活在川西坝子上的人们，自古就不向命运低头。今天人们眼里的天府之国，在古蜀时期还是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的地方。西侧的岷江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支流，由于地势落差大，每当洪水泛滥就是一片汪洋，每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治蜀必先治水，

0: 2000多年前，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带领百姓用竹笼填石、火烧水浇的办法，建成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的五坝引水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华阳国志中记载，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三河村所在的新都，由过去的新都、新繁两个县合并而成。300多年前，这里走出了一位名叫费密的读书人。他背井离乡，半生漂泊，晚年思乡情切，就请著名画家石涛绘制一幅家乡的图景，这就是流芳后世的《樊川春远图》。
1: 真的是哈，再现了我们川西平原古代的这个城市与乡村的格局。县城外边还有一条
2: 城墙，
1: 哎，还有城墙，还有护城河，
2: 护城河
1: 是吧？
2: 你看它左边现在这个还是房子跟林跟树子，还是跟我们现在村上的这种川西林派。
1: 哎，对对对对，
2: 是啊，
1: 就是
2: 房子在树子林子里头。
1: 对。
0: 成都平原农耕文明的繁盛印记留在古画上，也留在一处处保存完好的灵盘中。一户户农家随田而居，在昼出耘田、夜绩麻的艰辛中，创下这座物阜民丰的天府粮仓，也把实干苦干的精神播撒在这片田野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费密一生教书育人，著书3000多卷，家乡文化孕育的忠实之道是他一直强调的观点。
1: 忠是啥子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观念也好，我们的这个政策也好，啊，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实呢，就是要讲实事求是，要实干，要脚踏实地。
0: 先人把为人做事的道理留给后人，谭杰也并不像村民们想的那样只会说大话。村里的路要怎么修起来，这位年轻的村支书心里早就有了打算。2014年3月，国家开始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关注政策的谭杰敏锐地抓住机会，通往村庄的路可以争取政策早日修通，但村里的路面硬化还需要自己想办法。当时村子欠着外债，谭杰就靠着之前自己做生意的关系，用个人名义做担保，赊来建材。成都话里有个耳熟能详的词叫做雄起，意思是不要心虚，勇敢上前。看着年轻人雄起，村民们被触动了，许多在外乡打拼的人赶回来帮忙，还有村民主动拆掉自家的房子为修路腾地儿。
3: 他们的资金就是说，当时他说的，我们都是为家乡建设做贡献，他把思想工作给我做好了，对不对嘛？我扯我的，我没要这个啥子政府的多一份钱，就是我当时修成好多钱，你就给我好多钱，我就拆自己的房子，自己拆。
0: 曾经人心涣散的三河村变得人起心齐，村庄也一天天变化着模样。2年时间，出村的公路先修了起来，接着水泥路又通到了各家门前。路修通了，谭杰吹的第一个牛实现了。可接下来更严峻的问题摆在了他面前，村里经济又怎么雄起？村子所在的新都区有着上百年的重要历史，到2014年，三河村80%以上的村民都种上了新都柚。可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村民们种的柚子渐渐卖不上价了。
4: 三胞胎。
0: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新闻报道中的一则

0: 消息让谭姐兴奋起来。2014年，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成都也掀起了全民运动热潮。出台政策对乡村建运动场地给予补贴，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谭姐脑子里出现了。
1: 因为当时看到这个很兴奋，当时我们就拿了新闻稿，就是我们说了有很多理由。想法把柚子卖出去，把人弄进，说了很多理由，选了这么一个地建起了球场。
0: 用足球运动带动农产品销售的想法，为三河村争取到了40万元的资金补贴。可这一次，村民们却看不懂了。
2: 好多老年人，他的思想观念不一样。老年人想的就是，我一天住葫芦搞背，我还看你脚球，对不对？他说他想修脚球场，我心里想啊，但是说人脚球场这些脑壳都晕的地方，先说修嘛。哦，他就抢一个啥子，抢个线。
3: 小小拉开，拉开。
0: 村里的柚子卖不出去，村支书不想法子找销路，却开始建球场。忙着抢占先机的谭支书顾不上跟大家解释，年轻的穿娃子干起事来补拖泥带水，很快就注册下成都第一家乡村足球俱乐部。球场开了工，40万元的资金远远不够，大家就东拼西凑，一个7人制足球场慢慢成型。
1: 像今天的这个灯杆，好，所有的灯杆又是找城管局要的，就是拆下来的灯杆，我们又把焊起，灯杆连起了又换灯泡，网子也不得，哦，网子给外头路又是后面又来争取资金来整的。
0: 2015年秋天，待柚子成熟，第一届保佑杯足球赛在新建的球场里踢开了。十几支参赛队伍都是由成都周边各村的农民组成。由于没经验，球场没铺比赛专用的草皮。一场大雨过后，场上全都是泥。说起那次比赛，大伙儿还记忆犹新。
4: 我当时是想的，第一届那个决赛，那都纯粹就是耍泥巴的嘛。
1: 就这个场地嘛，一脚假射，先甩坨泥巴过来，然后再一脚真射。
4: 甩坨泥巴在对面那个防守队员脸上，防守队员先把脸抹一下，看到球在那儿，然后再就才转得到。
5: 不，比人还要暂停。拉扯沙子，
4: 暂停啊！裁判，等一下，找不到球了，球在哪儿去了？
0: 虽然第一次比赛闹出不少笑话，但这场泥巴场上的足球赛却是属于农民自己的狂欢，充满了乡土气息。不仅吸引了周边10里8乡的人前来观战，许多城里人也专程赶来。观众席上的热闹让三河村人震惊了。
2: 好多劲儿，哎，看那个脚球那个紧张，关键围观的人那个就太吓人，太多的嘛，就像赶场的一样。等多的三河村来看脚球，嚯，说的7点钟开打，5、6点钟就去占座位，占不到一转圈一去，等就那种感觉，晓得吗？这两个人都高，简直都算砸完的，晓得
6: 吗？哦，就吼起来了，真是惊天动地的事嘛，雄起，有点爽。
0: 雄起的加油声不仅让现场的球员和观众热血澎湃，也让默默无闻的三河村一下子声名远扬。比赛的奖品是新都柚，这让村里的柚子成了主角，大伙儿纷纷把自家的柚子拿到场边销售，不仅上万斤柚子销售一空，价格也翻了一番。一场足球赛事给全村带来50多万元的收入，解决的不仅是农产品的销售问题，也让新都柚的品牌更加深入人心。这些年

0: 随着中国乡村体育赛事的火爆出圈，三河村靠着举办比赛、出租球场和足球培训，成为成都足球第一村。有了名气，来的人也多，村里又顺势发展起乡村旅游，鼓励村民开办农家乐。
1: 其实当时来说，包括你说我心头都不得定，

0: 韩姐找到了村里的种柚大户王有良，想让他带个头。村里发展足球经济，王有良最先尝到了甜头。虽然从没开过农家乐，可他却很相信这位年轻村支书的眼光，二话不说就把儿子王奇光喊回了家。一开始，王有良和儿子在紧邻球场的位置开了家茶铺，随着游客越来越多，爷俩又增加了火锅生意。一年下来，除了种柚子，收入多了30-40万元。
1: 最先就定这个位置，因为在看起来是在中心嘛，因为来的人哈，过往的人哈，基本上都走这儿喝点茶嘛，哎，顺便看下子他们抓球，应该一天起码是1-2百人嘛。
0: 王家父子的成功让三河村人纷纷打开了家门，茶铺、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村里又办起了稻田音乐节，引进了鲜花种植。村民们也开办起烘焙坊、咖啡馆和酒吧，柚香花香四溢的村庄添上了更为时尚的现代气息。如今村集体不仅还清了外债，每年还能有200多万元的入账，村民人均年收入也达到了3.5万元，是10多年前的3倍。村庄的变化吸引了越来越多在城里上班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刘松海夫妇就在村里租了几亩田，搞了个共享菜园，打算让城里人体验一把种菜的乐趣。在家乡人的眼中，当初那个年轻的村支书还是一张娃娃脸，但变得更加可靠，值得信任。10年前，韩杰人生的转折与家乡命运的改变产生交集，一路走来，从被质疑到赢得支持，他在乡村振兴这张考卷上写下了自己的答案，
2: 让村民留住在乡村，然后住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有事做，有更好的更高收入的事情做，大家的这种生活又比城市更舒服，对不对？其实最理想的是乡村是让城市人羡慕的乡村，让我们乡村觉得更档次的乡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
0: 村里传统的灵坛格局也被整修恢复出来，这座古老的村庄变得更加年轻，充满活力。川西坝子上，韩杰还在继续为村庄奔忙着。有梦的新农人建设起有梦的村庄，不仅是在绿茵场，也是在柚香阵阵、麦浪滚滚的大地上。

0: 这个命和金子，我都要。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1: 宁不战死，不做活命。
2: 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不明白，小日本鬼子滚他两一边去！
3: 星星，星星，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4: 金龟子，星星。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哇，衣服好好笑啊！
5: 星星，星星，星星，
6: 这么奇怪。
4: 星星，
7: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2: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8: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
9: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砂壶未放，四一相传，竹丝为骨，砸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0: 有再也会用中这个风格，然后放和传承和，
11: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12: 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3: 中国手艺，
14: 看见冤气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喂，你好，
1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
14: 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3: 那再增加10个人。
14: 车辆啊，咱俩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5: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周二，农历八月初五，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山东开幕，国内几十家知名网络安全企业齐聚展示最新产品 ，AI 对抗 AI 成现场最大看点。我国正式落地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实现该领域标准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构建的跨越。山东省教育厅发布通知明确，从2026级起，32连读、连办五年制高职学生需参加全省统考，合格方可升入高职。亚运会女足小组赛打响，中国女足5-1大胜中国香港队，取得开门红。王霜打进两球，还有两次助攻。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金彩山九夜提醒您，济南晴，21到33摄氏度，德州晴，16到31度，聊城晴，20到33度，泰安晴，17到32度，菏泽晴，18到31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31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18到33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晴，17到29度，日照晴，21到29度，青岛晴，22到27度，烟台晴，19到28度，威海晴，19到26度，潍坊晴，20到32度，淄博晴，17到34度，滨州晴，19到33度，东营晴，20到31度，济南晴，21到33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济南开幕，紧扣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的主题，国内几十家知名网络安全企业集聚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展示最新产品，现场最大看点是 AI 对抗 AI。
1: 随着大模型技术的普及，网络安全攻防态势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面对海量隐蔽的新型威胁，传统的防御模式亟待升级。
2: 原来的这种具有规模的和这种必须是高级黑客才能发起的这种攻击，现在已经转变为通过这种大模型和智能体，已经可以由一个初级或者中级的一个黑客完成大批量的或者高频率的这样的攻击。所以呢，通过传统的这种方式，人工的方式是很难进行防护的。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国内网信企业主动破局，利用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与自动化能力，让 AI 模仿攻击路径进行主动防御测试，实现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出击的跨越。
3: 安全行业有一句比较知名的话，叫未知攻焉知防。智能体的安全测试漏洞复现率95.02%的这个全球第一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用 AI 模拟黑客的视角去帮企业发现问题。
4: 我们除了攻防演练之外，还附加了海弱推演，就是我们自研的AI 模型去自动去寻找一个路径。
1: 目前 AI 安全员已经广泛融入社会治理与千行百业，不仅在户外大屏等公共空间全天候守护清朗环境，更深入政务核心网络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为数字强省建设筑牢底座。
5: 在这个大屏幕的这个场景里面，没法人工24小时一直一个高水平的去保证对它一个监管一个审核的 AI 却能够做到这个事情。
6: 国家电网是咱国内关键基础设施数量最多的运营单位，以这种身份来鉴定授权，以用户的行为可以就是我们来分析它的风险，这样能够形成我们一个 AI 对抗 AI 的这样的智能研判的能力。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7: 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15五期间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
8: 要增强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让老百姓能够呢就近啊满足啊一般的这些医疗服务。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三级医院要更加聚焦极危重症和疑难复杂的这些疾病的诊治。我们要推动二级、三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水平。
7: 据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年推出为民服务实践实事，推动儿科、精神心理、血液透析、化验结果共享、早孕关爱门诊、转诊、康复护理等服务进一步深入。
9: 类似这样的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和痛点、堵点问题，我们都会陆续纳入15五的这个重点工作当中，每年争取其中解决几项，或者是若干项，让老百姓呢在家门口就能够尽可能的获得所需要的医疗卫生的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0: 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

0: 风险息息相关。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我国正式落地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至此实现该领域标准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构建的跨越。这些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0: 2025年9月16日，我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为脑机接口领域建立了统一的语言体系。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2025年9月28日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2: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第三个标准，它向上承接术语标准建立的概念框架，向下为具体脑机接口产品的性能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数据质量依据。
3: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0: 据了解，国家药监局高度重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除了已经发布的三个相关标准，目前正加紧立项和制定多个相关标准，推出配套政策，助力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业高速发展。
3: 目前正在研制的包括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国家标准10项、行业标准3项。随着这些标准的发布，我国将逐步建成覆盖术语定义、范式设计、数据规范、神经电信号采集解码、关键性能测试、可靠性验证等全链条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体系。
4: 国家药监局将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纳入优先审批高端医疗器械目录，指导企业注册申报，同时将部分产品纳入创新和全球新绿色审批通道，全程指导加快产品上市。
0: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专家表示，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希望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和明确技术标准，助力脑机接口技术逐步拓展到更多医疗领域。
2: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1: 昨天，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以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1: 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在即，聊城抢抓高铁时代历史性机遇，赴北京开展文旅推介会、同业对接会等系列文旅宣传推介活动。

0: 向首都市民发出江北水城两颗明珠的盛情邀约。
1: 9月13号，2026聊城文旅北京推介会走进北京望京小街，11个聊城有礼非遗展示区集中亮相，潮玩文创特色非遗好物展现聊城文化底蕴，高堂尺八、临清古筝奏响街头，持平剪纸等非遗项目同步展演，生动呈现江北水城的千年人文魅力。
2: 刚才逛了展位，也看了这些节目之后呢，没想到原来聊城有这么多的丰富的文旅资源，然后还有像葫芦呀、阿胶这些特产，然后非常值得大家去逛一下，
3: 感受到山东的这个文化的这种博大精深。雄商高铁马上要开通了，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去山东聊城就会更加容易一些了啊，所以说未来也非常的期待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去那边来看一看玩一玩。
1: 京港高铁雄商段即将开通，聊城有望成为北京市民周末出游短途休闲的优选目的地。9月14号，2026聊城文旅北京同业对接会在朝阳区举办，两地旅游协会、旅行社现场签约，将围绕线路互推、产品共建、客源互送、品牌联动等开展深度合作。
4: 我们将推动我们的旅行社能够发展短途业务啊、研协业务还有康养业务啊，争取和聊城文旅局和聊城文旅企业共同拉动两地的旅游，丰富北京的短途的市民的出行，利用港高铁把北京的游客送到聊城去。
1: 此次文旅推介活动，聊城也推出了系列福利政策，北京游客凭高铁票信息游聊城，可以享受景区、酒店、餐饮、特产等多重折扣优惠。
5: 用好票根经济，持续输出聊城的特色文旅产品，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配套服务，提升旅游接待品质，把高铁流量转化为游客流量，让更多游客搭乘高铁走进聊城，爱上聊城。
0: 山东省教育厅昨天发布通知，明确从2026级起，32连读、连办5年制高职学生需参加全省统考，合格方可升入高职。统考考语文、数学、英语3科，总分320分，技能测试由高职院校组织，首次不合格可申请4年补考，残障学生除外。9月开学季，滨州职业技术大学、青岛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校门口的接驳车、迎新现场的实操体验，让这批新同学稳稳迈出了大学生活第一步。
6: 在滨州职业技术大学迎新现场，学校开通免费循环接驳班车，无缝衔接校外停车区与校内报到点，减少学生和家长奔波。今年该校招收首批本科生，6个职业本科专业共500人，涵盖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应用化工技术、智慧健康养老管理等，精准对接滨州高端装备、现代化工等重点产业布局，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整洁明亮的宿舍、品类丰富的食堂，也让新生在细微处感受校园温度。
2: 我感觉学校的环境非常好，学长学姐也非常的热情，帮忙引路、搬拿行李。学校的老师领导也非常关心我们的同学，让我感觉非常温暖，进入了一个有爱的大家庭。这4年，我规划想尽早考完4、6级，然后在我的机械专业继续深耕下去，为我的考研打下坚实的基础。
6: 而在青岛职业技术学院，迎新现场变成实景课堂，旅游学院联合海上有青岛文旅项目、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将羊驼互动、本土文旅表演嵌入报到流程，让新生直观感受专业与产业的衔接。
7: 这次进校园呢，一方面让大家了解青岛文旅资源，另一方面依托动物科普资源打造校外实践课堂。后续我们会继续和青职合作，开展研学、实训与志愿服务项目，
8: 进一步发挥与青岛文旅企业产教融合共同育人的优势，帮助新生明晰未来的就业方向，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更好的就业。
6: 今年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新增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业财数据应用与管理3个专业，41个招生专业全部对接青岛产业需求，共录取新生4616人。
9: 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夯实专业技能培养，帮助同学们尽快适应大学生活，锤炼过硬本领，助力同学们成。

0: 成长为产业需求的能工巧匠。
1: 泰山东方岱松万物始生展昨天在山东博物馆开幕，展览汇集省内外27家博物馆204件套珍贵文物，包括战国东坑道铜器、汉代泰山宫铜鼎、明代陛下元君铜像、清代画珐琅铜八宝等。从观念起源、风扇礼仪、信仰世界三层脉络，解码泰山独有的山岳礼制、宇宙观念与生命精神，展现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北京时间昨晚，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小组赛打响，在其父长良川竞技场，中国女足5-1大胜中国香港队，取得开门红。
2: 中国女足身穿红色球衣对阵中国香港女足，第14分钟，中国队传中，无法打门的王霜把球垫到禁区外，陈巧珠一脚远射为中国队首开纪录。第31分钟，中国香港队门将大脚发动进攻，中国队中后卫和门将出现失误，张伟琪头球一顶摆脱，打空门得手，中国香港队扳平了比分。第38分钟，中国队获得角球，中后卫思雨前点头球一蹭，把比分再次超出。上半场中国队2-1领先，一边再战刚刚开场，中国队打出反击，王霜送出妙传，下半场替补出场的王彦文帮助中国队3-1领先。第79分钟，王霜后插上小角度攻门建功，中国队4-1三球领先。中场前中国队抢断之后连续一脚传球，得球的王霜把球打进。本场王霜打进2球，还完成2次助攻。中国女足5-1大胜中国香港女足，赢得亚运会小组赛开门红。
1: 亚运会男篮小组赛昨天继续进行 ，C 组末轮争夺，中国男篮以105-61大胜上届亚运会冠军菲律宾队，三战全胜晋级淘汰赛。
3: 前两场小组赛，中国队均取得了大胜，菲律宾队则是一胜一负。首节开始，中国队延续了火热的状态，廖三明突破上篮打入第一球，中国队内线优势明显。王俊杰在低位的打板、高位的跳投以及补篮成功，显示了丰富的攻击手段。中国队以9-2打平对手。暂停过后，队员们将进攻火力延续到了外线。胡明轩连续3记3分球命中。首节，中国队投篮33中18，狂砍36分，建立起了20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菲律宾队的进攻仍难有起色，面对由胡金秋和于家豪镇守的内线，他们在篮下办法不多，想通过打快来冲击防线，命中率又不高。中国队则是越打越顺，登场的9名队员每个人都发挥出了自己的特点和作用。半场结束前，随着胡明轩的投篮命中，中国队以66-30领先。下半场双方分差一度来到45分，胜负悬念不在，最终中国队以105-61大胜，以小组第一晋级8强的同时，也让上届亚运会冠军菲律宾队无缘晋级。本场中国队7人得分上双，王俊杰砍下20分和14个篮板，中国队将在1/4决赛中迎战沙特队。
1: 这几天北方多地气温下降，天气一凉爽也激发了很多人的食欲，但是暴饮暴食之后又陷入到了满心的愧疚，怎么办呢？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推荐了所谓的暴食后悔药催吐，并且声称这样既能享受美食又不会增加体重。那暴饮暴食之后再催吐真的靠谱吗？
4: 很多人认为我吃进去再吐出来，我过过嘴瘾，那么我不长体重，这其实不是这样的。第一，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它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给它吐出来的，可能能吐个50%到70%，那剩下的30%到50%其实人体是吸收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比如说碳水类的，它其实在胃里面就已经开始吸收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是会增加体重。
1: 专家指出，食物吸收主要发生在胃部与小肠，呕吐仅能排出部分胃内容物，已经进入消化道下段的营养依旧会被身体吸收。短时间内大量摄入高油高糖食物会给胰腺胆囊带来超负荷压力，增加急性胰腺炎胆囊炎的发病风险。即便事后催吐，消化器官此前已经

0: 接受到分泌信号，长期反复的错误刺激会扰乱消化腺体的正常功能，胃部反复急剧扩张收缩，还会损伤胃壁肌肉与神经调节能力。专家提示，暴食催吐会形成恶性循环，不仅达不到体重管理目标，身体损伤还会持续累积，甚至会出现严重低钾。专家指出，人体血钾正常区间为3.5到5.5毫摩尔每升，血钾明显下降，持续低于2.5毫摩尔每升即为重度低钾。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要吃得多就不会缺钾，实际上极端进食后再采取催吐等方式，钾会大量流失，问题不在摄入不足，而在于富含钾的消化液随呕吐物排出体外。
1: 出现低钾血症无非几大原因，第一个来的少，那就是摄入的少，第二个丢的多，经过肾脏排出的多，第三个就是当出现酸碱失衡的时候，那么人体这个精密的仪器就会进行酸碱的调节，那在这个调节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低钾血症。
0: 低钾早期症状十分隐秘，乏力常被误认为是劳累，很难察觉，但它会埋下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的隐患，而且催吐后靠吃香蕉喝运动饮料并不能快速补钾。
2: 值得注意的是，吃播类短视频的受众当中包含大量的青少年，部分视频展示极端进食手段，容易对未成年人的饮食观念形成误导。那怎么才是健康的饮食习惯呢？
1: 第一，我们要一日三餐，尽量规律的时间，规律的饮食，保证正常的一个饮食量，在这个食物的荤素搭配上也要合理进行，不能吃得太快，太快的话，那身体还没有感受到进食了大量的食物，也就是说没有饱腹感，那么就会导致摄入的食物过多，这样的话会造成热量过剩，会导致增加体重。
0: 专家提示，可通过调整进餐顺序，辅助控制食量，先吃蔬菜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尤其是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身体耐受能力弱，更应远离暴食、催吐、导泻等伤害身体的行为。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4号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12号当天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这一举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3: 我们很清楚，这一事件是在美国压力下发生的，但这并不能免除奥地利政府的责任。
0: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14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上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侵犯了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
4: 如果这种做法盛行，多边主义就无法运作，选择性准入违背了该机构的精神。
0: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这一大会是该机构成员国年度会议，也是该机构主要决策会议。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成员国代表审议机构工作，讨论核领域重要问题，并就机构工作和优先事项作出决定。
2: 芬兰和法国政府14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
0: 声明说，芬兰决定加入法国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立一个核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他还说，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3月2号，马克龙在法国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数量，还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他宣布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该计划，挪威随后也加入这一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
2: 本周全球迎来超级央行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于美东时间16号公布利率决议，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分别于当地时间17号、18号公布议息结果。
0: 美联储将从当地时间15号起召开为期2天的

0: 货币政策会议，并于16号公布利率决议。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八月非农就业数据亮眼，非农就业岗位增加 16.2 万个，大幅高于市场预期。而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维持在 3.4% 的高位。在就业超预期反弹，叠加通胀顽固的背景下，市场对九月加息的预期明显上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3号，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6%。英国央行将于17号公布议息决议。数据显示，七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分析机构普遍预计，本次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如果落地，这将是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行动。推动加息预期的主要因素包括日元贬值、进口成本和能源价格上行、推行通胀压力等。
1: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14号表示，近期沙特关闭一条重要输油管道，此举预计在短期内对供应影响有限。该部门将与相关企业合作，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0: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当天与相关企业举行会议，商讨如何应对日益紧张的中东局势，包括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遇袭事件。该部门称，参照去年同期水平，韩国本土炼油商九月和十月所需的原油供应已有90%以上得到保障，预计近期事态发展对供应造成的影响有限。韩国政府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同时为寻求使用替代航线的航运企业提供支持。韩国将动用一切可行政策措施保障供应，包括与私营企业建立的原油互换机制。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中东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斯海峡，沙特利用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的原油输送到盐埠港对外出口。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神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蓝联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华老字号百年企业，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

0: 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5: 坚信我们京剧，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7: 三个三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编辑一出，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2: 花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晋剧是山西本土梆子大戏，唱腔高亢婉转，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藏着咱山西人的风骨。
1: 有戏没情不感人，无情不动人，无计不惊人。要唱就唱好，就是这个信心支撑的我。我要狠狠的练，我下次施工我要把我的戏要演好，我将来就是名演员，我就要演出我的风格来，演出萧派的武戏文唱，山西梆子京剧的风格。梅花香自苦寒来，你不下辛苦就得不到这个荣誉。我就是为了戏而生的，我就希望他们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一条路来走，要不咱们中国的艺术传下去。
2: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是京剧演员高翠英，今年83岁，第五届全国梅花奖获得者。夺梅的剧目是《百花争剑》《凤胎关》。7、8岁吧，就我们住的那个滨州东路有个市场，一演出，每次下了学以后就扒到那儿看。有一次我就到后台，我就看人家化妆了，那个小旦那么漂亮哈，化的我就呀真好看了。人家那个小旦扭回来一看，呀，这个小姑娘长得好看了，眼睛大大的，圆圆的，将来是个好演员。呀，他说的我更有信心了，我就喜欢戏嘛。演完戏以后，他坐上洋车，那时候人拉的那个洋车，我就跟在人家后头。他发现了，哎，小姑娘，你不敢跟上，把你丢了呀。我说不怕，我就想跟上你去了，不怕，你回去吧，长大以后我教你啊。8岁开始我就上了那个民办小学，下了学的一看那墙上贴的广告，就丁果先星星一团，星星剧团一团要招学生，激动坏了，我就喜欢的不行。那时候的一团就是和平剧院，我就认得，我妈经常拉上我，带上我就去看戏，我蛮喜欢戏，一个人就去了，我就旁边人可多了，300人了。最后考试时唱一段吧，我想起了我妈没事就唱那个公公二舅大来，婆婆二舅妈，不歇车的小姑子大，可大奴家。我就给人家表演，脏水，地上这个脏水一倒，完了看见蝴蝶了，呀，看见逮着蝴蝶也跑了，呀，还有花，我带上啊。正好牛老师牛桂英老师进去了，进去了，这个姑娘这么伶俐了哈，哎，你再给我再表演一下，再表演一下，我看一看。牛老师就考试我，行了，没问题了，回去吧，过了关了不是，就回到家以后就在等呀，一个礼拜人家就通知了，不是300个学生来考，考住30个，在大伯府成立了一个训练班，一个半月2个月的时候基本上自己都能走了，好比到时候吧，有的人家连的范儿连得好，我们能走3个5个，墙上就贴的那个，你要是贴走不好，一个给你一个猪，就每个名字下头就都有一个猪，走得好是一个花儿。有一次人家走5个，我走了3个就连不上了，也就给我贴了个猪，呀，心里都气得就不行，我可要强了，没有走好，我就自己就想办法，我要狠狠地练。我下了课了，我还不下课，再给我再走一个，后来就走对了，就走5个。后来我们就大家都要写那个保证书，将来要好好学习呀，是吧？我就是说，将来我要超过牛桂英、刘贤玲，就是这当名演员，就这么胆大。他们一看，还超过牛桂英，赶上你刘贤玲呀，真是胆大不害羞，要唱就唱好，就跟他们一样那么好，就是这个劲儿支撑。

0: 我就要好好练，我下次施工我要把我的戏要演好，我打好基础以后，我将来就是他们名演员。
1: 这个就是小时候我的师父给我拍这个木格寨穆桂英招亲，在学校，在这大后府这个学校。
0: 我的师父张宝奎是小吉仙，也是咱们山西梆子四大名旦之一。他为了把山西梆子这个推出去，他就把这京剧的和河北梆子的好的这武戏都吸收过来，开辟了咱们的武戏。尤其凤台观，别的剧种都没有，独一无二的。那不凤台观呀、生猪塔呀，好多武戏他都带过来。完了就又拍《杨门女将》，我师父讲这个亮相。眼睛不能瞪瞪住，可就没戏嘛。瞪傻瞪，必须有声，要接住一个点儿。出去以后瞪瞪，要有光，把观众要吸引过来。瞪，全凭这个眼睛，这就有戏哈。我是怎么来演这个穆桂英？演过花家了，但是他的武艺还是很高强的。对孩子，对杨文广，他舍不得让杨文广出去，怕万出问题了。因为爱人已经去世了，本来是受他嘛，那么高兴，一下抱来是去世了，又不敢让师太君知道，把老人气坏咋办？又得自己哭的时候要控制住，就夫夫。这个声音，呼！蔡宗说不敢声音，不敢声音，控制不住死的空间，中，呼！就悄悄地控制那个声音，不能让他们师太宗他们听见，让众人听见以后，这个奏堂就闹得乱了，不是？哭的时候，啊，水袖擦擦水袖，眼睛让观众看见，我难受，眼睛就表示。苦乐笑哀悲都得通过那眼睛来表演，所以这个出戏要控制这个感情，掌握这个风寸。他敬酒的时候，亲娘是，哎呀，这是他丈夫的生日嘛，杨宗保必须是给寿星娘娘的也得喝酒了呀。这时候控制不住了，这儿的戏就必须是到了这关键时刻，你就要有力度，水袖搭到这个左手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看住儿子，看住舅，眼望着杯中酒。

尝了以后就可以喝，一醉这就下场了，这样的情绪这就控制不住了，实在控制不住这就下场了。回来以后六年正好我们汇报演出完了以后，四大名旦尚小勇来了，就咱们太原校长们都说了，明天尚先生要过来指导咱们，太激动了呀，这不要穿啥呀，啥也不要穿，穿练功服，表演一段杨门女将穆桂英，咱上大炕来了就指点呀。尚先生说，你这抱枪不能这么抱，要抱枪如抱琵，这个枪要这的看，这的拿上，这的抱琵琶一样，这的哦，就记住了，知道，我就这的啊。哎呀，这个小孩我就喜欢你，我要收你为徒。你长得这么精神，十点十分的迷，哦，就立迷一立眼，十点十分的。我说十点十分，我说啥叫十点？你看十点十分不是正好这的，他就有精神嘛。要是8:20不是三花帘就拉下来，那只能演三花帘。他说啊、哦，我们就知道了，我要收他为徒，一下就把领导高兴的，刘师长、张焕他们就高兴坏了。去了以后，每天就是他的大儿子尚长虫，就给我拉路子，就在院里头拉路子。他烧的给他儿子练功，一方面给我拉戏，就是昭君出塞。

拍完戏露着以后，我就等他，就在这等着，我也吃完饭了，我说早点就在那等着。每天如此，每天外头拉完以后，里头就给我加工。他说是，因为是京剧三。

典和经典的戏，唱作念当收言声发布都体现的这个凤台观都有了。因为它是在国燕外造反，大兵压境，整个把这个城围了，到了凤台观这儿他进不了城。凤台观在守城时，他的二娘的丈夫是穆云燕招，他就不投降，但是他病得不行了，吐血有病，身体不好，就二娘来代替替父兄城守城。虽然是个短打的武戏，以武戏为主，但是必须有这个武戏要文唱，要体现这个情。

0: 但是现在我吸收了好多的外头的东西，范世超教的我那个萨斯摩的上马呀、枪花呀，他用的就是宁夏京剧团那些东西用到这儿，跑圆场的雍鹰展翅是用的我上小雍师傅的那个东西也揉到这里边，所以把好多东西冲到这里边以后，把这个小派更充实了。就这个上马看这大带马边儿，看就是武生的枪在这儿，马边一点，看这就是武生的东西，完了一个转一个翻。算是跨腿翻身，翻身以后上绑上马鞭，东下大东靠前要睡的东，完了带起带甩靠，踩腾就横解横的擦，看大带切都是猛，大带擦一个四骨头擦擦大棒擦踩腾横解横，这上马就配合上马童五个小法一个道士虎，没有不叫好的时候，底下哈都要叫好。这北京那更会看戏，这三个掌声把底下震的呀，这个戏呀、啊、叫了有20-30个好。87年的11月的28号不是演的首场，也是演的凤台关，当时一个导演他就说是。哎呀，这个戏这么好吗？你死的时候嘛，老爷吐血不是死了？我自刎的时候就死到他跟前了，就窝里个戳的就窝到那儿了，不是？这么好的个戏嘛，这么窝里个戳就死到那儿了，你能不能死到那个戳子上去？可是没有，来不及了呀，2号就要演出，没有时间来排练。可是到演出拿奖的最后那叫刹那的间，我要重笔自刎一扭身。看见桌子了，我一下就想起来，
1: 想起那个导演说的话了
0: 啊！导演说的话，要死到那个桌子上，一扭身，蹦就上去了。这台上的这郭艳伟五个家都愣了，都没有想到的是不是？这个戏可真实了，惊了一下，大呆啊！擦啊！他是趴到桌子上亮下来，这么不高，我们就盖了戏了，好远了，还是且打完再说。大呆擦，我觉得大呆擦一下就上去，擦了吧，擦踩擦一个我远，一下我的指纹。底下一个老太太跑，壮烈壮烈朝着台上就喊，呀，接着的我，他们上了台，呀，高翠呀，呀，真危险了，那靠前女靠那水那么多，
1: 是，
0: 你就没有排练这么上去了，要是掉下来不是前功尽弃了，踩中那个水不是，当时就没有想，我就想我这就是我小时候练功练得比较扎实，把这个戏增加了色彩了。
2: 这个梅花奖的获奖过程中，除了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凤台关之外，还有一部戏，
0: 那就是百花争剑嘛。
2: 对，当时您为什么要选择这部戏作为您参加这个梅花奖的评选？
0: 因为凤台关是个武戏，也必须写一个文戏，有对比嘛，所以就选了好多戏，最后想到百花争剑。这个戏比较文，而且比较美，我就想我这个戏要拖出啥来，拖出一个美。首先这个人物的塑造出来就给人一个美感，跟其他剧种不一样，就是我们山西梆子的我高顺义的这个戏美，就旦角的一种美，但是还要稳，还要有那个庄重的那个，又是有气质，有他的威严，又要有那个情。首先上场就不一样，这上场就带着个

0: 威严傲气的那个公主上来了，拿着剑噔噔噔的转过来，转了一圈，噔噔噔围住这儿转了一圈，就横的又看看完以后，一下一撩，他就发现了一个枪被他就出去，出去以后就杀他，就又怒又杀，你这么的跑到我白花亭里的，你是不是抢到了？他不是抢到，那人家贼为什么跑到白花亭？就来回杀，杀过来说，最后他就说出来，你不要杀，我是侮辱花亭。最后我剑一收，哦，这么说你是侮辱华亭、
1: 哦、你是侮辱华亭，是是侮辱华亭，你叫什么名字？
2: 小神海君。
1: 海君
0: 大厅里头他讲演过，他很有抱负的那种青年，不是，所以他很有才能的，实际上他就喜欢上他了，人长得那么漂亮，有口才又那么好，想看人家不好意思，他就得偷看人家，这个扇子缝缝里头看人家，就是把这公主的这个心情，妙龄青年的这个爱情的这个追求，这个戏就出来了。有一段戏让他走了，实际上他还在那偷听了，他就没有出去。方才关键海君言语清凉，
1: 岂得笑啊？他日你是舍己之妻。
0: 方才我有心，杜祖，不要有人看见，没有人。方才我有幸当面许他红印，这个用扇子红印，
1: 只是你害哀家羞羞答答，如何嫁得出头来？
0: 给他的剑的时候，两个人定了情了，赐他宝剑。他不能直接交手，他就一二推给他，一跌他一接，就突出那喜欢人家那个魅力，自己的魅力吸引他，互相吸引。

0: 这个戏必须稳下来，让观众感觉从他的表演的这个风格来说，也突破了原来的那个传统的一些东西，就加进了舞蹈的东西揉进来，但是不那么僵硬，很自然的那些东西，大家评价说是啊，从服装到头戴整个就变化，就一个崭新的白花公主。
1: 嗯，
0: 所以我这个戏的风格就是美美美，体现这三个字。眼睛要瞪起来，带妈走，哐嚓踩踩踩踩，后边就感觉就娘娘的那个气质。因为我是京剧，我是当马旦，我要演这个贞节，我要与众不同，你必须走你自己的路。我就只有努力塑造我的风格，我才能站起来，京剧才能立起来。我当马旦站到六大院之一了，站到里头了，我就是为了戏而生的。梅花香自苦寒来，你不下辛苦就得不到这个荣誉，想干这一行就要爱这一行。我就希望他们年轻人有所作为，希望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一条路来走。咱们的艺术的确是博大精深，要不咱们中国的艺术传下去。

0: 红三军团被调往攻打萧氏，这什么时候的事情？我这个军团长怎么不知道？
1: 我觉得陈毅您正在生病，是李德同志直接下达了命令，让杨政委和邓参谋长带部队走了。
0: 简直是胡闹！我早就跟他们说过，萧石位于国民党军队堡垒阵势的中央，这不宜强攻。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4: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授予彭德怀同志红星。

0: 我们应该早点回到红军来。
1: 你以为我愿意离开吗？那些吃洋面包的人，他自己没什么本事，瞎指挥，把红军搞惨了。
0: 老婆，你知道我为什么大张旗鼓的给你颁奖章吗？
1: 为什么？
0: 我就是要让那些人看一看，不执行他们的教条主义，反而可以打胜仗。
1: 希望你能尽早回到红军。我已经给中革认为写信了。说心里话，在你领导下打的那些仗，简直如同享受。
0: 但愿如此。不过以我判断，他们都是一些很难改变的人。